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转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5%到85%。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市场，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8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18%，标普500指数下跌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2%。欧洲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0.47点，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11.83点，德国 DAX 指数上涨1.10点。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截至到收盘，美油10月合约上涨1.55美元，收于每桶93.03美元，涨幅是1.69%。布油11月合约上涨92美分，收于每桶97.92美元，涨幅是0.95%。另外呢，在隔夜的交易当中，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6.60美元，报在每盎司4400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37美元，报每盎司66.375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报道说，作为对伊朗企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的回应，美军袭击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油轮。截至发稿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发布相关消息。
6: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5: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卡尼表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希望我们对他们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他们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6: 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与格陵兰岛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
1: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0: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宣布，受附近火山喷发影响而关闭的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已于当天恢复运营，但需要先对滞留飞机进行检查后才会允许其起飞。为防火山灰危害民众健康，印尼政府采取人工增雨、路面洒水等手段吸附空气中的火山灰，并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出行。受火山灰影响严重地区的中小学校也改为线上教学。
1: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8号清晨4幅画作遭窃，截至目前其中2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媒体报道，盗窃案发生于当天6点前不久，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法媒援引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窃贼共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其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据报道，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目前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涨幅是0.57%。来了解一下。
3: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2个月上升，连续5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0: 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4: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3: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固收加产品是什么？韩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通常被市场归入广义固收加产品范畴。这类产品以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作为底仓，同时通过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可转债或偏股型基金来增强收益，在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风险收益梯度。不过，并不是所有固收加产品都能进入这份名单。通知设定了六大准入门槛，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门槛、权益仓位约束、回撤控制、机构持有人占比，再到基金管理人评价进行全维度约束，筛选长期运作、稳健、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的产品进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那么，这次扩容有哪些意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原研究负责人教授朱俊生认为，
2: 最大的意义是把个人养老金的产品的谱系进一步的补齐了。过去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中间缺少一类既追求稳健增值，又能适度分享权益市场收益的产品，所以固收加呢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对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建设来说呢，这意味着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风险梯度，让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个人养老金制度2022年启动，产品谱系持续扩张。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个人养老金基金数量已经增至323只。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者而言，这次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固收加产品纳入以后，就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可以配置这类以债券打底，搭配少量权益增强的中低风险产品，从而在投资中呢实现长期的预期收益率比较高，而且呢回撤比较小，并且在投资上呢进可攻退可守。
1: 固收加补上之后，对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会产生哪些影响？朱俊生判断，
2: 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影响不是很大，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储蓄类的、保险类的和相对低风险的一些产品。那么对于稳健型的投资者，我觉得收益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很多稳健的投资者，他们既希望跑赢存款和纯债的一些产品，但是又不愿意承受像股票基金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对于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利用固收加作为一个组合的配置工具，一部分资金追求成长，一部分资金保持相对的稳健，所以降低整体的波动。
1: 选择这类新产品需要把握哪些原则？娄飞鹏提示了三个维度的参考标准。
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投资时需要看长期业绩，比如优先选择成立满3年、年化收益率稳定在5%以上的产品。看最大回撤，比如说最好选择最大回撤在5%以内的产品。看基金经理，比如说重点选择有5年以上固收加管理经验、经历过牛熊周期的管理人。同时呢，也要明确固收加产品并非保本产品，如果股市出现大幅调整，仍有可能出现短期亏损，需要根据个人的退休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存债、固收加和养老目标基金之间合理配置。
0: OK， 我们再来说一下私募。朋友圈里面呢，有人推销内部份额，销售承诺保本高收益，认购款呢还让你打进公司甚至个人账户。今后呢，这些私募销售里面常见的坑都会被明确叫停。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国私募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25.73万亿元。这份看似管机构的规章，其实和每一位想买私募的投资者都息息相关。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此次的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补上了3块短板。
5: 首先呢，是补齐了合格投资者的认定短板。征求意见稿呢，完善了投资者对于资产规模、收入水平、投资经历等方面的认证标准。第二个呢，是补齐了募集全流程管理的短板，明确了私募资金募集的全流程、募集文件的统一监管要求，补齐了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环节、资金募集过程之前可能存在的漏洞。第三呢，是补齐了募集资金的安全保障的短板，强化了募集结算的专用账户、资金监督机构等内控制度建设方面的要求。
4: 办法明确，私募只能由管理人自己卖或委托持牌机构买，朋友圈、无牌照第三方、社交媒体变相推荐都不再被允许。 投资单只基金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不低于100万元。一只基金投资

0: 者合计不超过200人，先认缴后补缴也行不通了。关于办法带来的行业影响，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从机构日常展业的角度做了分析。
1: 那对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合规的成本是进一步上升，还有呢就是销售机构也需要强化一些适当性的管理，包括风险揭示、资金监督的机制等。另外一个呢就是募集的难度和门槛是进一步提高了，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大幅提升，资金的募集节奏还有灵活性是受限，还有就是这种募集的渠道和宣传也是进一步受限。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风控人员也是需要独立的去履职，不得兼任这种募集业务，考核呢不得仅以销售业绩为指标。
0: 机构要卖者尽责，投资者也要买者自负。按照新规，投资一般私募产品，个人需要具备2年以上投资经历，并且满足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者满足其一。普通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之前，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王铁牛给出了几点建议。
2: 首先，投资者在认购时呢，要关注自身是否符合私募基金募集的标准。其次呢，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啊，募集的主体是否合规。那可以通过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私募管理人和相关的私募产品是否备案，远离呢无备案机构发行的产品。第三呢，投资者呢是要认清私募基金的高风险的属性，要匹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0: 在具体操作层面，吴伟则给出了一份可以照着做的自查清单。
1: 第一个呢，就是确认自身是否符合合格的投资者标准，同时呢，只通过这种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持牌机构进行认购啊，避免通过无资质的机构进行认购。第三个呢，就是仔细去阅读啊，募集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基金合同那相关的文件啊，重点去关注一些投资范围、风险的收益特征，还有费用结构、退出机制等。第四点呢，就是确认啊，资金是通过募集结算的专业账户进行划转，账户是独立于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固有资产，避免这种相关的资金进行一个混同或者是挪用的风险。当然也要保存在募集文件、合同、沟通记录啊这些证据，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啊，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发展承诺的标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毛宁重申，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
4: 中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
3: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昨天从上海车展发布会上获悉，第22届上海国际车展定于明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办，参展规模将在去年超36万平方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约40万平方米。主办方透露，2027年上海车展的主题为共建生态治领未来，全球各大车企、供应链品牌仍将悉数亮相，深度聚焦智能新赛道和产业新生态。而针对上海车展与北京车展时间表的安排， 上海车展的主办方上海世贸促会昨天也发表声明，称京沪车展专题协调会已于9月3号召开，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维护单年上海、双年北京的交替举办格局，以定档2027年3月的北京车展，将以专业主题展的形式展示，形成差异化。
3: 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开幕。记者昨天从组委会获悉，备受期待的优惠票将于9月15号上午10点开启首轮发售。首轮优惠票涵盖了目前已开票的所有43项参演项目、两组延展联票项目，总计4000多张，全部半价，最低40元，最高440元。和往年线上线下同步发售不同，今年的优惠票首轮全部在百联集团的五大商场发售。凭票根，观众还可以解锁商圈专属惊喜福利。首轮线下销售结束后，组委会将对余票进行回流统计，后续在议会101小程序上架销售。10月下旬还将开启第二轮优惠票发售，两轮总计优惠票量有6000多张。
4: 昨天，迪士尼中国与久石动鱼宣布建立框架合作关系，全新米奇形象将亮相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本次合作是双方首次深度携手，赛事及嘉年华将于10月1号到18号在其中网球中心举行。
3: 近期，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多地消费者反映，在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遭遇称重刺客，四块牛肉干复称后差价近4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相继启动专项整治。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各区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组织力量，对部分零食门店展开了计量专项随机抽查，通过标准砝码检测电子秤，并对计量器具开展强制检定核查，目前没有发现未经强制检定或超过检定周期以及作弊等计量违法行为。近年来，上海持续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开展专项抽查。数据显示，去年不合格率为1.8%，其中小型熟食店、食品经营门店不合格问题相对突出，连锁品牌门店及大型超市计量合规水平整体较好。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史南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史南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五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始终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9:20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后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使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 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

0: 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进。

0: 创业板指下跌 1.15%， 科创综指呢是下跌 1.09%。 从盘面上来看呢， CRO、 培育钻石、人造肉概念涨幅居前，化肥、农药、油气、农业、地产和航天军工板块活跃，算力硬件产业链回调，电工电网板块比较低迷。而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 八月 A 股机构调研风向迎来切换，数据显示机构调研重心正从科技主线逐步转向大消费板块，其中电子板块或机构调研公司占比自六月17.59%的年内高点持续回落至八月不足15%。同时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等大消费赛道热度居高不下，八月医药生物板块调研热度跃居全行业榜首，家居用品、食品饮料等板块关注度也明显回升。
0: 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已有16家上市券商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周还将有中国银河、国金证券、东吴证券等券商召开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从投资者提问内容看，未来券商业绩能否延续高增长态势，券商如何进一步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等被频繁问及。
1: 9月8号，香港交易所在上海举办香港交易所中国机遇论坛2026。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逸婷在会上表示，沪深港通持续稳健发展，北向和南向交易均保持活跃，反映国际和内地投资者对跨市场资产配置的需求不断提升。
0: 近日，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前八个月成绩单出炉，Wind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1570只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披露了前八个月年化投资收益率。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1570只产品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为3.75%，同比下降，中位数为2.80%，同比增长0.91个百分点。1570只产品中，有1334只产品取得正收益，占比85%。
1: 龙板传媒9月8号晚公告称，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至9月7号收盘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9月8号，公司股票价格继续上涨9.12%。8月31号至9月8号累计涨幅约为93.47%，公司股价累计涨幅偏离基本面，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存在股价短期快速回落风险。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9月9号开始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
0: 9月8号，糖产业指数大涨5.94%，粤桂股份、中粮糖业涨停。消息面上，据多家媒体报道，全球第二产糖国泰国的糖产量在新榨季可能至少下降17%，全球糖供应面临的压力或将进一步加大。
1: 近期，康佳集团拟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引发市场广泛关注。现在 A 股退市格局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今年前八个月退市公司已有21家，退市渠道覆盖财务型退市、交易型退市、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主动型退市等。
0: 9月8号 ，LME 铜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突破14700美元每吨。国内沪铜、国际铜期货主力合约也均上涨超1.2%，分别创出阶段性新高11890元每吨、99200元每吨。多位期货分析师对第一财经称，铜价创新高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关税预期引发的金属搬家，使得美国市场持续虹吸全球铜资源，非美地区可流通精炼铜货源趋于紧张， LME 等交易所库存被压到低位，现货池枯竭推升轮铜价格。此外，国内供应被动收缩、美联储加息预期博弈、美伊冲突等也是影响近期铜价的因素。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欣。9月7号晚间 ，ST 文峰发布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在9月4号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部分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作出的二审判决，涉及徐翔、徐长江操纵证券市场责任纠纷案。公司和部分投资者因为不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向江苏高院提起上诉。日前，江苏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其中11起案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翔、徐长江需赔偿58名投资者859.78万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两起案件撤销一审判。

0: 兜里握着大把钞票，打算高位套现离场，于是找到了赫赫有名的徐翔，两个人私下达成了一笔赤裸裸的交易，双方说好一个底价14元每股，股价卖过这个价钱，多赚出来的钱两个人五五分成，分工呢也安排得明明白白。徐长江动用上市公司资源，放出股权转让、高送转这类吸引人的利好消息，炒热市场情绪。徐翔呢，则手握大量的账户，在二级市场使劲儿把股价往上拉。等股价炒到高位，徐长江抓紧时间大规模减持套现。徐翔接下减持的股票，再转手卖出，一番操作，文峰股份的股价短期大涨。不少散户看着股价一路冲高，跟风冲进场接盘，等到大股东减持完毕，利好效应退去，股价迅速掉头大跌，大批追高买入的普通股民亏得很惨。行善子判完之后呢，这些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就走上了索赔之路，把始作俑者徐翔、徐长江还有上市公司一并告到了法院，希望自己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曾经的私募一哥徐翔早已淡出大众视野，当年他凭着凶悍的短线手法被不少股民奉为股市传奇，白西装被捕的画面更是 A 股历史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刑事判决落地之后，牢狱生涯结束，徐翔出狱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但当年他参与坐庄留下的一堆烂摊子并没有随之消失。一桩桩投资者民事索赔官司，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判决对外公布，人已经隐身了，但十多年前坐下的旧账还在一笔一笔慢慢清算。回望过往，靠资金优势联合上市公司联手讲故事拉股价高位收割散户的坐庄模式曾经在 A 股市场大行其道，而今天属于庄家肆意横行的那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监管的手段越来越严厉，大数据监控之下，多账户对倒合谋拉抬股价很难再藏得住了。市场投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机构投资者占比持续提升，单纯炒题材、赌庄家的投机风气不断被弱化。ST 文峰这起二审判决更像一个时代的注脚，市场在告诉每一位参与者，违法的代价早晚都要还回来。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1，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 A 股算力板块上演极致分化的冰火两重天，让不少投资者倍感困惑，后续算力的哪个细分还值得买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近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同一算力赛道一边涨停潮一边大跌潮的现象，那么表面诱因和核心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业内人表示，从表面来看，行情分化有直接触发因素，摩尔现成在周一大跌，受限售股解禁影响，流通盘短期近乎翻倍，引发资金避险抛售，但是深层核心原因是 A 股算力投资彻底告别了全域炒作不分优劣的时代，从赛道炒作转向了资产筛选，过去只要沾算力概念就能上涨，如今资金只认可业绩可落地、数据可验证的标的，当下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并未消退，全球大模型调用量持续攀升，国内调用量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叠加海外 AI 巨头财报指引超预期，算力基建的资本开支仍在扩张，行情分化的本质是市场不再为远期故事买单，而是精准甄别真实盈利资产。那么当下算力硬件持续走强，核心支撑的产业逻辑又有哪些呢？本轮 PCB 光模块等算力硬件走强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多重产业利好共振的结果，核心有两大硬核逻辑，第一是单机价格量大幅提升， AI 服务器架构全面升级，根据机构拆解，英伟达新一代机架 PCB 价值较上一代涨幅超过230%，算力设备升级直接带动硬件单品价格翻倍增长，第二是产业链供需紧平衡，价格持续上行，年内覆铜板、电子布等上游材料多次涨价，累计涨幅翻倍，上游涨价传导至中下游，推动了 PCB 高速互联相关企业盈利修复。那么为什么国产 GPU 龙头持续走弱，高成长的叙事难道不再吃香了吗？ 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在于估值兑现的错配，以摩尔现成为

0: 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企业，虽然营收增速亮眼，亏损持续收窄，但是整体仍未实现稳定盈利，数千亿市值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这类企业的估值更多依赖国产替代的远期故事和行业空间想象，业绩兑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反观 PCB 光模块等硬件企业，月度订单、产品价格、营收增速都可实时追踪，季度业绩能够快速落地验证。简单来说，当下市场更偏好看得见的业绩，摒弃了看不见的预期，这也是芯片赛道估值持续收缩的关键。那么算力行情进入到新的阶段，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筛选标的，规避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算力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核心技术装备加速攻关，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更加广泛。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缓，珍稀物种种群稳中有增，渔业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其中包括6个外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进口煤炭4209.2万吨，较去年同期的4273.7万吨减少64.5万吨，下降1.5%；较7月的4272.8万吨减少63.6万吨，下降1.5%。今年1至8月，全国共进口煤炭31018.8万吨，同比增长3.4%。此外，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从重点商品来看，前8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进口方面，前8个月，中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增长31.6%。原油3.21亿吨，减少14.6%。农产品1.04万亿元，增长6.6%。近日，2026全国消费品工业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全力保障消费品工业平稳增长，制定实施化纤、造纸、乳制品、食糖、食盐等产业政策，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有效推动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重点产品供需适配分析和产能监测预警。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积，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疾，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其中提到，广泛培育一批提升消费品质、改善消费体验、创新消费场景的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带动消费持续扩大。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受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影响，国内尿素市场行情显著上升。据9月7日报价，主流地区中小颗粒尿素出厂报价已上调至每

吨1750元至每吨1820元，单日涨幅达到每吨50至150元。9月8日早间，尿素价格延续大幅上调态势，部分厂家单日再涨每吨50元至每吨110元。昨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陈联峰会负责人崔东树表示，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达到1150万至1200万辆。陈联峰会最新数据显示，8月我国乘用车市场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1至8月，我国乘用车市场累计出口量突破600万辆，达到609.8万辆，同比增长75.7%。上海进一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新政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实行，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推动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首批8只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获批，8家基金管理人包括嘉实基金、华夏基金、汇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东财基金、富国基金和中信建投基金。该类产品为主动管理型北交所开放式主题基金，设置3个月持有期机制，兼顾流动性和稳定性，产品聚焦北交所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龙板传媒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8月31日至9月7日收盘，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9月8日，公司股票价格继续上涨9.12%。8月31日至9月8日，累计涨幅为93.47%。公司股价累计涨幅偏离基本面，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存在股价短期快速回落风险。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于9月9日开市启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江波龙昨天盘后公告，公司当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124.95万股，占公司 A 股总股本的0.29%，成交总金额约4.4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9月8日，江波龙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作为国内存储领域的头部企业，江波龙此次登陆港股，意味着公司正式构建起 A 加 H 双资本市场融资架构。中汽旭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控股股东中汽控股将其持有的200万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此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1.6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截至公告日，中汽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332.8万股，占其合计持股的比例为1.7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8%。本川智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与南京丽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建设协议，投资建设年产150万平方米 AI 算力高多层高阶 HDI 电路板产业化新建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元，年税收不低于6000万元。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新ST翠华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股票于2026年5月6日起停牌，停牌2个月内仍未披露，公司股票于7月7日起复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5年年度报告，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深交所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若最终决定终止上市，公司股票将转入退市板挂牌转让。除了2025年年度报告难产之外，新 ST 翠华也无法按期完成202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此前，新 ST 翠华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9月1日开始起停牌。今日提示。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2026年中国

0: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开幕。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9月9日至11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优地机器在港上市拟发行4500万股 H 股，预期9月9日开始交易。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啊。黄坚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在4000点下方啊，做一个震荡的，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间了，对吧？那我们看现在其实各条短期均线开始慢慢的粘合了，那接下来的话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种方向性的选择呢？您怎么看？
5: 好的。那么我相信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众多我们听众啊，特别是散户朋友们的这也是这个期待啊，就期待这个横盘过后啊，这个均线粘连之后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当然这是大家也是所有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资本市场大家知道，期待归期待，但是还是要以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其实本周大家也看到，我们基本上就等待一些重要的一个数据，就像近期啊，这两天刚刚公布的这个外贸数据，大家看到也是超预期啊，有好的一个表现。但同时大家也看到海外啊一些这个地缘的这个冲突是不断的这个升级啊，所以从 油价的原油价格呢，也是不断的再次来到了一个就是啊，我们大家。

0: 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价格啊，到100美元附近了。
1: 嗯、
0: 那么，所以从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使得内外的这个信息啊，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扰动呢，它处在一个矛盾体啊，就是既有偏利空的这么一个因素影响啊，也有偏利多的一个因素的一个提振，所以。
1: 嗯，
0: 从盘面当中也就表现出指数就是机构也不会出现这个明确的方向性的一个动作，所以市场的交投呢也相对的比较清淡，都处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希望就是这么讲吧，就多空双方都在等待更加明确的一些这个支撑，自身的一些这个佐证啊，就像大家知道的接下来的这个 CPI PPI 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个下周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所以这一些重磅的这个事件落地之前呢，估计指数级别的这个方向呢还是要稍微要等待一下啊，所以大家对于指数这一方面是确实需要稍微的这个有点耐心。
1: 指数的一个调整或者是方向的选择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板块当中最近轮动的确实还是比较的快啊。你看这两天的话，像科技股，你看昨天的 PCB 板块其实还是比较的强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科技股在四季度接下来的这个行情演绎啊，会怎么来看？
0: 我觉得接下来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大家也是这个众望所归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就是特别是科技里面的，大家知道硬科技啊 ，CPU 啊 ，PCB 啊这些光模块，那么最近他们又开始活跃了呢，资金也开始愿意去关注到这一块呢，主要还是我的观点就是有一个就是机构的一个研报啊，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海外的这个机构啊，高盛的一份研报，当然研报各家机构都有啊，为什么这份研报就是众多的这个市场大小机构都比较认同或者有认可，因为他拿出来的是一些这个数据，我们讲这个市场就是故事是需要的啊，就是股市这个我们讲是

0: 量能是萎缩的，上边还有重要的压力关口，那么很显然，你去向上突破的概率其实难度很大。再加上的话呢，要等两个信号，一个呢是联储议息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924，可能接下来会晤的这个具体情况啊。其实全球市场啊，包括美股也，它也是处在一个偏弱势横盘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目前来看，就是说耐心的在，量能没有明显放大之前啊，这个市场处在了一个窄幅震荡整理的过程中，做一做结构啊，而不要去做趋势了。
1: 那做结构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板块轮动的节奏也特别的快啊。那么这其中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些机会呢？
0: 做结构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看股价的位置吧。我觉得位置决定成长。你像涨了四五倍、七八倍的这种，我觉得半导体里，你像让它最后再有一个很大空间的上涨，我觉得难度
1: 难，
0: 也很大。何况现在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资本开支，还得是有明确的现金流回来啊，营收变利润这种的话，我觉得，起码我觉得3到6个月，起码中期调整的话，3个月来看，我觉得还没有结束。选一些，比如说位置，就是一个是在上，一个在下，在下边的这些，品种，比如厄尔尼诺带来的农业相关的，我觉得，虽然说有一些个别品种涨幅整体涨幅挺大，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中线还是可以关注的。不一定非得我们去搞育种啊，可比如说粮食可以搞看一看啊，或者说是农化类的，你就因为原油现在又回到了将近190多，对吧？那这种高企的话，其实原油如果维持一个高位，它是整个对于化工链啊、食链化链，这种大的链条，其实还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说在这个里边，这个大的大化工里，我们去选一个，那就选农化和农药这两个里边。那么相对来说，叠加着农业的厄尔尼诺，其实这样思路去选，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不一定非得要拘泥我就是半导体，半导体。其实除了 AI，从八月中下旬到现在，其实除了 AI，除了科技，我们还有很多的结构值得大家去跟踪。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姬攀雪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啊，再见。
2: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指数在全线红盘开盘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那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像通信设备、元件板块，还有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等等呢，是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影视院线、传媒、广告营销啊，包括旅游酒店啊这样的一些方向，今天是低开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张岩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看到啊，现在的话其实大盘一直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那么要收缩到什么样一个位置才会迎来变盘呢？还是说我们可能要等到接下来消息面变得更加明朗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呢？怎么看？
1: 从目前来的话，整个市场的话，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处于一个向上变盘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整个这个七八月份市场经过一个较大调整之后的话，整个市场的利空因素的话基本消化殆尽，那么市场的话应该处于一个不断向上修复的过程，并且从昨天盘面来看的话，昨天盘面尽管说震荡幅度比较大，但成交量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健，那么整个杀跌的动能其实并不是很强，所以整个市场来说连续杀跌的概率没有，那这样的话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向上修复的过程，只是目前来讲的话板块轮动速度会比较快，
0: 对，
1: 比如说昨天表现比较强的传媒这个板块的话，今天反倒出现了一个跌幅的前面，说整体来讲的话，整个市场来讲的话轮动很快，那么一方面的话它把很多板块的底部不断抬高，另一方面的话涨幅比较强的板块会出现一个阶段性调整，说这也有利于这个市场的指数不断向上修复，所以我认为来看的话整个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态势，但是说对操作来讲难度会比较加大，毕竟板块轮动加快之后的话，如果一旦盲目追涨的话，很容易说今天买明天就被套这种状态会比较尴尬的。像昨天的话调整的半导体板块今天反倒走在前面，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来讲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操作的话一定要遵守这个逢低参与，不要盲目去追高，因为整体来讲市场轮动加快，不断提升各个板块的一个高度，那么有利于整个指数推升，但是操作起来难度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沿着这个基本面以及说板块轮动那个低估节奏去买能好一点，毕竟整个市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趋势我认为还是向上的，毕竟整个来说的话有一定利空因素，但是整体来讲市场这个承载力比较强，同时的话目前来讲的话那个股的个修复在不断加快，有利于我们就提前布局，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还是逢低参与能好一点，就是。
0: 确实，因为我们也看到啊，最近的板块轮动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的快啊。你看像，昨天领跌的半导体芯片啊，今天是则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当下的科技产业链，它的景气逻辑有没有出现一定的变化呢？怎么看？
1: 其实整个这个大的科技的方向是没有变的，只是说有几个因素制约，一方面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也就是在2万亿左右，那么对于很多一些大盘的科技股这个硬科技的话，它其实承载量很窄，很难继续推动，那么对于一些细分领域，那么估值整个这个科技股还是有热度的，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整个科技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的，那么也带动整个市场不可能出现一个骤冷的状态，所以人科技股这块的话大家还是要有希望，但是要冷静对待，毕竟这个成交量如果没有放大的话，科技股连续上涨这种空间还是比较窄的，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些小市值的一些板块和个股的话反倒出现了比较好的机会，就比如说近期的种业板块，大家可以看受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之后的话，整个种业板块要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它也是因为短期来讲的话有一方面这个消息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的话有一个预期抬升推动了这个板块出现了快速上升，也就是说在市场没有出现主线的时候，反倒一些消息面上影响对这个小板块这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这过程中的话还是说从这个底层逻辑去寻找机会能好一点。
0: 确实啊，这个农业板块这轮的行情的涨幅其实已经超出很多人的一个经验了啊。那但是嘛，我们也看到整个厄尔尼诺交易正在全市场全面的扩散啊，不光是种业，还有像农药啊、化肥啊这样一些农化产业链是在，你看昨天就是全线大涨的，对吧？那接下来的话您觉得还有多少空间，包括我们想要参与的投资者又怎么来把握这个农业方向的一些操作的节奏呢？怎么看？
1: 其实农业板块的话目前涨得比较强的一个是种业，一个是代糖，这两个方向涨得比较猛的，这块我建议大家还是说不要盲目追涨了，毕竟整体来讲的话已经远远超过它的一些基本面了，同时上市公司也发出了一些预警，那么已经超越它的这个基本面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还不要盲目追涨，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从这个农业来说它根本还是说在消费这一块，

0: 其实大家看，尽管说消费这个方面的话没有出现像食品饮料，尽管说它没有出现连续大涨，但它底部在不断抬升。其实我建议大家的话，我们不见得能抓住每一个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从这个基础逻辑去布局去铺垫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之前跟大家反复提到过，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其实消费这个板块的话，其实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毕竟从整个这个体量和轮转来看的话，其实消费板块无论是估值还是体量的话，都比较适合现在资金这个流入和未来的一个小幅的拉升。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在选择板块的时候的话，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热点，另一方面如果没抓住的话，一定要找下一个相对来讲没有上涨产业链补涨的一个机会能好一点，就是。
1: 确实，对于现在的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啊，可能会被轮动的行情反复打脸啊。那我们也说，其实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是9月业绩的一个空窗期，那么缺乏业绩验证的这种环境当中的话，我们选股的核心锚，您觉得应该会是什么？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其实第一点还是业绩，因为我们
1: 哦，
0: 说半
1: 业
0: 年
1: 绩，
0: 报出来之后的话，上市公司业绩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摸出来一个状况。
1: 好，
0: 另一方面的话，经过一个上涨之后的回踩，一定是好的买点。这两
1: 啊，
0: 点把握起来的，都就对于短线操作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节奏的，就是。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主持人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25,242点，下跌75点，跌0.3%。国指方面是报在8,356点，下跌40点，跌0.48%。科指报4,436点，下跌18点，跌0.42%。大市成交金额40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16家个股上扬，63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潍柴动力表现最佳，涨3.5%，报33.08元。那目前在蓝筹股份之中呢，除了潍柴动力之外啊，还有不少的一些股份的表现也还是偏于理想。稍后时间下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随后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板块当中呢，今天的通信设备、半导体板块、粮食概念、铜板板块都是走强的，包括农化制品啊，短线也是拉升啊。那么，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文化传媒啊。

0: 技旗舰项目背后都有中金的身影，尤其是碧人科技，也是港股18C 制度下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债券承销、跨境并购业务同样多点开花，跨境投行优势持续巩固。现如今并购拿到了监管批复，叠加自身业绩爆发，中金的综合实力会再上一个台阶，区域网络、客户存储、资本实力进一步协同。不管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创板上市，还是跨境资本服务、资产投行布局，都将拥有更强的资本底座。不过拿到证监会批复不等于交易已经全部落地，后续还有一系列实操环节。这桩大型券商并购究竟会经历哪些流程？执行环节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变数？而在合并落地之后，又会给中金公司以及整个券商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些细节。有请出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您好。
1: 哎，你好，吉野。
0: 我们之前一直和左建明其实在跟踪这个事件啊。那么站在当下时间节点的话，整个重组项目现在是推进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已经是到了一个末尾阶段了。那个当然了，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那个，不光是要看到新闻，那个我们还要看到新闻背后的一些那个深层次的一些那个信息和市场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要关注到现在的话，已经那个像下周就要进行一个停牌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要关注的是两方面。第一个，我现在的一个价格，特别是到了那个下周一开始，它是有那个现金请求权的，也就在于这当中是存在了一个套利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今天的中金公司它现在是33块钱不到，32块多，而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多少呢？34.57块。我们看了公司的公告当中的话，有5290万股，那个之前是股东大会的时候是投过反对票，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如果要给自己，特别是我们中小投资者，那个上一个安全砝码的话，我就在股东大会当中我就投反对票，因为握有反对票啊，你就是有了一个机会了，你投赞成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也就在于现金选择权涨，那我反对票我无所谓，我大不了二级市场当中抛掉，如果跌了的话，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现金选择权是34.57块的话，有5000多万股的反对票，这当中现在目前为止可以申报的数量是2419万股，也就是大概是在小一半左右。那为什么是小一半呢？还有一半的反对票去哪里了呢？因为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它有可能二级市场当中把股票给抛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那如果我之前我投了反对票，现在手里还有的话，那从我下周那个9月14号周一开始我就停牌了，我从15号开始我就可以进行申报，那这个申报的价格的话直接比现在要高出接近5%左右，那由此的话那个就实现了一个套利的过程。当然了，不光是中金公司，我们看到像东兴证券跟信达也同样如此。信达的话呢就更加的一个显而易见了，因为信达当中有1.47亿股它是投了反对票，到目前为止的话有1.12亿股是可以用现金选择的，也就在于目前为止信达是16块钱，而它的现金选择权呢是多少？17.75块，存在了10%左右的一个套利。那这当中的话，如果有那个之前投了反对票目前为止还在手里的话，就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障自己的一个利益。
0: 那我们也想请教左建明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看待券商并购重组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今天媒体当中有一篇文章《21世纪报》的那个，我认为它当中的话起了一个标题，那个应该是非常的炸裂，叫做56天光速核准。那这到底56天是不是光速呢？那我们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那个我们看一下，在2年以前，我们的话在前2个月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当时国泰君安跟海通证券的一个审核周期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十 八天，从报交易所那个2024年12月24号报上交所，2025年1月2号那个上交所就审核通过了。那个当时的话，只有用。

0: 了10多天的时间，而我们看到那个中金公司从6月15号报交易所，8月27号那个2周之前刚刚拿到审核，一共用了多少呢？真正在交易所环节当中那个，而且实质性审核的其实是77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两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现在中金公司叫光速的话，那我们怎么来解读那个国泰君安跟海通，它只用18天呢，速度就更快了。当然了，那个77天它也不属于太慢，比如说国联跟民生它用了82天。国信跟万和用了71天，而且这还涉及到他们的一个收购当中的话，那个用所收购的券商都是非上市券商，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吸收合并都要用70-80天，那的确中金公司用77天也在一个合情合理。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不光是速度，还要去关注到的是在于管理层的态度，也就在于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券商都在做收购整合，一方面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同业竞争太那个激烈了，或者说价格卷了都已经是没有边了。从我们过去所看到经纪业务卷得一塌糊涂之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券商投行业务也很卷。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为什么在上市的这一两年，它的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我们说一个行业内那个应该是叫做放在桌子底下的一个过程。券商你要拿这个保荐业务，动不动就是几个亿的保荐费，那个如果是保贷的话，它也能够拿到上千万。其实他要帮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准上市公司的时候，去拉很多的业务项的。我们很多的企业，他会跟我们的券商说，你帮我采购掉多少东西，把我的业绩有多少的提高，我才会把这个业务给你。那这么一来，我们认为券商真正进入到整合大戏之后，会有很多优秀的公司进入到我们资本市场。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大盘集体上涨。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5.04点，3955.94点，涨幅0.39%，成交金额是5218.2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7.82点，13731.38点，涨幅0.21%，成交金额是5802.2亿。创业板指小幅下跌0.02%，3359.16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58%，1092.55点。科创综指震荡下行0.3%，1874.49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上午呢，像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这些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具体来看一下，航海装备、煤炭、航运港口、培育钻石、铜缆高速连接、元件、地面冰装、光纤概念、船舶制造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安亚宇科、传媒板块。另外，像游戏、数字阅读、短剧互动游戏、知识产权、快手概念、Kimi 概念、影视院线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通信设备板块呢，今天盘面当中再度活跃 ，CPU 概念开盘就出现了拉升，其中兆龙互联走出了20%的涨停。另外，像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同步涨停，泽成电子涨幅超过了12%。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板块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啊，像农业板块开盘也是继续的走强，最近呢农业板块表现的一直是比较强。还有像煤炭今天上午呢也是有很好的表现，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这三只个股封到了涨停板。航运港口板块当中也有三只个股涨停，分别是南京港、招商轮船和海通发展。光纤概念板块当中，成电光信上涨11.08%，这是一只北交所的个股。另外，华迈科技涨停，三福股份上涨7.2%。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25.7美元，下跌0.3%。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5.40元，下跌0.64%。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上午会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

0: 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人员表示，近期马斯克公开重磅预警，全球 AI 行业即将迎来严重的电力危机，那么电网建设周期真的要来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啊， AI 到底有多耗电，电力缺口的真实压力来自哪里呢？业内是表示， AI 被称作是耗电巨兽绝非夸张说法。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同比激增26%，其中 AI 服务器用电量一年暴增84%。一台搭载8颗高端 AI 芯片的服务器功耗超过1000瓦，下一代芯片功耗还将继续上涨。大型算力集群加上散热供电配套，耗电量堪比中小型城市。马斯克精准预判，2027年全球 AI 芯片将出现至少15几瓦电力缺口，核心矛盾十分突出。AI 芯片产能年增速高达40%至50%，但是中国以外地区电力供应增速仅10%至20%，电力供给增速远远跟不上算力扩张速度，供需错配持续加剧。那么电力瓶颈的核心到底是缺发电还是缺电网呢？业内是表示，这是很多投资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本轮 AI 电力危机不缺发电量，缺的是电网输送与并网能力。目前全球新增电量发电产能充足，但是电网基建严重滞后于 AI 算力建设。海外数据中心18个月左右就能建成落地，可是配套输电线路建设周期长达5至8年。美国数据中心核心区域电网接入排队周期长达7年，丹麦更是直接暂停新数据中心并网申请，一年新增用电申请就占到全国总需求的2/3。电网基建的超长周期造成了当下算力有电用不上的核心困境，也是本轮电网升级浪潮的核心诱因。那么全球电网超级周期开启，核心投资主线又有哪些呢？业内是分析表示，电力瓶颈倒逼全球开启电网改造热潮，美国获批750亿美元输电扩容项目，大幅扩建超高压线路，韩国也提前预收电费，加码电网建设，行业超级周期确定性十足。随着 AI 竞争从抢芯片转向抢电力，市场诞生了3条核心主线。第一是输电基础设施，特高压智能电网、高压线缆等核心设备是破解跨区域电力调配、提升输送能力的刚需。第二是数据中心配套电力设施，涵盖高端配电、储能、温控、散热等细分领域，适配 AI 高耗电场景。第三是算电协同方案，能够实现算力与电力高效匹配，是未来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在昨天晚间呢，铜价是再度上演了狂飙的行情，伦敦金属交易所7铜的价格触及到每吨14779美元，再次创的历史新高。沪铜的主力合约 CU2610 同步走强，盘中是最高触及到每吨11万1720元， 比

0: 2025年初不足每吨7万元的水平，上涨超过50%。而国内的铜现货价格同样是创出了新高，达到每吨11.14万元，单日就上涨了每吨1370元。另外呢，国际糖价近期也是持续的上涨，在 A 股市场上，糖业板块迎来了甜蜜的爆发。截止到昨天收盘，中粮糖业、新 ST 广糖、红棉股份、月桂股份等多只个股市涨停，并且带动代糖概念同步的上涨。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期因为国际糖价的上升以及厄尔尼诺的影响，导致市场对板块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近期呢，以 ICE 11号原糖期货为代表的国际糖价在8月份累计上涨21.5%，价格从每磅的15美分附近一路攀升至每磅18美分的上方。业内认为，当前的糖市处在强预期弱现实的格局，泰国印度干旱的减产预期支撑国际的糖价，但是国内210万吨高库存压制现货的涨幅，企业制糖成本仍然比较高，上半年业绩呈现分化，后市的糖价走势呢，仍然需要警惕多重的风险。首先，减产的预期尚未转化为实际的产量数据，巴西增产或填补缺口，国内的库存去化不及预期，糖价或存在阶段性的回调压力。再来关注一下个股的情况，在昨天晚间，龙板传媒是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披露公司股票自8月31日至9月7日收盘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9月8号的股价继续上涨了9.12%，8月31日至9月8日累计涨幅大约93.47%，股价呢已经严重的偏离基本面。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将于今天，也就是9月9号起开市起停牌核查。昨天，江波龙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但是这家头顶着全球第二大独立存储器模组厂商光环的公司，并没有迎来开门红的走势，以每股236港元的发行价低开，盘中呢是几度跌穿了发行价，最终是报收在233.6港元，跌幅超过了1%。而同一天，江波龙的 A 股是微涨0.18%，以358.86元报收。面对同一家公司、同一份财报，两地的市场呢是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价。值得注意到的是，江波龙此次 A 区股的发行价折合人民币大约204元，比9月7日 A 股的收盘价每股358.2元折价了大约40%。而就在半个月前，公司刚在 A 股以每股560元的价格完成了一笔定增，折算下来 A 区股的定价呢还不足它的40%。A 区股挂牌为什么会遇冷？前不久我们看到它的净利润公布之后是暴增了715倍，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业绩为什么没有打动市场？我们稍后在财经对话的栏目当中，请业内人士给各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1.95点，3952.90点，涨幅0.31%，成交金额是5464.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5.09点，13708.47点，涨幅0.03%，成交金额是6061.6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呢是小幅下跌了7.72点，3352点。跌幅0.24%。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

0: 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1: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啊，也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购房补贴的新政策，欣怡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本市实施以下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一是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在实施之日，也就是2026年8月20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本市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的，可以向购入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的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照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来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补贴总金额是2亿元，用完截止。二是优化以旧换新的补贴，优化2024年5月沪九条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至实施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本市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合同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外环内二手住房的，可以向购入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的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3万元。同时，符合上述购房贷款补贴适用范围且出售二手住房位于本市外环内的居民家庭，可以享受叠加这两项购房补贴，也就是最高补贴8万元。关于购房补贴政策的相关业务，还可以查询网上房地产网站，或者拨打房地产交易行业服务热线96269具体咨询。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欣怡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我们来看一下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八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0.8%， PPI 同比上涨3.8%。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0: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1: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1: 昨天江波龙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了，但是是破发了，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次 A 区股的发行价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04元，那么比9月7号 A 股的收盘价折价了大约40%。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 区股的挂牌为什么会遇冷，那么前期我们也说到了它的净利润啊，在半年报的时候呢是暴增了715倍，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炸裂的一个业绩了啊，那为什么没有打动市场呢？您怎么看的？
4: 确实如此啊，这个江波龙这个事情今天我看关注的蛮多的啊、哦。
1: 是的，
4: 他这个你刚才这个数据已经讲了，他这是就算是204元的那个人民币，那么现在我看那像江波龙现在是351块，我说的是 A 股啊，那么他这个相比之下，大概 A 股要溢价要70%几了，就是要高出70%几啊。那么这次他在 H 股呢，募集资金大概是70亿港币吧，也算是比较多的。当然也有更，这最近这个 H 股发的蛮多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他那个业绩非常好，那个不去讲他了，净利润嘛增长700多%，营业收入嘛增长多少是吧？这个不是7000多，它增长了700多倍啊、哦，
1: 715倍。
4: 对对对，那么这样，而且这个从他那个 H 股的募资资金情况来讲呢，他这个认购 认购的倍数要40多倍，我看了一下。

0: 好像啊，这个40.32倍超额认购，而且呢还有不少基石投资者，比如我们联想啊、蓝思啊，还有那个什么传音啊，还有 TCL 啊，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产业资本也去认购它了，是吧？那么像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啊，业界也好，认购倍数也高啊，那么这个价格也不贵，折价折了那么多，结果话市场表现又不怎么样。我刚刚看了一下 H 股好像还在跌。H 股好像也跌了1%-2%吧，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反正也有分析啊，我个人觉得呢，最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它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一个公司，因为它这个去年上半年的话也就盈利了1400多万，今年一下子就盈利了100多亿啊、哦，那个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公司，而且你看一下它历年的那数据的话，一会儿就是盈利大增，一会儿又亏损得很厉害，那特别比较那个令人比较不太放心的就是这个存货。他那个存货呢，就是他因为是做存储的，那个存储嘛，大家也知道，反正最近我们手机也涨价，电脑也涨价，他那个硬盘那个都涨得厉害。他那个存储呢，他达到多少呢？他我看了一下，到六月底的账面存货啊，达到258亿元的那个存货，那么他的净资产只有185亿。那么它的总资产也就400多亿，也就是说存货占了它总资产的60%，要超过它这个净资产还有1.几倍。那么这样一个存货呢，它就是播一个什么呢？播一个存货不断的涨价，它那个硬盘它那些东西就是存储涨价，播这个玩意儿。那么你说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涨价周期啊，特别是今天我看到也说这个这个算力啊，这个这方面啊，它还在涨价。但是问题是，它历年的年报显示，一会儿涨价，一会儿跌价，跌起来很厉害。那么你作为 H 股市场呢，它是一个国际投资者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市场。那么国际投资者还是要看你中长期，也不是说你技术含量多高，或者说你这个有什么新产品，那就是不过涨价。那么而且涨得也很厉害，跌得也很厉害，人家说这个是一个豪赌了，是吧？你一旦周期一转向的话，那么下行的风险就会很大，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一条嘛，也大家关注的话呢，就是你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前的话，他发行了他这个 A 股也搞了一个定增，也就是定向增发了。那么定向增发价格很高，560块钱一个定向增发的价格。那么结果的话呢，也募集资金好像也募了多少，我看一下，募了大概30多亿吧，募集资金大概37亿。结果去定向增发的一些公司，你看560块现在是多少了？现在江波轮只有300多块，已经大概200块钱就没有了。那募集资金的是定增的是谁呢？是易方达基金啊，什么还有财通基金啊，都是一些基金去这样子。你那个也560块，你这个560块这个价格呢，当年的当时的这个市场二级市场价也才450块，还高了那么多。那么一方面你 A 股市场560块你去募集资金，一方面你港股市场只有200几块，这样去，而且200几块还200多块还要跌下去。那么像这样一家公司呢，总觉得可信度不是那么高。那么再加上他今年有统计显示，内部人已经这个减持了40多亿，特别是有一个董事，他减持价格是575块去减持的，内部人们在减持啊。那么你这边买，因为你存货很多，现金流很比较差，那么到时候嘛，又是定向增发，又是 H 股，所以这样一家公司呢，我个人觉得尽管业绩很不错，而且可能存储还在涨价的周期，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给人一种信任度不是特别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造成了这么一个状况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呢，今年实际上港股市场这个IPO 是很热的啊。
1: 是的。
0: 那么有显示的话，今年 IPO 大概一共是有112家港股主板啊，我不讲其他的板，主板112家，这个募集资金大概3000多亿港元。那么其中我们大陆企业是107家，那么 A 加 H 股的大概是32家，占到大概是三分之一多一点，是吧？ 那么在这个 A 加 H 股里面，包括中继续昌啊、立新精密啊、蓝旗啊、江波龙啊、牧原啊，很多啊都是募集资金蛮大的，特别是中继续昌是募集到500多亿，是最那个了，就是今年是募资最高的一个公司。那么统计下来呢，就是这个100多家公司里面，首日破发的大概有30%左右，但目前为止还在破发的大概有44%，就是不到一半。那么江波龙就属于首日又破发，到目前也在破发，是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买这个硬科技啊，特别是一些龙头股啊，不少就到香港市场去上市，看一下这些公司港股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啊，有的是破发，有的是还是比较好的，慢慢的在那里涨，我觉得对我们 H 股的A 股的投资者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照物吧。我们来看一下，比如中继续昌，中继续昌的话，它是7月30号这个我们 H 股啊这个上市了。那么这个是我刚才说了，募集了500多亿港币，是今年港股最大的 IPO。那么它的这个发行价呢，不高，980港元。980港元相对于当天的呢，当时的一个 A 股来讲，大概折价折了3%左右吧。那么然后当天也是破发的，首日也是破发的。但是目前的话，我看了一下，中继续昌大概它 H 股涨到了1200多港元。那么980港元到1200多港元，那个7月30号到现在多少时间啊？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吧，大概也涨了不少，可以算一下，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个同样是这个发行啊 H 股，那个中继续昌的话，你比它募集资金还多，为什么人家涨得比较好，那个江波龙是相对来说就现在表现不太好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看这个基石投资者。刚才我说了，这个江波龙的基石投资者呢，基本上是我们国内的什么联想啊、传音啊，像这些，基本上没有国际的。那么从中继续昌来讲，你比如说有淡马锡、有贝莱德，还有阿布扎比，还有那个高瓴，包括腾讯、阿里等，他们都要锁6个月的啊。那么他们的比例呢，要占到全球发售的这个长期的要占到50%，而且国际配售的话，它达到9点几倍，而那个江波龙只有3点几倍，说明江波龙虽然这个超额认购40倍，都是一些散户啊，或者是一些都看好它啊，这个一下子业绩增长那么快，所以这个比较下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蛮好的一个参考的，是吧？你比如在像这江波龙还算好了，现在这个还算这 A 股跟 H 股相比的话 ，H 股还算折价比较少的。你一个长飞光纤更加了，你看一下长飞光纤现在这个 A 股是多少哈 ？A 股价格挺高的，现在400多块，对不对？那么 H 股价格只有180多块的港币，算下来大概只有150-160块的人民币，那比例是相当低的了，大概是只有3折左右。那么同样呢，人家把这个光纤呢作为一个周期股，一下子涨价的很厉害。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个比较啊。你像中继续昌，它有英伟达长期的订单啊。那么你像长飞的话，它长期的锁定的长单就很少。诸如此类等等啊，反正我觉得现在刚才说了 A 加 H 股有20-30家公司都在那里香港上市了，比较一下他们的价格，比较一下他们的走势，然后再看看我们 A 股的情况啊，折价也好啊，溢价也好，或者走势好也好，走势不好，反正对中长期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这个江波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或者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照物。啊，当然你说短期你要拨一个价格，也许是那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今天讲江波龙的 H 股，我觉得也是对 A 股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参考吧，好吧？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贺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整体的一个情况，听听业内人士的一个总结。接下来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11: 前市收盘，
12: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卫民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呢，指数又出现了分化的走势啊，怎么看的呢？
13: 好的啊，我们看到近期 A 股市场是在低位修复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那么板块轮动的速度呢，确实还是比较的快。今天整体来看的话是互强分弱的这样一个表现啊，而且是双创啊这一块也是相对早盘比较弱，那么整体上来看的话呢，还是在低位运行逐步重心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认为之前啊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获利盘还是对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么在虽然经历过调整啊，但是向上的话呢，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套牢筹码对整体板块形成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是考虑到啊整体经济的一个恢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刚公布的CPI 和 CPI 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环比都是略有回升，那么但消除了大家对于经济进一步啊通缩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但是啊整体恢复的这样状况来看的话，除了一些规模企业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另外的话科技企业表现比较

0: 车之外，传统产业还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所以整体市场来看的话呢，经过了半年的一个业绩考量之后啊，后续还是需要有一个摸底的这样过程啊。我们认为市场横盘震荡，重心逐步抬高这样的走势，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的一个延续。同时的话呢，板块轮动确实也会再进一步的加快。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魏明的观点，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陆甲明。陆甲明，你好。
3: 好，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1: 最近呢，我们看到期货市场上一些品种啊，交投还是比较活跃的啊，比如说铜走势不错，还有呢农产品的一些品种。我们今天就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纯碱期货。目前呢，纯碱期货的价格是在横盘的宽幅震荡，如何来看目前纯碱的基本面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整个驱动角度而言，那么整个八月份我们其实看到国内的一个纯碱期货和现货的价格总体是一个低位横盘但是到这个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最近这一两周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期货盘面的一个价格重心是处于一个在震荡中稳步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这也是反映目前的一个纯碱自身比较独特的一个基本面。那么一方面的话，我们其实看到整个纯碱它是这样一个处于一个相对而言的低估值啊，是有一个原因。那么在于整个需求啊，大家的预期啊是比较看淡。那么同时也叠加了那么它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处于高位的一个现实。那么展开来说的话，整个纯碱的它是玻璃生产中的原料。那么我们也知道啊，由于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的关系啊，那么今年整个平板大玻璃的一个产量其实是有一定的下降。那么短期的数据而言，那么平板玻璃的日容量啊，也就是它的一个产量数据目前依然也处于一个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那么此外的话，那么一些这个特殊玻璃，比方说像光伏玻璃方面的一个产量，今年实际上环比啊，也就是今年年内其实下降也比较明显。那么这样一些下游品种的一个产量下降的直接结果，就是市场对于纯碱未来的一个需求它的预期就不会太好。那么整个现货价格也是走低。那么同时的话，整个供给端我们看到今年整个纯碱行业的开工率是总体处于一个中高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月度的实际产量数据也是同比是增加的。那么这样就能感受到一个结构性的差异一方面它的下游玻璃的产量那么下降，那么对应的需求是有下降的。那么但是它自身的一个产量是有一个增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说到整个价格在最近一周是有回暖。那么主要是由于整个基本面，我们看到整个八月随着北京上海在这些这个房地产销售政策上的一些修改，那么市场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未来需求释放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些玻璃的需求释放最终也会向上传导到这个纯碱行业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个主力合约那么目前是2701的一个纯碱合约也是逐步出现了一个缓慢上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我们再去展望一下后市您觉得纯碱的行情会如何发展呢？
3: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看到高频的数据方面，整个纯碱行业的开工率截止到上周的话是73%，那么环比是有一定的下行但是我们看到即便这个供给在收缩那么整个上周的一个生产企业的库存是保持了累库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表明了纯碱目前的一个存量消化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那么产业结构而言，细分角度，目前以天然碱生产工艺为代表的供给依然充裕行业整体的供给调节过的进程依然在延续。那么叠加了一个目前供需消化的一个进程，因此整个双周期情况下，我们认为纯碱存量消化的一个动能依然比较明显。那么整个短期角度，九月价格整体是一个供需修复的时段，那么同时的话也是对于上游生产企业而言比较好的一个套保的一个时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陆甲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就纯碱的基本面以及后续的行情发展说了您的看法。以上呢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请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3: 好，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我们一起去港股市场了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呢进入到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可以看到恒生指数啊依然是处于一个微微受压的状态吧，下跌14点，跌0.06%，报25302点，国指报8390点。

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那么动态市盈率呢，该股目前只有26.5倍，也不算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市盈率。那么所处的这个行业也比较多，它的题材有这个无人机概念，也有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和新这个新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近期的走势情况来看，该股呢确实形成了一个不断震荡下台阶的这个走势。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该股呢在不

去给我们使用，造福我们百姓的生活的，是不是？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悦影咨询的总经理陈安祥，我们陈总给我们和大家的互动的讨论啊，也是非常感谢很多的朋友的收看和收听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哦，我们视频号上像雪豹啊、陈宇红、天空、陈清平啊、王孝景、Lin，还有这个还有好多的朋友啊，我不一一的来说，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点赞，也有很多的朋友的关注的啊，谢谢大家。那么我们马上这个小时的财经午间道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

0: 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这会儿是一个红盘的状态，3949.72点，上涨了9.49点，涨幅0.2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5800亿98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3703.61点，目前几乎是一个平盘的状态，是在涨跌之间徘徊。到目前的成交呢，深圳市场是达到6422亿27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350.01点，跌了0.33%，到目前的成交2887亿2600万元。科创综指1870.90点，跌了0.50%，成交1495亿9000万元。科创50指数1581.84点，跌了0.58%，成交391亿元。北证50指数1089.27点，涨了0.28%，量能方面118亿7500万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26.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46.29块，跌了5.23块，跌幅是达到0.5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依然是在99的下方，最新是报在98.75，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050。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是转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5%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27.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3%，有大风蓝色预警。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入夏以来，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大家能够直观感受到的现实，而这一系列气象现象背后指向一个关键气象信号，那就是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到来。会员同学留言表示，那么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来袭，极端天气多发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厄尔尼诺实际上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一条贯穿农业、能源、大宗商品，甚至影响全球通胀的经济链条。首先，我们来说说厄尔尼诺到底会给全球带来怎样的气候格局改变。简单来说，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直接打乱全球大气环流，让全世界降水彻底重新分配，格局上呈现非常鲜明的分化。南美西海岸暴雨洪涝，东南亚、澳大利亚陷入干旱，落到我国容易出现南涝北旱，高温强台风发生概率明显抬升。要注意，厄尔尼诺不会直接制造某一场暴雨或者高温，它是抬高极端灾害发生的概率。一边是部分地区涝灾肆虐，另一边大片产区干旱缺水，这种降水失衡只是整个连锁反应的起点，后续会沿着

0: 产业链持续向外扩散。那么厄尔尼诺会如何冲击农业、工业、大宗商品，从而推升全球物价压力呢？首当其冲就是全球农业。印度季风降雨偏少，棉花、玉米等作物承受压力。西非可可、越南、印尼咖啡产区天气恶化，秘鲁海域海水升温，鱼类减产直接扰动鱼粉供给。数据显示，八月底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单月大涨超过13%，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粮食通胀警报已经拉起。除了农业，工业原材料同样被提及。电解铝高度依赖水电，干旱造成东南亚、南美水电出力不足，拉高了工业用电成本。而智利、秘鲁铜矿产区遭遇强降雨，矿山运输通道受损，铜金矿供应出现扰动。回顾历史，强厄尔尼诺周期当中，棕榈油、白糖、铜等大宗商品曾经出现过50%至170%的价格波动，期货资金还会提前交易减产预期，进一步放大价格波动的幅度。那么极端天气常态化背景下，对于企业和投资者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气候更多被看作是经济的外部干扰因素，现在极端天气常态化，气候风险已经变成了生产经营当中必须考虑的核心变量。企业层面，风险定价模型需要重构，农业育种、水利基建、储能调峰、耐高温材料、灾害保险这些赛道会从过去的可选配置慢慢变成刚需投入。反过来，高度依赖稳定气候条件的产业会持续面对成本抬升的压力。落到投资视角，不能简单把厄尔尼诺当成短期题材炒作，要区分真实供给受损和资金炒作的预期差，既要看到部分品种潜在的供给扰动，也要警惕情绪退潮之后的价格回落风险，把气候变量纳入我们观察行业的重要参考维度。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那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I 应用板块，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最近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应用端其实是一个反复活跃的状态啊，比如说像当红科技有20厘米的涨停啊等等的。那市场关注点呢，明显的是从原来的硬件开始转向现在的这样一个应用层面。AI 应用软件的板块估值和市场的预期呢，就目前来看其实相对处在一个低位，而资金从硬件切向应用的这样一个逻辑，你觉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能不能持续？还有呢，低估值修复的行情，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产业是迎来了这样一个拐点？
3: 首先那个AI 现在我们看到从硬件到这个切换到应用吧，应用因为其实是很广的，那么主要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个是审美疲劳嘛， 就是 AI 的硬件其实

0: 很多，等于说是经历了二季度的上涨以后，那么现在有一些可能业绩上的正位啊，包括一些技术路线上的这个蝶变啊，这些都会是阻碍可能整个硬件端的这个炒作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就经历了大涨以后又是快速的回落，所以整个的硬件的筹码结构相对比较混乱。那么不排除啊，当然就最近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是受到这个美股的映射，整体的反弹也很好，但大部分的这个 AI 硬件的个股还是受制于整体市场的成交量以及整个筹码结构的这个相对比较差，所以就是反反复复吧，或者说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那么进入到实际上9月份，大家也看到，其实从8月底开始，整个 AI 应用就表现得比较好。这里面呢，第一个其实就是 AI 应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其实都是遍地开花嘛。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 token 的这个就是调用量的不断的提升，包括大模型的这个迭代，那么也会让这个整个的 AI 应用后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预期啊，我只能说预期。为什么说预期呢？因为在 AI 应用端，很多的软件啊，包括一些文化传媒啊，其实业绩层面上来讲，你是现在没有办法用计算机去敲的，它不像硬件，对吧？就是我能够这个拿计算机去敲，这就是为什么硬件是机构比较喜欢的。然后呢，它现在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偏这个交易型的时间段吧。为什么呢？因为正好过了中报，就是财报季过去了以后，大家会对于业绩层面这个东西会相对淡化。那么正好赶上这些股票在硬件大涨的时候，他们是一路调整的，所以等到现在来讲呢，有一些这个市场的催化，那么包括最近我们看到涨得最好的其实就是传媒娱乐嘛。那么传媒娱乐其实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今天可能因为有一些这个个股这个停牌监管的问题而导致调整，但这个调整可能我觉得它只是相对于说这个传媒娱乐这一块，可能因为短期涨得多了会调整。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最近的这个叫 AI 文旅，其实表现得也很好，就跟 AI 文旅相关的也表现得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外的这个 AI 制药这块，其实最近的突破也很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跟 AI 制药、创新药相关联的一些个股，其实也会有些联动。所以从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上来讲，其实它是很广的啊，包括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AI 这个应用的终极端，就是人形机器人这块，也会来这个就是轮动表现。所以大部分其实就是跟 AI 应用相关联的一些板块也好、题材也好，它的位置只要不是特别高，或者说位置足够低，那么接下来在9月份的后面的时间段上都能够轮得到。那么这就是 AI 应用可能相比较这个硬件端，它更多的是占据一些位置的优势。那么大家在这个做 AI 应用的时候，其实包括一些 AI 营销啊等等啊这类的，那么还是就秉着市场现在一个存量博弈的原则吧，或者说一个减量博弈的原则，就是不要等到涨了去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你要看一下这个就是辨识度比较好的一些领涨的品种。那么往往这类的品种的回调，可能相对来说你介入以后，其实就是风险相对小一点，或者安全系数会高一点。所以这个是近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看到，就是 AI 应用反复有资金去做的一个，可能相对于偏题材周期的时间点上，弹性资金也好，交易资金它比较认可的一个方向吧。
1: 前面你也谈到了这个中报啊，那我们从中报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 AI 当中很多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比如说360 AI 商业化，对吧？扭亏为盈了，还有汉德信息的 AI 智能化业务收入同比增幅很高，超过了100%。但是还是有部分公司扣非净利润仍然是亏损的，也就是 AI 应用现在从概念走向了一个业绩的兑现。那很多人就问了，它的一个盈利模式的核心的瓶颈到底在哪里？那么这样一个盈利模式对于日后股价的一个走势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啊，那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纯粹的，我们按照市场的这个板块轮动的节奏也好，按照市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成交量来讲，那么大家会看到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刚刚您举的一些例子，其实都是行业的一些龙头，然后市值相对大一点。
1: 是的，
0: 最近的走势其实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跟现在市场的成交量有关系。因为在成交量相对萎缩的情况下，或者2万亿成交量以下，那么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小票的弹性往往比大票要来得更好一点啊。包括其实硬件当中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大市值的科技股，它的反弹的持续性也很差，就是跟成交量有关系。反过来呢，你 AI 应用这块呢也是一样，而且 AI 应用里面那些大票，它本身的业绩它不像就是那个 AI 硬件当中那些业绩非常炸裂，所以它只是说相比较小票可能它的业绩好一点，但弹性又没有这个小票来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市场目前在交易端大家会选择一些中小票，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最近的这个微盘股的走势也能明白，也就微盘股的走势要远远比其他的指数走得好，这就是过了财报季以后整体市场会选择一些这个就是市场会选择一些这个市值比较小的主力比较小的筹码相对干净的一些品种去做，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从中线布局的角度上来讲，当然你可能还是要去选择一些 AI 应用当中行业的这些龙头品种。首先以业绩为锚嘛，那么业绩的这个关注点它在于说什么？第一个会不会就是有没有那个叫中报出来以后相对比较超预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去跟踪，也就是说中报的业绩有的出现了扭亏为盈，那么三季度的就是三季报的时候能不能持续有这个增长，那么有了这种持续的增长它才能够走出未来的趋势，也不是就不是说短期我们只是说资金因为高低切换的原因去炒一炒，所以这些其实就是大家想明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奔着短期说我要资金高低切换进去做一下赚钱的，那么你肯定要选择一些市场选择的品种就弹性相对高的，如果你的选择是说未来我看好 AI 应用会这个慢慢的这个起来，然后 AI 应用当中的一些核心品种它的业绩会不断的这个有变化，那么这个是可能要从一个中线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两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分清楚，就是你不要搞混乱了，因为在一个减量的市场当中往往资金会选择的博弈方向都是来自于一些中小票。
1: 好拉呀，就是小盘相对资金来说，这个要对它的股价产生影响，它所费的资金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对吧？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 AI 应用行业。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北京时间到了13:18，听众朋友，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当然，我们先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五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始终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 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九点二十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厚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使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辉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0: 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0: 置业有招。
3: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置业有招，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首席交易管家周群。我们再来回到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啊，刘先生，我在这儿要问您一下，你们动迁掉的房屋原来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就是私房、使用权房、售后公房还是什么？
4: 农村耕地增加的私房
3: 啊。你们动迁掉的是就是等于像宅基地一样的房子，是这概念吗？那么宅基地里面，我先问一下啊，动迁安置对象几个人？
4: 动迁安置对象还有我老婆的妹妹。
3: 嗯，也就是你们夫妻两个加你太太的妹妹吗？
4: 哎，还有我丈母娘。
3: 有没有你的孩子？
4: 有的。
3: 有的，有你的孩子。你们当时是直接安置了两套房呢，还是你们拿着动迁款去买的房？
4: 安置的房屋。
3: 安置的房屋。
4: 哎，好，我再补充一下，
3: 嗯，
4: 就是我这个第二套的房子的吧。我是2011年买的，但是呢，我产生是2012年上面写的。
3: 2012年，那那时候你拿这套产证的时候，有产生房产税不啦？
4: 没有，没有，没有的。
3: 没有房产税，那么也就这套房屋在我们这里是认定你是没有房产税的。好的，我再问你一下，就是你说你安置的动迁安置的房屋，给你们这么多人，一共就给了两套93平米，是这意思吗？
4: 三套，还有一套他妹妹的名字。
3: 那么你丈母娘的呢？
4: 我丈母娘没有上名字。
3: 但是丈母娘是你们的动迁安置对象，对不对？
4: 对的。
3: 嗯，
4: 房产证上没有上
3: 名字。那你有没有算过属于你们的面积应该是多少？
4: 哎呦，我倒没有算呀。
3: 你没有算过，
4: 哦，大概是170个。我老婆说170。
3: 那么你有没有问过税务窗口，它的76这个面积是怎么来的？
4: 我没有问过呀。
3: 你要去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怎么算都没有算出76这个数字。我没有算出76这个数字。
4: 那么他这个房产税，我151的，还有88的算进去。
3: 嗯，是这样的啊，他这个房产税呢，151和88的肯定没有给你征收，因为我们的房产税是针对你新增商品房所产生的一些税费，就你原来的存量房你已经拥有的是不跟你征税的。因为你刚刚说虽然那套88平米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才拿到产证的，但是呢你是2010年的时候已经签了买卖合同了，对吧？
4: 买卖合同以后我贷款的，贷款还掉了，2012年给我的。
3: 为什么要贷款还掉才给你房产证？难道你这个贷款不应该是？你说，
4: 我也搞不懂呀。反正当时买下来，他没有给我房产证。
3: 你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房屋？你买的房屋性质有问题吗？
4: 没有问题，它不是期房，竣工的已经。
3: 现房。
4: 现房。
3: 他有可能那时候没有大产证，会不会有大产证吗？可以销售吗？
4: 大概有。大概他们说大概没办产证，他们还有一个大概他们产生抵押给银行。
3: 但是我告诉你是这样的，但你当时在2012年拿到这个产证的时候，你并没有收到税单，对不对？并没有收到房产税的税单，也就是默认税务局认定你这套房屋是2010年买的，不在2011年之后的这样一个征收范畴之内，所以呢这些不会来跟你征税，但是它会作为你计算的基数，它会作为你计算的基数，所以其实它跟你征税的76平米。

0: 该是在后面的186平米里面产生的。但是呢，我们又说到动迁房它是可以免房产税的，所以我希望你去问一下这里面这个76平米的计算所得是怎么得来的。因为我刚算你们夫妻两个人名下，即便是不加动迁房，你们两个的额度其实已经满了。因为夫妻两个，你们的孩子成年了吗？
1: 成年了。
0: 成年了，对。那么他是单独计算的，那么你们两位其实前面的150里面你们占到2/3，对吧？有做份额约定吗？
1: 这个时候没有份额，
0: 没有份额约定。好的，我告诉你，这里面你们2/3就是100，加上88，其实已经188，已经满额了。如果那个后面的动迁房，如果按照平均分配来算的话，你们两个是124。那么这个76是怎么来的？我希望你问清楚。我们来问一下周群，周群，我刚算了半天，我没算出他76怎么来的。周群，你的理解呢？
2: 我也是，因为他这个动迁办产证房产税还和普通的一个商品房购买房产税的标准还有点不一样。
0: 对啊，而且他花钱，他说他只买了20个平方。
1: 啊，20多一点点。
0: 20多一点点。照理来说应该是你花钱买的那一部分有可能要征房产税。
2: 对。
0: 对啊。所以你去问一下你到底花钱买了多少平米。多少平米是你们花钱买的，你去问一下他，应该跟你征收房产税的就是你花钱买的那一部分。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现在把88平方的这套房子先卖掉了。
0: 已经卖掉了。
1: 现在刚刚卖掉。
0: 刚刚卖掉，然后呢？
1: 我就是要房产税可以减了啦。我也搞不懂呀，过去他一块算的怎么算我也搞不懂，现在我就说我把它卖了，房产税可以减。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首先你把这套88的卖了，对吧？第二呢，刚刚那套151的我不是有问过你，你们有没有做份额约定吗？我先问一下，两套动迁房你们有份额约定吗？是共同共有的还是什么？
1: 对呀，共同共有。
0: 好的，共同共有，你们夫妻两个其实是124平米，我先告诉你啊。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把那套151平米的，你们夫妻两个将来这套房子暂时不卖掉，以后会给儿子的，对吧？是儿子还女儿？我这个会给孩子的，对吧？
1: 对对。
0: 孩子现在成家了吗？
1: 没有成家。
0: 还是单身的状态，对吧？
1: 对。
0: 好。那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首先88你已经卖掉了，随后呢151平米的你们三人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做一个份额约定。把它约成你们1%，孩子98%。随后你再到房产交易中心去重新审核房产税，全免呢我估摸着。就你这个算法，我吃不太准。你可以叫他给你重新审核，但是肯定可以给你减少一部分。我不能说你肯定能全免，但是能够给你减少一部分。可能你要缴的就不多了，大概也就如果，你那个76我忽略掉啊，你那个76我忽略掉，完全按照你现在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计算的话，我估摸着也就缴3个平米加，这里面4个平米，交10来个平米不到一点的房产税，好吧？
1: 好的，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

0: 接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了，各位，下午两点钟的这个盘面情况，经历了一波下杀之后，两地市场呢又出现了一波小的反弹。上海市场呢现在是3951.80点，涨了0.26%，成交金额是7196亿。深圳市场13719.80点，涨0.11%，成交金额是8016.2亿。两地还是维持在这个1.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其他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小100涨0.13%，沪深300涨0.30%，创业板呢回调0.09%，北证50呢跌0.17%，整体市场的这个走势呢还是表现的相当纠结啊。科创综指今天回调0.64%，跌了12点，报1868.11点；科创50跌0.50%，跌了8.11点，报1582.89点。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949.89元，跌了0.17%啊，每克跌了1.63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板块的轮动当中啊，其中的航海、装备、煤炭，还有这个培育钻石及航运港口、铜缆高速链接、地面冰装、贵金属元件、第四代半导体、船舶制造、纳米银涨幅都超过了1.6%以上，跌幅居前的 AI 与科传媒、游戏、广告营销、知识产权及这个短剧、互动游戏、Web3.0、数字阅读等跌幅都超过了2.8%。好，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 A 股算力板块上演极致分化的冰火两重天，让不少投资者倍感困惑，后续算力的哪个细分还值得买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近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同一算力赛道一边涨停潮一边大跌潮的现象，那么表面诱因和核心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业内人表示，从表面来看，行情分化有直接触发因素，摩尔现成在周一大跌，受限售股解禁影响，流通盘短期近乎翻倍，引发资金避险抛售。但是深层核心原因是 A 股算力投资彻底告别了全域炒作不分优劣的时代，从赛道炒作转向了资产筛选，过去只要沾算力概念就能上涨，如今资金只认可业绩可落地、数据可验证的标的。当下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并未消退，全球大模型调用量持续攀升，国内调用量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叠加海外 AI 巨头财报指引超预期，算力基建的资本开支仍在扩张。行情分化的本质是市场不再为远期故事买单，而是精准甄别真实盈利资产。那么当下算力硬件持续走强，核心支撑的产业逻辑又有哪些呢？本轮 PCB、 光模块等算力硬件走强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多重产业利好共振的结果。核心有两大硬核逻辑，第一是单机价格量大幅提升， AI 服务器架构全面升级。根据机构拆解，英伟达新一代机架 PCB 价值较上一代涨幅超过230%，算力设备升级直接带动硬件单品价格翻倍增长。第二是产业链供需紧平衡，价格持续上行，年内覆铜板、电子布等上游材料多次涨价，累计涨幅翻倍，上游涨价传导至中下游，推动了 PCB 高速互联相关企业盈利修复。那么为什么国产 GPU 龙头持续走弱，高成长的叙事难道不再吃香了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在于估值兑现的错配，以摩尔现成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企业虽然营收增速亮眼，亏损持续收窄，但是整体仍未实现稳定盈利，数千亿市值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这类企业的估值更多依赖国产替代的远期故事和行业空间想象，业绩兑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反观 PCB、 光模块等硬件企业，月度订单、产品价格、营收增速都可实时追踪，季度业绩能够快速落地验证。简单来说，当下市场更偏好看得见的业绩，摒弃了看不见的预期，这也是芯片赛道估值持续收缩的关键。 那么算力行情进入到新的阶段，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筛选？

0: 选标的，规避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算力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算力。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陈兆林，兆林你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好，我们来看市场走的呢啊，还是这个有些纠结啊。刚才在一波这个下杀之后呢，现在两地市场又回到了红盘。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这个板块轮动啊，当中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好，听一下你的观察。
2: 好的，近期来说市场来说应该是走的都比较像啊，每天的一个振幅都不是特别大，而且像盘中来说的话都会有一波类似的跳水，但是之后呢又会被拉回来，和昨天我们看到就是两点半左右的一波跳水是有点相似的啊。今天来说也是后续被拉回来。那么其实近六个交易日左右吧，那么我们觉得就是指数其实上证指数很明显就是围绕着20天均线啊到60天均线附近是展开震荡。其实整个的一个振幅，如果是去掉上周五来说的话，那个每天的一个震荡幅度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在1%左右。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到就是量能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特别是今天早上虽然说有冲高啊，因为昨天海外的那个我看到那个光存算力还走得比较不错啊，今天早上有冲高，有冲高之后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第一小时的量能也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说每天2000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来看的话，依然是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主要还是市场担忧，就是9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或者是说它是不是真的加息，那加息之后它的一个表态又是什么，就是是不是会开启新一轮的紧缩周期呢，还是说这次的加息是最后一加那么和之后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期上的改变，所以说现在来说市场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分歧加纠结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反观全球股市来看的话，其实7月份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一轮的科技特别是算力股的调整应该已经结束了，而且新的一个逻辑又被反复去验证可以看到美股的像光存啊一些板块的一些公司目前的一个基本面依然是在不断的向好所以说整个科技板块来说，我觉得是逻辑上面是逐渐的去回归了，而且最近来说也是可以看到科技股的一个活跃的一个交易日是越来越多但是市场也是就是担忧流动性变化的一个问题，那特别是现在的一个胜负手可能会集中在我们看到的那像地缘冲突啊，最近来说看到油价持续的飙升那么可能不利于我们说通胀的一个美国通胀的一个减缓所以说也是会继续在引发通胀的担忧，引发美联储加息持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说现在来说主要还是流动性的一个风险为主，所以说现在市场就处于一个涨不动可能也跌不下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跌下去之后呢大家觉得科技的基本面逻辑依然还在，可能还会买回来但是涨上去呢大家又担心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来说就处于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状态很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9月中旬9月15号美国的那个可能新的决议包括9月18号日元的一个加息等等这些重磅事件的一个落地之后，包括我们说地缘冲突的一个如果说有减缓的迹象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些事件都能够兑现的话可能让市场重新去选择一个上探的方向那么然后的话从技术面的一个量价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现在上证指数主要还是面临着上方就是60天均线到120天均线这一个几十个点的一个阻力像目前来说120天均线在398点，也就是在4000点附近，所以说上面50个点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一个强的阻力我们看到其实是8月以来吧都是没有去突破这些阻力的所以说又要突破之后呢就势必要量能的一个 放大，那么这个量能来说，我觉得就一个绝对值来看的话，应该是在2.5万。

0: 以上。但现在来看的话，始终是在2万亿左右一个成交额。就在2万亿左右成交额，你看每天就算有大的一个阳线出来，就比如说那个上周一吧，有大的阳线出来，但是之后的话，大概率还是回落的啊，就处于一个存量博弈格局里面，就是说，一定是行业轮动的节奏，就是行业轮动，就是说今天涨多了，明天势必来说它的回调的概率会非常大啊，所以说科技股其实在本周一的时候也是有上涨，但是之后的话它也是回落，所以说现在来说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吧。那么也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及的，如果是在存量博弈缩量的格局当中，哎，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策略，那我觉得还是哑铃型策略依然是比较适合当下的一个投资啊。哑铃型策略的话，一端是红利啊，另外一端是小微盘，那最近来说小微盘也是被提及比较多的，而且在最近的一个市场表现当中嘛，应该是也是被逐渐的啊，就不断的被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你刚才说的也是，大家都在等这个9月15号啊，这个美国这方面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决定。那么如果这块呢，是出来一个，你觉得它能这个确定能够落地的概率有多大？还是可能还会到年底？
0: 对，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就看那个目前市场所定价的一个概率啊，现在应该也是比较高啊，在60以上。主要还是因为上周五的那个美国非农数据它是大超预期的啊，十几万人啊，应该是让市场应该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啊。但现在来说，主要的胜负手可能市场并不认为就是仅仅这一次的一个加息，但如果它是仅仅加一次，那市场觉得应该已经逐渐去消化这部分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期也是一直在传美联储要加息啊，或者是它的已经减缓了它的一个宽松的一个步伐，但是从去年开始，其实这一轮整体的科技股的一个走势应该是非常凌厉的啊，就一直在往上面涨啊，也没有去担心它的一个加息，但是这次它的一个加息之后呢，是不是会持续紧缩，这才是市场所担忧。就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三月份以来油价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市场认为就是油价如果始终处于这个状态不下来的话，那很有可能接下来它会逐渐的去传导到刚刚开始降温的美国通胀数据啊，所以说这样的影响才可能会是长期的，市场担忧的是这一点。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我们不仅仅要看这次9月15号它是不是加息，而是要关注油价的一个变化，地缘冲突的一个变化，以及之后我们看到那个美联储主席沃什的一个讲话啊，可能都会对市场产生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影响吧。
1: 除此之外呢，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这个黄金贵金属板块在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当然它是也不一定都是跟着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啊涨涨跌跌，有的时候也会走出一个相反的行情。另外呢，相关的这个能源股啊，接下来在市场中的一个表现。
0: 好的，其实黄金股的话啊，黄金那个金价的话，最近来说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从8月份开始，金价其实有一波比较好的一个反弹啊，基本上是从4200美元左右涨到了4755美元啊，涨了10%+。但是最近来说的话，又大概有7%左右的一个回落啊，现在回到了4440几这样的一个水平。主要还是由于就是美国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吧。那么市场认为流动性一个收，如果是节奏收紧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大宗商品它其实走的也不是特别同步。那比如说现在铜价它一直在创新高啊，就是传闻就是说市场预期就2027年以后那个美国会加征那个相关铜的一个关税嘛，所以说最近来说都在抢购这个那个商品市场当中的一个铜啊，所以说它也是有一些割裂的。那么从那个最近的原油价格来看的话，它主要还受到我们看到供给的一些关系吧。最近来说，应该是那个地缘冲突，以及包括部分的中东的一些炼油设施的一个损毁啊，可能都会对油价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所以最近来说，布油、WTI 原油啊，包括我们的国内的那个原油主力期货啊，最近来说都是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那这样持续性上涨的话，它也会带动部分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化工品啊、农产品，以及包括那个我们说黑色系像煤炭、焦煤啊这类品种的一个上涨，最近来说也是比较明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两地市场，现在深圳市场又翻绿了啊，上海市场呢维持了这个略微的一个上涨。今天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是8月份的 CPI 同比温和回升，那么另外能源价格的涨幅是扩大了，食品价格同比呢是回落 ，PPI 的一个同比的一个涨幅是扩大了。刚才这个赵林也说到，这个现在的一个市场，大家可能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些这个变化更加，包括这个 人工智能板块，更加看你的这个。

0: 个公司的落地性，到底你实际的这个财报啊情况是怎么样，才会这个。那么从现在目前所公布的半年报的一个整体形势来看啊，整个科技板块，我们先来说一下半导体这块，表现好的公司，实质表现好的公司多不多？你的感觉？
1: 好的。其实半导体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行业复苏周期，其实不仅仅是说这次的半年报，而是从一年以前开始，它的一个行业增速开始走拐点了。那主要还是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来说，应该是随着整个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吧，包括海外不断的一些新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落地啊，包括那个我们看到其实国内的算力，像华为，它也是在加大它的一个出货的预期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业绩方面来说，正在是不断被验证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个很多包括那个半导体上游，它其实还是在涨价的。就它的一个涨价，就说明目前来说整体的一个供需环境依然是就是非常景气，行情就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从这几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半导体的一个整体基本面依然是在走好。但是从7月份以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双创的一个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而且最近来说修复的还是比较犹豫。那主要还是估值的一个问题，市场对于流动性溢价的一个估值，对于目前来说，整体后续能不能保持那么高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可能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分歧在里面。所以体现到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量的那个萎缩就是不如像不像6月份那样我们看到其实持续的一个增量行情能够推动整体板块的一个趋势性的上移，而现在来看的话是整体存量博弈的格局，让行情的一个波动性可能会发生更加大的一个变化。
0: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两地市场现在都翻红了，上海市场是3950.18点，涨了9.63点啊，维持0.25%的上涨。深圳市场13709.05点，微涨0.05%，成交金额是8355.51亿啊。总之，现在市场中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美联储的一个这个表态啊。接下来来自于这个周边，及市场中的一个寻求新的方向啊，可能还是要维持一段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0: 好，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市场当中呢，最新的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8月份的 CPI 同比是温和回升，能源价格是涨幅扩大，食品价格同比回落，PPI 的同比呢涨幅扩大。这组经济数据，先听一下你的解读。
3: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最近一段时间内，最近一个月，整个石油价格出现了上涨。您说 CPI 当中的石油制品的话，价格出现上升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第二个事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咱们的物价的话，或者是食品相关的物价，或者是衣着相关的、出行相关的物价，其实最近几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像猪肉价格还在继续下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像我昨天我太太跟我说的，她说现在猪肉价格比蔬菜还便宜。我虽然说这是笑话，或者虽然说这只是意外啊，但是就表明了当前咱们中国的物价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卷的，我可以这样的话来形容它。所以说，对于咱们经济来说的话，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整个价格出现一个下降的话，其实大家的消费都在下降。第二块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最近几个月虽然说 CPI 的话0.4、0.5、0.8、1.0、1.2，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反倒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成本开始出现了上升。比如说，企业如果需要的是化工产品的话，它的价格是上升的。如果企业需要有色金属的话，价格是上升的。这里面就和我们昨天在和甜甜做一台节目的时候就谈到，就新能源车的问题。新能源车卖了，大家都觉得都挺好的，马路上满大街都是新能源车，但是新能源车车企不赚钱。那新能源车谁赚钱了？哎，上游，卖铜、铝、化工品，对吧？包括芯片、储存等等一些行业，都是处在一个赚钱利润的情况。其实我想这种情况的话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可多说的问题。这里面还得看的是什么呢？咱们未来的宏观调控，包括咱们的政策主导是如何来把咱们的内需给激发起来。现在来看的话，还延续了前几个月的一个现象，继续延续下去吧。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呢回调比较高的呢，一个是这个 Kimi，包括短剧互动游戏啊，包括知识产权传媒等等。短剧互动游戏这个板块，我们在节目里没有太多的谈到。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呢，也是市场中有小的一些这个争议。你怎么看这个板块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接近于年底之前，
3: 我对于这种板块的话就没感觉。什么叫没感觉？就这种板块的话，它对于整个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您说一个短剧也好，或者是影视传媒行业也好，如果说出现翻倍的上涨，大涨七八个涨停板，对于指数影响大不大？大家想一想。
0: 是，
3: 几乎就没有影响。您看咱们上一期谈，咱们两个人在做这场节目的时候，3950点，到了这个星期还是3950点。对吧？第二个问题什么呢？它能不能带动，它能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当前的咱们的中国文化市场繁荣和向往呢？

0: 3559涨0.15%，澳元兑美元是0.7233涨0.22%，美元兑瑞郎是0.8082跌0.19%，美元对港币是7.8421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7769跌0.05%，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8397跌0.03%，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3774涨0.16%，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42跌0.07%，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1308跌0.04%啊。好的，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1: 发现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来看今天的期货市场的整体的变化。
6: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幅居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原油期货呢是领涨各个品种啊，涨幅也是超过了4%。那这个地缘风险方面呢，我们看到也是再度出现了一定的升级啊。那隔夜原油市场呢也是有一个强势的一个上行。那外盘方面呢，布伦特原油呢是接近这个100美元每桶的价格。那我们也关注到呢，是这个消息面上，美国军方啊对霍尔木兹岛啊以及贾斯克附近目标实施了打击。那重点瘫痪伊朗油轮以及啊以强化经济挤压。那同时呢，沙特能源与公用设施呢也是遭到了这个胡塞武装。

0: 的袭击，那后者呢是宣布将在沙特纵深扩大军事行动，那市场呢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担忧呢是有定的这个显著的升温，那另外从基本面层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多家机构呢是普遍预期啊，2026年全球石油供需缺口将会比较明显，那中国商业的原油库存也是处在历史的一个同期的一个低位水平，那美日的战略储备呢也是均逼近这个运营安全的一个边界，那全球石油库存的一个大幅下滑后呢，这个供应缓冲空间呢也是愈发有限，那任何进一步的一个对供应端的扰动呢，均有可能会被市场快速的进行一个计价，那短期来看的话呢，这个地缘情绪啊与这个去库预期形成一定的共振，那也是给予了油价一定的上行的动力，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油价呢，其实已经回升到了一个阶段高位的一个区间啊。而且呢，这个目前的行情受到消息面的驱动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未来一旦局势出现一定的这个缓和的信号啊，那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些溢价回吐的风险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啊重视啊。那另外呢，也是在这个整体的一个应对层面呢，那提醒大家啊还是注意啊一个灵活应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甲醇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甲醇今天涨幅也是超过了4个百分点啊，延续了最近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那国内方面呢，我们看到库存整体还是偏低的啊，而且呢，近期内地装置检修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临近双节的一个情况下，那下游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补库需求。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方面啊，那也是持续关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变化。整体上来看的话呢，甲醇的供需基本面仍然还是偏紧一点的啊。那短期来看的话呢，可能行情还是会有一个延续高位运行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目前在一个低库存的背景下啊，那整体它的价格弹性可能会相对比较大。那后续呢，请大家关注沿海的这个 MTO 装置的动态啊，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地缘局势的一个演变。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股指期货的变化。
0: 我们看到期指方面呢，各个主力合约呢午后是有一个下探啊，但随后有一定的反弹。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多数品种还是呈现一个飘红的情况啊。那期差方面呢，各个品种仍然还是贴水表底图的情况。哎，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外汇方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变化。美元指数是98.67点，跌0.19%。在这个9月15号的议息会议之前，外汇市场呢表现出明显的一个弱势的变化啊。目前美元指数呢，跌幅呢将近0.2%了，这已经是近日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幅度。连线的是上海喜恩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看最近的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表现啊，你的解读是怎样的？
2: 我们可以看到前一周的话，由于沃什相对来说比较鹰派的一个表态，那么对于美元来说起到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整体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反弹以后继续走弱。那么主要原因的话，从消息面上来说的话，主要还是贝森特对于美国的那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当的一个不满的一个情绪，进一步的在发酵，表示要加倍的对于收益率进一步的一个打压，那么所以造成了美元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一个疲弱的，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于最近对于联储局的一个表态，也是希望联储局进行一个减息。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么从政策面，我个人倾向于这一连串的一个事件下来的话，整个政策面美联储最鹰的时间已经过了，也就是沃什对于联储局之前的一个发言吧，那么相对于来说比较鹰派的一个发言。那么9月加息的概率，我个人认为有可能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整体的一个政治压力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还是继续按兵不动的概率，比较高一点吧。那么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一个向下破位，包括澳元对美元整体走的是非常强的，商品货币当中，澳元对美元，包括新西兰元对美元都是走的比较强。那么我个人倾向于进一步走强的概率还是偏高的。那么欧系货币相对商品货币走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那么从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弱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那么选。

0: 择，商品货币做多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特别是目前油价持续高位，目前的整体地缘政治进一步恶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原油价格目前是报在92美元，那么进一步，我个人认为这一波未来一两个月上破100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整体商品进一步上涨的概率比较高，那么对于商品货币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啊，真的假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3: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纺房间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8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啊。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3: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2: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3: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

0: 经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你家里租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48块砖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48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啊，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呀、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48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48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48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48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48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哎，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48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48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哦，
0: 乡村别墅，
1: 嗯，
0: 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
1: 嗯，
0: 有自己的老房子，
1: 嗯，
0: 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1: 对，
0: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
1: 对
0: 吧？对，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1: 对，
0: 哎，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48快装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1: 对，
0: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作为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个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48快装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48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嗯，
1: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0: 是的，
1: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0: 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0: 哦，对，
1: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0: 是的，
1: 也有一些，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0: 哦，
1: 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0: 是的，
1: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0: 是的，我们
1: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哎，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 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

0: 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的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工作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快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都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0: 这样可以的，我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四八快装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四八快装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

0: 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直接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翻的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一二三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再说一遍，是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

0: 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有7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转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啊，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1.51点，全天涨0.28%；深圳成指是13723.32点，全天涨0.15%。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149金每克是950块整啊，这个盘中跌幅 0.16%。国际金价方面啊，国际 COMEX 黄金啊，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看到也是有回荡的，这个是 4444.90， 目前的盘中的这个涨幅啊，目前震荡是冲高回落啊，有 1.02% 的这样一个涨幅。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马斯克公开重磅预警，全球 AI 行业即将迎来严重的电力危机，那么电网建设周期真的要来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啊， AI 到底有多耗电，电力缺口的真实压力来自哪里呢？业内是表示， AI 被称作是耗电巨兽，绝非夸张说法。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同比激增 26%， 其中 AI 服务器用电量一年暴增 84%。 一台搭载八颗高端 AI 芯片的服务器功耗超过1000瓦，下一代芯片功耗还将继续上涨。大型算力集群加上散热供电配套，耗电量堪比中小型城市。马斯克精准预判，2027年全球 AI 芯片将出现至少15吉瓦电力缺口，核心矛盾十分突出。AI 芯片产能年增速高达40%至50%，但是中国以外地区电力供应增速仅10%至20%，电力供给增速远远跟不上算力扩张速度，供需错配持续加剧。那么电力瓶颈的核心到底是缺发电还是缺电网呢？业内是表示，这是很多投资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本轮 AI 电力危机不缺乏电量，缺的是电网输送与并网能力。目前全球新增电量发电产能充足，但是电网基建严重滞后于 AI 算力建设。海外数据中心18个月左右就能建成落地，可是配套输电线路建设周期长达5至8年。美国数据中心核心区域电网接入排队周期长达7年，丹麦更是直接暂停新数据中心并网申请，一年新增用电申请就占到全国总需求的2/3。电网基建的超长周期造成了当下算力有电用不上的核心困境，也是本轮电网升级浪潮的核心诱因。那么全球电网超级周期开启，核心投资主线又有哪些呢？业内是分析表示，电力瓶颈倒逼全球开启电网改造热潮。美国获批750亿美元输电扩容项目，大幅扩建超高压线路。韩国也提前预收电费，加码电网建设，行业超级周期确定性十足。随着 AI 竞争从抢芯片转向抢电力，市场诞生了三条核心主线。第一是输电基础设施，特高压智能电网、高压线缆等核心设备是破解跨区域电力调配、提升输送能力的刚需。第二是数据中心配套电力设施，涵盖高端配电、储能、温控、散热等细分领域，适配 AI 高耗电场景。第三是算电协同方案，能够实现算力与电力高效匹配，是未来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当中依然是啊出现了这个涨跌不一的震荡格局啊。市场当中呢，这个涨得就比较好的一个是航海装备，一个是煤炭啊，一种是代表了高股息啊红利的这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跟国际金价有关系啊，金价涨了，然后贵金属今天也涨了，元器件板块也有涨幅。那么有一些 AI 应用这块今天跌幅比较大。游戏也好，传媒也好，广告营销也好，今天都是在跌幅榜前列的。另外其实农业股表现还是不错的，有相当部分农业股还在连板啊，再去打出一定的高度。另外黄酒板块震荡拉升啊，军工板块表现也是不错的。那么怎么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爱建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市场啊，这种表现情况，应该算是在隔夜啊，整个美股啊出现的调整的情况之下，我们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对吧？
4: 嗯，是的。从大面上来看，应该还是维持了前期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持续了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4: 我们当时就判断了，其实这块可能是有一个上游顶下游底的这样一个震荡格局。
0: 嗯，
4: 那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应该是各大指数啊，无论是沪指也好，创业板指好也好，还是这个科创五零也好，基本上都是呈现在这个小平台这个地方在做这样的一个横盘整理过程。
0: 嗯，
4: 但是呢，另一个从细分的板块上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的判断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反复讲过的，像一些左侧的机会是值得去挖掘的。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煤炭起来，但这个煤炭如果说想在没有失了一个先机，假如说你就在这两周你看到的话可能比较难，除非你是特地选到了一些比较便宜的标的，假如说是在底股里面的一些煤炭的一些标的，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还能下手啊。那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就会出现你不太敢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这个煤炭价格还跟商品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可能很多投资者你看不懂。但是另一个方向，就假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油运这个方向，其实今天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个几个跟油运相关的标的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然后其中有一些还是出现了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讲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一个这个基本面的分析，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底？那我们判断下来，油运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未来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核心的逻辑讲出来也并不复杂。就是在于供求关系的一个改变啊，那一方面就是供给的话，就是讲就是各个这个航运的公司，它在运油的这个运力到底是有多强？那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在建的船的一个订单数啊，其实并不高啊，至少是比它的一个20年期的这样的一个老船的数量要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一旦超过20年以后，它就随时可能会把它的船去进行一个退役，或者说已经进入到它的一个航运的这个末期的一个阶段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在手的订单，它是没有这个二十年船龄以上的一个船多的，比如说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算它没有一个大面积的退役的过程，那也会导致它的一个这个运力的上涨的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慢的，因为这一块呢，其实受到的影响是来自于所有的船，就不只是运油的，可能是你运集装箱的、运干散货的，甚至是你可能是这个一些军事上用途的一些这个运客轮的一些这个用船，它在造的过程当中啊，都是需要用大型的船坞去进行这个建造，它是共用同一套产能的，而这一部分呢，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能造大型船的船坞都是处于一个满产状态，那它没有在手订单，就代表它很难立刻就有这个它的一个在建的这个船能够上得了这个船坞啊，能去进行这个建造的过程，所以它的一个供给上的是比较有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在需求端其实它的一个影响是比较的这个我们也是目力所及啊，未来的一定范围内是可能能够看得到的。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就是从需求端来讲的话，就看原油端能不能生产出更多的油啊这一块。那么这块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已经能看得到的一些东西是在于像委内瑞拉啊，它最近一段的时间它是慢慢的重返到了全球的原油市场，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这个叫阿联酋的话，在前几个月的时间它是退出了欧佩克，因为它有大概500万桶的这个日产产能，它欧佩克给到它的配额只有300万桶。那么根据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推测，觉得它要退出欧佩克的话，核心逻辑就是想把它那个剩余的那200万桶的这个产能给进行一个释放，那这一块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量了啊。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事情可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但我们觉得应该确定性还是比较强，但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他要做这个结论可能比较难做，就在于可能未来伊朗 和这个叫俄罗斯的原油会陆续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回到，或者说部分回到全球的原油市场。那这样的话，在这个原油的这个生产端就会有很多的油生产出来。那一方面是这个，那另一方面呢，就在于需求端了，就是原油的需求端。原油的需求端指的是什么？是有没有这么多国家或者这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买这个油？那在我们看来，这块也是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强，因为自从三月份以来啊，这个一些地缘上的一些事情爆发了以后啊，导致了现在全球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它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储备都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啊。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了说，我现在原本的库存是啊放在家里，我是等着要备用的，万一要需要的时候可以拿来用。那这部分现在这个数量很少怎么办？那合理的猜测就在于，当未来买油方便的时候，我需要先把这部分给填满，哪怕我用不了那么多，就是假如说我一天可能只要用这么几桶，但是我是需要去慢慢的把这个库给补起来的啊。那这样的话，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我们觉得未来它的一个VLCC 就是油运的它的一个价格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再加上现在的整个的一个这个估值并不是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啊。如果按静态的来看，可能稍微高一点，但普遍在二十几倍的一个水平。但如果按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按照今年的一季报啊、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说，普遍只有十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未来还有一个你能看得到的向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的这个投资上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未来我们看，其实同样从供求关系去出发的话，还是有一些板块会持续有机会的啊。就比如说像铜啊，这个方向应该也是我们反复提及啊，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有这个机会的一个方向之一吧。那么此外的话，从绝对的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啊，那个像保险啊等等，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低位。而基本面上来看，我们就算看不到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上涨，那当然这一点从我们这个深入研究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是它在基本面是有好转的。但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你对这个行业了解没那么多，你一眼可能看不到，但是至少你看不到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太大的一个风险事项的话，那它处于一个历史低位，往往也是一个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的点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这个现在左侧上面比较有机会的一个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在科技方向，其实很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这个大家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了。那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其实也是那个可以去看的。就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个高速重缆这个方向，它是有点上涨啊。又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原本它是横跨两个赛道的，或者说是它原本是处于那个传统这个赛道跟科技不是特别相关的。

0: 但是呢，它可能在这个6月左右的时候，它去这个收购了一些非上市的一项目啊。假如说它可能跟一些这个光谷快的一些减测仪器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耦合设备啊，这些公司它去做了一些这样的这个联动啊，去有了这样的一个收购的动作。那正好到它这个节点上非常的巧妙啊，在于就是它正好是处在这个大盘要跌不跌的这个间隙，所以导致了整个市场在当时没有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定价啊，甚至可能就是说它还是一个负定价，就是在于我这个公告发出来以后，你原本就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吃到这个肉，但是当别人都在下跌的时候，你反而挨打了，那也有这样的标的，我们再看，那这个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偏细碎一些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今天也有一个11%以上的一个涨幅。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来讲，也是可以供大家去进行参考的一个方向，就 比较一些重要的来讲的话，核心就是还是没有赚钱效应啊。因为科技这一块的话，就是需要有赚钱效应以后再做一个不断的堆高，不断的正反馈的这个过程。然后这块的话，如果没有办法去，就这就陷入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叫所谓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啊，你没有先涨起来，它就不太可能有更多人关注，没人关注嘛，它就又涨不起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好的迹象的啊。那我觉得这里面。 当时也讲过，就是它有哪些方式可能会把这个板块给进行一个带动起来。那一种我们看到就是在于通过增量资金啊，就是说我就是哪怕是用平铺的形式，或者说是原本已经满仓了或者怎么样，突然一下又机构手里又多了一笔钱，那这笔钱它要去进行操作的时候，那往往有可能会去投向一些这个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那这块的话就看流动性是否能有一个宽松啊，或者说相对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啊，那都有可能带起来。 那这块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美联储这个方向的动作。虽然现在在交易的是它是不是会紧缩，但是正如我们可能近几个月甚至可能近一两年里面讲的那句话一样，就是说现在所有关于美联储的可能紧缩的这方面的这个预期的这些交易啊，我们觉得都有可能是过度风那个担忧风险了，这个应该是理论上我们觉得是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啊。那这块的话就可能会有随时有反转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是从流动性角度。第二个呢是从这个海外映射的角度。 海外映射，如果从海外的这个一些AI的相关的标的啊，它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事件也好，或者说财报也好，或者各方面原因也好，把这个情绪给带起来了以后，有可能啊会把这个传导过来。因为这一点呢，是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的4到6月份，及至演绎的时候，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于这一次的叙述呢，这个 AI 的叙事跟以前的过往的科技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全球共振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顺口溜：中光韩存美费半啊。 每个国家出自己的优势产业，然后共同去完成整个产业整个这个行业的可能这种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所以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就要看海外的这部分的这个就所谓的美费半，就是这个费城半导体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个接下来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个这个启动，然后把它给做一个带起。当然，如果说都没有等到，然后这个不停的在横盘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啊，在未来它突然某个点啊，说这个事儿就突然一下没有这么好的预期了。 可能有一些头部的云涨上，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个资本开支了，那可能这个波行情就结束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还要还可能现目前来看还比较长远，但是我们时刻心中就是要有这样的一根弦，因为对于尤其是个人投资者来说，我们的投研能力没有那么的这个完善的情况下啊，还是不要认准一个事儿，就是把它看得太死啊，尤其是在高位的板块里面，这样的话，那个对自己的这个风险管控上可能会有造成一定的困扰。好的，主持人，
1: 大家会对于这个位置上的科创。
0: 双创的这个超跌反弹，就是这波还是有所期待的，就觉得不管它会不会砸穿前面的新低，但是就是只要有过这样一个动作之后，立马就会有一波新的反弹开启。你认同吗？
2: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大家不要去过多的早的下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怎么操作。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不管是光模块也好，还是存储也好，更多的还是在于情绪的演绎，而不是在于这个基本面的判断。那这块情绪演绎怎么去把握呢？那更多的还是看中期的趋势是在不在。那

0: 我不建议大家去在这块，如果是要看线的话，看得太短。核心逻辑就在于，我们现在看科技，一定不是看它短线是不是有一个反弹啊、反抽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它中长线能不能，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复制4到6月或者来一波更大的这样的行情。所以你把视角放到一个中线，如果中期趋势，就假如说像现在一些光模块头部的一些企业，我们觉得现在中期趋势可能，哎，刚刚好是已经站上了，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看啊，它能不能走。那如果接下来，假如说明天突然有一个5、6个点的跌幅，它又跌破这个趋势线了，那我们就果断一点走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应对它。那个好处是在于可能有大行情，你可能能抓得到；坏处就在于如果它在这个地方来回震荡，你可能会有一个来回吃耳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想好自己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赚哪一部分的钱，然后去看待它。最关键的是怎么去操作，而不是说就是判断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没有办法落到操作上的一些结论。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五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始终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9:20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后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使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

0: 而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整个外汇市场啊最近出现的这样一个波动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沈荣荣，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近期美元指数在低位震荡，八月份美国 CPI 数据即将公布啊，叠加了中东地缘冲突扰动油价，分析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元会走成什么样。
1: 嗯，好的，主持人。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保持在98.7到99.0的两周低位区间震荡。在美国八月 CPI 数据公布之前，美国市场整体的交投是比较淡静的。那么美元指数也是整体跟随着环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而进行变动。那么从美国基本面来看，由于当前决定美联储九月加息与否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依然是围绕在通货膨胀率，尤其是美国的核心通胀走势，故即便上周非农数据远超预期，但是整体的市场表现仍然是比较平淡的。那么另一个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南部能源设施并造成了运营中断，随后沙特也空袭了也门。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整体的局势也是比较波动的。同时美伊再次发生了油轮交火，伊朗威胁科威特和巴林港内油轮。那么后续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看，主要还是看能源设施是否连续遇袭，红海出口是否会受限，替代供应和库存仍在缓冲冲击。但从目前来看，高能源成本持续时间越久，像运输、食品和企业定价传导的压力就越大。布油隔夜已经多次上探至99.5美元每桶的关口，但美元逐渐对油价脱敏。综上所述，预计美元指数短期内将保持偏弱震荡，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好的，主持人。
0: 好，说完当前美元情况，另一边日元表现大幅走强，简单分析一下日元的行情逻辑和后续关注重点。
1: 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延续了强势，在亚盘时段连破154及153的关口，更一度触碰到了152.93，其后回顺至154附近的盘整。那么在日方官员讲话方面，日本财务长大臣片山表示，自美日联合干预以来，汇率立场未变，当局将致力维持市场的秩序。另外，美国财务长贝森特更是直接向日元的空头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市场交投略显谨慎。与此同时，规模达2.2万亿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拟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澳洲第二大养老基金建立了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日元超配头寸。加上市场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养老基金对国内资产布局的发展，任何大规模资产的重新配置都将支撑日元。那么在多重因素共同为日元中期升值提供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短期内日元仍将维持在154附近的偏强震荡，后续的情况需要等待日本央行九月中旬的会议。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分析，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6: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海外市场科技啊，跟我们这边的一个互动的效应。昨天整个美股这个科技的品种有所回荡啊，那么我们这边今天好像科技还比较的稳定啊，虽然前两天这个科技是冲高之后的一个回落，那么你觉得接下来这个科技的走势还有没有这个大跨度的一个反弹的周期？
16: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啊，会不会跟八月初一样一波反弹？我觉得起码这个科技的底部啊，应该是已经探明了，但反弹的幅度呢，现在可能还欠点火候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维持一定的一个热度。方向上面呢，我比较看好类似一些增量的一些地方啊，像薄膜泥酸锂啊、OCS 光交换机啊、机架母线啊，甚至像今天表现不错的这个金刚石散热等等。啊，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还是就觉得科技进步确实是超出大家的一个想象了。比方说现在大家讲科技已经进入到 RSI 时代了，这不是一个什么强弱指标，这个代表着 AI 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它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升级了啊，不需要我们碳基人去调优啊，不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计算机人员去做这个人工的干预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AI 这个大模型我后面可能会碰到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比方说这些这个欺骗啊，或者说这些伪装啊等等。那总之来说的话呢，这种技术的进步还是在 Robin 服务器都没有问世之前，这说明一旦万一这个 Robin 出来之后，那我觉得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那可能还会呈现出更快的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所以怪不得黄仁勋他说这个未来他们对于业绩的一个指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面看的话，我还是继续强调啊，我说我们这个AI 科技的进步啊，这个速度太快了，导致我们对这个行业发展其实是有这个心里有底的。但是从走势上面看，大家也感受啊，我们可能没有像三月、四月、五月这么强。那因为主要是市场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是个存量的市场吧。那现在可能这个该买科技的人都买了啊，前面的话呢，这个拥挤度也已经很高了。所以国内的科技股的话呢，这个存量市场里面可能大家是一个有一些纠结啊，所以建议大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去参与一些增量的一些新的一些领域，主持人。
0: 那么海外市场我们看到就是下半年在科技这方面应用 会有大量的 IPO、
16: 嗯、
0: 一个是 Anthropic 一个是 OpenAI、
16: 嗯、
0: 对吧，今年都有 IPO 的、
16: 嗯、
0: 那么今天好像有消息说我们国内的一款最重要的这个、
16: 嗯、
0: 这个大模型 DeepSeek 好像说也要登陆科创板、
16: 嗯、
0: 说在筹备 IPO、
16: 嗯、
0: 你觉得这种应用端的这个申请 IPO 会带来一波应用端的行情吗，而不是硬件端的

0: 行情？
1: 正常来说就是先硬件嘛，硬件之后硬件要落地呢，总是要应用嘛。然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模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阿尔法的效应了，不是说这个大家个百模大战。那现在其实是就发现国内什么呢，Kimi 啊，这个 DeepSeek 啊，老外的话呢，可能 OpenAI、Anthropic，就那么几家公司，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这个阿尔法效应了，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应该去买什么投什么了。然后呢，大家也感慨这个造富的一个效应啊。我估计这种公司上来都是 A 股的话呢，像 DeepSeek 上来都3万亿市值，那相对应的，我觉得有这个板块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同样啊，我说这个机会在于哪里呢？机会在于它自己本身，而不是在于它的相关产业链。如果 DeepSeek 上来的话，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软件公司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一个虹吸。大家会觉得，DeepSeek 或者说像 Anthropic、OpenAI，它可以改变一切。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是个这个垂类的或者说细分行业的软件公司，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市场开始有存疑了。当然也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一些软件公司经历过市场的考验啊，发现呢这个他们有客户，然后也懂客户啊，然后呢就可以利用这些大模型开发出自己垂类的一些业务体系来，可能也会有反弹。但是总之的话呢，我觉得股票市场它是一个选择题啊。它就是让你觉得某一些东西上面是有瑕疵的，就像软件公司，其他这些小的软件公司它有瑕疵的，有瑕疵我就不买。但是大软件公司它有确定性，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如果 DeepSeek 上来，我觉得 Anthropic 上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虹吸市场上面看好软件的、看好软实力的、看好应用端的资金。主持人。
0: 应用端的这块的一些资金啊，那么就是大家也都在看港股，港股应用端应该算是最早的嘛，两家大模型公司上的最早，但是当时涨得也最大。那现在呢，就是绵绵阴跌啊，一路在下跌。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就科技股大家的一些热捧的程度，肯定不如今年上半年。下半年即便有一些 IPO 啊，或者说应用端的这个，是不是弹性高度幅度，就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把握很难？
1: 暂时目前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市场的热度在下降啊，大家觉得科技里面的资金都在分化。你看现在什么买米、买面、买油的人啊，农产品二、尼诺这些都起来了啊。那确实从现在来看，市场的这种强度有限啊。它骨子里面的话，我觉得市场对于软件、对于应用还没有太好的信仰。对硬件呢，他觉得硬件涨了3年了，现在是硬件公司赚了3年钱之后想扩产了。硬件公司也不敢让自己产品继续再涨价了，所以会出现硬件的一个就做好，或者说科技行业的一个做好。在软件啊或者说模型的话，对于这些发烧友来说，对于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啊，这个从业者来说，大家就觉得这个现在什么 Workerbody 啊，什么 Kimi 啊，这个特别好用。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到下沉市场，用户还需要去教育。那我可把这才出来才多少久啊？一个月都不到。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面看应用端这个东西，这个大旗还没有立起来。那现在是属于这种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所以会出现 AI 股好像科技股没有像去年或者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强。那我呢，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只需要为自己的这个方向负责。那我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应用我们肯定是在关注的，然后科技里面新的方向在关注的，存量市场呢确实要警惕一些。主持人，
0: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黄金又在涨，天然气，欧洲天然气触到了3年半的高位啊，感觉又这个地缘的问题在升级，又回到了上次3月份的那种情况。你觉得，眼下这个9月中旬，而且还有利率决议，9月17号嘛，在这个之前，你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风格又要转向了保守防御？
1: 我觉得就是说，市场有两个角，科技这个角一定是落地了，就大家觉得科技啊，以前担心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担心科技是不是进步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次，无论是 OpenAI 的业绩，还是这个 GPT 6.0，大家打消了这个疑问。但是利率的问题，就长短端的利率能不能压制得住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等到9月中下旬、10月初才有可能让大家豁然开朗。最好这种场景是加 FC。加完了之后的话，长短端利率控制住了，然后油价也控制住了啊，这个海外可能脱钩了啊，这个油价控制住之后的话呢，大家就觉得不会再加息了，不会是追着加息。最怕这种情况是通胀上的很厉害，如果追着加，那个把资本市场就带崩了。所以这两条腿之间，我觉得一条腿落地了，所以我支持市场会反弹。但是对于利率啊，对于这些货币的一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扑朔迷离吧。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是捷融技术6天6板，折叠屏 AI 液冷相关营收占比不足1%啊，公司以及实控人今年2月份被立案调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捷融技术，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7: 捷融技术这家公司全称呢是叫做东莞捷融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是广东省的东莞市，股票呢是2017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呢是捷融科技集团，实际控制人呢叫做赵小群，组织形式呢是属于其他外资企业。那么捷融技术它的前身呢是2007年在东莞成立的一家港资企业，当时的名字呢叫做捷融模具工业东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呢是3800万港币，是由在香港注册的捷融科技集团全额出资的。那么公司从成立的就是之初呢就开始做精密结构件，也就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用的金属或者是塑料外壳，还有呢就是内部连接的这样一些就是支撑零件，同时呢也做就是精密模具的一个研发和生产。在2010年的时候呢，公司引入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合作方，企业性质呢就从外资企业变成了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呢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通常呢是由外方出资，中方出地或者是厂房这样一些条件，双方呢是按照合同约定呢进行分配收益。长城开发是以设备作为出资的，然后呢增资后的注册资本金呢是达到了5363万港币。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公司又从合作企业改制为了中外合资企业，也就是中外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这一种公司形式。当时呢就是捷融集团持股呢大概是在90%，长城开发持股呢是在10%左右。2017年的时候呢，公司在深交所顺利上市了。上市前后呢，华为呢曾经是捷融技术最重要的客户。双方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合作。2015年和2016年，华为都是公司的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呢分别达到了44.55%和39.52%。但是2017年上市之后呢，华为直接从公司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消失了，合作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在这之后呢，公司通过下游的代工厂，也就是 ODM 厂商，间接向华为提供少量的精密结构件，收入占比呢是很低的。捷融技术上市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规模呢还是可以的。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达到了大约是31亿元的一个历史高点，但是盈利能力

0: Lina 一直不稳定，从2021年开始呢，就陷入了一个持续亏损的状态。到2025年的时候呢，累计亏损呢已经达到近10亿元。亏损的原因呢，就是消费电子市场整体需求疲软，手机出货量下滑，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价格和毛利率受压。那么面对主业的持续亏损呢，捷龙技术从2023年开始呢，就是进行一个转型的一个就是决定吧。当年七月呢，公司与深圳维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捷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捷龙技术的持股呢是在51%左右。公司呢是切入到了能源系统集成和光伏业务，那么就是说试图在消费电子之外呢再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呢，公司实控人呢叫做赵小群，他的持股比例呢是接近60%，这就意味着公司的股权呢是高度集中的。但这个赵小群呢，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肾基资和尼维斯联邦国籍，因此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就变成了外籍人士控制的境内上市公司。目前公司呢在东莞、深圳、重庆还有越南、印度呢都有生产基地，客户呢还是以消费电子行业为主，同时呢也在就是拓展无人机这样一些新兴的领域。
1: 8月25号到9月1号，捷龙技术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这波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引发这波上涨的导火索呢，就是市场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发布的预期，就是导致了一个折叠屏概念的一个热潮。那么8月25号呢，苹果折叠屏呢率先是点燃了市场的情绪。那么首款就是折叠屏 iPhone 呢，是被消费电子领域呢是看作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当天呢，消费电子板块中的折叠屏方向呢就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异动。捷龙技术上午就是封停，就是涨停封板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6连板的一个走势。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液冷赛道，这个就是液冷的一个概念呢是也为捷龙技术的上涨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助力。在当时就是在就是这波上涨当中呢，就是说市场关注的呢是就是液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比如说随着什么万卡智算中心的一个加速落地， AI 芯片功耗呢是突破了1000瓦的一个大关，那么液冷散热呢就成为了高密度算力部署的一个必选项。像山东啊、广东啊这些地方的液冷产线呢，目前呢已经处于一个满场的一个状态了。核心设备像 CDU 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今年的一个年底，交付周期呢甚至展望到了2027年。因此呢就是在就是8月底的时候，8月31号，液冷服务器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捷龙技术呢因为也被市场是归于 AI 液冷概念股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题材的共振下面呢是获得了一个短线资金的一个追捧。但是对于捷龙技术这只股票来说呢，它的就是概念狂欢式的这样一种炒作呢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了。3年前呢，捷龙技术就是因为华为概念股的一个标签，在那个2023年的8月29号到9月14号的半个月内呢，股价一度暴涨近200%，创造了12天10板这么一个记录。期间呢就是公司的股价呢是5次触及到了涨幅异常波动这么一种情形。从目前业绩来看呢，捷龙技术的业绩呢还是就是非常不理想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就是业务构成呢还是以精密结构件为绝对的一个主营，上半年这一块的业务贡献量呢也只有4.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呢是近80%。然后除了这一块精密结构件呢，还有手机电脑配件代理收入呢是近1亿元，9955万元，还有就是精密模具呢，就是这一块呢是1000万出头，占比呢是2.2%。这就说明市场追捧的就是它那个折叠屏和 AI 液冷相关的结构件，就是目前都在主营中所占的比重呢非常的小，就是占比呢都不到1%，就是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一个营收的支撑。
1: 从业绩来看，捷龙技术已经连续几年亏损了吗？
0: 是的，就是近几年，就是从21年到24年这个4年当中呢，捷龙技术是累计亏损了近4亿元。2025年呢，它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4.9亿元，然后这个亏损幅度呢是较24年的时候呢又放大了64%。主要持续亏损的原因呢，就在于传统手机及平板类的精密结构件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低迷，然后就是它的销售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然后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呢是出现了一个收缩，然后亏损收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窄。具体来看呢，就是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在3884万元、这个亏损呢是比就是25年的上半年呢是减亏了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0: 情况。截至到就是今年的上半年6月30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是攀升到了90%，进一步上升了9.07个百分点。就是总资产目前是15.31亿元，归母净资产呢只剩下1.85亿元，那个短期借债余额呢从2025年末的3.67亿元进一步增加到了4.52亿元。对，就是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就是财务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比较的就是持续亏损这么一种状态。
1: 9月2号，杰荣技术公告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控人赵小群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监管层的调查有没有最新进展呢？
0: 就是这一个立案通知呢，其实是在今年2月26号的时候，杰荣技术，还有控股股东杰荣集团以及实际控制人赵小群，就发布了，就是因涉嫌信披违规，然后就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一个立案告知书。目前来看呢，就是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立案还没有进一步的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呢，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呢，就是意味着就是它的一个信披合规的一个核查已经是当前就是这个股价的一个风险变量了，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变量。那么在立案结论披露之前呢，投资者需要面对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实控人赵小群呢现在是72岁，刚才也谈到他是杰荣技术的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三届的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持有杰荣集团100%的股份，原国籍呢是中国，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取得了圣基兹和尼维斯联邦国籍。然后在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赵小群是退居了二线，成为了杰荣技术的名誉董事长。到了2025年11月份呢，就是时任杰荣技术董事长的张守志因为工作调整呢辞去了相关职务，然后赵小群呢再度出山担任杰荣技术的董事长。他就是赵小群和现任就是杰荣技术的总裁赵小毅呢两个人是姐弟关系。还有呢，就是杰荣技术他的股权转让呢也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1: 好，那公司目前面临的竞争格局如何呢？
0: 就是目前就是从2025年来看呢，中国市场当中就是在精密结构件这个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包括像长盈精密、立讯精密、东山精密，还有就是领益制造、比亚迪电子。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处于第一梯队的呢是像富士康、捷普、蓝思科技，还有巨腾国际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它的市场份额呢大概是在3%到5%之间，代表性的企业呢是包括像歌尔股份、安捷科技、晶研科技、科森科技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就是说它和第一梯队的在技术实力还有初步的一个规模化的能力上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客户集中度呢也是比较高的。从收入规模来看呢，杰荣技术去年它的总营收呢是16.7元，精密结构件的收入呢是13.9元。那么就是是从这个市场份额来看呢，全球市场份额大概是不足0.5%的，那么它就远低于第一梯队5%的一个市场份额和第二梯队3%这么一个门槛，可以说是处于第三梯队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好的，谢谢今天我们对于杰荣技术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1.51点，全天上涨10.96点，涨幅0.28%，成交8737.35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23.32点，今天上涨20.11点，涨幅0.15%，成交9818.72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1.8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4.44点，跌幅0.41%，成交176.3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30%，创业板指下跌0.14%，科创综指跌0.79%，上证50最后涨0.0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255.42点，全天下跌61.76点，跌幅0.24%，成交1957.6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1.7毛7，今天涨了2毛5分，涨幅0.03%。
14: 第一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9月9号，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是的啊，仍然我们要看看指数。是，如果你单单只看上证指数、深成指啊，是包括这个北证五零指数等，你对全市场的感知是不是不一样，对吧？啊，是不是不一样？今天全市场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啊，其实上涨的指数不少啊，虽然百分比大概三分之一吧，最多的是红利指数，也就是所谓上证红利00015.SH。1.56%，然后中证红利指数1.12%，接下来像什么深证红利啊、深证100啊、沪深300啊、等等这些啊，指数都是上涨的。而下跌的指数当中，跌幅最大的是，其实就是刚才的报过的科创中指0.79%负啊，然后科创五零负0.69%，万德这边的微盘指数0.67%，好像只要有它就代表今天全市场个股可能是跌多涨少。果不其然，收盘一看1790对3636，同时成交量在萎缩，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1.87万亿元。其实每天在报这些的时候，时间久了，会不会大家伙就对曾几何时挂在嘴上，哎，你看这个 A 股市场永远3000点上证指数，那万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上证指数永远4000点呢？这个市场到底是在涨还是在跌，或者大家的体感以及大家的关注度仍然可以不一样。所以收盘之后，你有各位想说的想聊的内容啊，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同时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平台现在很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甚至于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啊，这次在宜兴的这个饭桌上还跟小伙伴在聊这个事情，对，你可以直接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还可以把过往的每期节目2小时的音频都会听一遍。因为我们的编辑每天在节目结束之后都会把当天的节目做成一条短音频放到那上面去。除此之外啊，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及时来听到我们，多多少少这也是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吧。否则我们到哪座城市去搞活动，为什么都会有当地的听众朋友来找到我们？的确互联网会很方便。而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聊天室吧，相当于，或者叫这个主播的聊天室啊，都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第一财经广播仍然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很多年了，我们在每天傍晚都会有推送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除了有推送以外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活动的关键词也仍然在这上面有效啊，不管是维权还是最近的报名啊。最近9月22号啊，我们计划去广东中山，这是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啊，仍然跟以前一样，上午在中山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有参访上市公司，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啊，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是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报名来举手啊，我们一起可以在那边碰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继续可以去搜索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下面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自己那个巡都可以，报名或者巡回啊，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

0: 填好了交给我们，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拼音啊，全字母，没有大小写。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准时来报道。今天指尖舞动的 K 线来得早啊 ！UN 跟我说我不看大盘，只研究自选股。哎，愿意说什么？自选股你怎么选出来？然后看到海阔天空啊，这个尾号9885，罗伯特能跑，对，这都准时来报道了，是吧？还有我们乔兄，蜻蜓平台上面也是阿健爱睡懒觉，今天也来得早啊。还有发一度老鲁班等等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听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5: 和周一一样，没有操作空间，这两天都没动，一点都没动。
0: 嗯，没有操作空间，你指的是没有个股的操作空间？
5: 嗯，我觉得整体上也没有操作空间，除非你去做那些妖股，否则你很难做，因为它是今天一个方向，明天一个方向，今天就是军工，你很难去把握的嘛。
0: 嗯，
5: 这种行情你要么就是亏，要么就是一天赚一天亏，你很难说。我每天都能把握到点，这太难了。
0: 嗯嗯嗯，
5: 这非常难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天，就这段时间吧，哎，真的是你拿到的那些曾经跌下来，然后又没怎么特别大的波动，你只要拿着不动，其实是不亏钱的。冲高回落，冲回来，它的低点是没有下移多少的。
0: 嗯，
5: 如果是每天操作，有可能你本事大，那赚的不错；本事不大的话，那亏的还挺多。
0: 嗯嗯。
5: 最近都是冲高回落，你很难确定今天的冲高就不是真的往上涨，今天的下跌就不是真的往下跌，你很难判断。
0: 对，前
5: 总体上你只有到了中午或者十点半以后，你才知道今天没有量，不行，不行那就没法操作。你1个小时没量，后面就很难有量。
0: 嗯嗯，
5: 那就是没有量的状况下，那我就选择2点几升等，继续等。
0: 嗯嗯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盘面能够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各国央行的议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好的状态，往下杀一杀3700，甚至杀到3600，那就大胆进啊。
0: 这有便宜，
5: 中期还是看好的，
0: 是吧？
5: 啊，有便宜一定要占啊，
0: 是这个心态啊。嗯嗯，
5: 对对对，而且我要买的还是我手上那几个票。那最近我那个之前说的那个打着底仓那个水泥，天天创新高，根本不给你机会进
0: 啊。
5: 那个什么，我之前说他拿到了个大公司的 PCB， 虽然我减下来了，还有一些仓位，他是已经基本上天天创新高。
0: 嗯，
5: 就好的票子天天不给你机会的。
0: 嗯，
5: 那我想，哎，在某些利空的状况，他能够砸下来，那我就可以大胆进啊。
0: 嗯嗯，对，这是一个心态。我看到有朋友罗伯特能跑，刚刚还在说啊，要记到牢记祖训，高开要有低走。这两天其实昨天也是吧，今天算不算也是，也都算是高开低走。
5: 这几天都是的，这几天都是的。但是保不齐哪一天高开就上去了，你不知道。
0: 嗯嗯嗯嗯，
5: 很难说的，因为就像我们做广播操，123123，那后面123不来了，456了，你怎么办？
0: 嗯嗯嗯，
5: 你只能追啊。那所以，我还是周宇说的，你往下放量跌，我接；你接着往下。再放量，我接着接，你往上我也是一样，我也不可能我一下把所有的票子，比如说你往上放量涨，那我3成3成往上加呗。
0: 嗯嗯，
5: 你往下跌，我3成3成往下，你只要放量大跌，我是敢稍微 重一点仓位往上接的。我以前比如说接

0: 0.5接1，那我可以3层3层接了。
1: 其实就是你的
0: 接
1: 这
0: 到
1: 个，
0: 你某一天一个反弹，我就再把接的那个部分仓位，前面接的我再出掉一部分，
1: 就是咱们
0: 那
1: 虽然
0: 平均价格就下来了。
1: 不完整做网格，但是网格的这种想法可以放在实践里面去实现的，对吧？就我一
0: 对
1: 层
0: 对
1: 一层买嘛，这没有问题的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但是目前这个状态，我基本上是不操作的，因为这种走势，第一没量，没量就很难有机会。你说你不看大盘，光看个股，你也很难，因为每天的方向都不一样。
1: 对，是的，你刚刚还提到说，这个市场里面这2天都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各种一天一天的行情，你看到些什么？比如今天大概是什么？军工是吧？你刚刚讲的还是什么？
0: 对，今天就是军工啊，军工，然后银行顶着，然后煤炭，就前面的已经杀下来的，我们说的是类似于红利，它又上来了。你能够确保今天这煤炭会涨吗？很难的。那可能就今天黄金也在涨，那其实，在收盘之前，黄金是没有，整个指数是没怎么涨的。那主力就预判了，哎，黄金后面收盘过后，黄金是在涨的，石油也在涨，但这种东西我们散户是很难判断的。
1: 对，就要么是更大的周期，或者要么只是维持市场的，就你就确不就吃不准是因为什么原因，对吧？
0: 对，那其实我们再换句话说，就是风险偏好变弱了，他去找一些红利。那石油马上又要到100了，
1: 对，没错，没错。
0: 石油又要到100了，这个都是风险的指数。那接下来，比如说这段时间，哎，美元相对日元就跌了很多，
1: 对，
0: 人民币对日元也跌了很多，这些都是风险。
1: 150几来着，54还是57，我忘了那天看到。哎呦，只有153了，真的是，哎，对的，对的，
0: 对，它跌幅，而且跌的速度会比较快，那这些都是风险。那风险共振到某一个时间点，我认为向下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1: 明白这
0: 但
1: 个
0: 未
1: 意
0: 来
1: 思。
0: 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在硬科技上。你光靠红利只能维持这个盘面，不可能走牛市的。那线下这两天，比如说这两天深圳的光博会。我们同事在那边，那他说是历年来最火爆的一次。
1: 是吧？客商云集
0: 对，
1: 啊，
0: 对，所有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比较牛的这些，CPU 啊、光纤啊，这些都在。
1: 那照您这么讲，今天星
0: 而
1: 期
0: 且，
1: 三，
0: 对，
1: 就还要再
0: 而且
1: 等
0: 大
1: 是
0: 家都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好，
1: 比较
0: 就
1: 好，
0: 接下来的订单，比如说我们那个龙头，中继续创那个龙头，它的订单是接不过，目前还是接不过来的。高端光模块还是接不过来的，供不应求，这个是事实。而且你要对比它的市盈率，它已经不高了，
1: 是吧？
0: 只是它的上面套牢盘比较多，因为它的动态市盈率可能已经在50以下了。那如果三季报再一来，那可能它动态市盈率就更低。那其实你要看那些老墩，它的市盈率也不低的，你除了银行以外，其他的很多也不低的。
1: 有数了，有数了。哎，最后问您，那像您刚刚讲说也要等，我们一直讲嘛，就等9月17号美联储，9月18号日本央行，你还得等1个多星期吧，10天时间是吧？
0: 对，你看，我觉得在这之前，主力也很难动，也不敢动，因为还有个原因，我觉得主力还是要拿筹码，筹码还没有拿好，我觉得往上拉，直接拉的概率，除非特别大的利好，迫不及待了。
1: 好的，态度我们都留下，谢谢蒋师傅今天同一个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好，拜拜，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有什么想到的话题也可以来讲讲看，蒋师傅继续不动，而且可以再不动10天，对，各位每天听节目，每天在看盘的过程中，你在动吗？或者你的内心戏，对吧？我每次都问这个话，你怎么想的？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投资 A 圈来找一财广播呀。近日 ST 金花60080披露，公司董事长邢雅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陕西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已被合计处以900万元的罚款。本次案由呢指向了一场跨越4年的股权代持与信息披露违规。载明的违法事实可以追溯到了2022年初 ，ST 金花的董事长邢雅江与儿子邢博月是父子关系，构成了一致行动人。截止到2022年2月16号，邢博月作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已经持有了 ST 金花17.3%的股份，两人合计持有 ST 金花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以后，如果邢雅江与致行动人所持的 ST 金花已发行有表决权的股份只要减持比例超过1%的时候，就应当及时告知 ST 金花并予以公告。但邢雅江并没有依法履行上述义务，并因此导致了 ST 金花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

0: 孙师傅还在讲说，这一把我现在做完，我会把所有的钱，在股市里的钱拿出来去做别的变化。所以刚刚听到陈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其实想到这一句，我们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时刻，我不做股票了，我去做点别的，有没有？各种理由、原因或者这个思考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如果你觉得有，你也可以来讲讲。如果你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要不要今天收盘之后来想一想？既然刚刚蒋师傅也讲了，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也是等，对吧？网上也有很多小伙伴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等，就是快进，就是让它先过去这些时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平时每天看盘、每天操作、每天做功课的那些这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放平一些，松弛下来一点，我们做一些这样的想法和思考。还包括说，其实是的，大多数股票有时候在某一个位置里面箱体上沿、箱体下沿，对吧？只要它走完了以后，你拿两根线就可以框出一个，但没有走出来之前的行情，你好像框也很难框定某一个范围啊。所以过往的箱体的上下沿，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直这么做下去？虽然有朋友跟我提过说，做完了以后会不会要去查一查，查一查在高抛低吸的岁月里面，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动，我们挣得多还是高抛低吸挣得多，同时那个过程当中给券商提供了多少收入。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3: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2: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3: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2: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3: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2: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与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

0: 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啊，就纷纷跑进来。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星星啊，这个刚刚也在讨论是吧？这个顺流和难做这个市场里面是不是每天都并存啊？只不过怎么踩点会如此吗？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儿聊的内容很多啊。刚刚因为看到有朋友在讨论关于券商啊，如果各位想说想聊，02162780977，好吧，来个电话，来来来，一号线这个。金先生来电话了，下午好。
7: 包老师好。
6: 嗯，你好。
7: 我个人反对那个蒋先生的观点。
6: 哦，
7: 现在大盘的一些个股的操作空间和品种比较多，比如我们可以沿着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前阵子不是粮食嘛？
6: 嗯，
7: 粮食还没有结束，就是棉花，棉花还没有结束，就是糖。
6: 嗯，
7: 这个三驾马车。
6: 嗯，
7: 然后呢，你可以向左右波动。可以去农业哦，农药，然后向右波动可以去节水，所以说我认为竞争不是他所想象的。如果你待在一个地方去看这个市场，那你就永远是看到是个整个市场很呆滞的一个市场，
6: 嗯，
7: 对吧？那么从我的观点就是说，我现在就去做那个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的对那种烟草的主要冲击的一个可能性。
6: 哦，
7: 因为目前就是说，那个沪深两地加那个北是没有正宗的那个烟草公司上市的，因为它受那种上市规则的制约。
6: 对啊。
7: 但是呢，你可以去一下，但是有一些上证公司呢是拐弯抹角，通过子公司啊或者孙公司啊进行一个对它的一种利润的一种提升啊。那么在港股当中呢，也有一个就是中烟某香港，或者你也可以去下，可以去看一下一种电子烟这种方面的东西啊。
6: 嗯，
7: 所以说我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因为从目前看一下，厄尔尼诺气候现象不但对粮食、棉花、糖有波动之外，对烟草的一种主要产区也有一些波动，比如我们所识的那个巴西啊、亚洲地区的印尼啊，因为干旱会导致那种烟草的质量或者产量，如果雨量过大了，会导致一个，也会导致一个产量的减少。
6: 嗯，
7: 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思维。第二点呢，就是说，周一不是周二不是有两大银行向那个市场上进行一种融资吗？他除了第一大股东的是那个财政部，大家看一下，第二大就是他准备是向那个烟草总公司进行一个募集，说明这家公司是不缺钱的，是一个金主。
6: 嗯。

0: 目前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大概有1600亿当中，它涉及到大概有600亿左右是从它的公司当中，要拿出来。按照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好像不能超过公司的净资产，流动资金的多少。那么如果这个比例越少，那么说明那个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手里的现金流是很多很多，现金是很多的。我是这样思维去买了一
1: 你
0: 些
1: 这个有
0: 那
1: 点
0: 个，
1: 销售的思维，不是投资人的，对
0: 因为
1: 吧？
0: 他的
1: 市场
0: 是
1: 当中
0: 第一
1: 谁
0: 个，
1: 钱比较多，我把东西去卖给他比
0: 因
1: 较
0: 为
1: 好。
0: 他这个所以说烟草它有定价权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而
1: 他
0: 且
1: 的税
0: 他
1: 制又不一样。
0: 像那个财政部就是每年贡献的那个税额，
1: 对
0: 应该
1: 啊，
0: 是不低的，应该是排行老三之前
1: 全
0: 的，
1: 世界都是如此，对的，
0: 对啊。
1: 对的。
0: 所以说，我记得我以前看，还亲眼看见过上海有一个叫盐业，就是蚂蚁啊，盐业的专卖局是在上海市立徐汇区江岸路附近的，
1: 所以，
0: 所以说一旦涉及到垄断了，那么就是，反正我认为这里面可以挖掘的潜能比较多一点。
1: 想象你其实讲这个事情，我们倒可以展开一点点，再说两句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气候现象。但气候现象除了你刚刚讲到的，这不管是粮食、棉花糖还是什么，其实还是跟种植本身有关。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研究
1: 不，
0: 这条线索，
1: 你听我讲，就是，双休有个小伙伴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完全只跟种植，它可以跟很多事情，比如跟采矿，就像你说的哪个地方雨大了，哪个地方雨小了，那是不是其实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产量的变化呀？对吧？
0: 那你就是打个
1: 甚
0: 比
1: 至于
0: 方
1: 是不是
0: 说，
1: 会产生，甚至于我胡说啊，是不是会产生跟航运产生的影响？这个今年这个西太平洋上面最厉害的时候，同时手机掏出来4个圈圈在那边诅咒谁？对吧？四个
0: 所
1: 圈
0: 以
1: 圈。
0: 说，我从节水上面又分出了2个子项目，就一个叫含水淡化，一个叫渗透膜概念。这是我未来可能去涉及到这个方面。
1: 如果我们先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可以拓展的思路也许会很宽广。当然，具体去找又要去看的。就并不一定说，只要受影响了，这股票就一定会涨。那受影响万一亏了呢？对吧？也有可能，这有一个逻辑链条在里面，对吧？
0: 所以说，股市当中学习的地方蛮多的，
1: 蛮多
0: 比
1: 的，
0: 期权期货好多了。所以说，我不去做那个东西，
1: 哎，这话，
0: 打击一大片，对吧？
1: 我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说实话，我也是因为在节目里面听到了有小伙伴讲到过，比如说红利的股票，那我去查红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昨天我节目又说过一遍，不看股息率，而看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利润收益比的这个。然后你说期权也好，期指也好，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跟学习，因为那个怎么说呢，是不一样看待市场的一个角度。我今天仍然把它当做这个。这个好处在学习或者在看待，OK，
0: 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1: 对对，
0: 我
1: 当
0: 不
1: 然
0: 能
1: 当然，
0: 反对他，
1: 没事儿
0: 因
1: 没
0: 为
1: 事儿，你反对是应该的。有朋友说，蒋师傅刚刚说了啥？蒋师傅的意思就是不在他的自选范围之内，所以他不做，他觉得没有事情可干，或者说他情愿多等下去。金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干，所以你跟他是相反的，对不对？没毛病，没毛病。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反正大家都外围的市场上呢，主要大家盯着一些地方，不是从黄金储备从那里拿回来，它是不是会引起一个美债的爆发？大家要当心一点。
1: 是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伙儿现在都在等，都在看。包括蒋师傅刚刚甚至于提到了，日元居然比美元啊最近涨了那么多，对吧？大家都在等这些日子。
0: 我一直看它就是不断的把黄金储备就直接拿回来，反正这个外围嘛，大家当心一
1: 对对，没错。
0: 点。
1: 好的，
0: 行，
1: 谢谢金先生，
0: 祝大家本周愉快，
1: 本
0: 周
1: 周
0: 末
1: 愉
0: 老师
1: 快，
0: 们注意
1: 哎，本周愉快，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再
0: 再见。
1: 见。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位听众啊，南海微信刚刚进来的这个新伙伴，但是他说我听节目其实已经有10年了，不过10年来呢，好像也没怎么赚钱，都是听到别人在赚钱。你有过小总结吗？也包括我们节目里面有些小伙伴也都在不停地总结，能够有盈利或者能够持续有盈利的方法。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不是方法，是视角。哎，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是在南海听电话吗？啊，听节目还是在哪里？愿意的话说一声啊。02-1627-80977，三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包。
1: 哎，郝亮你好，嗯。
2: 反正我谈个人观点啊，反正这个市场里没有永远的包赚的方法。
1: 啊，对，这是。
2: 对吧？如果有，那肯定是资金翁进去，把这个收益率打得很低很低，几乎没有。
1: 嗯，对，
2: 对吧？
1: 就
2: 这样，所以很多，嗯，但是有一个就是共通的地方，就是你要买有价值的。怎么叫有价值的？你肯定是按照巴菲特那套东西来的，对吧？这个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不代表有价值的东西它就不跌了。
1: 对，
2: 就你第一个知道它有价值，第二你知道它低了，然后有价值的东西你买进去了，第三个就是你还得扛住，扛到出头那天。
1: 嗯。
2: 所有核心的问题都在第三步上面。
1: 嗯嗯，
2: 你得扛到出头的那天。
1: 对对，
2: 而且你还得拿住，还不能因为波动走掉，
1: 对
2: 吧？
1: 对。
2: 所以现在其实空单的问题是一个道理。虽然缩量在浮，它还没下去，你得顶住。虽然这个顶住很耗时间价值，很耗时间价值，只有两周了嘛，
1: 嗯，
2: 两周不到底了，一定要换月，换月你又多出一块成本来，这但是是没办法的。但现在只要是你要上证什么都压在极限下面，没问题，它上不去，
1: 嗯，
2: 你得顶住，
1: 嗯，
2: 对吧？现在港股三连跌，挺好的，然后。特别说一下韩国股市，今天其实香港那边买了点两倍做空的三星电子，
1: 哦，
2: 就量不大，
1: 哦，
2: 为什么？它是一个标准的反弹幅度到了，就是跌到年线位置，然后反弹到最上面跟长期均线，就是季线这个地方，季线开始拐头下来了，但是半年线跟年线、一年半线还在向上。但是它的一个反弹幅度到了，这两天就上不去了。
1: 嗯嗯，
2: 所以在这个地方尝试的，因为没有韩股没有太多的做空工具，对吧？它只有一个两倍的做空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港股，所以买一点点尝试一下，对吧？技术性上尝试一下。但如果说韩股在这个地方达到反弹高度的话，那么最大问题就科技股这后面撑得住撑不住的问题了。
1: 嗯，
2: 反正现在那个创业板指数再怎么反弹，它就是上不了年线，这就是弱的地方所在。然后科创这边也不行。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等什么时候科技再掉个头下去，能够把1000、2000这种小盘股再带下去波，那就对了。好吧，大盘股这个地方还是上证50没方向，
1: 啊，哦，
2: 还没方向，还在收窄。但是这个收窄，从期权地方你再降波，你到时候就看50的期权什么时候升波。
1: 嗯，
2: 这反而是期权这边要提前注意的。
1: 嗯，
2: 你看50指数肯定是期权先升波，然后再出方向，再50指数出方向。
1: 嗯，但都在
2: 到时候再看一看。
1: 对，但的确都在降波，对吧？我这会儿看到了，上交所今天的期权的交易数据已经给到我了，也是，
2: 嗯，
1: 啊，成交量也继续往下，对吧？期限成交比也继续在往下啊，
2: 对，
1: 所以不用想，肯定 VIX 指数也是在往下的，对的，
2: 对，所以等升波的时候，它可能比指数要快，快可能快几个小时，甚至快半天，
1: 嗯，
2: 那这个地方就是需要你盘中。就花点精力不时去瞄一眼瞄一眼有没有异动的问题。
1: 嗯嗯嗯，
2: 好吧。
1: 你前面讲这个我还真的好，我以为中午食堂你就坐我附近哪个地方。我中午还跟就另外一档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在聊刚刚你讲到的那一家，我说这个人家那个什么下这个37万多一股，对吧？股价现在已经27万都已经破掉了。嗯，同时他又是这个韩国的Cospi 指数的第一权重股，现在

0: 是吧？它比海力士还要再多。当然了，它跟海力士加在一起的话，以前我们算过，多少？大概60%的市值是这个韩国股市。
1: 50出头，六十左
0: 对
1: 右，
0: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吧？
0: 好吓人。
1: 因为海力士没有两倍做空的东西嘛，
0: 那、啊、
1: 就在港股那边没有，
0: 好吧，
1: 是这种题，
0: 这
1: 好
0: 个
1: 吧？哎，
0: 你算身先士卒啊，这个趟一趟去，然后有风险也告
1: 反
0: 诉
1: 正
0: 我
1: 一
0: 们
1: 千
0: 是
1: 指数空单也都在，反正
0: ，OK
1: 做做
0: OK
1: 差价都挺好，好吧？
0: 好的，谢谢王先生，
1: 好，
0: 谢谢
1: 谢
0: 好
1: 谢，
0: 的，谢谢好的，哎，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网上小伙伴们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讨论什么东西，我没有完全看懂啊。但另外一部分朋友在关心的是行情，对吧？正儿八经的行情。钱看钱跟我说，不一定代表煤炭就是有行情，但是它是不是上上下下出不掉啊？这是有朋友在关心的事情，也有朋友在讨论说，什么现在买偏门的股票就行，因为关注度高的都不行，半导体、创新药这些，除了半导体、创新药以外，关注度高的其实也不少。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来讲，对啊，我们前面不是还在讨论吗？对吧？跟造船的、跟运煤的、跟港口的啊，这些东西，这些话题要怎么去看待？或者这些市场当中的现象，到底是一过性的，还是又有它背后的相关的理由、原因、逻辑？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下午好。
2: 哎，包总好。
0: 哎，今天收盘，给我们讲讲看，你们怎么看？
2: 整体市场还是一个讲震荡的这样的走势吧。那么个股分化还是比较的明显啊。那虽然深成指和沪指都是红盘，小幅红盘报收，但上证是绿盘啊，而且个股呢应该是涨少跌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想更多的主要应该还是市场还是存在一个本身是存量资金博弈的这样一个市场啊，而且我们也看到量能呢，其实是，还是有萎缩的啊。那么近阶段已经萎缩到了，2万亿以下的这样一个，成交量水平。那么存量资金博弈的话呢，其实对于相关的一些前期热点啊，想要再走出，向上的一个行情的话，也确实压力还比较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很多品种其实在上方有套牢盘，而且套牢盘的比例还不算太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如果市场仅仅存量资金博弈的话，那更多的会体现为是板块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轮动吧。因为我们看到了近期其实板块的轮动还是挺明显的啊，持续性并不是太强。即便是相应的一些包括有业绩撑啊，同时的话呢也有题材概念的这样一些品种。啊，其实整体表现啊，还是局部的特征比较明显一点，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这样一种行情。那我觉得这个呢，一方面是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存量资金博弈有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由于啊，就是外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你包括像今天啊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其实也是受到外部局势的这样一个影响的。是否能够有一个较长的一个持续性呢？我个人觉得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外部因素无法确切的去判断，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表现出的是低估的一个恢复。你包括像能源板块当中的煤炭啊等等这些高股息的品种，啊，其实资金还是在相应来说啊，不是太强的市场，甚至是有一定弱势的市场当中，啊，主流资金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品种，其实从这方面去看的话呢，拉长投资周期的话啊，其实相关分红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啊，还是受到资金关注度比较明显的。只不过阶段性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有可能会弱于啊高成长的这样一些品种。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从未来市场的一个研判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市场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固，或者说横盘运行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啊，那么才能够有新的热点来带动整体指数的一个上行。但总体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在相对比较明确的啊宽松的货币政策啊，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下面，就是在经济恢复的一个背景预期比较强的情况下面，我们还是认为 A 股市场慢牛的特征并没有改变啊，现在只是暂时的一个休整，包容。
0: 你刚刚最后的这几句话，其实多多少少也代表一部分市场当中目前的想法。你看，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讨论的是，在等，等9月17号是不是它到底加不加息啊？9月18号日本央行到底加不加？

0: 但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在等一些宏观会不会有些怎样的政策，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变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确实啊，之前因为美债的一个收益率的飙升啊，其实让大家还是比较担忧资本市场的。那么本月中的一个美联储的啊，对市场关注度很高啊，也就是如果说整个通胀啊，超出预期的话，那么整体货币宽松呢，就将让大家感觉到啊，就是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对于尤其是科技类的企业吧。就是资本支出这一块，我个人觉得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也会使得啊，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表现很强势的成长类的这样一些品种，还是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呢，我觉得

0: 的宏观的研究员现最近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
1: 其实本身来看的话呢，这两年啊，在宏观政策的这样影响下面，其实资本市场承载了。
0: 投资报告会下午会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我们奔个线啊，我们一起碰个头，然后一起来这个走进完整的活动。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报名，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北京时间17点，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半夜起，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都转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51.51点，全天涨0.2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723.32点，今天涨0.15%。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1.81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4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274.96点，全天跌42.22点，跌幅0.17%，成交2049.4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51.7块，今天涨了2.5毛，涨幅0.03%。
0: 第一财经广播。

0: 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9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乍一看好像指数还行，但其实刚刚报了啊，各个分类指数，万德交易软件里面的分类指数，每天形容 A 股有42个之多啊。这42个里面其实只有1/3是上涨，20%是下跌的，但跌幅又并不特别大，是吧？然后成交量继续在萎缩啊。这个刚刚上一个小时其实有听众在提，对吧？就从各个宽基指数 ETF 的表现情况来看，包括他们的期权的表现，其实各个指数的这个降波还比较明显，成交量不足嘛啊。同时个股虽然是跌多涨少，但市场当中好像翻照片的啊，对，这个电风扇行情是吧，越来越多啊，有这个状态在里面。那么怎么做呢？做不做啊？如何做？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对，还是要提一下，没错，9月22号我们今年的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活动广东中山正式落地。当然这个有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办法到那边的话，当天上午仍然9点半我们音视频直播投资报告会三位嘉宾的路演啊。刚刚也提了啊，这一场直播、这一场投资报告会我们目前的这个基本上题目也已经定下来了啊，因为这之前可能的确会有一些宏观方面的相关话题，对吧？所以这一场的投资报告会我们的定名就是秋起新城，秋天到了嘛，货币政策扰动下 A 股的周期与成长啊，会有宏观，会有策略，会有行业啊，会有热点板块的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路演分享。但除此之外，如果你到现场你报名我们相关的活动的话，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结束之后，三位嘉宾讲完，我们 现场会有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交流提问啊。这一块内容不直播，还包括下午我们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您有时间感兴趣，愿意从上海，从长三角啊，从哪边到中山，到广东去，我们一块碰头。或者还有很多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跟我取得联系了，我们希望在现场能够碰到你，都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啊，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啊，包包6124，全拼音字母没有大写，好吧，我们来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
3: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

0: 先生，哎，对，你说你上次提到的是什么？后面一个字都没听到。嗯，哎，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打一个电话，好吧？谢谢，谢谢编辑老师。对，这关键的地方，这个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啊，就不知道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其他。来看一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是啊，是啊，没有错。慧珍真理跟我说，科技周线新低了。什么叫1549可能跌破？什么指数的1549？好吧，今天因为指数实在越来越多了，反应不过来，每一个指数日常的区间都在哪里？肯定不是300指数，也不是上证指数，是什么？创业板指数还是创成指、创综指、创50？那科创也还有好多呢，科创综指、科创50、科创100、科创200。啊，这个麻烦。方便的话，可以把字打得更加完整一点吧。在蜻蜓平台上面啊，有很多朋友准时都跑进来了，下班了是吧？啊，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名扬，这个184尾号0253。另外，阿健睡懒觉刚刚写了一句啊，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感觉量不够，拉不动大盘股，也拉不动红利股啊，但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样吧，我们先去个广告，去个广告，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聊。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使然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5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始终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9:20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厚，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使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正的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林先生的电话刚刚跟我说，移动电话以联通打是吧？这会儿稳定了吧？信号来，我先把你电话接进来。来，你说，嗯，
3: 我听你很稳定。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如果有的时候就交易比较平淡，感觉市场没什么机会的时候，就是不妨去做做功课。我那么这几天也基本上就是在做功课这种氛围下嘛。
0: 嗯，
3: 是这样。然后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我平时 就是怎么

0: 去思考，或者说用现在用什么工具去解决一些自己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就以前我不是有个策略，就是说拿一个火电加一个煤炭的股票构成一个对冲的策略，
1: 嗯，
0: 然后做一个组合，然后同时这两个股票呢又是一个高分红的有股息不错的这种配置。然后呢在今年其实它这个组合的表现不太好，因为是煤炭价格虽然上涨，然后但是火电的成本上升之后呢，它的火电其实收益是比较差，是跑输指数的。但煤炭虽然价，但它的成本端也大幅上涨，就造成了这个组合最终的它的表现没有指数像这种300这种基准指数表现的好。那么我就在想我去调整这个组合，这就是我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后来我那这个周末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煤炭它的成本段有一大块，很大的一大块呢，是由于海运价格的上涨，把它的成本给消耗掉了。那么我在想，我在这个组合里面我添加一个海运股票，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组合这个抵抗风险的这个能力更强一点，是不是这个收益会更好一点。那么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那么我要去印证。那么以前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去实盘做，或者说去
1: 就买了以后自己去最后算账，但现在没有关系。对，
0: 现在没关系，就是你即使没有回测工具，你现在用 AI， 你首先我这就 AI， 把我的逻辑也告诉 AI。那么 AI 最后你可以跟他好几轮去对话之后啊，发现你这个逻辑到底
1: 对通不通？
0: 最后他给我几轮对话之后，他给我的一个那逻辑其实不成立的。
1: 他
0: 什么？就说
1: AI 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中间这个话其实还是你的信号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AI 最后跟你沟通以后，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你继续。
0: 对，不成立，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我选出了这三个标的，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因子，是一个内债券的高股息的因子。你看这个因子，因为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始终是在一个降息通道里，所以这个因子始终是在发挥作用。对吧？虽然你三个不同的行业是有周期的啊，那么前两个行业它是有对冲的，行业上有对冲。但是
1: 后面我就没听见。对
0: 啊，但是你这个内债券的因子在你这三个标的当中占了成就是影响
1: 更大。
0: 因素更大，所以说你用这个方法来穿越周期的话，可能它有作用，但是表现也不会就是太超出你的预期，而且它对抵抗回撤这个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如果就是有两个周期是下降的时候，你第三个你可能你第一个它的这个上涨它带不动你的另外两个下跌。就是你调整比例，那可能效果也不一定很好。所以我通过几轮对话，然后呢也让他去跑了大概过去2年还是3年的
1: 相关的数据。对，
0: 相关数据，然后呢，用各种方法帮我去调优，比如说我是按照股息率动态的调整，或者说等比例的持仓，或者反正做了大概6-7-6，结果是反而是可能就长持你不动，还好一点，那个下浮比例还有0.87，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思考，提炼自己的这个。的构想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来做。
1: 对，就照这样讲的话，就以前投资是孤独的，现在其实投资至少可以跟自己的 AI 聊起来，是吧？
0: 对，起码就是说在知识上，就是说你已经是有一个很就是知识的范围和能力上的一个助手在那里。
1: 对，
0: 关键是你怎么去问他，然后你提出一个想法。
1: 信号还是不稳。对，
0: 他会给你很多有帮助的建议。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很多，就我相信很多小伙伴现在应该经常都用 AI。当你问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那如果 AI 在某些就因为他如果是快速问答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如果他要去的确通过 agent 或者通过什么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他会问你一些跟阈值有关的事情。你刚刚问的是今天的吗？是截止从今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当下，今天是9月9号吗？ 你选的那个个股是在这个只看什么什么维度啊？就它会问你很多跟阈值有关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开放的或者我们思考的一些相关开放的问题，用语言去把它限定到一个范围之内。因为不限定，其实就不存在讨论或者存在研究的这个事情在里面了。只有限定了以后，才能去做这个事儿，是吧，林先生？
0: 关键就是现在你怎么去提问，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
1: 对，太对了。所以你别说，这有朝一日，大家伙一边听节目一边来互动的时候，发现跟股市大家谈节目互动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我瞎说啊，我瞎说啊，大家可以随便聊，但的确有些聊的，就那个指数到底你指的是上证指数还是沪深300，还是的确就。就要在那个点上，咱们才能聊得下去嘛，是吧？是这个样子。
0: 对。
1: OK，好好，其他没有做任何动作，对不对？
0: 其他没有，今天其他都什么没有做。
1: 而且，这我再插一句，其实刚刚你讲到那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听众也在仔细听，就说你在等的意思是因为降波，而且事实上最近这几天各个宽基的 ETF 期权的波降的都很明显。你说你在等一个升波的机会再去做，但是事实上，你的那个等法并不是说我现在就买进去等它明天到底升还是不升，你会去到一个大概确定的，比如说我星期五觉得它会升，我星期四才会去买，在星期四之前的时间我都是等待。我这样说对吗？是你的这个想法吗？
0: 对的，就是我知道我明确的时间节点在哪里，那么我只要提前一点点，比如说它17号晚上，那我16号做一个布局，布局就是交易有可能升波的这样布局。
1: 嗯，
0: 那么在此之前我是不需要去交易，因为每天降波其实有时间损耗的嘛，会消耗你的成本，就没有必要去做。
1: 对，好，好的，谢谢林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
0: 再见。
1: 哎，各位，其实也跟刚刚，这真的是跟交易的策略方法有关系，对吧？上一个小时也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关于左侧交易好还是右侧交易，当然也并不一定是一个二分法，就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什么情况下左侧，什么情况下右侧？左侧的话，我能忍受什么？右侧的话，我要盘算好啥，是吧？02162780977三号线姚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博老师。
1: 哎，姚师傅好，您说说，哎。
2: 哎，今天节目还是蛮开心的
1: 啊，这个
2: 对，
1: 自己怎么样啊？
2: 我是空仓不多了，我今年总共操作就35次啊，36次。
1: 哦，
2: 我很好，今年我操作本身就很少嘛。
1: 嗯。
2: 就36次，然后呢，比如说情况不明的情况，基本上不下手的。
1: 嗯。
2: 因为做不好嘛。
1: 嗯。
2: 对吧？因为实际上，因为我做股票做到现在了，我也这个知道大意思，每年能够叫你在短线上波段上盈利的日子啊，其实也不多，也就2-3个月。
1: 嗯，
2: 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对吧？如果你能做到主线，也就2-3个月，做到了你就做到了，做不到的，那么你也不要妄想我这要怎么样，贪心你就比较麻烦。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了。还有观点吗？因为我以前也是小白，说白了就是。看见人家赚钱了，人家要说什么股票好，哎，我最好我明天也买个涨停了，是吧？也最好能去赚，这个也是比较参梦的。所以呢，我总结出来，大 A 的股，我自己啊，我作为股民来说，我不是教育出来的，我是教训出来的。
1: 嗯哼，
2: 我是真是教训出来的，这个，然后自己再去总结，自己总结啊。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呢，现在比如说我站在。我上次节目中也讲的就是手中这个心中有股，手中无股，对不对？但是我也比较关心这个资本市场，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有机会，那么现在只是一个等待。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主要做的一个多听听股市大家谈，第二个听听我们这个股民，对吧？基民也好，他们的感念和感，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在我们股市里面只有股民和基民是什么？是用钱在投入的，那他们的体验是最真切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们股市大家的这个节目我愿意听，因为什么？他真正的体现了这个比股民的心声或者他的体验。如果你是用别人的钱去炒股的，或者用什么样他的体感和我们真正用自己的钱去炒股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姚师傅这样话虽然对，但是在现代社会分工均匀的情况，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去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没有办法去穿自己 做出来的衣服，所
2: 所
1: 以
2: 以严波老师，
1: 也可以说没有，不一定完全有办法去花自己挣出来的钱。
2: 所以波老师，我现在是怎么，比如说打破所有的烦躁，我会去做
1: 是
2: 对
1: 应该打
2: 打
1: 破
2: 个
1: 一
2: 比
1: 点。
2: 方说，我那打破所有的，人家说这个美国股市的谁谁谁，这个外围情况怎么样？我也听节目，听好以后，我通过排名我就反应，是吧？一个星期也好，一个月也好，我就会去什么针对性的，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财经频道的这个嘉宾，他们所谈的某些理论，我也会去什么去对比，
1: OK，
2: 哪个判断的更好，那么对我以后的操作是不是有帮助？我在主要是在做这份工作了。
1: 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姚师傅，有空经常来电话，好吧？谢谢您，
2: 谢谢方老师，
1: 客气客气，哎，再见再见。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在跟我们讨论啊，有的朋友在问左侧右侧是啥啊？没关系，如果你刚刚开始做投资的话，的确你可能对这个不熟，对。直白点讲吧，左侧交易就是你跟当下的行情不一样的方向的交易，对吧？它越跌，你再越买，或者它越涨，你再越卖，你就在做左侧。所谓右侧的概念，就是你的行为跟它的方式一样，类似于追涨、杀跌，对吧？左侧和右侧就在这里，所以你很难，二元法去分，说左侧好还是右侧好，对吧？谁家里吃饭的时候说吃鱼好还是吃肉好？我都要。
3: 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
4: 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三，我们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移动互联，一周收益7.40%；第二位南方原油，一周收益6.65%；第三位华宝致远混合，一周收益4.32%；第四位易方达原油，一周收益4.05%。第五位是华宝的纳斯达克精选，一周税3.96%。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摩根中国世纪混合-3.63%，第二位南方港股数字经济-2.93%，第三位华夏的港股前沿经济-2.71%，第四位嘉实全球创新龙头-1.67%，第五位是中欧的港股数字经济-1.58%。
4: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关心一下上交所发来的今天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啊，的确降波，对吧？你看这个交易量也是，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2厘，涨0.13%，期权成交面额220亿9390万，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1亿4990万，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39.9万30张啊，比上个交易日减少了38.86%，总持仓27.1588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9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3厘，涨0.28%，期权成交面额258亿503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4150万。合约总成交5455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6.34%，总持仓112万402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3%。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87厘，跌0.04%，期权的成交面额735亿2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6420万。合约总成交93万64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82%，总持仓140万9278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0.65%。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1.67厘，跌0.59%，期权成交面额422亿7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67。权利金成交金额7.8亿80万，合约总成交218万586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17%，总持仓2.647万77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今天第二个小时了，下班才来，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那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些补充。我的家乡呢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地处中国的最东边，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的交汇处，也是中国公路网纵向大动脉铜三公路、铜江到三亚公路的起点。关于黑土这个网名的由来，佳木斯呢地处三江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是既憨厚诚实又幽默的一个人物，与我的性格呢很像。所以说我就拿黑土这个名字做了网名。就是在结缘股市里边呢，说到副总很钟情于资源股这一块，那我的最后的一个感受，那就是现在想来呢，对资源股的判断也是要结合社会

0: 发展的景气程度和科技进步、新能源的应用来看，近些年呢，国际的形势呢，经济形势很低迷，石油、煤炭资源价格持续走低，并低位徘徊，资源股的价格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什么行业呢，也都不是始终如一，一直保持需求很旺盛的，那都是要结合经济形势呢，来判断，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个推销呢，那我认为呢，忽悠这个词呢与骗呢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忽悠这个词呢是东北话的词语，把有的夸大夸张了，而骗呢是把没有的说成有。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小散呢面对众多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忽悠式推销，小散们呢还是要多留一份清醒，多留一份冷静，大钱快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要处处防止陷阱。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黑土投资经历啊，还有两集，明天还有一小集，是的，跟很多的投资人啊，非常感谢这档节目，是的，因为这档节目其实跟很多的投资人啊，有联系。对吧，不管是电话里面还是后面比如做线下活动呀，网络直播呀，我们真的碰到，我们真的聊到，我们还可以说很多跟电话里面跟节目里面本身有关但是也可能没关的相关话题。好多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那么多年下来，我们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各自的总结想法，赚钱的股票或者是小小的经验教训，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来收有余香，也或者在节目里面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每一个投资人在向前努力进步着，是吧，投资这件事情真的还是需要向前啊。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又想起那个叫什么，谁给我灌输的什么红皇后魔咒，是吧？02-1627-8097，一号线，我们来听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对对对，交流一下我今天的期权的观点。那个因为引波开价前面也都提到了，
1: 是
2: 各大指数的引波都在降。那我继续补充其他方面的信息，就是。期权的持仓量，至少是中金所的期权的持仓量也在下降，它的成交量也在下降，甚至是四大股指期货，从 IF、IC、IM、IH 都在下降。那从我的这个理解，就是结合现在市场它一直在震荡建一个平台的过程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正股这方面指数这方面跌不动了，没有必要用工具进行一个避险，所以我觉得是持仓量和成交量在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衍生品市场它在降。那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因为我主要关注沪深三百，那沪深三百指数期权的它今天看涨期权的持仓量的比例是略多于看跌期权的一个持仓量的比例。那么虽然沪深三百从 K 线上看它的8月、9月其实都比较弱，但是这几天大概有走了5-6根阴线，但是跌不动了，这个确实是图上看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所以结合期权的这个角度的信息，我会觉得这非常像7月底、8月初大盘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也是基本上引波有非常低的时候，然后同时它的一个期权的持仓量也在下降，那结论就是仍然是要后面是肯定要出大波的，这大家也都有预期要出大波的。因为引波低就代表着它的一个期权的溢价变得低了，足够便宜了，那一定是会从避险转为投机性需求上升，那会有大波。那基于这种情况那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对策和结论， 那我就不说网上的大部分的主观的一个期望了。那因为结合我的持仓，因为我的持仓是一个多头持仓，如果那我只是说说应对，如果未来几天出现一个向上的大波，那当然最好，因为我是一个多头持仓，那我的一个组合就会产生快速产生一个收益。那么如果是向下的，出现一个向下的波那么我的策略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出现向下的波，因为刚才也提到，刚才说了，其实市场上应该是这种避险需求不大的，又那个感觉市场是跌不动的，但如果还出现一个向下波，那一定是有突发事件的影响，特别是这种海外市场加息事件的这种冲击，下周会有，这个是大概率事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出大波，那我应该是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在十月份的期权上去做一个加仓，因为我目前的九月份期权的一个组合整体的 delta 值是在0.7左右，那十月份又很快到了，下周股指九月股指交割之后，我肯定要开十月的。那如果其中就是未来这几天直接出现向下大波，我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加仓十月份，去建仓一个十月份的一个期权。那我也是希望是不会多带杠杆，就会用0.3左右的 delta 去做一个十月份的买入虚指的一个买入认购的期权，这个是我的一个计划。就是如果它向上出大波，那我觉得挺好，我把九月的期权到时候到了下个月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到了下周会比较好的收益。那如果是向下大波，我会去加一个十月期权，因为九月期权它也到时候也会到期，而且我九月期权当中里面上次节目也介绍了，我是主要有一个卖股是收时间价值的，只要它稳得住4500以上，我这个组合基本上还是应该到最后会是盈利的，这就是我的一个应对嘛。
1: 我记得你还是就合成多头对吧？
2: 对，
1: 是吧？对吧？合成多头的一个策略，
2: 目前是合成的一个多头。
1: 那这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记得哪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我去问过，我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
2: 做双买的，
1: 对。或者说，或者说，
2: 这个就是我原来还想希望在下一次节目都有机会来说。
1: 那
2: 因为双买是在十月我，我可能会也会考虑这个，因为波动率是一定会上升。十月是个大黄金周，它的这个交易日会显得很零散，然后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的可能性就提升了。
1: 好，
2: 这个波动率
1: 这个放在下面，下次我们聊，
2: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对对，
1: 因为就听完我是心里感觉说，最方向的这个判断，你其实已经预示到了你的这个策略当中，但是它其实还是有风险敞口的，这不单单是德尔塔的风险敞口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好，我们下次聊，谢谢张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
2: 我是想说，其实。预判虽然会错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观察给预判是需要的，但是现实出来应对可能更重要。
1: 对对对对，
2: 这个，
1: 对，说的太好了。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1: 0216287807，哎，这刚刚编辑老师这电话是不是断了啊？我刚刚因为抬头还看到过，有很多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啊。天地人和跑过来啊。在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是啊，有些朋友说，我刚刚没有完全听懂，没关系，你愿意去学的话，你可以去上交所一直在出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也算是投教的科普读物，对吧？3小时还是7小时教你学期权，很薄的一本书啊，很薄的一本书，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各方面的相关的书籍，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拿来读一读，去了解一下。我们节目里面一直提过这件事，并不是说要去鼓励大家去开户，而是想办法能不能用更多维的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看待指数，看待涨跌，看待自己的相关投资。更何况其实期权开户这事本来就有门槛啊。0216287809774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鲍总你好，
1: 怎么样？这两天说说看。
3: 我觉得还行啊，是不是？虽然盘面看起来在缩量，但是 时间会证明 AI 的啊，这个时间会证明 AI 硬件了，这个。

0: 在大家的痛骂声中，这个 AI 的总龙头慢慢又走出了一波趋势行情啊！我觉得向上最少还有5%到10%的空间吧啊！所以说，叫它企稳，带着这么多的方模块的小弟，都大大小小有行情吧啊！而且只要它企稳，只要它因为它是整个 AI 行情的核心嘛啊，因为就这个板块中出业绩的股票最多嘛啊，这个龙头企稳的跟其他跟风小弟，你看这两天这个光纤呀也有蹦出来的，PCB 上游材料也有蹦出来的啊，包括昨天还有个某某材料在日本禁运，也导致一个股票今天接近2连板吧。就是说，我认为这个 AI 的厂慢慢热起来了啊。这个虽然是缩量行情，而且最重要还是就是跟 AI 这个相反的这个银行、农业、煤炭、医药，有点慢慢走弱的迹象。当然，这行情就是现在就两边争夺资金吧，啊，看谁能笑到最后。反正我这边现在就是还是啊，中线还是做业绩的这些股票不断做，比如今天就是竞价一看高开30多点以上，就先被卖掉啊。这个下午买一个点卖回来，当然尾盘又跌了点啊，但是等于不断起成功了。那所以说明现在这个行情量不够，它很难走主升啊，大部分都主震荡，只要涨了就卖一卖，我觉得就是会有低点给买回来的啊。所以总体上，在市场已经，我认为这个科技已经接近顶点或者无人关注的时候，机会是慢慢出现的。
1: 今天前面好几位听众，包括我们节目的嘉宾，也都提到，市场短线的热情其实还是蛮多的，但就说不完全在科技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扩散？你跟我们说说看，你看到的。
0: 就我说那些嘛，前面那些跟科技相反的这些，它里面因为就量化和游资在里面找了一些小市值的低位的连板股票在做，但我是不碰的，那机会谁愿意做谁做，跟我没关系。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不会碰，因为我就说白了，那机会普通散户抓不到，游资也抓的也不多。我这么说，就是里面慢慢就会进化成这些就连板的东西里面，就是量化的。在量化里面自己就左手砍右手吧，相互对砍，基本上，反正这个，散户想赚钱，还是在跟着机构或者说跟着这个主线，慢慢吃趋势股的肉，我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其他机会，就这么说，就是，每次行情播报里出现的机会，第二天反正就不太，后面我觉得就会不太会好过。就是我这个，我先说，我就是市场还是，反正就这段时间，我认为跟 AI 相关的那是比较好做的，大胆做吧，
1: 因为我刚刚，你
0: 策略
1: 先，
0: 不太一样，就是可能短线操作会多一些，现在就是，
1: 是啊，
0: 就是像今天这样一高开，像其实今天高开有点多，我也有点纳闷，因为昨晚美股是跌的嘛，虽然美股 AI 是涨，但是总体是跌的，所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往常弱势行情的话，只要美股一跌，我们 A 股资金毕竟是跟跌的，但今天高开说明，看着弱，实际是 AI 是比较强的，而且盘中什么医药、这个农业、什么食品、什么银行都轮动过了，包括券商也都轮动过了，轮动后，AI 虽然高开低走啊，但是大部分只要比较强势的股票都在50日线上，说明趋势开始持续。没有问题，就是现在不太一样，就是我也出动一些资金做一些 AI 里比较强势的，可能有一些量化加机构一起参与的股票，因为毕竟有一些那种均线其实向下发散的，它短线顶多就是跟着这个板块或者跟着指数波动，没有大机会，突破这些趋势的机会会大一些，波动会大一些，这个收益会大一些，总体就是还是就是时间会。是老头嘛，时间会相信 AI 的，时间会证明光模块的啊。这个，无 AI 不牛市
1: 不
0: 啊。
1: 是你弄得我就不好意思问你，就除科技以外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因为今天其实，
0: 就是
1: 对
0: 已经
1: 吧？
0: 涨好多了，除开以外的。
1: 对啊，你说什么港口啊、航运啊，对吧？我
0: 那
1: 们
0: 倒
1: 刚
0: 没
1: 刚
0: 关
1: 有听
0: 注，
1: 众朋
0: 那
1: 友提
0: 可
1: 到
0: 能
1: 的粮
0: 跟一
1: 食
0: 代有关。
1: 种植里面的糖啊，
0: 主
1: 对
0: 要是
1: 吧？
0: 农业，对，主要是农业啊。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周二我连网名都改了，周二知道我就
1: 哈
0: 搞网名叫时间会证明老登的。啊，我到我们回校去呐喊老邓，我们一起去买老邓啊，把老邓击溃他，买一手农业，把买崩他啊，对吧？
1: 是这样想的。
0: 然后这科技就不错了嘛。但今天好像就是看的比较弱啊，但我认为还是比较强的。
1: 嗯嗯嗯。
0: 只要。

0: 今天啊，美股走强点，然后明天叫或者没有走弱一点无所谓啊，明天稍微低开一下，可能又反包今天的这个假阴线，因为今天很多科技股是高开低走的，但尾盘还是个就是正负半个点儿。
1: 嗯，
0: 它是个假阳线，高低走是个假阳线，而且量放也不大，所以明天反包它今天这种假阳线，很多个股概率还是蛮大的。
1: OK。
0: 反正机会蛮多的，就这样，我认为就类似于七月底八月初那种可操作时机了。
1: 不过你别说，就戴先生你刚刚讲的说，大家每人一手去买爆它，这件事情我在另外一堆人里面也看到过。
0: 对，算了，
1: 尤其是在六月中下旬的时间。
0: 这个回到以前的很老的梗了吧，就是买科技和买老灯的。互道一句问候，然后相互朝前走开，老梗了，
1: 蛮好。
0: 但现在市场是相互争夺资金，而且是交相辉映，这就比六月份健康多了。
1: 嗯，是。
0: 而且我看的话，就是去看的热门排行榜，科技股相关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1: 啊。
0: 什么热门股前十能有一两个了不起，比如说哪个涨停了，可能游资或短线热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非常少，其他九个都是农业呀。啊，什么医药啊，
1: 嗯，
0: 你说什么航空那，那不是我都不关注，就那这热钱和市场关注度都在那里面，我觉得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很健康，
1: 有数了。
0: 一旦关注，但我再说一点，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双创指数它上不去。
1: 双创指数啊，
0: 上不去，一种可能性就怎么样，就是主力在这里就是罗斯克做倒场，他知道没有量，因为想要突破双创指数的20线和30线，一定要放大量。
1: 嗯，
0: 但现在市场找不到放大量这种逻辑和理由吧。
1: 嗯，
0: 就当前量运行的话，那双创指数就在这震荡。
1: 嗯，
0: 因为他这我讲这个技术上这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双创指数现在有一个存在一个50、20、30线发散下运行一个空头下压这么一种趋势压制力。
1: 对，
0: 如果隔熊市的话，可能就急速下跌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认为它还是牛市。

0: 期了，安心等到九月底，然后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方向选择。嗯。
1: 但就像我们今天前面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就大家的只言片语也都提到这件事情，等待的时候是有仓位的等待还是没仓位的等待，这个状态是不同的。有仓位的等
0: 嗯，
1: 待，也许你认为你在左侧，但是你可能每一把的另外相反的方向会让你非常之难受，这种可能概率是存在的，对不对？或者说没仓位的
0: 对。
1: 等待，等到真的会有的大概的时间节点之前，我的相关的动手，这好像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吗？还是怎么着？我问问小华，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在不确定性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呢，实际上是一个偏左侧的行为。那偏左侧的行为的话，你要承受的就是未来可能从低波动一下子迈向高波动的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势必会看到可能有一些波动的方向并没有像你前期预测的一样。那么很多的一些板块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来回。然后呢，另外的话，如果是右侧的话呢，可能整个的趋势已经逐步的形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定性相对会高一些，胜率会高一些，但是你也会失去可能最初的从底部反弹的那一段的收益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也是投资者这个整个性格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其实会说到现在就是一个可能都要快要到拐点的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是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适当的可以在仓位当中，稍微耐心一些啊，比如说清仓参与啊一些左侧的布局，然后慢慢的等待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思路，但是也需要注意，可能这段时间也有会短暂的承受一些浮亏啊，或者说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嗯，
1: 所以，并没有说唯一标准正确的，关键看你的承受力是多少。这个承受两
0: 对，对。
1: 部分，一部分就是你要是左侧做的话，你要承受的是亏损的承受力是多少？右侧的
0: 对，
1: 承受力其实是，哎呀，我踏空了一部分，我能承受得起吗？那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也是承受。甚至于
0: 没
1: 昨
0: 错。
1: 天让我推送还在说，不是一直讲说踏空的这个心里的郁闷程度比套牢还要再大吗？对吧？也包括说我
0: 对，
1: 亏一分钱的这个伤害度，其实比我赚一分钱的这个欣喜度要大2倍，甚至于2.25倍。有朋友算出来，对吧？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要
0: 是
1: 自
0: 的。
1: 己去想好自己的想法，对吧？
0: 没错，没错，大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一个心态来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目前可能还是我们之前说的红利、资源加科技三足鼎立的格局，就是之间的一些资金做小幅的轮动，而真正的大规模的这个方向性的选择，还是要等到九月之后，我们慢慢的观察市场的定价。现在目前来看，可能加息有点超定价的情况啊，那这样来讲的话，真的加息完成之后，反而市场有新的一些机会就可能会出现了，嗯。
1: 好，那我们继续等啊，谢谢东方证券的汪小华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嗯，再见。
1: 是啊，今天9号对吧？再一周多一点，这个已经说了17号、18号对吧？然后到22号，再后面一个星期啊，我们要做新的巡回治理的活动，投资报告会也已经讲，一定会提到跟宏观有关的相关话题啊，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邀请嘉宾来讲一些跟行业啊、策略啊。这个热点等有关的话题，9月22号，我们在广东中山。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一起去的话，或者是在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想求偶遇啊、求奔现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好吧？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在现场一起碰到，一起包括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
3: 有时候

0: 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开幕，1830家企业参加了线下展览，多项前沿技术全球首发。最高法发布案例，惩治抢单、物理外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第八批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再度扩容。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国际铜价连续3天刷新历史高点。国际方面，欧盟新计划或是碳补给项目货价870亿欧元的配额。英国拟公布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法案，伊朗驻英国使馆发声进行了谴责。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重拾升势，黄金价格目前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走弱。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4: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物价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双双结束了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温和回升至0.8%，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3.8%，同样较上月扩大了0.3个百分点。两大物价指数同步得到了修复。
15: 走进
13: 从 CPI 来看，8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7.6%。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

0: 度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5.5%。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1: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10.4% 和 4.1%。 同时，产业向智向绿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3.5% 和 1.9%。 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 2.8% 和 1.4%。 同比方面， PPI 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6.6% 和 20.8%。 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刘南村进一步分析指出，
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综合来看，八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家企业进行了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贸会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展革命性的变化。
2: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3: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3.4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星表示，
4: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 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二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5: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2: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65%，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6: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7: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两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 56%。 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 6.8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 57% 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2: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8: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
9: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

0: 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盐城利用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外卖平台运营方发现一家电子公司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设备，几手连接 APP 之后呢，无需要手动操作就可以自动快速抢单，该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万元，平台遂将其诉至法院。广州黄埔区法院审理认为，该设备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平台的规则，干扰调度算法，导致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破坏了机手之间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严重损害了合规机手、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最终，法院判令该电子公司赔偿300万元，判决已经生效。最高法表示，此案对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时间19天，其中10月1号的客流是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3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在今年的11月发布。上海生育保障再次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呢，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的全额支出，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全部纳入到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医疗负担费用。
2: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他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3: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2: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4: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场景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2: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3: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2: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4: 振动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

0: 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1: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2: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呢，黑加油站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运，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昨天有媒体报道称，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事件曝光之后，所涉及的省份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安徽在全省拉网排查，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封存涉事的油品，全面排查储油企业，河南则令涉事企业停产取证，全域排查黑加油点。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今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每吨14722美元的高位，连续三天刷新了高纪录。那么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亮眼的工业金属。受到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今天收报在了每吨11180元，上涨了0.74%。那么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呢？
4: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47%。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注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这一预期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在此逻辑驱动下，大量铜正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2: 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上午10时18分，此前已经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今天在位于太仓的2号竖井顺利完成了2次始发。崇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之后呢，高铁可以以350公里的时速不减速过江，崇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仅需要17分钟，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沪渝蓉高铁预计2029年底通车，上海到成都通勤的时间可以减半约至6个小时。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着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的这里，出没着经常有野生动物，那么这里是如何化解人象冲突的问题，既让大象吃得饱，又让村民致富呢？
13: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14: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15: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

0: 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十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1: 中国农业银行普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工作人员郝云，
2: 一旦出现这个项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3: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石原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4: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51.51点，收涨了0.28%，深成指报13723.32点，收涨0.15%，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下跌了0.14%。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0.6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873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052亿。今天整个市场有36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5: 今天市场上午是个震荡，下午是个探底。从全天来看呢，这个各指数呢出现了分化，上证和深圳成分指的翻红，创业板指数是出现了下跌。板块里面呢，主要还是权重相对走的强一些，所以全天分时来看呢，白线压着黄线啊，权重股一直引领整个市场。板块里面走的比较好的是这个煤炭、电力啊，这个贵金属啊，相对走的比较好啊。那么另外呢，还有陪钻石啊、航运港口啊，一些中线的这个大盘股走的比较好。我相对前一段时间这个走得比较好的一些小市值品种呢，是出现了调整，主要是在这个文化传媒啊，以及这个房地产、游戏、体育啊、医药板块啊走得比较弱啊。从这个走势来看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维持在一个震荡市中啊，在3900到4000点来回进行震荡。那么后期来看呢，这个指数呢还是维持在一个震荡市中。另外呢，今天也公布了这个经济数据啊，8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0.8%， PPI 同比上涨3.8%啊，两个数据都是出现了上涨。这个其实也是海外这个通胀，这个对我们国内啊也会产生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未来的时间来看呢，双节概念以及厄尼的现象呢，其实对其他板块呢还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那么特别是我们也看到了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比较活跃的这个消费类里面，像这个传媒啊，像这个旅游板块以及这个游戏、一般零售等等，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相对比较活跃的。另外像这个厄尼诺现象里面的这个粮食为主的这个产业链啊，这个以农药、化工啊、农药、化学品等等一些这个产业链相对走得比较强，另外也带动了像糖业等等。那么这几类这个行业来看呢，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还是有表现机会，主要是两市的这个成交量还是比较小，像今天我们看到成交啊仅仅是1.8万亿啊，还是在维持在2万亿以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下跌的个股还是比上涨的个股多，市场是其实还是在这个轮番表现之中啊，所以相对市值小的品种相对弹性会好一些。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涨幅超过10%的个股啊，仅仅60多家，市场其实在节前相对来说还指数相对还会比较平稳，主要是个股的轮动带来的一些市场机会。
4: 至于期货今天双双翻红，下午收盘沪深三百指数报4500点，上涨了0.3%。 上证五零指数报2910.40点，微涨0.06%。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106.08点，下跌0.1%。港股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255.42点。国际指数报8363.7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全线飘红，上海原油涨超5.4%，甲醇涨超4.0%。另外，今天纯苯涨超3%，苯烯、对二甲苯和苯乙烯品种涨超2%。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950.26元，微跌0.03%。央行今天对七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操作量，全天净回笼1030亿。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消息称 DeepSeek 拟登陆科创板，聘请中信证券筹备 IPO。 今年6月 DeepSeek 首轮完成融资，本轮融资整体融资规模510亿元，折合约75亿美元，投后估值接近4000亿。主要是现在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商有望从近期欧盟公布的投资助推器计划当中获得5800万份碳配额。基于碳价的预测，这批配额的价值约为87亿欧元，水泥行业可能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将获得约77亿欧元，部分企业将是主要的受益者。英国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一项拟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的法案，计划扩大欧盟限制范围和针对对船只的执法权限。伊朗驻英国大使谴责英方此举的非法，并且警告称这将加深两国间的不信任感。环球音乐集团今天宣布，日本作曲家久石让将与集团旗下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唱片深化合作，推出新的计划，并同时在北美、欧洲、亚洲大规模的巡演。久石让与黄标厂牌签署新的录音协议，将在未来几年内呢推出一系列根据久石让广受赞誉的吉卜力工作室电影配乐改编的全新交响组曲。韩国首尔一家法院下令，校门创始人全赫斌将35%的股份转让给妻子，价值超过20000亿韩元。全赫斌个人财富约为30亿美元，他的妻子曾经试图获得全在公司100%股份当中的一半，双方均可以裁决提出质疑。那么此次财产分割金额超过了 X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离婚案当中判决的9440亿韩元，可能会成为韩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离婚案件。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距离开盘是持平的，德国 DAX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AC 40指数涨0.14%。亚太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收跌0.19%，韩国首尔综指涨1.40%。国际油价重拾升势，目前美油报在每桶94.24美元，涨幅是1.3%。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99.75美元，涨幅是1.87%。国际金价大幅的反弹，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401.42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98.72点的附近，小幅的走弱，非美货币呢则是多数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想前途无量吗？那就把握好关键的这一个小时。周一到周五18点到19点，中国财经60分，帮你大展宏图。
7: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中国的咖啡市场，星巴克还有多少空间？等不到秋天。一系列关于星巴克中国激烈改革的传闻在8月中就引发了市场关注，比如山姆中国原首席采购官张青已加入博裕资本并介入星巴克中国的运营。 对其供应链的调整包括纸杯、吸管、抹茶粉或将交由蜜雪冰城代工，烘焙会交给百胜中国，豆子则更多改用国产供应商的。还有知情人士对媒体估算，若整套方案落地，供应链成本有望下降30%到40%，同时星巴克已逐步取消14薪，减少全职伙伴数量等。虽然第二天星巴克中国立马回应称网传的信息严重失实，但问题一旦被挑起，更多追问就难以避免。本期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 eMagazine 的独家梳理，扒一扒关于星巴克的降本猜想。2026年，星巴克中国零售业务完成股权交割，博裕成为星巴克中国的控股股东。与博裕的交易在4月初宣布交割完成之后一周，星巴克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伙伴论坛。CEO 刘文娟的主题讲话的第一个核心信息就是关于伙伴福利。他强调，所有当前的福利政策在接下去两个财季会持续。刘文娟当时表示，以共享成功为原则的长期激励方案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跟大家分享。那个时间点是4月8日，接下去的两个财季即星巴克2026年财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将在9月30日结束。大股东在财年中议位，现行策略持续至该财年结束，这样的安排有其制度合理性，也留出了足够的缓冲时间。但外界似乎比星巴克着急得多，八月一系列关于供应链大调整、人员福利缩减的传闻迅速发酵。虽然星巴克中国回应了网传的纸杯吸管或由蜜雪冰城代工、更换咖啡豆供应商等信息严重失实，然而问题一旦被挑起，更多追问就难以避免，何况这是一个真问题。行业内外包括消费者所关心的本质上并非星巴克会不会用蜜雪冰城的供应链，而是这家把第三空间概念带到中国的咖啡巨头在激烈的市场变化中到底能从哪里找到自我变化的空间。张青是零售采购领域的资深人士，但其履历和蜜雪冰城没有关系。他早年供职于宝洁、麦肯锡、惠而浦等公司，2017年加入山姆中国，2018年升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商品官。根据媒体报道，他主导了山姆新奇特的选品战略，被认为是山姆中国会员制零售崛起的核心操盘手之一。2026年6月底，张青对外称因个人原因离开沃尔玛体系。7月，行业内开始传他将加入博裕资本的消息。博裕是蜜雪冰城2025年港股 IPO 的基石投资者，之后又成为星巴克中国的控股股东。这种资本层面的交集给供应链协同的市场想象提供了空间。2025年11月，星巴克宣布与博裕投资成立合资企业，按约40亿美元的零售业务企业价值，博裕出资拿下其中国零售业务最多60%股权，星巴克保留40%，并继续持有品牌与知识产权。今年4月交割完成后，中国零售业务不再由星巴克全球并表，约8000家门店在星巴克的财务口径中由直营转为授权经营。博裕既然出手买，必然就想好了要改，而且认为能改好的可能性很大。张青最熟悉的战场确实是 SKU 和供应商。他自2018年起担任山姆中国首席商品官，任内最常被提起的案例是和蒙牛联手做 Member's Mark 鲜牛奶。山姆给流量和货架，供应商给贴牌产能，最终做成了山姆自有品牌的拳头单品。这种用强零售定义产品，再用强供应链把成本打穿的方法，和星巴克过去依赖全球采购体系的逻辑完全不同。全球体系保证了品质的一致性，也把价格锁死了。合资之后，中国业务确实有机会把一部分采购权从西雅图挪回上海，包材和抹茶粉这些可标准化、可替换并且顾客感知弱的物料，从逻辑上也更容易成为调整入口。但杯子供应商可以换和杯子供应商换成蜜雪冰城是两件事。星巴克的回应并没有否定降本方向，但很明确地否定了要直接用蜜雪冰城产线的说法。对于一个以体验和调性立本的咖啡品牌来说，这个区分很关键。在激烈的本土竞争中，星巴克中国的降本改革其实在被博裕收购之前就已经开始。星巴克在2019年上线了飞快业务，到2020财年结束时，飞快已覆盖184个城市的4602家门店，约占当时星巴克中国门店总数的 98%。 星巴克官方当时的叙事是，飞快把第三空间和数字化第四空间连接了起来，让咖啡师更专注店内体验。但消费者感受到的变化是，在纸杯上用马克笔记名等细节服务已经淡出，一线员工对降本有更直接的感受， 一名星巴克中国门店离职员工认为，一切变化都可以追溯到飞快改革之后。他告诉第一财经 E-Magazine， 为了让新伙伴快速上手，忽视了之前

0: 店员表示，如果顾客够细心，会发现这两年香草粉和肉桂粉也撤掉了，这都是考虑到成本而做的改变。供应链只是降本的一环，门店层面的降本也重要。在4月8日的那次星巴克伙伴论坛上，刘文娟把未来战略概括为千店千面，覆盖10平方米的景区店、写字楼、便捷小店、医院店，乃至海滩边的咖啡小车都可以成为增量。轻店型的意义不只是更广泛的拓店，还有把单店租金和人力从曾经的空间生意里拆出来，去匹配外卖和即买即走的订单结构。所以博玉同样有动力保护品牌资产，而不是单纯追求开店数字。不妨大胆设想一个方案，星巴克中国未来在核心城市的核心门店会继续由合资公司经营管理，但在下沉市场可能会引入少数大型区域合作伙伴，比如一个合作方负责某几个省、某一类城市或者某一特殊渠道，由星巴克中国严格控制选址、设计、设备、咖啡豆、供应链、菜单、数字系统、员工培训、服务标准等。合作方主要负责资本、本地地产资源、开店和日常运营。这实际上已经接近区域特许或区域授权经营模式。过去星巴克中国之所以坚持直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部认为门店体验就是品牌，咖啡师、空间、服务是体验的一部分。但现在与博玉的交易本身已经说明，星巴克愿意把资本控制权和运营控制权部分让渡给一个中国合作伙伴。官方甚至直接告诉投资者，这次中国业务的运营模式转换会让其国际业务变得更轻资产，拥有更高利润率。对星巴克全球而言，这一步轻资产化已经随着中国业务转为授权经营完成，对博玉控股的星巴克中国而言，是否进一步把新增门店的资本开支转移给第三方，则是另一重选择。不过，在当下的消费环境中，从一线的视角来看，经营者对于星巴克下沉拓店的未来并不乐观。一位餐饮行业的经营者告诉第一财经 eMagazine， 各商圈的好位置已被先来者占住。蜜雪能铺开，是因为他主动放弃核心商圈，去学生愿意买四元柠檬水的地方。星巴克如果还做原来的客单价，会有人买单，但数量一定很少。而如果为了下沉打低价，又很难找到好点位，打不赢已经提前铺好店的那些。瑞幸和库迪已经演示过，在同创始人相近价格带下，后发者有多难。如果星巴克作为后来者再去抢下沉市场的 A 级点位，可见的结果只会更劝退。从实际门店变化看，交割前夕的2026年3月29日，星巴克中国共有7991家门店，截至8月，星巴克中国最新官方口径为超过8000家。其季度财报不再单独披露中国合资公司的精确门店数，但至少从现有公开数据看，交割后的头几个月尚未出现门店规模的大幅跃升。对于星巴克中国的市场空间，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

0: 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8: 我是叶小亚。之前节目里面我们有几次都讨论过同一个概念，就是发明家型企业家。像之前节目里出现过的詹姆斯戴森和乔塞尔韦吉伍德，他们都属于这个类型。在这些公司早期的王牌产品身上，你几乎都能立刻感觉到一种个人灵感和市场需求的浑然天成的组合。那这种 wow moment 至今都是能够吸引消费者马上下单的重要理由。
7: 比较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苹果嘛，就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为它现在的一些常规产品感到惊艳了，但所有人都会对当年 iPhone 的全触屏方案以及那个发布会的场景有深刻的印象。
8: 这样的发明孕育了很多特立独行的中小企业，甚至支撑起了一些专门的细分行业，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宝丽来。宝丽来是即时成像技术的开创者，按一下相机快门弹出一张相纸，几分钟以后就能自动显影。那如果跟数字时代的高精度相比，即时成像的效果肯定算不上好，它几乎都有点模糊偏色甚至失真。但这种不完全的拟真呢，反而容易有一种亲切感，而且直到完全显影之前呢，没有人会知道它这个偏差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呢，不管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技术的普通人，还是天天使用它的摄影师艺术家，几乎都会为这种独特的体验而着迷。
7: 可以说靠着这种原创的技术，宝丽来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一度是声名显赫，是柯达之外摄像界一个不可小觑的独立品牌。
8: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想完全聚焦在宝丽来的发明故事，我们想关注一下它的衰落。21世纪宝丽来的破灭来得非常突然，然后这家公司至今已经2次破产，4次被卖。但是事后来看呢，这一巨大转折分水岭可以追溯到1976年宝丽来和柯达之间的专利侵权诉讼。那这场官司呢，也是美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了。从提起诉讼到最终确定赔偿金，耗时长达14年，罚金规模也是创纪录的，超过了9亿美元。这场诉讼看似维护了宝丽来的品牌核心，却没有保住它的市场地位，反而是让柯达和宝丽来之外的第三方富士胶片在现在的复古潮流当中充分获利。
7: 那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以宝丽来自身的发展过程以及这场诉讼的始末为核心，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8: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7: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还是来讲一讲宝丽来这家公司，它所开创的即时成像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
8: 就像所有关于苹果的故事都会提到乔布斯那样，兰德是宝丽来公司历史乃至整个美国20世纪科技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他诞生于1909年，一生当中共获得了535项专利，主要集中在光学和化学这两大领域的结合应用。宝丽来公司固然是他集大成的一个结果啊，而在此之外，兰德还有一些重要的发明，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电影院里面常用的 3D 眼镜，还有防眩光的汽车车灯，以及美军的鱼饵侦察机设备等等。
7: 岳老师刚才三个例子里边，除了第三个，另外两个真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体验到的了。
8: 你要能体验第三个，那真是了不得了。而且注意啊，我们现在说的是20世纪初，那硅谷那套风险投资和科技创业理论，在兰德拿遍这些专利之前呢，基本上还不存在呢。但必须说啊，兰德商业化的意识非常强。从哈佛辍学以后呢，他马上就跟自己的导师合伙建立一个实验室，

0: 而这个实验室最早商业化的成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防眩光的汽车车灯。这个发明的实现方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车灯和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面各加上一块偏振薄片，这涉及到一点点物理知识啊。是偏振片呢，是一种特殊的滤镜，它的结构上很像那种百叶窗，那它只允许特定方向的光线透过这个玻璃。那装在车灯上面的偏振片的缝隙呢是纵向的，那这样就只有纵向光可以透过去嘛，然后就可以把前面路照亮。而挡风玻璃上呢，它的缝隙则变成了横向的，那这个就可以正好把照过来这些纵向光再挡住，那这个光线就不晃眼了。
1: 本节目真是时不时来一点物理小课堂啊。不过，这个防眩光已经是现在这个汽车上面车灯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但在兰德创业的时候呢，它还在美国是极其常见的一个车祸原因，就是眩光啊。那这个实验室成立之初呢，它的黑板上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每晚将有50人因高速公路上的强光而丧命。注意啊，是每晚啊，不是每年。所以，其实这个产品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公共使命感的。
0: 为了尽快推广这种车灯呢，兰德在市场上做了很多像小魔术一样的展示，也写过很多精彩的股东信，这就体现出了他有很强的销售能力。汽车品牌们也基本上都注意到了这个小发明，但是很奇怪，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先吃这个螃蟹。所以呢，兰德的公司后来其实是围绕着偏振片技术又做了很多别的小东西，包括是什么防反光的车灯啊、遮光的车窗啊、然后 3D 的眼镜啊等等。那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就叫宝丽来 Polaroid， 其实就是来源于偏振片的英文名 Polaroid。那这些技术卖点真正派上大用场呢，实际就要等到二战时期了。当时宝丽来公司是非常积极地投身到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当中，研发生产了很多军用的护目镜啊，还有光学瞄准装置这些很重要的军事设备。兰德本人还非常享受战争期间那种高压的开发环境，有些棘手的问题你晚上交给他，然后他第二天早上就给你拿出了解决方案。就有人说他是有一种瞬间发明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所以直到战后，兰德其实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非常重视一位科学家。
1: 顺便说一句啊，就是除了光学发明以外，宝丽来的还有两位化学家，那他们在二战期间呢，首次实现了人工合成奎宁，也就是当时治疗疟疾的一个重要药物，这样一个成就。那虽然和后来量产的这个奎宁的技术还是有一些差别，但这也算是医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了。
0: 是的，那战争相关的需求为宝丽来带来了很多新的研发课题，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整个公司一度有87%的收入都来自于军方，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些订单显然都会消失，所以宝丽来必须寻找自己新的主营业务。于是兰德就在1943年，就是战争最后几年，开始研发一些新的技术，就是即时成像，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宝丽来的核心。宝丽来这个公司早期已经有了很好的光学和化学技术，但是要说真正踏入摄影行业呢，还是有一些戏剧性因素的。这个故事据说是这样的：1943年12月初，兰德带家人在加州度假，然后他带了一台相机，边散步边拍照。结果呢，到了晚上，兰德的女儿就现场问了他一个灵魂问题：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照片呢？
1: 说实话，就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浑然天成了，所以很多人其实质疑它的真实性。但这个问题本身呢，确实是激发了兰德的大量灵感，不管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提的。那据说是在短短的又是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大致想通了能让相机底片迅速显影的几乎所有关键问题，然后又把在附近休假的公司的专利律师也抓过来了，把这个技术的原理记录在案，然后就送回公司开始研发。
0: 等到当年12月初呢，世界上第一张即时成像的测试照就出炉了。那整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啊，你按下相机的快门，然后就可以再从相机里面拉出一张富有少量显影剂药水包的底片，然后再把这个底片呢送入一个像意大利面压面机这样的一个装置，在两个轮子之间滚一遍，那药水呢就会被挤破，然后均匀的涂布到这个底片的表面，然后你再等待50秒钟，撕开背纸，一张棕褐色的照片就出现了。
1: 啊，其实这个过程和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即时成像还不太一样，看上去没有那么即时啊。不过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速度了，而且这个发明本身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
0: 瞬时发明。
1: 而且啊，就像此前的那个偏振片的防眩光的车灯一样，这个即时成像的技术呢，也是一种极其容易营销的产品，因为你只需要展示它就可以了。
0: 确实如此。 1947年，基本上完成了所有技术攻关的宝利来公司就在纽约举办了一个产品发布会。当着所有大报记者的面，兰德给自己拍了一张跟真人差不多大的面部特写，然后把这张照片展示出来。整个演示过程非常的成功，所有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都不吝版面的报道这个产品，他们肯定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厉害。
1: 嗯，
0: 那等到1948年首批量产的56台相机被放到百货商场实际销售的时候，它基本上一天就卖完了。产品上市之前呢，兰德本来预计这个相机能卖50000台，结果到了1948年公司赚到了2倍于当时公司债务的现金，然后在1949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整体盈利。到1953年这款相机停产之前呢，它总共卖出了900000台，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兰德原来的预期。
1: 嗯，那此后呢，就宝利来就肯定就是以这个即时成像的相机为一个它研发的重点了。它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相机的小型化以及这个的底片的显影显色能力能不能继续改进这两个方向来往前推进的。那到了1957年呢，宝利来就实现了全彩底片的技术研发，它的显影方式啊也更加的简洁，也是一种更加有趣味性的，就是撕拉片，这个就是之后十年宝利来的一个核心的爆款产品了。那原先的主力产品就是那个黑白的底片呢，就被放到了更加廉价但是也更容易在年轻群体当中普及的一个相机，叫 Swinger， 然后这个相机呢其实也大卖了，那所以就实现了宝利来在双线作战上面的一个胜利。
0: 嗯，其实到这个阶段呢，宝利来的即时成像不管是技术和产品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大家都发现它有很强的可玩性，而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抓住业余摄影爱好者乃至普通人的一些需求。那只要再把这个相机和胶片的价格打下来，然后靠卖底片持续赚钱，整个公司就能活得很滋润了。但是很显然，兰德本人不会就此满足，他跟乔布斯有一个相同的理念，就是他们会先想象出一个极其完美的产品，而且不能只是概念型的，得是那种就像放在你眼前那种成品的形态。然后接下来呢，
1: 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啊，他似乎和柯达、施锐这类传统的这个行业的巨头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到了1976年的时候，柯达和宝利来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之前的这个印象是一个错觉。
0: 这种错觉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啊。实际上柯达和宝利来这两家公司的合作历史非常的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宝利来公司的最早期，因为兰德实验室的第二笔订单就来自于柯达，第一笔订单来自于贝尔实验室啊。当时柯达是委托兰德做了价值25000美元的偏振片滤镜，这其实也是整个实验室接到的首个商业项目。而当宝利来正式转向摄影领域以后呢，他们跟柯达的合作关系就更紧密了。前面我们说宝利来的研发能力很强，但是从研发到量产其实面对的往往是另一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即时成像当中最重要的底片，宝利来就是要跟柯达合作生产的，宝利来是负责底片当中接收图像的正片部分，而柯达则要负责被曝光的负片部分以及负片表面所涂的一层感光乳剂层，这个也是柯达的产品。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长达20年，而且在1946年时候呢就签订了一些知识产权协议啊。这个协议的内容也很有意思啊，它是大概是这样的，柯达为宝利来所做的像照片的成像啊、转印等工作，这个期间呢产生的任何发明成果知识产权都归属于宝利来，但是呢柯达可以在文档复印领域使用宝利来的任何技术。
1: 嗯，相当是一个交叉的互惠互利啊。而且这个文档复印的话，现在看来可以认为是柯达出于对抗施乐的一个目的来做的一个技术的储备。
0: 对，因为施乐在这个复印啊、打印这个技术上面会比较强，但是啊，柯达其实从来没有行使过自己对宝利来的这个权利，只是单方面的向宝利来做了很多的贡献。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从黑白底片转向彩色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需要柯达的技术团队做大量的研发。比如说怎么去合成一些新的彩色成像剂，然后再把它变成可以批量量产的版本，然后柯达呢还要为宝利来再建立全新的产线，然后整个流程从头到尾跑通花了5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产品发布时的介绍当中，宝利来对于柯达在其中的贡献只字未提，就给外界的感觉就是我宝利来自己解决了一切难题。
1: 嗯，现在听起来扎心了。不过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在这个合作当中，柯达有点像是一个供应商嘛，就不一定要在这个产品的就是最前台把自己能够展露出来。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产品当中都是类似的。不过 反过来说，其实柯达实际上是非常清楚保利亚在干什么的，也掌握它很多的技术细节，可以看得出这两家的合作是非常的深入到他们的公司产品的技术核心的。

0: 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也体现了一个点，就是柯达似乎没有特别重视宝利来，或者没有特别的把它当做一个会影响到自己行业地位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吧？
1: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柯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把宝丽蓝看作是一个好客户，而不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柯达自己也是非常相信他们的胶卷的价值，他们觉得宝丽蓝这个成像效果更像是玩具，那跟胶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即使有一个消费者他通过宝丽蓝入门了摄影，那最终也会转向柯达的胶卷。另外呢，柯达每年都可以从宝丽蓝这个底片生产当中获得比较稳定的50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在公司的总收入结构里面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特别少。所以说呢，柯达在面对宝丽蓝的时候呢，一度就显得很豁达。
0: 嗯，我们看到柯达的高管经常会引用一个说法，就是任何有利于摄影的事物，最终都会造福柯达。
1: 但是到了1968年，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呢，柯达任命了全新的行政总裁艾勒斯。艾勒斯认为，根据1946年双方签订这个知识产权协议，宝丽蓝对于柯达进入整个即时成像市场的阻碍是特别大的。两家公司呢，在1968年10月份开过一次会，会上呢，宝丽蓝就向柯达提出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计划了，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体成像底片的研发合作和生产订单可以给到你。那柯达方面就要求说，你宝丽蓝必须放开此前各类专利的授权，否则呢，我们就不参与下一轮研发了。双方就在会上就僵住了，最后只是口头达成了一些协议，就是12到14年以后呢，宝丽来会开放给柯达一些授权。
0: 那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原来很甜蜜的合作关系已经是很难维系了，因为大家都变了心思了。
1: 兰德也参与了这10月份这场会议啊，他觉得说我们有必要向柯达多透露一点细节，才能让他们不再耍这些小脾气了。于是，当年的11月呢，柯达就首次看到了宝丽来的一体成像底片的试验品。当时，它的内部代号叫 P110。这个为了安抚柯达的嗜好举措，日后引发了一场知识产权的大战。因为柯达团队一眼就看出这个新的试验品有着革命性的意义，然后呢，马上组织内部要分析它的商业价值。这个分析的报告很快出炉了，其中有两条结论令艾勒斯大为震撼。首先，第一条结论是。P110 可能会在10年以内让柯达少卖出8.17亿个胶卷，这会带来超过60亿美元的潜在销售损失。其次呢，之前柯达和宝丽来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共同研发那个彩色的撕拉片吗？这个产品会很快被这种新的一体成像底片所取代。
0: 所以说，即便宝丽来答应了，就是柯达的这个发难，就是说你把早期的一些专利要授权给柯达也没用，因为它新发明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完全替代了原来那个撕拉片，就使得原来那个专利的价值对于柯达来说几乎是等于零了。
1: 对，你就是哪怕开放我给到我也是过时的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你在市场上再竞争了。所以说这一次柯达真的不愿意再当宝丽来的研发伙伴和供应商了。1969年，柯达决定对宝丽来采取行动。首先是在4月11日，柯达就是宣布会立即提高针对现有底片负片的报价，这个就让宝丽来马上感受到成本压力，然后呢也私下敲定了一些自主建厂计划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很快4月22日，艾勒斯就给兰德又寄了一封挂号信，信中表示，因为我们了解到宝丽来有自己建厂生产底片的计划，所以柯达会在2年以后直接终止和宝丽来的彩色底片合作。
0: 呵呵，这个大公司一旦动起手来，还是手蛮狠的啊。
1: 嗯，而且动作很快。
0: 嗯，而且这次肯定就是轮到宝丽来大受震撼了。
1: 所以说，双方此后呢，就再次围绕订单和授权许可的问题反复的扯皮。柯达最终是在当年拿到了宝丽来针对彩色撕拉片的专利授权。与此同时，柯达内部针对即时成像自主研发也已经开始了。后面证明，柯达是花了7年时间，动用了大概有1400个人，分成了2个方向来做开发。其中一个方向呢，在1972年 SX70 这个相机上市以后呢，就被证明这个方向是完全不行的，就已经过时了。然后他们此前花了接近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就打了水漂。而另一个方向呢，就是跟宝丽来高度相似的一体成型的底片。另一边呢，柯达的法务团队也没有闲着，他们跟外部的律所也在推敲宝丽来之前的专利里面有没有漏洞。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宝丽来的很多专利都是对于现有技术的细微改进，而且它这个写法并不一定是很严谨，所以说呢，柯达其实可以放手一搏，尝试一下。到了1976年，柯达这个高仿宝丽来相机终于上市了， 而且马上就赢得了宝丽来团队略带嘲讽的关注。这个柯达产品发布6天以后呢，他就收到了宝丽来的起诉函，指控柯达侵犯了公司的12项技术专利，其中有10项侵权要求需要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损失。至此，宝丽来和柯达长达10年的专利侵权诉讼案正式开打了。
0: 这个案子本身呢，是美国知识产权领域一个经典的判例啊，但是因为实在是非常的专业、细致，甚至是枯燥，所以我们不会具体展开审理的细节，而是想从中抽几个要点来谈一谈。
1: 首先是这个案子的时长，整个案子呢，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宝丽来发出起诉函到1981年整个侵权案正式开庭，前期这个证据采集期和事前的调解沟通期，就是大家谈要不要去打这个官司的问题，这就花了5年时间。第二个阶段是侵权案的审理阶段，也花了5年时间。那第三个阶段呢，是柯达败诉以后呢，具体赔偿款的确定又用了2到3年的时间。
0: 所以这是一场从1970年代打到1990年代的官司啊，就基本上是覆盖了胶片摄影时代最后的辉煌期了。
1: 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开庭前的5年里，宝丽来和柯达其实围绕即时成像市场做了大量的市场竞争，其中包括了一些电视广告大战，还有降价促销大战等等，反而是极大的刺激的市场需求。那到1978年，柯达的这个即时成像产品，它的出货量就达到了550万台，而宝丽来产品出货量是更高的，有920万台。所以说如果从整个市场增长的结果来看啊，这两家公司反而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双赢的局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侵权案审理期间的重头戏，也就是1981年兰德本人出庭作证的一个过程。他在庭上面给出了非常多漂亮的比喻来给这个法官佐贝尔解释我们宝丽来即时成像的整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像伊姆斯夫妇当年拍摄的这个产品介绍短片一样。他甚至可以非常大胆要求我们可不可以当庭展示一些细节来驳斥柯达方面的说法。
0: 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蛮有风险的，就如果你当庭演示失败了，不仅很尴尬，而且会让你的这个可信度马上大打折扣。更安全的方法肯定是一点点的解释这个原理嘛。但是你想，兰德当年去宣传他那个最早的即时成像的技术的时候，就是喜欢在媒体面前直接演示的，所以他肯定是不太喜欢打安全牌的那种人。
1: 对，另一方面呢，柯达是坚持了他们之前的判断的思路，就是他们咬定啊，宝丽来很多专利都是一些非常细小的、缺乏具体意义的改进。所以说跟兰德始终在讨论整个成像系统的整体这个策略不同，柯达的策略就是我拆开揉碎的分析和质问你每一个元器件的设计，它是不是独特的，有什么具体价值，它为什么是这样大的，这个小一点可不可以，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咬文嚼字的语义辨析啊，这也是知识产权案件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策略，只不过是兰德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策略。
0: 对于兰德这种就是喜欢顺势发明的人，他肯定是受不了这种跟我狂琢磨细节的这种方式，我感觉他要疯掉了。
1: 但是最后佐贝尔的这个判决显示他还是比较倾向于接受兰德的一些说法，就他认可了宝丽来之前已有的所有专利。在1985年给出判决当中呢，他认定柯达最终是侵犯了宝丽来的7项专利，并且在具体赔偿确定之前呢，他就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惩罚，柯达被责令无限禁止生产、使用或者销售他们已经研发出来并且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好几年的那些即时成像相机和胶片。
0: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严厉的，就是相当于柯达必须当即立刻马上要退出宝丽来的这个即时成像领域。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留余地的，因为没有给柯达任何转圜的余地，关键是没有给缓冲的时间啊，就是马上就要停掉。
1: 兰德呢，在读到这份判决书以后呢，就马上申请了禁令，而且还真的生效了。柯达是被迫在短时间内迅速解除了8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还与大量的经销商终止了合作，并且要针对已经出售的1650万台相机给出换货方案。这个换货方案非常持久，你大概90年代你去找他还能去换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业务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虽然说这个既是成像业务，在当时的柯达的营收中

0: 品，就不再局限于日本了。而它的这轮销售呢，就正好赶上了一轮怀旧营销的潮流，越来越多玩惯了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消费者，开始希望把自己的照片从数字世界当中洗出来，重新变成那些让人兴奋的实体照片。
1: 这个其实也是兰德当年推出宝丽来的产品的时候，给全世界展现的那种情感价值吧。只不过现在所有的市场机会都被 Instax 夺走了。
0: 根据日经新闻在2023年的一篇报道，Instax 的营销团队在过去10年当中增长了5倍。那目前在富士胶片的这些多元的业务当中，影像部门的规模是第二大的，它的利润率也是同行当中最高的。那目前 Instax 的年销售额已经接近10亿美元，然后公司呢已经计划好了2025年要为更多的潜在需求再提升40%的产能。
1: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最后的尾声阶段，这个 Instax 的胜利呢，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故事。只要你能够活得够久，总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市场。那讲到这里呢，我们终于已经厘清了延宕超过70年的纪实成像市场的一个大战，以及三家标志性公司宝丽来、柯达和富士胶片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0: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讲完。2017年11月，就在宝丽来这个品牌变成一家波兰公司以后没有多久啊，他就向富士胶片发起了诉讼。他指责富士胶片在相纸上所采用的那个矩形的胶片加矩形的白纸边框的设计，和我们宝丽来当年的设计高度的雷同，所以你侵权了。然后富士胶片则回应称，宝丽来现在无法通过产品销售获得利润，所以说现在他似乎想用残余的知识产权来获得收入。
1: 哎 听完我们节目之前的讲述的话，会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
0: 另外呢，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从头到尾用的这个说法都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说法，叫纪实成像，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叫拍立得嘛。其实我们也是有点故意的，因为简单查了一下国内的商标注册情况，就可以发现，拍立得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被宝丽来知识产权公司注册为商标很多年了。那目前在电商平台上面，你虽然可以通过"拍立得"这三个字搜到富士胶片的 Instax 的各种产品，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官方产品介绍当中，它都会用别的一些字眼，比如说"一次成像"。即拍即得，以及立拍立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规避一些法律的纠纷。
1: 拍立得 VS 立拍立得，又是一种抠字眼。哎，说回来，现在的宝丽来真的有一种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感觉啊，而且这条恶龙都已经是有一点奄奄一息了。一家过去能够靠法律诉讼来维护自身技术创新的一个明星的公司，现在呢却把知识产权变成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竞争手段，实在是让人很遗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宝丽来与兰德创立宝丽来时的这个初衷肯定是背道而驰的。
0: 有句话叫"时尚意识，风格永存"。宝丽来的标志性死亡与纪实摄影潮流的复兴，其实正好是这句话的很好的一个体现。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再绝妙的点子也很难像当年兰德的这些灵光乍现那样拥有数十年的生命和商业价值了。而公司如今应该追寻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就是那种值得用宝丽来相机拍下，并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反复回味的独特价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个就是做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 AI 时代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很大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面翻了6倍。
1: 这跟我们之前不久聊的康宁那家公司很像嘛，就是最近的 AI 新的 AI 概念股都是就是2000年代就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很辉煌，之后呢这个股价实际上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近呢就是完全的枯木逢春。那原来其实也不是很枯，只是比较低调，现在完全是站到了时代的这个浪潮尖头了啊。但是你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

0: 卖芯片的和一个卖汉堡的能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在强行建立关联啊，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J.R. Simplot， 我们之后就叫他老辛普劳。老辛普劳有一个更出名的绰号，就是土豆大王。美国那个私家车车牌不是可以用字母的嘛，就是纯字母，然后他的车牌就是 Mr. Spud， 叫土豆先生。
0: 你说搞土豆的，那么跟麦当劳的关系就是他给麦当劳做薯条吗？
1: 确实，就是老辛普劳的公司就是麦当劳最大的冷冻薯条供应商之一。哦，嗯，他在1960年代中期就跟当时麦当劳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雷克罗克达成了合作，然后这个生意呢后来也让老辛普劳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亿万富翁。那今天你去美国这在麦当劳里面吃的薯条呢，很大一部分还是他家供的。
0: 就是为麦当劳供薯条肯定是个很大的生意，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1: 啊。对，
0: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卖土豆的那跟这个美光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他做了一笔投资，就是在1980年老辛普劳71岁的时候，他拿100万美元投资了当时只有四个人的美光，然后获得了当时公司 40% 的股份。可以说老辛普劳就是美光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没有之一。
0: 哇，有好多新的信息量，就是他80年的时候已经71岁了，确实是就是蛮上个年代的人物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80年的时候美光这公司只有四个人，他不是做芯片的吗？就是只有四个人，
1: 是个皮包芯片公司的感觉。
0: 对，怎么皮包公司的感觉。
1: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美光的早期历史啊。美光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叫 Ward 和 Joe Parkinson 创办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达荷州长大的，他们小时候据说还给老辛普劳这个仓库送过土豆。
0: 哦，
1: 然后这个里面的哥哥 Ward 原来是在外面就是做芯片工程师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小心变成了两家公司挖角竞争的一个核心人物，然后就被迫退出了这个竞争，然后带着几个同事就回乡去想做创业嘛。然后他们就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个城市创立了美光。然后呢第一间办公室想尽量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
0: 嗯，牙医诊所还有地下室，感觉非常非常偏的地方。但你刚刚讲的这个地点，其实我还觉得更加偏的是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州啊，爱达荷州就不是一个农业州吗？
1: 那爱达荷州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一个州。博伊西这个地方我还确实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搞周年庆读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在博伊西的。
0: 哦，我想起来，就是他就是说在博伊西当地亚洲的美食当中，这个什么河粉、越南粉非常的受欢迎。
1: 竟然不是土豆最受欢迎，看起来土豆确实吃很多了。
0: OK， 就是换一个主食来吃一吃是吧？
1: 确实。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农业省，然后美光实际上是在这边开始发家的。
1: 对，就是在博伊西搞芯片跟在硅谷搞芯片就是完全是两个技术难度嘛。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真的皮包公司，所以说当时的美光呢还是去找了一些启动资金。他们找法也很简单，就是找了几个本地的农场主和企业家，给他们先凑了小几十万美元，你们先坐着。但是那个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于是呢就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介绍给了老辛普劳去看这笔生意。老辛普劳这个人呢就是发了财，然后之后呢一直很热衷于投资，就尤其是投资本地事业，而且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搞芯片，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新鲜的。可以看到就是美光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弟弟 Joe Parkinson 后来回忆说，就是有一天晚上老辛普劳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银行的人去这个地下室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去看牙呢啊，然后看了一眼，然后就手在空中一挥，来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了。
0: 就这样就投资了
1: 啊，
0: 赌性坚强是吧？而且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就在一个其实没有这个产业基础的地方，然后你突然说要做一个在当时过于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产业的根基，然后你就做了。
1: 嗯，其实老辛普劳这一生的主要机遇呢基本上都是靠赌出来的，而他呢很擅长挑那种别人看不懂或者看不上的时候下注。可以讲一下他的早期经历啊，他14岁就离家出走，靠自己搭了一台锅炉，然后把找到的土豆碎和野马肉熬成猪饲料来喂猪。那年冬天就特别冷，然后别人的猪都饿瘦了，他的猪很好，开春就卖了一个好价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0: 他14岁的时候应该就是20年代这个不知道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啊，
1: 反
0: 正那个时候
1: 不是很好的一个时候啊。嗯，然后后来呢他又搞到了一台自动土豆分拣机，然后呢又掷了一次硬币，把合伙人的一半股份引到了自己手里，从此垄断了爱达荷州的土豆分拣业务。
0: 掷硬币就可以赢股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和

0: 他的合伙人投资起来都非常的随便的。
1: 对啊，接着讲啊，到二战期间呢，老辛普劳这个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他靠着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土豆脱水技术拿下了美军的这个供应合同，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呢，他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又给他开发出了冷冻土豆技术，这个就直接促成了我们最开始说他跟麦当劳的那个合作。所以他做实业的这个思路其实还蛮清晰的，就是每次抓住一个当时可能没有人看好的或者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生意，然后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土豆里面。
0: 嗯，就是他看得出他这些其实几个跃升的点都还是跟技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技术还都是紧紧围绕着土豆的。
1: 其实他中后期也还是很在意土豆啊，就我们其实在讲农产品期货那期里面提到过一嘴，就是老辛普劳在1970年代因为试图操纵美国的土豆期货市场，结果被这个交易委员会罚了款，而且禁止他交易6年。等于说他当时看似在搞金融，实际上还是在
0: 搞
1: 土
0: 豆。
1: 其实直到美光这里他的生意或者说他投资才终于跟土豆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岔开来说一句，我写这段时候一直想到这个玉璧不是有一个梗叫土豆服务器，
0: 烂梗啊，烂梗啊，就是而且美光也是芯片对吧，跟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虽然玉璧还是跟农产品稍微就是它更像一个农业生意对吧。
1: 真的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讲这个美光和老辛普劳的故事。
1: 怎么说，我觉得老辛普劳可能当时不是很理解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跟它跟服务器有什么区别，毕竟他一辈子就是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有学过打字什么的，你让他跟其他投资者一样，就是真像硅谷那种人，就是对半导体如数家珍，那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老辛普劳就是很为美光这笔投资感到自豪，就是如果有人采访他，他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展示板，然后特别激动地跟人家说，这么一小片东西上有1600万个比特的信息，等于1000到2000页的书，1/100000分之1秒就能读出来。
0: 哇，这些数字都很有气势啊，就是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就是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喷出来就可以了。
0: 嗯，不过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直觉的判断吧，我们也不说赌了。但回过头来说，你还是要看那个时间节点，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就是你说PC 的渗透率啊，包括是整个计算机行业是在往上走的，就是芯片确实是一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像现在 AI 一样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投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1: 就是我觉得大的背景是没有问题，就是对于 PC 市场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对于美光来说那个时候糟透了
0: 啊。这样的吗？为什么？
1: 美光是在1984年上市的，当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倾销存储芯片。就当时存储芯片其实打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价格大概每块芯片最早是2美元，一路被压到25美分。美国当时本来是有13家做内存的公司，这个被这个日本人倾销的最后只剩下2家了，一家是美光，一家是 IBM。那当时美光也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就是一度

0: 早期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老辛普劳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喜欢在牌桌和饭局上面跟朋友讨论这个美光的这个业务模式啊。
1: 播聆听总有收获。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的转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 A 股算力板块上演极致分化的冰火两重天，让不少投资者倍感困惑，后续算力的哪个细分还值得买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近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同一算力赛道一边涨停潮一边大跌潮的现象，那么表面诱因和核心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从表面来看，行情分化有直接触发因素，摩尔县城在周一大跌，受限售股解禁影响，流通盘短期近乎翻倍，引发资金避险抛售。但是深层核心原因是 A 股算力投资彻底告别了全域炒作不分优劣的时代，从赛道炒作转向了资产筛选。过去只要沾算力概念就能上涨，如今资金只认可业绩可落地、数据可验证的标的。当下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并未消退，全球大模型调用量持续攀升，国内调用量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叠加海外 AI 巨头财报指引超预期，算力基建的资本开支仍在扩张。行情分化的本质是市场不再为远期故事买单，而是精准甄别真实盈利资产。那么当下算力硬件持续走强，核心支撑的产业逻辑又有哪些呢？本轮 PCB 光模块等算力硬件走强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多重产业利好共振的结果。核心有两大硬核逻辑，第一是单机价格量大幅提升， AI 服务器架构全面升级。根据机构拆解，英伟达新一代机架 PCB 价值较上一代涨幅超过230%，算力设备升级直接带动硬件单品价格翻倍增长。第二是产业链供需紧平衡，价格持续上行，年内覆铜板、电子布等上游材料多次涨价，累计涨幅翻倍，上游涨价传导至中下游，推动了 PCB 高速互联相关企业盈利修复。 那么为什么国产 GPU 龙头持续走弱，高成长的叙事难道不再吃香了吗？业内是表示，核心在于估值兑现的错配。以摩尔县城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企业，虽然营收增速亮眼，亏损持续收窄，但是整体仍会

0: 未实现稳定盈利，数千亿市值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这类企业的估值更多依赖国产替代的远期故事和行业空间想象，业绩兑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反观 PCB 光模块等硬件企业，月度订单、产品价格、营收增速都可实时追踪，季度业绩能够快速落地验证。简单来说，当下市场更偏好看得见的业绩，摒弃了看不见的预期，这也是芯片赛道估值持续收缩的关键。那么算力行情进入到新的阶段，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筛选标的，规避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算力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算力。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可以申购的新股啊。行业纵横呢，我们今天来聊聊农林牧渔板块啊，因为在这个方向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极端天气在进一步的催化，而板块行情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这个方向究竟是题材博弈还是配置的窗口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中金啊，因为近期呢监管批复已经落地了，中金合并东兴和信达呢已经箭在弦上，券商行业的并购重组浪潮真的会来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当然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思伟杰来到节目当中。思伟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新股920229的世纪数码，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公司世纪数码呢，全称是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以数码喷印核心技术为基础，专业从事数码喷印设备以及相关配件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产品呢，主要应用于三大工业场景，包括纺织数码印花、广告标识数码打印、瓦楞纸箱包装数码打印等等。那么主要产品是包括这些数码喷印印花机、微压电数码打印机、写真机、瓦楞彩印印刷机等等，还有一些配件和耗材等等。
0: 那它其实是聚焦于数码喷印技术的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定位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体来看的话啊，它的那个是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根据2022年到2024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公司在微压电数码写真设备方面，在国内市占率达到27%，排名全国第一。在数码纺织数码热转移印花机中，2023年国内市场率占有率约为25%，居于行业前列。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还是居于第一梯队的。
0: 好，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啊，它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根据公司的一些招股书披露的信息，那么同行业可比公司包括鸿华数科、润天智、公正智能、新科达、汉鸿集团等等。那么这里面鸿华数科也是做纺织数码印花的龙头，它是以高速纺织数码印花设备为主的。润天智和汉鸿集团呢，覆盖了广告、包装、纺织等多场景的数码喷印。公正智能和新科达是主要在广告写真设备领域的主要厂商。那么公司的优势在于，首先它在细分赛道与品牌以及市场份额上面占据优势。在前面所说的，在广告微压电写真设备方面，国内市占率第一，在广告标识行业方面，

0: 户认可度比较高，客户呢覆盖了广告制作的中小企业。同时呢，公司的优势也在于它是一个多场景的一个产品布局，同时覆盖了广告、纺织、包装三大应用赛道，分散了单一行业周期的波动风险。瓦楞彩箱数码印刷机实现技术突破，切入了包装数码印刷的增量市场。其次呢，公司拥有完整整机研发和集成能力，具备机械结构、运动控制、色彩管理、整机系统集成能力，自主开发配套控制软件与色彩管理系统。同时呢，公司是国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它的劣势我们也要看一下。首先，它的核心喷头这些关键零部件还是采购自爱普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外购的依赖风险。如果单一供应商受限并且涨价的话，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生产与盈利。另外的话，它的毛利率呢弱于头部的一些同行企业，这一点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1: 既然您提到了毛利率啊，所以想问问啊，它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0: 根据招股书上面的数据啊，我们梳理了2023年到2025年的一些关键数据，包括营收。2023年到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从5.7亿到5.6亿到6.1亿，规模净利润4900万、5700万和5300万，扣非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4700万、5400万和5000万。那么我们看到，2024年是比较高的，2025年营收、净利润都有所下滑。那么这里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原材料喷头的采购成本以及市场价格的竞争影响的。那么招股书呢，也同时披露了啊，2026年的一季度以及上半年的业绩预测。整体看，1到3月营收是1.7亿，规模净利润1400万元，整体来说的话，同比增速是26%。看起来的话，公司目前还是出现了一点的营收放缓以及规模净利润收窄的一个情况。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聚焦在哪里呢？
0: 公司本次呢募资用途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年产1万台智能化高端数码打印设备的一个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要是目标是扩大广告、包装、数码打印设备的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拓展瓦楞彩箱数码印刷机市场。第二个部分就是用于高端数码喷印设备研发以及智能化生产基地的改扩建项目，这个目标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研发中心，提升整机研发和测试能力。
1: 好，那我们也看到，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啊，是定在了每股15.67元，市盈率呢是在13.49倍啊，所以对于上市之后股价的一个表现，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
0: 我整体判断还是比较偏好一点的。首先来说，就像您说的，他说的那个发行市盈率呢是比较偏低的。那么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呢，还是偏低的，有一定的修复空间。叠加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广告写真设备的一个细分龙头，还是存在一定关注度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北交所整体来看的话，它的打新氛围以及收益率还是比较不错的。因此，综合公司因素以及市场因素，我们整体对公司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预期还是相对乐观的。
1: 那公司有没有提它未来发展的一个目标？包括啊，如果说我们投资者想要关注的话，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需要我们警惕呢？
0: 好的。那其实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包括它本次的募资用途，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还是目标还是持续深耕工业数码的喷印赛道，依托资本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巩固呢在广告写真设备的国内领先地位，重点推广瓦楞彩箱数码印刷机，拓展包装数码印刷市场，持续完善产品矩阵，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拓展国内外客户，巩固细分行业竞争地位。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啊，首先就是前面也提到过的核心喷头供应商的一个。

0: 风险。另外的话，我们从业绩方面也看到，它的下游是广告、纺织和包装行业，这些行业也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行业需求波动叠加市场价格竞争，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公司本次的募投项目，它的实施以及产能的消化风险同样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我们要关注。此外，还有它的毛利率下滑风险，还有一些下游行业的一些周期性风险，这些都要是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地方。
1: 好的，那这一刻非常感谢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0: 嘀咕什么呢？这是
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
5: 大家对这个东西应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来自于当年的那个非洲瘟，那个时候啊，等对整个周期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它在本就不高的这个周期底部啊，又强行去了一波产能啊，那是不是人为的？那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因为这些疫病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周期这个产能被去了很多，然后导致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很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然后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猪肉其他里面又有一个核心，就是它来自于像这个能繁母猪啊，因为这个数字其实比较好算，虽然相对有些复杂，但是它的原理比较简单，因为就相当于是第一代母猪，你现在有一个数字以后，你就可以推算出它可能18个月以后就有多少小猪可以生出来，然后这些小猪又过了多久以后又可以有这个多少的这个小猪里面又有新的能繁母猪出来，那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动态模型啊，你就可以根据能繁母猪大概的就推算出未来几年你有多少的这个生猪可以投放到市场当中啊，那就基本上根据这个数字呢，你可以比较好的把握这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就直接决定了这个猪价啊。那猪价的整个上涨呢，是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这样的盈利，它应该是属于另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标啊。那么看到，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养殖企业，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充分受益于这个猪价的回暖。然后成本呢，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护城河。基本上整个周期在大幅波动的过程当中，哎，如果你的成本控得越好，那如果说假设你可以达到在这个周期底部的时候正好贴着你的成本线，那别人可能在这个底部的时候都是在属于亏钱的状态，你属于不亏，那人家可能在经历这个寒冬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出现了像这种非洲瘟啊等等这种事情了以后，他可能会保持有一定的亏损啊，他扛不住了可能就要退出这个市场，但你一直是在成本附近啊，你最多是不赚钱，那很有可能你就是能够活得下来，这也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在不断的提升的这个原因之一。因为现在的头部企业呢，它对成本控制能力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因为在过去的可能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生猪行业里面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散户的养殖，这个这里

0: 散户跟我们的这个投资上的散户不太一样
1: 不
0: 的，
1: 一
0: 可
1: 样，
0: 能是农户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散户，所以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本上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护城河，然后产能的这个去化呢是前瞻指标啊，这块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主要的这个数字就是来自于这个能翻母猪，然后这个数字呢其实已经持续了几个季度在做一个持续调整了，那么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当它一个调整到某个低点的时候，往往可能它是一个先行指标，那可能未来的几个月也会看到这个生猪的整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低点，然后随后就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上涨的过程。啊，这是生猪养殖，然后第二块呢是禽养殖。禽养殖这块的话呢，核心驱动它第一个第它有两个驱动，第一个驱动仍然是周期反转，这个跟猪周期其实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来自于国产替代啊。那么我们看，首先是这个周期反转，那这块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个有通过这个母鸡的一个数量，你基本上可以算得出来未来这个能够投入到市场的这个白羽鸡或者说是这个鸡肉能有多少。啊，所以这块的话是第一个周期的这一块，那我们就不多展开。第二个呢，逻辑来自于国产替代啊，那这块是主要是来自于种鸡的这一块，这是整个禽养整个农林牧业里面算是禽养殖独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因为过去整个白羽鸡的这个种鸡呢，基本上是长期依赖进口的，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国产种鸡基本上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啊，那它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增量空间啊，所以使得整个行业呢，它可以在原本的周期的这个情况下呢，它加了一个这个国产替代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猪肉和鸡肉它有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当猪肉上涨的时候，鸡肉作为一个替代品啊，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上涨啊，所以在有些行业里面，它可能有这个两个业务它都涉及，它又养猪又养鸡的，这样的话，它可能在这个业务景气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共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种业了。种业的话，这一块它的一个核心驱动就是转基因的一个商业化。其实种业它的一个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啊，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那么可以看到，像这个四大粮商啊什么的，它的盈利水平啊、技术能力啊，还有像这种科研的投入，其实都非常大。它的一个门槛非常高的一个行业，这跟我们可能第一印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种业应该算是整个农业物里面最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它的整个驱动逻辑呢也是比较长期的，然后整个转基因的一个商业化的进程呢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催化剂。我们看，就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玉米啊、水稻的种业龙头，它的一些转基因技术和这个品种的储备基本上是比较领先的啊，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应该是可以打开它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然后它的整个技术壁垒呢也是非常高啊。我们看到它本质上是研发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然后头部种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发费用呢是持续提升的，然后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呢也是向龙头不断的提升的。因为这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想要觉得就是种业比较简单，就是你一堆这个种出来的作物里面，我就留一点，就看上去最好的，我就当种就行了。但其实不是的，种业里面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定向育种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像棉花里面我要怎么样去抗虫害啊。啊，有一些这个种子，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它就是特别饱满、特别大，然后它的出油率特别高啊，等等这些。又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你这个种子它天生不招虫啊，你也不需要打农药，那它的一些竞争力就会来得特别的强。然后它另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粮价它有一个景气修复啊，因为它整个种植的一个这个链标啊，它都有望受益于整个粮价进行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来自于饲料啊，饲料的话，它主要的核心逻辑就是来自于养殖的景气度传导，因为饲料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东西比较闭环啊，比如说像我们刚说的猪啊、鸡啊，你可能还是来自于下游这个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啊，可能它有一些需求变化了以后会导致一些影响，但是它这个饲料呢，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需求就来自于下面到底养了多少猪和鸡啊，这个事情是比较确定的啊，你很难说什么现在突然养同样是养那么多，突然今年比去年要多消耗很多，这个其实挺困难的，所以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养殖的一个景气度传导，然后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猪价上涨到养殖户补栏，再到饲料的一个需求增加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当然反过来也是同样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传导，所以这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它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利润变量，就来自于它的一个原料，就是来自于玉米和豆粕，它的一个价格波动 动呢，会直接影响整个这个饲料行业的这样一个毛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上一下把握住就行。然后第五块的话就是动物保健啊，动物保健的话主要就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养殖的一个规模化。

0: 和疫苗这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大家把握这两个核心指标就可以。因为这块呢，也有点像养殖业的这样的一个卖产人，它的一个逻辑呢比较的稳健啊。第一个呢是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紧急度提升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受用龙头的受用疫苗的这个龙头都是普遍受益于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非瘟疫疫苗的这个潜在爆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爆点，因为它是一个。然后行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它的一个猪价回暖是否能够带动整个用药的一个回暖，然后这样会导致一个疫苗的一个渗透率是否有个提升，那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邓天，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细细的聊聊啊，这个农林牧渔板块目前是处在怎样一个发展的阶段。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

0: 师。看老许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我们说这个农林牧渔看着是四大板块啊，但是拆分到细的小赛道的真的是很多啊。从这个您刚才说到的卖种子啊、做饲料啊，再到养猪养鱼啊等等等等，其实不同赛道的周期包括赚钱的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就站在当前时点的话，整个农林牧渔行业的话，它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4: 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应该是它的一个处于一个周期和成长双线并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周期这块的话，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来自于像生猪啊、禽养殖啊，它应该是属于这种传统的这个周期的赛道。然后核心呢，就是把握整个去产能带来的就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啊，成长这块的话其实非常多啊。那么比如说像宠物食品，现在的成长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第一，大家的宠物的一个保有量是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宠物的这个它一个是双提升，一个是宠物的保有量在做提升，第二个就是在于愿意在宠物上面花的钱或者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像我们老一代，像说家里养个狗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剩饭剩菜喂到它就行。那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年轻人养狗更多是属于养狗养猫，是给你买狗粮猫粮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还有像饲料出海啊等等，这些都是具备一定的成长属性的。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寻找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和一个国产替代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增量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分法，把它分成周期加上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周期里面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生猪养殖，那这块的话，它就是一个产能去化在做一个加速，反转之后在逐渐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呢，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整个产能去化正在加速。然后当前呢，这个行业在这个反内卷政策下和这个亏损减产的这个双重驱动下，产能有望是进行一个加速的去化。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农业农村部，它已经是有一个计划，在半年内，调减这个100万头的这样的一个能繁母猪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这块的话，我记得好像在年初的时候数字是3900多万头，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700多啊，380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然后整个行业呢，在盈利超过16个月以后，反正是再次间陷入到一个亏损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周期行业，然后仔猪啊母猪的整个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创了一个新低，然后整个养殖户对后市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蔓延。但其实这个呢，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可以就正好顺着这个脉络去看，他们是那个产能到底能去到哪个地步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下一个结果，就是猪价有望进行一个回暖，因为当能繁母猪越来越少以后，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当中猪肉的一个投放量就会有一个减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然后这块的话，相较于之前，投资者可能更加能够容易看清，因为之前可能在我们研究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一些的这个网站啊、一些数据啊去查现在的这个猪肉到底什么价格。那现在呢，期货上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生猪期货啊，它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生猪期货去看这个现在的猪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生猪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然后这个禽养殖这块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么主要还是看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是品种受限，加上一个周期反转。那么周期反转这一块呢，其实跟猪比较相似啊，那我这里就不做一个过多的展开。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品种受限的问题，因为阻带鸡它的一个品种呢是在做一个同比不断的下滑，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好这个种禽的它的一个是否有一个持续的景气，因为海外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呢有一个持续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一个态势，好像美国啊、巴西啊，它都有这样的受到一些疫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然后跨境动物的一个疫病风险呢，它会突然一下变得很大，它整个。

0: 改写中金的资本体量，根据2025年的数据测算，合并完成之后，中金净资本将从481亿元飙升到1033亿元，增幅超过100%。行业净资本排名直接从第12位跃升到第4位，资本实力、风险抵御能力得到质的飞跃，营业网点数量扩张到441家，行业排名第3位，网点、零售客户、投顾人员同步扩容，也会加速中金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化转型。而中金本身基本面也正处在高景气周期，2026年半年报数据十分亮眼，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3.02亿元，同比增长50.47%，归母净利润81.99亿元，同比大涨89.35%，净利润增速大幅跑赢营收，加权 ROE 达到7.6%，同比抬升3.44个百分点。经营底盘十分扎实，中期业绩也落在业绩预告的上限，超出市场预期。这份高增长离不开投行跨境业务科创赛道布局的持续发力，投行更是今年中金最强的增长引擎。上半年投行收入33.80亿元，同比暴涨133.97%。A 股 IPO 承销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4倍，硬科技项目优势明显。港股赛道更是中金的王牌阵地，稳居港股 IPO 市场第一，上半年拿下27单港股 IPO 保荐项目，承销规模57.35亿美元，市场占有率接近30%。像智鹏 AI、 MiniMax、 必任科技这些 AI 硬科技旗舰项目背后都有中金的身影，尤其是必任科技也是港股18C 制度下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债券承销、跨境并购业务同样多点开花，跨境投行优势持续巩固。现如今并购拿到了监管批复，叠加自身业绩爆发，中金的综合实力会再上一个台阶，区域网络、客户存储、资本实力进一步协同。不管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创板上市，还是跨境资本服务、资产投行布局，都将拥有更强的资本底座。不过拿到证监会批复不等于交易已经全部落地，后续还有一系列实操环节。这桩大型券商并购究竟会经历哪些流程？执行环节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变数？而在合并落地之后，又会给中金公司以及整个券商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些细节。
1: 有请出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野。我们之前一直和左建明其实在跟踪这个事件啊。那么站在当下时间节点的话，整个重组项目现在是推进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已经是到了一个末尾阶段了。那个当然了，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那个不光是要看到新闻，那个我们还要看到新闻背后的一些那个深层次的一些那个信息和市场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要关注到现在的话已经那个像下周就要进行一个停牌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要关注的是两方面。第一个，我现在的一个价格，特别是到了那个下周一开始，它是有那个现金请求权的，也就在于这当中是存在了一个套利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今天的中金公司它现在是33块钱不到，32块多，而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多少呢？34.57块。我们看了公司的公告当中的话，有5290万股，那个之前是股东大会的时候是投过反对票，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如果要给自己，特别是我们中小投资者，那个上一个安全砝码的话，我就在股东大会当中，我就投反对票，因为握有反对票啊，你就是有了一个机会了，你投赞成，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也就在于现金选择权，涨，那我反对票我无所谓，我大不了二级市场当中抛掉，如果跌了的话，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现金选择权是34.57块的话，有5000多万股的反对票，这当中现在目前为止可以申报的数量是2419万股，也就是大概是在小一半左右。那为什么是小一半呢？还有一半的反对票去哪里了呢？因为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它有可能二级 市场当中把股票给抛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那如果我之前我投了反对票，现在手里还有的话，那从我下周那个9月14

0: 次好周一开始我就停牌了，我从15号开始我就可以进行申报。那这个申报的价格的话，直接比现在要高出接近5%左右。那由此的话，那个就实现了一个套利的过程。当然了，不光是中金公司，我们看到像东兴证券跟信达也同样如此。信达的话呢，就更加的一个显而易见了，因为信达当中有1.47亿股，它是投了反对票。到目前为止的话，有1.12亿股是可以用现金选择的，也就在于目前为止，信达是16块钱，而它的现金选择权呢是多少？17.75块，存在了10%左右的一个套利。那这当中的话，如果有那个之前投了反对票，目前为止还在手里的话，就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障自己的一个利益。
1: 那我们也想请教左建明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看待券商并购重组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今天媒体当中有一篇文章，《21世纪报》的那个，我认为它当中的话起了一个标题，那个应该是非常的炸裂，叫做56天光速核准。那这到底56天是不是光速呢？那我们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那个我们看一下，在2年以前，我们的话在前2个月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当时国泰君安跟海通证券的一个审核周期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18天，从报交易所那个2024年12月，那个12月24号报上交所，2025年1月2号那个上交所就审核通过了。那个当时的话，只有用了十多天的时间。而我们看到那个中金公司从6月15号报交易所，8月27号那个2周之前刚刚拿到审核，一共用了多少呢？真正在交易所环节当中那个，而且实质性审核的其实是77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两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现在中金公司叫光速的话，那我们怎么来解读那个国泰君安跟海通它只用18天呢？速度就更快了。当然了，那个77天它也不属于太慢，比如说国联跟民生它用了82天，国信跟万和用了71天，而且这还涉及到他们的一个收购当中的话，那个用所收购的券商都是非上市券商，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吸收合并都要用。

0: 增长，我们说一个行业内那个应该是叫做放在桌子底下的一个过程。券商你要拿这个保健业务，动不动就是几个亿的保健费。
1: 36，同时成交量在萎缩。金沪深三地加在一起1.87万亿元。其实每天在报这些的时候，时间久了，会不会大家伙就对曾几何时挂在嘴上？哎，你看这个 A 股市场永远3000点上证指数，那万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上证指数永远4000点呢？这个市场到底是在涨还是在跌，或者大家的体感以及大家的关注度仍然可以不一样。所以收盘之后，你有各位想说的想聊的内容啊，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同时，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平台现在很多啊。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啊，甚至于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啊。这次在宜兴的这个饭桌上还跟小伙伴在聊这个事情。对，你可以直接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还可以把过往的每期节目2小时的音频都会听一遍，因为我们的编辑每天在节目结束之后都会把当天的节目做成一条短音频放到那上面去。除此之外啊，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及时来听到我们，多多少少这也是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吧，否则我们到哪座城市去搞活动，为什么都会有当地的听众朋友来找到我们？的确互联网会很方便。而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想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聊天室吧，相当于，或者叫这个主播的聊天室啊，都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第一财经广播仍然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很多年了，我们在每天傍晚都会有推送。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除了有推送以外的话，我们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活动的关键词也仍然在这上面有效，不管是维权还是最近的报名，最近9月22号我们计划去广东中山，这是今年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的第五场活动啊，仍然跟以前一样，上午在中山当地有投资报告会，下午有参访上市公司，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啊，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是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报名来举手啊，我们一起可以在那边碰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继续可以去搜索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下面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自己那个巡都可以，报名或者巡回啊，自动恢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及时来跟您取得联系，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拼音啊，全字母没有大小写。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他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准时来报道。今天指尖舞动的 K 线来得早啊 ，UN 跟我说我不看大盘，只研究自选股。哎，愿意说说吗？自选股你怎么选出来？然后看到海阔天空啊，这个尾号9885，罗伯特能跑，对，这都准时来报道了，是吧？还有我们乔兄，蜻蜓平台上面也是，阿健爱睡懒觉，今天也来得早啊。还有发一度老鲁班等等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找我们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听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哎。

0: 和周一一样，没有操作空间，这两天都没动，一点都没动。
1: 没有操作
0: 有。
1: 空间，你指的是没有个股的操作空间。
0: 我觉得整体上也没有操作空间，除非你去做那些妖股，否则你很难做，因为它是今天一个方向，明天一个方向，今天就是军工，你很难去把握的嘛。这种行情，你要么就是亏，要么就是你一天赚一天亏，你很难说，我每天都能把握到点，这太难了，这非常难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天，就这段时间吧。哎，真的是你拿到的那些曾经跌下来，然后又没怎么特别大的波动，你只要拿着不动，其实是不亏钱的。冲高回落，冲回来，它的低点是没有下移多少的。如果是每天操作，有可能你本事大，那赚的不错；本事不大的话，那亏的还挺多。那最近都是冲高回落，你很难确定今天的冲高就不是真的往上涨，今天的下跌就不是真的往下跌，你很难判断。
1: 对，前段
0: 总
1: 时
0: 体
1: 间。
0: 上，你只有到了中午或者十点半以后，你才知道今天没有量，不行，不行那就没法操作。你1个小时没量，后面就很难有量。
1: 我看
0: 那
1: 到，
0: 就是没有量的状况下，那我就选择2点几升等，继续等。那如果说这个盘面能够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各国央行的议息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好的状态。往下杀一杀，3700，甚至杀到3600，那就大胆进啊！
1: 就有便
0: 中
1: 宜，
0: 期还是看好的，
1: 是吧？
0: 啊，有便宜一定要占啊！
1: 是这个心态，
0: 对对对，而且我要买的还是我手上那几个票。那最近我那个之前说的那个打着底仓那个水泥，天天创新高，根本不给你机会进。那个什么，我之前说他拿到了个大公司的 PCB。虽然我减下来了，还有一些仓位，它是已经基本上天天创新高，就好的票子天天不给你机会的。那我想，哎，在某些利空的状况，它能够砸下来，那我就可以大胆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心态。我看到有朋友罗伯特能跑，刚刚还在说啊，要记到牢记祖训，高开要有低走。这两天其实昨天也是吧，今天算不算也是，也都算是高开低走嘛。
0: 这几天都是的，这几天都是的。但是保不齐哪一天高开就上去了，你不知道，很难说的。因为就像我们做广播操，一二三，一二三，那后面一二三不来了，四五六了，你怎么办？你只能追啊。那所以，我还是周一说的，你往下放量跌，我接；你接着往下再放量，我接着接；你往上我也是一样，我也不可能我一下把所有的票子，比如说我。你往上放量涨，那我3成3成往上加呗。你往下跌，我3成3成往下，你只要放量大跌，我是敢稍微重一点仓位往上接的。我以前比如说接0.5接一，那我可以3成3成接了。
1: 其实就是你的
0: 接
1: 这
0: 到
1: 个，
0: 你某一天一个反弹，我就再把接的那个部分仓位，前面接的我再抽掉一部分，
1: 就是咱们
0: 那
1: 虽然
0: 平均价格就下来了。
1: 不完整做网格，但是网格的这种想法可以放在实践里面去实现的，对吧？就我一
0: 对
1: 成
0: 对
1: 一成买嘛，这没有问题的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目前这个状态，我基本上是不操作的，因为这种走势，第一没量，没量就很难有机会。你说你不看大盘，光看个股，你也很难，因为每天的方向都不一样。
1: 对，是的，你刚刚还提到说，这个市场里面这两天都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各种一天一天的行情，你看到些什么？比如今天大概是什么？军工是吧？你刚刚讲的还是什么？
0: 对，今天就是军工啊，军工，然后银行顶着，然后煤炭，就前面的已经杀下来的，我们说的是类似于红利，它又上来了。你能够确保今天这煤炭会涨吗？很难的。那可能就今天黄金也在涨，那其实，在收盘之前，黄金是没有整个指数是没怎么涨的。那主力就预判了，哎，黄金后面收盘过后，黄金是在涨的，石油也在涨，但这种东西我们散户是很难判断的。
1: 对，就要么是更大的周期，或者要么只是维持市场的，怎么就你就确不就吃不准是因为什么原因，对吧？
0: 对，那其实我们再换句话说，就是风险偏好变弱了，他去找一些红利。那石油马上又要到100了，
1: 对，没错，没错。
0: 石油。

0: 对，又要到一百了，这个都是风险的指数。那接下来，比如说这段时间，哎，美元相对日元就跌了很多，
1: 对，一
0: 人民
1: 百，
0: 币对日元也跌了很多，这些都是风险。
1: 对，150几来着，54还是57，我忘了那天看到。哦哦，哎呦，只有153了，真的是，哎，对的对的，
0: 对对，它跌幅，而且跌的速度会比较快。那这些都是风险。那风险共振到某一个时间点，我认为向下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1: 明白这
0: 但
1: 个。
0: 未来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在硬科技上。你光靠红利只能维持这个盘面，不可能走牛市的。那线下这两天，比如说这两天深圳的光博会，我们同事在那边，那他说是历年来最火爆的一次。
1: 是吧？客商云集，
0: 对，
1: 啊，
0: 对。所有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比较牛的这些，CPU 啊、光纤啊，这些都在。
1: 那照您这么讲，今天星
0: 而
1: 期
0: 且，
1: 三，
0: 对，
1: 就还要再
0: 而且
1: 等
0: 大
1: 是
0: 家都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好。
1: 比较
0: 就
1: 好，
0: 接下来的订单，比如说我们那个龙头，中继续创那个龙头，它的订单是接不过，目前还是接不过来的。高端光模块还是接不过来的，供不应求，这个是事实。而且。你要对比它的市盈率，它已经不高了，
1: 是吧？
0: 只是它的上面套牢盘比较多，因为它的动态市盈率可能已经在50以下了。那如果三季报再一来，那可能它动态市盈率就更低。那其实你要看那些老墩，它的市盈率也不低的，你除了银行以外，其他的很多也不低的。
1: 有数了，有数了。哎，最后问您，那像您刚刚讲说要也要等，我们一直讲嘛，就等9月17号美联储，9月18号日本央行，你还得等一个多星期吧，10天时间是吧？
0: 对，对，你看，我觉得在这之前，主力也很难动，也不敢动，因为还有个原因，我觉得主力还是要拿筹码，筹码还没有拿好，我觉得往上拉，直接拉的概率，除非特别大的利好，迫不及待了。
1: 好的，态度我们都留下，谢谢蒋师傅今天同一个
0: 好，
1: 电话，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1: 哎，
0: 拜拜，
1: 再见再见，哎，各位有什么想到的话题也可以来讲讲看，蒋师傅继续不动，而且可以再不动10天，对，各位每天听节目，每天在看盘的过程中，你在动吗？或者你的内心戏，对吧？我每次都问这个话，你怎么想的？你愿意说说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近日 ST 金花600080披露，公司董事长邢亚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了陕西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被合计处以900万元的罚款。本次案由呢指向了一场跨越4年的股权代持与信息披露违规。在明的违法事实可以追溯到了2022年初 ST 金花的董事长邢亚江与儿子邢博月是父子关系，构成了一致行动人。截止到2022年2月16号，邢博月作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已经持有了 ST 金花17.3%的股份。两人合计持有 ST 金花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以后，如果邢亚江与一致行动人所持的 ST 金花已发行有表决权的股份只要减持比例超过1%的时候，就应当及时告知 ST 金花并予以公告。但邢亚江并没有依法履行上述义务，并因此导致了 ST 金花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的年度报告以及2023年半年报和年度报告的披露的股东情况存在着虚假记载。对此，陕西证监局拟对邢亚江作出行政处罚，针对未通知上市公司并公告持股变动信息的行为，对其责令改正，并予350万元的罚款。而针对导致公司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对其责令整改，并处以550万元的罚款，因此两项合计面临共计900万元的罚款。而邢亚江去年已经被行政处罚过一次了，在邢亚江收到巨额罚款的同时，ST 金花自身的经营状况也亮起了红灯。就在今年的4月，这家药企股票简称变更为了 ST 金花。 主要原因在于

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对于此次董事长受罚， SD 金花在公告中表示，该事项仅涉及董事长个人，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科探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网上消息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在里面，点那个链接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最重要的是看到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好吧。你看我们每天都是除了节目直播时间段以外啊，重播的时段或者回听的时段，昨晚上8:30还有小伙伴直接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面发维权，对，因为关键词回复是很多公众号现在都有的功能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也包括9月22号我们去广东中山，对吧，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活动的报名，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发一下报名啊，或者巡回之旅的巡回啊，也去了解一下啊，也可以来报个名。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挺特别多啊，竟然是懒觉跟我讲，他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垃圾时间啊，总体应该在等一个信号，决定向上还是向下啊，当然现在要等的信号是一个还是很多个，或者到底是信号还是不确定，把每一个不确定一一排除之后会不会又不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看到了，对吧，蓝精灵和蓝妹妹跟我说，哎，哪只股票今天发了个公告，哎呀它还是跌，这好像就是以前节目里面嘉宾提到过这件事的，对吧，公告消息其实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嘛，那所有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中性的，它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都是站在我们各自的视角来看待的，是吧，那我们给他的判断和他最终的结果会不会相同又会不会不相同，怎么看这个事儿？021627809773号线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鲍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想我这个做股票呢，一直是左侧交易的，好像输的都是右侧交易的，我想请教大家，这个，我一直左侧交易的呀，像，我现在资金全部出来了，明天后天我要进去了。
1: 为什么要？
2: 我目标明天后天又要进去了呀。
1: 为什么是明天后天就要进去啊？
2: 因为的它的位置啊，它现在跌到，就是5.2块，就差了5.2块到1毛左右，我一毛左右或者5块，一毛左右我就要进去了呀。我这只股票赚了不少钱了，还有在那个最早那个做的这只股票今天又下来了，我等两只股票等了1个多礼拜了，他们终于下来了。我就要冻死了。
1: 那您会不会想他们下来有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在你动手之前那个让他下来的原因是解除了
2: 下来
1: 还是还在？
2: 他的板块下来了呀。
1: 他的板块下来他也下来了，那么那个板块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2: 理由嘛，我板块下来的理由嘛，就是炒的人少了嘛，就要下来。
1: 这是您给他的，这是您给他的理由吗？他会不会还有别的理由？要不要去知道一下？
2: 我不要知道，反正我根据自己那个

0: 低息高抛，一直住低息高抛，住了很好的。我人脑专升的电脑呀，我不用电脑的呀，用行李箱脑子动脑子呀。反正就是个，反正这个股市啊，跌也跌不了多少，涨也涨不了多少，就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样子，在左右晃荡。股市，人家说赚钱很难很难，我为什么赚钱这么便当了？
1: 有没有可能只是一段时间的运气好呢？
0: 我不是运气好，我做了几十年了，一直股市可以的。我原来在那个福州路那个证券交易所，我有点小名气的，一直做了还可以，在四川路的时候也做了可以
1: 明白了。好的，谢谢
0: 的。
1: 陈先生来给我们电话，好吧？谢谢您，当心
0: 再
1: 风
0: 见。
1: 险啊！谢谢您，再见，再见。是啊，在这个市场里面，长久我们一直做啊，逐渐感觉自己有经验的话，可能真的会蛮舒服。但怎么说呢？你看，就别的都不讲啊，节目里面现在好多宣传片都在提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一直不变的就是变化，那有好多东西就麻烦了，是吧？曾几何时，我们想象当中的很多的做股票的方法。曾几何时，我们想象当中很多的那些规律，逐渐那些规律如果改变了，甚至于没有了，那这件事情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甚至于，就在此刻，在看本本的时候啊，小本本昨天不是有位听众来电话嘛，对吧？孙师傅还在讲说，这一把我现在做完，我会把所有的钱，在股市里的钱拿出来去做别的变化。所以刚刚听到陈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其实想到这一句，我们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时刻，我不做股票了，我去做点别的，有没有？各种理由、原因或者这个思考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如果你觉得有，你也可以来讲讲。如果你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要不要今天收盘之后来想一想？既然刚刚蒋师傅也讲了，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也是等，对吧？网上也有很多小伙伴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等，就是快进，就是让它先过去这些时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平时每天看盘、每天操作、每天做功课的那些这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放平一些，松弛下来一点？我们做一些这样的想法和思考，还包括说，其实。是的，大多数股票有时候在某一个位置里面，箱体上沿、箱体下沿，对吧？只要它走完了以后，你拿两根线就可以框出一个。但没有走出来之前的行情，你好像框也很难框定某一个范围啊。所以，过往的箱体的上下沿，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直这么做下去？虽然有朋友跟我提过说。做完了以后，会不会要去查一查？查一查在高抛低吸的岁月里面，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动，我们挣得多，还是高抛低吸挣得多？同时，那个过程当中给券商，提供了多少收入？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大。

0: 动可以去节水，所以
1: 啊。
0: 说我认为竞争不是他所想象的。如果你待在一个地方去看这个市场，那你就永远是看到是个整个市场很呆滞的一个市场，对吧？那么从我的观点就是说，我现在就去做那个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的对那种烟草的主要冲击的一个可能性。因为目前就是说，那个沪深两地加那个北是没有正宗的那个烟草公司上市的，因为它受那种上市规则的制约。但是呢，你可以去一下，但是有一些上市公司呢是拐弯抹角，通过子公司啊或者分公司啊进行一个对它的一种利润的一种提升啊。那么在港股当中呢，也有一个就是中烟某香港，或者你也可以去下，可以去看一下一种电子烟这种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我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因为从目前看一下，厄尔尼诺气候现象不但对粮食、棉花、糖有波动之外，对烟草的一种主要产区也有一些波动，比如我们所说的那个巴西啊、亚洲地区的印尼啊，有干旱会导致那种烟草的质量或者产量，如果雨量过大了，也会导致一个产量的减少。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思维。第二点呢，就是说，周一不是周二，不是有两大银行向那个市场上进行一种融资吗？他除了第一大股东的是那个财政部，大家看一下，第二大就是他准备是向那个烟草总公司进行一个募集，说明这家公司是不缺钱的，是一个金主。从目前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大概有1600亿当中，它涉及到大概有600亿左右是从它的公司当中，要拿出来。按照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好像不能超过公司的净资产，流动资金的多少。那么如果这个比例越少，那么说明那个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手里的现金流是很多很多。现金是很多的，我是这样思维去买了一些
1: 你这个
0: 那
1: 有
0: 个，
1: 点销售的思维，不是投资人的，对
0: 因为
1: 吧？
0: 他的
1: 市场
0: 是
1: 当中
0: 第一
1: 谁
0: 个，
1: 钱比较多，我把东西去卖给他，比
0: 因
1: 较
0: 为
1: 好。
0: 他这个所以说烟草它有定价权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而
1: 他
0: 且
1: 的税
0: 他
1: 制又不一样。
0: 像那个财政部就是每年贡献的那个税额，应该是不低的，应该是排行老三之前的。
1: 全世界都是如此，对的，
0: 对呀，
1: 对的。
0: 所以说，我记得我以前看还亲眼看见过上海有一个叫盐业，就是蚂蚁啊，盐业的专卖局是在上海市立徐汇区江安路附近的。
1: 所以，
0: 所以说一旦涉及到垄断了，那么就是，反正我认为这里面可以挖掘的潜能比较多一点。
1: 想象你其实讲这个事情，我们倒可以展开一点点，再说两句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气候现象。但气候现象除了你刚刚讲到的，这不管是粮食、棉花、糖还是什么，其实还是跟种植本身有关。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研究
1: 不不，
0: 这条线索，
1: 你听我讲，就是，双休有个小伙伴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完全只跟种植，它可以跟很多事情，比如跟采矿。就像你说的，哪个地方雨大了，哪个地方雨小了，那是不是其实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产量的变化呀？对吧？
0: 那你就是打个
1: 甚
0: 比
1: 至于
0: 方
1: 是不是
0: 从
1: 会产生，甚至于我胡说啊，是不是会产生跟航运产生的影响？这个今年这个西太平洋上面最厉害的时候，同时手机掏出来4个圈圈在那边诅咒谁？对吧？四个
0: 所
1: 圈
0: 以
1: 圈。
0: 说，我从节水上面又分出了两个子项目，就一个叫含水淡化，一个叫渗透膜概念，这是我未来可能去涉及到这个方面。
1: 就如果我们先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可以拓展的思路也许会很宽广。当然，具体去找又要去看的，就并不一定说只要受影响了，这股票就一定会涨。那受影响万一亏了呢？对吧？也有可能，这又有个逻辑链条在里面，对吧？
0: 所以说，股市当中学习的地方蛮多的，
1: 蛮多
0: 比
1: 的，是。
0: 期货好多了。所以说我不去做那个东西，
1: 哎，这话，
0: 打击一大片，对吧？
1: 也不是，我觉得我个人，说实话。

0: 我也是因为在节目里面听到了有小伙伴讲到过，比如说红利的股票，那我去查红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昨天我节目又说过一遍，不看股息率，而看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利润收益比的这个。然后你说期权也好，期指也好，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跟学习，因为那个怎么说呢，是不一样看待市场的一个角度。我今天仍然把它当做这个好处。在学习或者在看待，
1: 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0: 对对，
1: 我
0: 当
1: 不
0: 然
1: 能
0: 当然，
1: 反对他，
0: 没事儿
1: 因
0: 没
1: 为
0: 事儿，你反对是应该的。有朋友说，蒋师傅刚刚说了啥？蒋师傅的意思就是不在他的自选范围之内，所以他不做，他觉得没有事情可干，或者说他情愿多等下去。金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干，所以你跟他是相反的，对不对？没毛病，没毛病。好的，好的，好的，行，
1: 反正大家都外围的市场上呢，主要大家盯着一个。一些地方不是从黄金储备从那里拿回来，它是不是会引起一个美债的爆发？大家要当心一点。
0: 是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伙儿现在都在等，都在看。包括蒋师傅刚刚甚至于提到了，日元居然比美元啊最近涨了那么多，对吧？大家都在等这些日子。
1: 我一直看它就是不断的把黄金储备就直接拿回来。反正这个外围嘛，大家当心一点。
0: 对对，没错。好的，
1: 行，
0: 谢谢金先生，
1: 祝大家本周愉快，
0: 本
1: 周
0: 周
1: 末
0: 愉
1: 老师
0: 快，
1: 们注意一下
0: 哎，本周愉快，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
1: 再见。
0: 见。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位听众啊，南海微信刚刚进来的这个新伙伴，但是他说我听节目其实已经有10年了，不过10年来呢，好像也没怎么赚钱，都是听到别人在赚钱。你有过小总结吗？也包括我们节目里面有些小伙伴也都在不停的总结，能够有盈利或者能够持续有盈利的方法，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不是方法，是视角。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是在南海听电话吗？啊，听节目还是在哪里？愿意的话说一声啊，02-1627-80977，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0: 哎，
2: 好。
0: 郝亮你好，
2: 反正我谈个人观点啊，反正这个市场里没有永远的包赚的方法，
0: 对，这是。
2: 对吧？如果有，那肯定是资金涌进去，把这个收益率打得很低很低，几乎没有，对吧？
0: 你
2: 就
0: 存
2: 这样，
0: 款
2: 所
0: 就
2: 以
0: 行了。
2: 很多，但是有一个就是共通的地方就是你要买有价值的，怎么叫有价值的？你肯定是按照巴菲特那套东西来的，对吧？这个肯定是不会错的，但是不代表有价值的东西它就不跌了。就你第一个知道它有价值，第二你知道它低了，然后有价值的东西你买进去了，第三个就是你还得扛住，扛到出头那天。所有核心的问题都在第三步上面，你得扛到出头的那天，而且你还得拿住，还不能因为波动走掉，对吧？所以现在其实空单的问题是一个道理，虽然缩量窄幅，它还没下去，你得顶住。虽然这个顶住很耗时间价值。很耗时间的，只有2周了嘛，两
0: 对，
2: 周不到底，
0: 没错。
2: 你要换月，你又多出一块成本来，但是是没办法的。但现在只要是你要上证什么，都压在季线下面，没问题，它上不去，你得顶住，对吧？现在港股3连跌，挺好的。然后特别说一下韩国股市，今天其实香港那边买了点2倍做空的三星电子，就量不大。为什么？它是一个标准的反弹幅度到了，就是跌到年线位置，然后反弹到最上面跟长期均线，就是季线这个地方，季线开始拐头下来了。但是半年线跟年线、1年半线还在向上，但是它的一个反弹幅度到了，这2天就上不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尝试的，因为没有韩股没有太多的做空工具，对吧？它只有一个2倍的做空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港股，所以买一点点尝试一下，对吧？技术性上尝试一下。但如果说韩股在这个地方达到反弹高度的话， 那么

0: 那么最大问题就科技股这后面撑得住撑不住的问题了。
1: 很
0: 反
1: 可
0: 正
1: 怕。
0: 现在那个创业板指数再怎么反弹，它就是上不了年线，这就是弱的地方所在。然后科创这边也不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等什么时候科技再掉个头下去，能够把1000、2000这种小盘股再带下去一波，那就对了。好吧，大盘股这个地方还是上证五零没方向，还没方向，还在收窄。但是这个收窄，从期权地方你再降波，你到时候就看五零的期权什么时候升波。这反而是期权这边要提前注意的。你看五零指数肯定是期权先升波，然后再出方向，再五零指数出方向。
1: 但都
0: 所以
1: 在降，
0: 到时候再看一看。
1: 对，但的确
0: 看看这个问
1: 都在
0: 题。
1: 降波，对吧？我这会儿看到了，上交所今天的期权的交易数据已经给到我了，也是，成交量继续往下，对吧？期限成交比也继续在往下啊，所以不用想，肯定 VIX 指数也是在往下的，对的，
0: 所以等升波的时候，它可能比指数要快，可能快几个小时，甚至快半天。那这个地方就是需要你盘中就花点精力就，不时去瞄一眼，瞄一眼有没有异动的问题，好吧？
1: 你前面讲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还真的好，我以为中午食堂你就坐我附近哪个地方。我中午还跟就另外一档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在聊，刚刚你讲到的那一家，我说这个人家那个什么下这个37万多一股，对吧？股价现在已经27万都已经破掉了，同时它又是这个韩国的KOSPI 指数的第一权重股，现在。是吧？它比海力士还要再多。当然了，它跟海力士加在一起的话，以前我们算过，多少？大概60%的市值是这个韩
0: 对，
1: 国
0: 五
1: 股
0: 十
1: 市。
0: 出头，六十
1: 对
0: 左右，
1: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吧？
1: 好吓人。
0: 因为海力士没有两倍做空的东西嘛，
1: 啊，
0: 就在港股那边没有，
1: 好吧，
0: 有这个问题，
1: 这
0: 好
1: 个
0: 吧？来，
1: 你算身先士卒啊，这个趟一趟去，
0: 哎，
1: 然后有风险也告
0: 反
1: 诉
0: 正
1: 我
0: 一
1: 们一
0: 天
1: 声。
0: 指数空单也都在，反正 做做
1: OK。
0: 差价都挺好，好吧？
1: 好的，谢谢王先生，
0: 好，
1: 谢谢
0: 谢
1: 好
0: 谢，
1: 的，谢谢好的，哎，再见
0: 再
1: 再见。
0: 见。
1: 网上小伙伴们在聊些啥啊？有些朋友在讨论什么东西，我没有完全看懂啊。但另外一部分朋友在关心的是行情，对吧？正儿八经的行情，钱看钱跟我说，不一定代表煤炭就是有行情，但是它是不是上上下下出不掉啊？这是有朋友在关心的事情，也有朋友在讨论说什么。现在买偏门的股票就行，因为关注度高的都不行。半导体、创新药这些，除了半导体、创新药以外，关注度高的其实也不少。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来讲，对啊，我们前面不是还在讨论吗？对吧？跟造船的、跟运煤的、跟港口的啊，这些东西，这些话题要怎么去看待，或者这些市场当中的现象。到底是一过性的，还是又有它背后的相关的理由、原因、逻辑？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下午好。
2: 哎，包总好。
1: 哎，今天收盘给我们讲讲看，你们怎么看？
2: 整体市场还是一个讲震荡的这样的走势吧。那么个股分化还是比较的明显啊。那虽然深成指和沪指都是红盘，小幅红盘报收，但上冲是绿盘啊，而且个股呢应该是涨少跌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想更多的主要应该还是市场还是存在一个本身是存量资金博弈的这样一个市场啊，而且我们也看到量能呢，其实是，还是有萎缩的啊。那么近阶段已经萎缩到了，2万亿以下的这样一个，成交量水平。那么存量资金博弈的话呢，其实对于相关的一些前期热点啊，想要再走出，向上的一个行情的话，也确实压力还比较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很多品种其实在上方有套牢盘，而且套牢盘的比例还不算太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如果市场仅仅存量资金博弈的话，那更多的会体现为是板块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轮动吧。因为我们看到了近期其实板块的轮动还是挺明显的啊，持续性并不是太强。即便是相应的一些，包括有业绩支撑啊，同时的话呢，也有题材概念的这样一些品种。

0: 啊，其实整体表现啊，还是局部的特征比较明显一点，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这样一种行情。那我觉得这个呢，一方面是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城乡资金博弈有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由于啊，就是外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你包括像今天啊表现比较好的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啊，其实也是受到外部局势的这样一个影响的。是否能够有一个较长的一个持续性呢？我个人觉得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外部因素无法确切的去判断。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表现出的是低估的一个恢复。你包括像能源板块当中的煤炭啊等等这些高股息的品种，啊，其实资金还是在相应来说啊，不是太强的市场，甚至是有一定弱势的市场当中，啊，主流资金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品种，其实从这方面去看的话呢，拉长投资周期的话啊，其实相关分红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企业啊，还是受到资金关注度比较明显的，只不过阶段性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有可能会弱于啊高成长的这样一些品种。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从未来市场的一个研判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市场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固，或者说横盘运行的这样一个走势之后啊，那么才能够有新的热点来带动整体指数的一个上行。但总体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在相对比较明确的啊宽松的货币政策啊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下面，就是在经济恢复的一个背景，预期比较强的情况下面，我们还是认为 A 股市场慢牛的特征并没有改变啊，现在只是暂时的一个休整，包容。
1: 你刚刚最后的这几句话，其实多多少少也代表一部分市场当中目前的想法。你看，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讨论的是，在等，等9月17号是不是它到底加不加息啊？9月18号日本央行到底加不加？但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在等一些宏观会不会有些怎样的政策，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变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确实啊，之前因为美债的一个收益率的飙升啊，其实让大家还是比较担忧资本市场的。那么本月中的一个预期，美联储的预期啊，其实市场关注度很高啊，也就是如果说整个通胀啊，超出预期的话，那么整体货币宽松呢，就将让大家感觉到啊，就是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对于尤其是科技类的企业吧，就是资本支出这一块，我个人觉得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也会使得啊，我们看到前段时间表现很强势的成长类的这样一些品种，还是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不得不考虑的啊，还是要去纳入整体投资的一个考量的范畴的，包容。
1: 但是因为你刚刚，我的意思是你刚刚最后那一句，就是前面那一段的最后那一句，对于我们的宏观政策，对吧？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表述。因为刚刚双休过去的时候，对于各大金融机构的一些相关注资，也有人提到说，这个前几年就一直在讨论，那终于现在发了。那么前几年一直在讨论，还有没有其他关于宏观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可能啊、措施啊，或者大家在等的一些会有这些的？就我不知道，包括卖方的研究啊之类的，宏观的研究员最近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
0: 其实本身来看的话呢，这2年啊，在宏观政策的这样影响下面，其实资本市场承载了经济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也知道，原来，整体一说的啊，房地产市场啊，那么这几年表现并不太理想。那是用什么来承接？那我个人觉得，股市这一块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应在里面，而且。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1.51点，全天涨0.28%；深圳成指是13723.32点，全天涨0.15%。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1.49金每克是950块整啊，这个盘中跌幅0.16%。国际金价方面啊，国际 COMEX 黄金啊，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看到也是有回荡的，这个是4444.90，目前的盘中的这个涨幅啊，目前震荡是冲高回落啊，有1.02%的这样一个涨幅。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马斯克公开重磅预警，全球 AI 行业即将迎来严重的电力危机，那么电网建设周期真的要来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啊， AI 到底有多耗电，电力缺口的真实压力来自哪里呢？业内是表示， AI 被称作是耗电巨兽绝非夸张说法。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同比激增26%，其中 AI 服务器用电量一年爆。

0: 增84%。一台搭载8颗高端 AI 芯片的服务器功耗超过1000瓦，下一代芯片功耗还将继续上涨。大型算力集群加上散热供电配套，耗电量堪比中小型城市。马斯克精准预判，2027年全球 AI 芯片将出现至少15吉瓦电力缺口，核心矛盾十分突出。AI 芯片产能年增速高达40%至50%，但是中国以外地区电力供应增速仅10%至20%，电力供给增速远远跟不上算力扩张速度，供需错配持续加剧。那么电力瓶颈的核心到底是缺发电还是缺电网呢？业内人表示，这是很多投资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本轮 AI 电力危机不缺发电量，缺的是电网输送与并网能力。目前全球新增电量发电产能充足，但是电网基建严重滞后于 AI 算力建设。海外数据中心18个月左右就能建成落地，可是配套输电线路建设周期长达5至8年。美国数据中心核心区域电网接入排队周期长达7年，丹麦更是直接暂停新数据中心并网申请。一年新增用电申请就占到全国总需求的2/3，电网基建的超长周期造成了当下算力有电用不上的核心困境，也是本轮电网升级浪潮的核心诱因。那么全球电网超级周期开启，核心投资主线又有哪些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电力瓶颈倒逼全球开启电网改造热潮，美国获批750亿美元输电扩容项目，大幅扩建超高压线路，韩国也提前预收电费，加码电网建设，行业超级周期确定性十足。随着 AI 竞争从抢芯片转向抢电力，市场诞生了3条核心主线。第一是输电基础设施，特高压智能电网、高压线缆等核心设备是破解跨区域电力调配、提升输送能力的刚需。第二是数据中心配套电力设施，涵盖高端配电、储能、温控、散热等细分领域，适配 AI 高耗电场景。第三是算电协同方案，能够实现算力与电力高效匹配，是未来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荣，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近期美元指数在低位震荡，八月份美国 CPI 数据即将公布啊，叠加了中东地缘冲突，扰动油价。
1: 嗯，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保持在98.7到99.0的两周低位区间震荡。在美国八月 CPI 数据公布之前，美国市场整体的交投是比较淡静的。那么美元指数也是整体跟随着环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而进行变动。那么从美国基本面来看，由于当前决定美联储九月加息与否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依然是围绕在通货膨胀率，尤其是美国的核心通胀走势，故即便上周非农数据远超预期，但是整体的市场表现仍然是比较平淡的。那么另一个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南部能源设施并造成了运营中断，随后沙特也空袭了也门。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整体的局势也是比较波动的。同时美伊再次发生了油轮交火，伊朗威胁科威特和巴林港内油轮。那么后续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看，主要还是看能源设施是否连续遇袭，红海出口是否会受限，替代供应和库存仍在缓冲冲击。但从目前来看，高能源成本持续时间越久，像运输、食品和企业定价传导的压力就越大。布油隔夜已经多次上探至99.5美元每桶的关口，但美元逐渐对油价脱敏。综上所述，预计美元指数短期内将保持偏弱震荡，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好的，主持人。
0: 好，说完当前美元情况，另一边日元表现大幅走强，简单分析一下日元的行情逻辑和后续关注重点。
1: 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延续了强势，在亚盘时段连破154及153的关口，更一度触碰到了152.93，其后回顺至154附近的盘整。那么在日方官员讲话方面，日本财务长大臣片山表示，自美日联合干预以来，汇率立场未变，当局将致力维持市场的秩序。另外，美国财务长贝森特更是直接向日元的空头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市场交投略显谨慎。与此同时，规模达2.2万亿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拟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澳洲第二大养老基金建立了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日元超配头寸。加上市场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养老基金对国内资产布局的发展，任何大规模资产的重新配置都将支撑日元。那么在多重因素共同为日元中期升值提供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短期内日元仍将维持在154附近的偏强震荡，后续的情况需要等待日本央行九月中旬的会议。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分析，再见。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

0: 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8: 主持人好。
7: 嗯，今天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海外市场科技啊，跟我们这边的一个互动的效应。昨天整个美股这个科技的品种有所回荡啊，那么我们这边今天好像科技还比较的稳定啊，虽然前两天这个科技是冲高之后的一个回落，那么你觉得接下来这个科技的走势还有没有这个大跨度的一个反弹的周期？
8: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啊，会不会跟8月初一样一波反弹？我觉得起码这个科技的底部啊，应该是已经探明了，但反弹的幅度呢，现在可能还欠点火候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维持一定的一个热度。方向上面呢，我比较看好类似一些增量的一些地方啊，像薄膜磷酸锂啊、OCS 光交换机啊、机架母线啊，甚至像今天表现不错的这个金刚石散热等等。啊，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还是就觉得科技进步确实是超出大家的一个想象了。比方说现在大家讲科技已经进入到 RSI 时代了，这不是一个什么强弱指标，这个代表着 AI 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它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升级了啊，不需要我们碳基人去调优啊，不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计算机人员去做这个人工的干预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AI 这个大模型我后面可能会碰到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比方说这些这个欺骗啊，或者说这些伪装啊等等。那总之来说的话呢，这种技术的进步还是在 Robin 服务器都没有问世之前，这说明一旦万一这个 Robin 出来之后，那我觉得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那可能还会呈现出更快的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所以怪不得黄仁勋他说这个未来他们对于业绩的一个指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面看的话，我还是继续强调啊，我说我们这个AI 科技的进步啊，这个速度太快了，导致我们对这个行业发展其实是有这个心里有底的。但是从走势上面看，大家也感受啊，我们可能没有像3月、4月、5月这么强。那因为主要是市场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是个存量的市场吧。那现在可能这个该买科技的人都买了啊，前面的话呢，这个拥挤度也已经很高了。所以国内的科技股的话呢，这个存量市场里面可能大家是一个有一些纠结啊，所以建议大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去参与一些增量的一些新的一些领域，主持人。
7: 那么海外市场我们看到就是下半年在科技这方面应用会有大量的 IPO， 一个是 Anthropic， 一个是 OpenAI， 对吧？今年都要 IPO 的。那么今天好像有消息说，我们国内的一款最重要的这个大模型 DeepSeek 好像说也要登陆科创板，说在筹备 IPO。你觉得这种应用端的这个申请 IPO 会带来一波应用端的行情吗？而不是硬件端的行情？
8: 正常来说就是先硬件嘛，硬件之后硬件要落地呢，总是要应用嘛。然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模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阿尔法的效应嘛，不是说这个大家的百模大战。那现在其实是就发现国内什么呢 ，Kimi 啊，这个 DeepSeek 啊，老外的话呢可能 OpenAI、Anthropic， 就那么几家公司，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这个阿尔法效应。

0: 阿尔法效应了，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应该去买什么投什么了，然后呢，大家也感慨这个造富的一个效应啊，我估计这种公司上来都是 A 股的话呢，像 DeepSeek 上来都上万亿市值，那相对应的，我觉得有这个板块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同样啊，我说这个机会在于哪里呢？机会在于它自己本身，而不是在于它的相关产业链。如果 DeepSeek 上来的话，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软件公司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一个虹吸，大家会觉得，DeepSeek 或者说像 Anthropic、OpenAI， 它可以改变一切，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是个这个垂类的，或者说细分行业的软件公司，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市场开始有存疑了。当然也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一些软件公司经历过市场的考验啊，发现呢，这个他们有客户，然后也懂客户啊，然后呢就可以利用这些大模型，开发出自己垂类的一些业务体系来，可能也会有反弹。但是总之的话呢，我觉得股票市场它是一个选择题啊，它就是让你觉得某一些东西上面是有瑕疵的，像软件公司，其他这些小的软件公司它有瑕疵的，有瑕疵我就不买，但是大软件公司它有确定性，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如果 DeepSeek 上来，我觉得 Anthropic 上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虹吸市场上面看好软件的、看好软实力的、看好应用端的资金。主持人，
1: 应用端的这块的一些资金啊，那么就是大家也都在看港股，港股应用端应该算是最早的嘛，两家大模型公司上的最早，但是当时涨得也最大。那现在呢，就是绵绵硬跌啊，一路在下跌。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就科技股大家的一些热捧的程度，肯定不如今年上半年。下半年即便有一些 IPO 啊，或者说应用端的这个，是不是弹性高度幅度，就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把握很难？
0: 暂时目前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市场的热度在下降啊，大家觉得科技里面的资金都在分化。你看现在什么买米、买面、买油的啊，农产品二、尼诺这些都起来了啊。那确实从现在来看，市场的这种强度有限啊。它骨子里面的话，我觉得市场对于软件、对于应用还没有太好的信仰。对硬件，他觉得硬件涨了三年了，现在是硬件公司赚了三年钱之后想扩产了。硬件公司也不敢让自己产品继续再涨价了，所以会出现硬件的一个就做好，或者说科技行业的一个做好。那软件啊，或者说模型的话，对于这些发烧友来说，对于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啊，这个从业者来说，大家就觉得这个现在什么 Worker Buddy 啊，什么 Kimi 啊，这个特别好用。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到下沉市场，用户还需要去教育。那我 Worker Buddy 才出来才多久啊，一个月都不到。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面看应用端这个东西，这个大旗还没有立起来，那现在是属于这种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所以会出现 AI 股好像科技股没有像去年或者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强。那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只需要为自己的这个方向负责。那我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应用我们肯定是在关注的，然后科技里面新的方向在关注的，存量市场呢确实要警惕一些。主持人，
1: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又在涨，天然气欧洲天然气出到了三年半的高位啊，感觉又这个地缘的问题在升级，又回到了上次三月份的那种情况。你觉得眼下这个九月中旬，而且还有利率决议，9月17号嘛，在这个之前，你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风格又要转向了保守防御？
0: 我觉得就是说市场有两个角，科技这个角一定是落地了，就大家觉得科技啊，以前担心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担心科技是不是进步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一次无论是 OpenAI 的业绩还是这个 GPT 6.0， 大家打消了这个疑问。但是利率的问题，就长短端的利率能不能压制得住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等到9月中下旬、10月初才有可能让大家豁然开朗。最好这种场景是加一次息，加完了之后的话，长短端利率控制住了，然后油价也控制住了啊，这个海外可能脱钩了啊，这个油价控制住之后的话呢，大家就觉得不会再加息了，不会是追着加息。最怕这种情况是通胀上的很厉害，如果追着加，那个把资本市场就带崩了。所以这两条腿之间，我觉得一条腿落地了，所以我支持市场会反弹。但是对于利率啊，对于这些货币的一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扑朔迷离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产品价格和毛利率受压。那么面对主业的持续亏损呢，捷荣技术从2023年开始呢，就是进行一个转型的一个就是决定吧。当年7月呢，公司与深圳维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捷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捷荣技术的持股呢是在51%左右。公司呢是切入到了能源系统集成和光伏业务，那么就是说试图在消费电子之外呢再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呢，公司实控人呢叫做赵小群，他的持股比例呢是接近60%，这就意味着公司的股权呢是高度集中的。但这个赵小群呢，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肾基资和尼维斯联邦国籍，因此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就变成了外籍人士控制的境内上市公司。目前公司呢在东莞、深圳、重庆还有越南、印度呢都有生产基地，客户呢还是以消费电子行业为主，同时呢也在就是拓展无人机这样一些新兴的领域。
6: 8月25号到9月1号，捷荣技术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这波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引发这波上涨的导火索呢，就是市场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发布的预期，就是导致了一个折叠屏概念的一个热潮。那么8月25号呢，苹果折叠屏呢率先是点燃了市场的情绪。那么首款就是折叠屏 iPhone 呢，是被消费电子领域呢是看作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当天呢，消费电子板块中的折叠屏方向呢就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异动。捷荣技术上午就是封停，就是涨停封板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6连板的一个走势。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液冷赛道，这个就是液冷的一个概念呢是也为捷荣技术的上涨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助力。在当时就是在就是这波上涨当中呢，就是说市场关注的呢是就是液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比如说随着什么万卡智算中心的一个加速落地， AI 芯片功耗呢是突破了1000瓦的一个大关，那么液冷散热呢就成为了高密度算力部署的一个必选项。像山东啊、广东啊这些地方的液冷产线呢，目前呢已经处于一个满场的一个状态了。核心设备像 CDU 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今年的一个年底，交付周期呢甚至展望到了2027年。因此呢就是在就是8月底的时候，8月31号，液冷服务器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捷荣技术呢因为也被市场是归于 AI 液冷概念股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题材的共振下面呢是获得了一个短线资金的一个追捧。但是对于捷荣技术这只股票来说呢，它的就是概念狂欢式的这样一种炒作呢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了。3年前呢，捷荣技术就是因为华为概念股的一个标签，在那个2023年的8月29号到9月14号的半个月内呢，股价一度暴涨近200%，创造了12天10板这么一个记录。期间呢就是公司的股价呢是5次触及到了涨幅异常波动这么一种情形。

0: 从目前业绩来看呢，洁容技术的业绩呢还是就是非常不理想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就是业务构成呢还是以精密结构件为绝对的一个主营，上半年这一块的业务贡献量呢也只有4.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呢是近80%。然后除了这一块精密结构件呢，还有手机电脑配件，代理收入呢是近1亿元，9955万元，还有就是精密模具呢，就是这一块呢是1000万出头，占比呢是2.2%。这就说明市场追捧的就是它那个折叠屏和 AI 液冷相关的结构件，就是目前都在主营中所占的比重呢非常的小，就是占比呢都不到1%，就是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一个营收的支撑。
1: 嗯，从业绩来看，洁容技术已经连续几年亏损了吗？
0: 是的，就是近几年，就是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个4年当中呢，洁容技术是累计亏损了近4亿元。2025年呢，它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4.9亿元，然后这个亏损幅度呢是较2024年的时候呢又放大了64%。主要持续亏损的原因呢，就在于传统手机及平板类的精密结构件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低迷，然后就是它的销售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然后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呢是出现了一个收缩，然后亏损收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窄。具体来看呢，就是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在3884万元、这个亏损呢是比就是2025年的上半年呢是减亏了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减亏呢？是在于就是公司一方面通过砍掉亏损的订单，推进那个降本增效，还有人员的一个优化，压低了成本和费用的一个支出。另一方面呢，是资产减值损失呢较上年同期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减少。上年同期呢，公司计提了大额的存货跌价还有固定资产减值的准备，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这方面压力出现了一个减轻。但是呢，虽然它减亏了，但是公司呢目前还是处于就是背负着高额债务的这么一种情况。截至到就是今年的上半年6月30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是攀升到了90%，进一步上升了9.07个百分点，就是总资产目前是15.31亿元，归母净资产呢只剩下1.85亿元，那个短期借债余额呢从2025年末的3.67亿元进一步增加到了4.52亿元。对，就是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就是财务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比较的就是持续亏损这么一种状态。
1: 9月2号，洁容技术公告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控人赵小群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监管层的调查有没有最新进展呢？
0: 就是这一个立案通知呢，其实是在今年2月26号的时候，洁容技术，还有控股股东洁容集团以及实际控制人赵小群，就发布了就是因涉嫌信披违规，然后就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一个立案告知书。目前来看呢，就是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立案还没有进一步的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呢，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呢，就是意味着就是它的一个信披合规的一个核查已经是当前就是这个股价的一个风险变量了，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变量。那么在立案结论披露之前呢，投资者需要面对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实控人赵小群呢现在是72岁，刚才也谈到他是洁容技术的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三届的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持有洁容集团100%的股份，原国籍呢是中国，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取得了圣基兹和尼维斯联邦国籍。然后在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赵小群是退居了二线，成为了洁容技术的名誉董事长。到了2025年11月份呢，就是时任洁容技术董事长的张守志因为工作调整呢辞去了相关职务，然后赵小群呢再度出山担任洁容技术的董事长。他就是赵小群和现任就是洁容技术的总裁赵小毅呢两个人是姐弟关系。
1: 嗯，好，
0: 还有呢，就是洁容技术它的股权转让呢，也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1: 嗯，好，那公司目前面临的竞争格局如何呢？
0: 就是目前就是从2025年来看呢，中国市场当中就是在精密结构件这个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包括像长盈精密、立讯精密、东山精密，还有就是领益制造、比亚迪电子。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处于第一梯队的呢是像富士康、捷普、蓝思科技，还有巨腾国际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它的市场份额呢大概是在3%到5%之间，代表性的企业呢是包括像歌尔股份、安捷科技、晶研科技、科森科技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就是说它和第一梯队的在技术实力还有初步的一个规模化的能力上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客户集中度呢也是比较高的。从收入规模来看呢，洁容技术去年它的总营收呢是16.7元，精密结构件的收入呢是13.9元。那么就是是从这个市场份额来看呢，全球市场份额大概是不足0.5%的，那么它就远低于第一梯队5%的一个市场份额和第二梯队3%这么一个门槛，可以说是处于第三梯队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嗯，好的，谢谢今天我们对于啊洁容技术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除了在我们传统的第一财经的 APP 来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此时此刻呢就可以来收看到了啊。或者呢，如果收看不方便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的直播专区，点击直播进去之后呢，广播一来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也或者大家熟悉我们阿基米德的朋友，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很多的老朋友习惯在这里跟我们打招呼，欢迎开心一号，欢迎夏天，欢迎118。同样的，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和大家就热点话题进行一个关注。今天说到什么呢？这两天啊，前两天吧，这个大家肯定都是看到了我们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b 啊，无人驾驶的电动车，在这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正式发布，并且是投入限定区域的运营了。那么这款全球可谓是首款啊，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脚踏板，完全无人驾驶这样的一个车型呢啊，就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的这种汽车形态，也是引发了全网热议啊，被很多的网友就说啊，是一个最离谱的一辆量产车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颠覆无人驾驶的这样的一种车型出来了之后，大家就说了，哎，它

0: 到底是真的黑科技，还是一场未来出行的豪赌呢？还有与此同时，大家呢不免要和国内的这个 Robotaxi 来进行一下对比啊。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品牌的 Robotaxi 在我们很多的城市已经是常态化的来运营了，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订单，部分的车型也是盈利了。所以我们展望未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距离真正的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做到没有安全员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还有多远呢啊。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介绍一下，月影咨询总经理陈安祥。你好陈总。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消息一出，我相信就是在咱们汽车圈的话也是讨论度非常的高的啊。
1: 是是是。
0: 那么这个特斯拉这个 Cybercab 他刚刚也说了，他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然后也没有什么踏板，什么后视镜，啥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哎呀，它这样的一种设计是说在技术层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点，还是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车型，它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到底有没有风险？
1: 我觉得这个风险客观上肯定存在。它为什么取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中国和美国对自动驾驶这个设计理念上在底层逻辑上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对特斯拉来说，他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它一定是跳开现在的有人驾驶这种技术逻辑和技术规范啊，就是我的所有的这个设计应该就是针对没有人控制，就是自动的。那么对没有人控制来说，那对机器来说方向盘是没有意义的吧，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再配一个机器人去开，对吧？所以它所有的这些控制都是集成在这个车本身里头去的。因为你想所有的方向盘、刹车、油门、踏板，说白了是把人作为这个操作对象这一环给考虑进去之后的产物。如果没有人这个环节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后视镜也是给人看的，机器可能就是通过摄像头去看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特斯拉它可能整个的技术的设计在美国这个环节它相对走得比较远吧，就是已经是一个未来产品的雏形了啊。当然它现在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软件的迭代，建立在神经网络的学习上，那么就目前现阶段推出的，它可能还是在有限的区域、有限的范围之内去使用。可能在他们的理想状态上，这个东西未来就是应该就是这么去推广，没有人的车应该就是没有方向盘的啊，就是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个逻辑。那对国内来说，还是基于就是说人是最底线的安全保证的这个逻辑去设计的嘛。所以目前的国标技术标准、推荐规范里面都要求必须得有保留这些东西嘛。
0: 那他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思路逻辑肯定是超前的，也有自己的一套技术系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对于无人驾驶的认知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操作刚刚也说到是有一些风险的，
1: 是有一些风险
0: 啊。这个风险点是最最显著是在哪里？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在于你的这个产品是跳开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所有的法律框架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最最大的问题。我们先不谈技术，因为技术他们发布了，就是包括小剐蹭之内的可能无人驾驶的产品事故数量还是四倍于有人驾驶啊。但是这个是包括的，就是说小剐小蹭的这种啊，轻微的碰擦，是其实现在这个事故数量还是上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定责怎么定，产生了各种的纠纷，产生了各种的赔偿，你应该怎么样去确认到底是技术不行，还是说这个软件有缺陷，还是怎么样子。所以包括特斯拉使用的这个纯视觉算法，它其实非常依赖于经验学习。就是一旦你碰上一个你没碰到过的事儿，那这个神经网络有可能出错，那
0: 它没有经验了，
1: 它没有经验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嘛。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可能这个能走得通，是因为美国州之间的差异还比较大，然后整体的交通的这个流量密度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
0: 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那边可能用纯视觉的算法，就是目前来说可以进行商业化的运营啊，但是在中国这个就风险非常大了。
0: 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他们纯视觉的这个路线啊，就是这个 Cybercab 他走的这个路线，它是不搭载这种激光雷达的，就是依靠这种海量的车端的数据的闭环啊。那么特斯拉在它的这个 FSD 它进

0: 到中国之后其实是有改名字的、
1: 嗯、
0: 叫改成了叫特斯拉辅助驾驶、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话也是有人把他们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这个系统和我们华为的一个智驾的系统有一个相互的比较的，就一个是特斯拉它是一个纯视觉的端到端、
1: 嗯、
0: 然后华为他们的这个是多传感器的融合，像激光雷达啊，还有这种视觉的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交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两套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在底层逻辑上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劣。
1: 嗯，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从底层逻辑上讲，它的区别不是说用不用激光雷达，而是特斯拉采取的是一种什么学习的方式去做，就是我的所有的驾驶的规范和经验都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去跑出来的，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这个场景它之前没见过，它就有可能识别错。比如说路上出现了一堵墙，你不要管这个墙怎么来的，就是以前路上出现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有了它没有见过，它就有可能撞上去。这是因为就是它这个学习算法它没有接触过这个，就是它的长尾的这种场景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他的事故率会急剧的上升的。但是对于我们国内使用的叫多传感器融合的这种算法来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是由硬件完成的，就是我激光雷达我看到前面有个东西的，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反正你车要撞上去
0: 我就不行
1: 、哦、对，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呢这个逻辑它其实是从神经网络学习这个概念上来说它没有特斯拉那个强、
0: 嗯、
1: 但是你反过来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角度你去思考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特斯拉的这套逻辑更符合人驾驶的这种思路，就是我眼睛看嘛，然后我再出做出反应，是有一个大脑在运算的。但是对于国内的智驾采取的使用多传感器融合是什么？是我的所有的这个采集，我保证绝对安全是由硬件完成的。
0: 嗯
1: 啊，这个会就是本质的这个差别。就是当然特斯拉他说他的视觉系统也未必说停留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视觉系统它升级的话，它一样可以就是说做到能探测到。因为现在视觉系统有个问题，就是强光逆光晚上或者是风雨交加这种时候它会误判嘛。
0: 嗯，
1: 那以后这个视觉系统升级它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用激光雷达去解决，对吧？以后也可能有其他的传感器，也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异是就是国内外对自动驾驶的这个安全底线保证，或者说整个系统的运行的底层的逻辑的路线选的不同，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差异的。
0: 嗯，确实啊。那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这款车型它刚刚宣布开启商业化运营、
1: 嗯嗯、
0: 马上第二天就遭到了美国的这个合规部门的这个调查了啊、
1: 嗯嗯、
0: 就是它这个相关部门也觉得你这个好像这个风险有点太大了啊、
1: 嗯嗯、
0: 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
1: 争议
0: 在的，所以他们的这个监管的这次的核心的焦点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法律或者美国的监管体系和国内最大的不同。
0: 嗯，
1: 这次这个美国的那个交通运输部门去调查，因为特斯拉提出的就是你现有的所有的对汽车的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是不适用于我这个产品的，所以我认为我不需要符合你这个要求。
0: 哦，
1: 然后呢？
0: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
1: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认为我这个产品我只要符合就是说。我自证，
0: 我
1: 自、就
0: 是、
1: 自证，我
0: 认为
1: 符合你这个上路要求了、
0: 哦，
1: 我就可以上路了。但是美国的交通运输局调查是什么？你说你不符合，你说你不适用于我们之前的那些规范，然后你又说你是符合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交通上路的要求了，那么请你提出你的证据来啊、
0: 哦，
1: 你的算法是怎么样子？就是其实是做这方面的合规性，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不对，
0: 就
1: 不能这样
0: 搞。哦，就是不是说你一竿子打死不允许？
1: 对、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法律的体系的框架，就是说，你认为不适合我这个产品，你又提出，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自证嘛。
0: 嗯，
1: 那我监管部门要求的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摆出来，
0: 嗯，
1: 客观事实摆出来。你说你自证，那我来监管你这个自证是不是符合逻辑？
0: 嗯
1: 啊，所以是在这一点上去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要求。
0: 嗯
1: 啊，而并不是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无人驾驶你有事故了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方面的这个监管。
0: 哦，就跟我们理解的这个监管还
1: 不
0: 一样。
1: 对，他
0: 不
1: 是说这个说去说禁止你
0: 去干，
1: 不是给你
0: 叫停啊，
1: 不是叫停，而只是说需要把这个环节给补上嘛。
0: 了解了啊，所以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没有停止，
1: 嗯、
0: 而是说让它怎么样来更加的合规
1: 啊。
0: 嗯、
1: 对，因为马斯克提出我这个产品不适用于你这个法律规范，
0: 哦、
1: 那么监管部门就说，你说你不适用，那

0: 我的这些核心的要求，你的所有的自动驾驶系统，你是不是满足要求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我是从这方面去提出接管要求
1: 这个逻辑好像也对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法律的这个，或者
1: 他们的
0: 美
1: 一个
0: 国监
1: 特
0: 管
1: 点。
0: 体系的一个特点
1: 是是，那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讲啊，因为这个Cybercab 它标榜的自己就是说它大幅压低了单车制造的这个成本。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官方公布的数据啊，就是说它的出行的运营成本低到了每公里0.84元，就是比传统的这个网约车的出行成本要远远的要低的啊。所以就是华尔街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它也是认为它的这个单车成本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短板是在哪里呢？就是它的这个扩张的规模好像还不成气候啊，所以它的这种成本的优势，说真的可以转化为在美国的这种 robotaxi 的这种盈利的能力吗？您觉
0: 所以
1: 得？
0: 对，所以现在只提的其实是单车成本，
1: 嗯，
0: 像我们国内 robotaxi 什么就是武汉什么，其实单车成本盈利了很多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你不要忽略这个事，就是你前期那么大的这个研发的投入，你得分摊到这个里面去的，
1: 嗯。
0: 然后一旦你现在没有规模，可能就是一个限定的区域，你的运维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一旦你这个规模扩大，你的运维的成本也是指数式的上升的，对
1: 确
0: 吧？
1: 实，
0: 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先只能从单车成本谈起，一旦到真正的商业化，它应该是在规模运营条件下的一个成本的核算，那么你的包括你外部的监管。包括你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运维啊，包括你这个一旦出事这些合规的这个成本等等这些东西都算上，它肯定现在还是亏的。然后还有巨量的这个研发投入啊，就是看你怎么去算这件事情的。
1: 就是说有一些隐性的成本，
0: 对，
1: 它
0: 隐形
1: 是
0: 成本会非常高的
1: 没有被还没有被讨论，是
0: 对。
1: 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它现在的这个单车的成本，目前来看呢，还能够覆盖掉它的其他的这些成本，但
0: 对，
1: 是如果，
0: 他的单车成本其实指的是这个车本身的制造成本，因为他现在自己开，他没有人工嘛，然后这个电动车也没有什么保养的，那么是你的这个其实单车成本来就不高，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把时间跨度拉长，把规模拉大，把运营的强度拉大的话，那你后面很多的成本就会出来嘛。
1: 确实啊，那刚刚也说的，就是这款车子的话，就是它是也提到了，是它的事故率还挺高的啊，是这个约是人类的这个4倍。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在没有方向盘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啊，就是它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汽车不是说只有它一家，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出租汽车，就比方说像谷歌，它旗下的有一个Waymo 这么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而且它是已经是在全球14座城市已经提供服务了，而且它的规模还挺多的，4000辆左右了啊。它每周要完成50万次的付费出行，累计的行驶里程超过了2500万英里，而且它的事故率是明显的低于这个特斯拉这个 robotaxi 的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两者之间为什么说安全事故率有这么大的一个差
0: 首
1: 别？
0: 先就是那个谷歌那个公布的事故率，它是不含剐蹭的，就是它
1: 就
0: 是
1: 是
0: 真
1: 小的不算
0: 小的不算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事故率低。另外一个就是它规模大。规模大的，你的事故率就低，因为你的 base 大嘛，就是你的基数大。特斯拉现在基数太小，所以你们有几个技术，它的事故率就很高嘛。你看上去这个数字就大，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技术水平应该还是处于基本还是处于同一个位置的啊。就是，但是商业化可能是谷歌走的相对前面一点，但是特斯拉的逻辑就是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定位或者说是技术的层级就比那个要高，对吧？
1: 就刚刚你也说了，就是这次的这种无人驾驶的车型这么受关注的另外的一个点，就是也是我们无人驾驶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吧。就它出了这个事故之后，这个责任怎么来认定，对吧？你啥啥也没有，然后它保险体系也是可能目前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些缺失的。如果说结合这个 CyberCab 的这种无方向盘的这个设计啊，事故的责任啊，到底是该划分给这个车企啊，还是说运营方啊，还是算法它自己本身啊？就是特斯拉它这次推出来的这个车型了之后，这方面它是有没有来交代一下，或者说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案没有？
0: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逻辑还是在运营过程。

0: 程中去用软件兜底，就是他相对还是比较信任自己这个产品嘛，就是
1: 很自信
0: 很
1: 是
0: 自
1: 吧？
0: 信，对，他觉得他包括其实有一个底线就是遥控嘛，就是通过无线网络去遥控，就是能够控制这个车，虽然没有安全员，没有方向盘，但这个车还是能被控制的，所以它这个底就是安全底线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的。另外一个，美国本身的这种对交通事故的处理的这种方式和逻辑呢，本身对无人驾驶相对比较友好一点啊，不像国内，因为它这个责任划分会比较麻烦嘛，啊，是一定要落实到什么哪个责任主体啊，要有一个所谓的责任的区分啊等等。在美国这个事情，因为人家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汽车市场，用车已经这200年的这个历史了嘛，所以相对来说，在这方面对无人驾驶是比较友好的，应该是。
1: 哦，就是有客观原因在的，对吧？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他好像这个不是他所最担心的一个点，是
0: 对，
1: 吧？
0: 就是在他们的法律框架体系内，相对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个事，在我们这边，所以他
1: 是
0: 没
1: 一个
0: 法落
1: 很
0: 地
1: 大
0: 嘛，
1: 的一
0: 是个
1: 个，
0: 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1: 对。好的啊，那么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国内的 robotaxi 啊，因为国内比方说像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这武汉的这个萝卜快跑，对吧？还有小马智行啊，还有这个文远智行等等这样的一些头部的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呢，对比一下特斯拉刚刚发布的这个 Cybercab，他们的这个发展路径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国内还是相对比较务实的，因为你必须在国内的这个法律框架和技术框架
1: 是
0: 体
1: 的，
0: 系下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国内一开始就选择了就是说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啊，只不过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比较多的摄像头，激光雷达比较少。现在激光雷达成本下来之后，那激光雷达的技术水平也上去了之后，大家都开始用这个，所以还是在用硬件去保证安全底线嘛，就是方向盘、脚踏板。这些东西，包括后视镜，所有的人能操作的这些东西，都一个都不能少，就是是把人接在整个自动驾驶这个闭环里头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发展的。那么不是说国内不能把方向盘，就我记得前两天智己好像就发布了一款没有方向盘的，
1: 是的，是
0: 但
1: 的。
0: 是这个只是说只能作为概念演示，真正上路的，在国内的目前的框架下，肯定必须得有方向盘，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务实的一种方式吧。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法律框架在没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事情不进展了，我们也进展，我们只是用了自己就是相对比较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去做了啊。
1: 就是说，也是在我们统一的大的这个框架之下，慢慢的去进行一些改变和磨
0: 对，
1: 合
0: 我们的
1: 啊。
0: 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没有谁好谁差的这个说法，
1: 是，
0: 就大家走的是不同的技术路线嘛，对吧？
1: 确实是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很容易理解一下啊。那么，不妨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几家的这个头部的 robotaxi 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百度的财报，它2026年的2季度，它的萝卜快跑的全无人驾驶的订单量突破了100万单，业务是覆盖了全球28个城市，累计的自动驾驶里程3.5亿公里啊。再往前一个季度来看的话，萝卜快跑完成了无人订单是320万单，同比增长超过了120%。那么在3月份的时候呢，单周订单量的峰值超过了35万单，所以百度它也是确认了啊，就是在武汉这样的核心的运营城市，萝卜快跑已经实现了单车的盈亏平衡了啊，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它终于是不亏钱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呢，这是百度的一个情况。那么小马智行的财报显示，2025年它的 robotaxi 的业务的收入是1.16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28.6%。而且呢，截至到今年的3月，它的车队规模是突破了1400辆，预计在今年在全球20多个城市会部署超过3000辆的这样一个汽车啊，所以呢，它也是在去年的11月已经广州实现了单车的盈利转正，然后今年的2026年的2月份在深圳也是实现了单车的这个运营盈利的转正啊，这是这个小马智行的一个情况，哎，好像也还不错，是不是？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文远智行，它的这个车队规模是达到了2000多辆，而且是在8个国家有自动驾驶的牌照。它的去年的 robotaxi 的收入是1.48亿元，同比是增长比刚刚小马智行还要多，增长了209.6%。啊，目前来看呢，哎，好像主流的在中国 运营的这样的一些 robot taxi，它的

0: 这个业绩还是比较喜人的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不是说明我们国内这种保留方向盘的这种渐进式发展的路线，已经能够说跑通了国内 robotaxi 的这种商业的可行性了呢？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商业化其实和有没有方向盘这关系并不大。我觉得这个其实最大的逻辑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是不是已经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就是车自动能开，
0: 对
1: 就
0: 啊，现在已经就是
1: 这是这个是关键。另外一个，其实这几家所谓的盈利都是单车盈利，
0: 对，
1: 而且它都是在大城市，它的订单密度是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在订单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其实你要做到盈利并不难，就是单车盈利并不难啊，因为这个车本身的成本是可控的，然后也没什么维保，也没有人工，包括你后台的这些所谓的安全中心，这个因为你是一个就是中央式的管理嘛，你只有一个安全中心，你要管那么多的车，所以它的这个单位成本并不高，那么。真正意义上，如果你要看盈利的，那你前期那么多年，这些企业成立的年数都不算短了吧？
0: 对，
1: 你前面几年的所有的研发的投入，你把它摊进去，那不可能盈利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这个去怎么去理解盈利这件事情了。就从运营的角度，它可以盈利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规模一旦放大，规模一旦放大，对我们国内这种监管要求来说，你的安全中心的人的数量会几何式的增长，你的维保的这个需求也会几何式的增长。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能。

0: 去到了，这个轮子难道不转了吗？它还是
1: 嗯
0: 在转的嘛。所以这个倒问题不大，因为你捡零件重新设计，这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特难的事情。现在就是保留，就是为了监管，为了我们在这个体系上能够尽快的商业化运营，把这个东西给跑起来，这个才比较重要。
1: 嗯，确实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级别啊，因为中国的这个 Level 二的这个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70%了啊。现在这个 L 三就开始慢慢的在试点当中了啊。那么这个 L 三的这个级别，它具体的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展示的标准？就是跟 L 二相比的话呢，它是多在哪里？
0: L2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说白了还是人控制的，就是我指的是说，像以前我们说的，就高速自适应巡航啊，什么这些，车道保持啊，这些就属于，就是你有任何风吹草动，人必须要去管的，那就是 L2 啊，就是正常环境下，对吧？我能保持这个车前后左右不碰，那就是L2 的水平。L3 的水平什么？就是我可以自动去变向了，我可以就是人相对脱离方向盘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你从老百姓的角度，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学术上的很多东西，它有很多的指标和要求。
1: 对对对。
0: 如果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企，我记得前段时间宣传什么 L3 量产，后来就是因为监管的问题，都改成了什么，又有一种说法叫2.5，后来就改成什么，就文字就是你还是要辅助的，就是你人这一环你逃不掉，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现在我记得。2、3月份的时候，好像只有2款车是真正就是
1: 做
0: 满
1: 到
0: 足了国
1: L3
0: 家
1: 的
0: 要求的 L3，现在可能多一点了啊，因为它对这个你芯片的要求啊等等，还有包括异常状况的处理问题，
1: 对，
0: 啊，就是你不能就是出问题了，你甩手说我退出自动驾驶的，这就不是这个叫什么
1: 真正的 L3 是
0: 真正的 L3，L3 在一定程度上它必须说。你要通过你自己去处理，而不是说所有东西甩给人啊。就是这个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大家还比较争论，
1: 看
0: 所以
1: 重的一个
0: 看重
1: 点。
0: 的。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大家在就是车企在宣传这一块的时候，用词也非常谨慎的，
1: 对对
0: 也不
1: 对，
0: 会说啊，这个我的都是什么自动啊什么都不说这种词的，全部都是
1: 确
0: 辅助
1: 实
0: 驾
1: 辅
0: 驶
1: 助驾驶
0: 啊。
1: 啊，就要谨慎一些啊，
0: 对，这
1: 因
0: 国
1: 为。
0: 家出了这个规范嘛。
1: 对，因为从 L2 到 L3 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是走了好几年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特斯拉这个 Cybercab 这款车的话，它从概念落地到量产上路，仅仅耗时18个月。哇，天哪，就真的是怎么会这么快的一个速度
0: 所
1: 啊？
0: 以这个其实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的大脑其实和有方向盘的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它有方向盘的那，就是在美国的那个 FSD。它其实是能满足到 L3 的这个要求了，它只是推这个产品，只是把方向盘跟导向盘给去掉了嘛。所以这个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说从零开始整个的神经网络重新学习到 L3 用的18个月，不是，
1: 不是，
0: 它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这个数据，只是在这个点弄了一个没方向盘的车，所以。就这点18个月，其实都算慢了。可能这是在国内搞搞，可能12个月都不用也能弄出来，对吧？
1: 那它目前来讲的话，它是算说已经 L3 成熟了，现在是到这个 L4 了，还是说它直接就是跳过 L3，它不走这么一个这一块路了？我直接，
0: 在美国的这个交通环境里面，它现在应该可以做到大部分情况做到 L3，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么是不是像 L4？L4 就意味着任何的这种异常情况的处理，车基本上要自己完成。
1: 哦，它都能够自己完成。
0: 它现在的那种托底的逻辑是什么？他说他这个车还是有遥控功能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被后台的监管中心在的。
1: 哦，
0: 如果你达到 L5，就是其实就没有后台监管了，就是这个车自己搞定了。但是 L4 呢，还是需要后台监管的。所以，我觉得它现在这个水平应该基本上就是在 L3。到 L4 的这个过程中，当然因为就是，美国的 FSD 和国内用的这它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嘛，就是，他们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在他们国内这个运用还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呢。
1: 所以因为我们国内已经出台了这个 L3、L4 的自动驾驶的相关的强制的一个国标啊，所以在这种无人驾驶的这种监管思路上，是不是说我们国内和国际上来相比的话，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0: 对，或者说是欧美体系的走的都是美国的这条路，包括日本、韩国，像我们还有一些西欧的一些国家，他走的是中国，就是强监管。强监管，然后落地试运行，比如说像我们国内这些企业，他们在欧洲运行也是小规模限制地区的。那么这种逻辑下， 比较渐进式的思路吧，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0: 点了。
1: 嗯，就是大部分的国家还是比较保守的，
0: 保守的，对，
1: 哦，
0: 就美国还是比较特殊，而且因为是特斯拉嘛，
1: 哦，
0: 啊，就是整个他们的本身对就是说创新科技的应用的法律的限制本身就是比较宽松的，
1: 嗯，
0: 而且人家是那个体就是交通体系交通上面的这些监管体系比较成熟，
1: 嗯，
0: 你像欧洲很多国家就是基本上跟我们是一致
1: 还比较谨慎的，
0: 比较谨慎的，对，哦，对这些事情，
1: 就像德国这种老派的这样的一些制造强
0: 国，对对对，其实中国的很多的交管上面的很多东西都是学德国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包括车辆的一些技术参数上的一些要求也是沿用的德国标准嘛，
1: 嗯，
0: 啊，所以就这点来说，我们的整个体系更靠近欧洲啊，就是，
1: 嗯，确实啊，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特斯拉它出了这个 Cybercab 这样一个车之后呢，就市场上有很多两种声音嘛，
0: 嗯，
1: 一种就是说，哎呦，它好像真的是颠覆了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么一个赛道啊，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好像它有点激进了，而且像有点在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这两种观点，就是陈总在你们就是汽车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思考？
0: 我觉得就是说它是激进和赌，那是站在就是说我们强监管的这个思维下，他觉得它是在赌，因为你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就是说把人这个环节去掉了，你的监管完全是靠机器和软件，那在我们这里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1: 对，
0: 那对于马斯克或者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来说，这就是属于一种创新业务吧，就是说能够挣到新的赛道，能够挣到钱，
1: 嗯，
0: 啊，我觉得在他们这个社会里头大家还真的是可以理解，
1: 嗯，
0: 那在我们这边呢确实是就是说目前的就算你这个神经网的学习能力再强，
1: 嗯，
0: 你能够保证确保万无一失吧，
1: 嗯，
0: 我觉得连飞机都保证不了，对吧，连高铁这种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你汽车你怎么能保证万无一失，
1: 嗯，
0: 那么在这样一个思路下你把这个最重要的人这个环节去掉了，那我觉得在我们看来确实是赌就是它的技术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而且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说我们这个道路上这么多的人啊，也我们也经不起这样的一个，
0: 对，我们这里整个道路的流量和密度那完全就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
1: 嗯，确实，
0: 所以他那套就是 FZ 他在美国可以跑得很欢，
1: 嗯，
0: 那跑到我们中国来你可能只能你走走山路，之前不是有个视频说走山路，哎，它表现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是因为它的干扰项少，
1: 对，
0: 对吧？你如果在城市，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小马路面，就是所有都是人，它就没法开了，
1: 是，确实，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就尤其是涉及到就是大众的，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这些东西上，
1: 嗯，
0: 我觉得强监管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这样国情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你可能测试是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能能跑，
1: 嗯，
0: 对吧，大城市绝对不行，
1: 嗯，所以我们这个国内的 Robotaxi 它目前来看的话呢，
0: 嗯，
1: 就是还是适合我们国内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路况也好啊，这个情况也好的，所以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说大家想要展望未来，目前也是几个试点的城市是有啊，
0: 嗯，
1: 那未来什么样的时候才能够这种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做到我们这种真正的没有安全员的这种无人，
0: 嗯，
1: 驾驶的出租车，是说还有很远呢，还是说哎是有一些盼头的？
0: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是不远的将来吧。因为这个技术迭代确实也非常快。
1: 嗯
0: 啊，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1: 是我们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可以期待的，
1: 是
0: 就是应该说是再过个几年，大家都能有机会看到
1: 都可以了，不只是说只有几个大城市了，
0: 不是说真的是说50年、100年的这种概念，不是啊，我们。至少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有限制区域的商业化已经实现了嘛，
1: 确实也是啊，
0: 嗯，
1: 因为有几个城市的试点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啊，
0: 嗯，
1: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因为有很多的多方的入局，比方说像国内的这个主机厂商，
0: 嗯，
1: 对不对，还有一些自动驾驶的这种科技公司啊，出行平台呀，都是入局这个无人驾驶了，所以未来我们无人驾驶的这种产业链，陈总你觉得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分工的格局？
0: 我觉得未来对主机厂来说就看能不能把握到这次机会了，因为你不管怎么弄啊，怎么自动驾驶，这个车还是个车，对吧，就这个所谓的生产制造这一个环节永远是在的，
1: 对，
0: 那么关键就是里面的大脑你是主机厂做还是交给所谓的科技公司做，
1: 嗯，
0: 像特斯拉它就是生产制造加软件，它是一个公司嘛，
1: 对，
0: 对吧，但是像百度它其实包括小马这些他们就是纯粹的，它就是做软件，它的车其实是
1: 交给其他的主机厂，
0: 交给就是生产是另外一方嘛，
1: 是
0: 啊，所以这两种模式，我觉得在国内现在大家都在争的就是所谓的要有大脑要有灵魂嘛，就是都是走的应该是这条路啊。但是类似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就是其实我把大脑提供给你，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生产制造包括运营上面啊，可能就是你主机厂或者第三方平台去负责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也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差，
1: 嗯，
0: 可能是哪个阶段更适合用哪种模式去做吧。哎，
1: 就是你不同的发展的阶段可能是哪个方面去主导的啊，这个不一样啊。
0: 不，这个不一样，而且对于尤其是对于算法这些东西，它需要大数据的和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那么你的资本是愿意投到这些科技公司，还是愿意说让主机厂有灵魂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不同的商业的，就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商业逻辑吧。
1: 嗯，好啊。哎，那么今天呢，哎，我们也是对比了一下这个 CyberCab 和我们中国 Robotaxi 啊，各有各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但是呢，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式和技术发展的路径，大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期待这个无人驾驶有一天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态化的去给我们使用，造福我们百姓的生活的，是不是？好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愿意咨询的总经理陈安祥，我们陈总给我们和大家的互动的讨论啊，也是非常感谢很多的朋友的收看和收听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哦，我们视频号上像雪豹啊、陈宇红、天空、陈清平啊、王孝景、Lin， 还有这个还有好多的朋友啊，我不一一的来说了。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点赞，也有很多的朋友的关注的啊，谢谢大家。那么我们马上这个小时的财经午间道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稍后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的转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 A 股算力板块上演极致分化的冰火两重天，让不少投资者倍感困惑，后续算力的哪个细分还值得买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近期在盘面当中出现了同一算力赛道一边涨停潮一边大跌潮的现象，那么表面诱因和核心底层逻辑分别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从表面来看，行情分化有直接触发因素，摩尔现成在周一大跌，受限售股解禁影响，流通盘短期近乎翻倍，引发资金避险抛售。但是深层核心原因是 A 股算力投资彻底告别了全域炒作不分优劣的时代，从赛道炒作转向了资产筛选。过去只要沾算力概念就能上涨，如今资金只认可业绩可落地、数据可验证的标的。当下 AI 产业的真实需求并未消退，全球大模型调用量持续攀升，国内调用量已经连续19周超越美国，叠加海外 AI 巨头财报指引超预期，算力基建的资本开支仍在扩张。行情分化的本质是市场不再为远期故事买单，而是精准甄别真实盈利资产。那么当下算力硬件持续走强，核心支撑的产业逻辑又有哪些呢？本轮 PCB 光模块等算力硬件走强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多重产业利好共振的结果。核心有两大硬核逻辑，第一是单机价格量大幅提升， AI 服务器架构全面升级。根据机构拆解，英伟达新一代机架 PCB 价值较上一代涨幅超过230%，算力设备升级直接带动硬件单品价格翻倍增长。第二是产业链供需紧平衡，价格持续上行，年内覆铜板、电子布等上游材料多次涨价，累计涨幅翻倍，上游涨价传导至中下游，推动了 PCB 高速互联相关企业盈利修复。那么为什么国产 GPU 龙头持续走弱，高成长的叙事难道不再吃香了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在于估值兑现的错配，以摩尔

0: 县城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企业，虽然营收增速亮眼，亏损持续收窄，但是整体仍未实现稳定盈利，数千亿市值透支了未来数年的成长预期。这类企业的估值更多依赖国产替代的远期故事和行业空间想象，业绩兑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反观 PCB 光模块等硬件企业，月度订单、产品价格、营收增速都可实时追踪，季度业绩能够快速落地验证。简单来说，当下市场更偏好看得见的业绩，摒弃了看不见的预期，这也是芯片赛道估值持续收缩的关键。那么算力行情进入到新的阶段，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筛选标的，规避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算力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算力。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可以申购的新股啊。行业纵横呢，我们今天来聊聊农林牧渔板块啊，因为在这个方向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极端天气在进一步的催化，而板块行情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这个方向究竟是题材博弈还是配置的窗口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看到的是中金啊，因为近期呢监管批复已经落地了，中金合并东芯和信达呢已经箭在弦上，券商行业的并购重组浪潮真的会来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当然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申万宏源、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0: 嗯，今天来看到的新股920229的世纪数码，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公司世纪数码呢，全称是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以数码喷印核心技术为基础，专业从事数码喷印设备以及相关配件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产品呢，主要应用于三大工业场景，包括纺织数码印花、广告标识数码打印、瓦楞纸箱包装数码打印等等。那么主要产品是包括这些数码喷印印花机、微压电数码打印机、写真机、瓦楞彩印印刷机等等，还有一些配件和耗材等等。
0: 嗯，那它其实是聚焦于数码喷印技术的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2: 嗯，整体来看的话啊，它的那个是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根据2022年到2024年的相关数据显示，那公司在微压电数码写真设备方面，在国内市占率达到27%，排名全国第一。在数码纺织数码热转移印花机中，2023年国内市场率占有率约为25%，居于行业前列。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还是居于第一梯队的。
0: 嗯，好，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啊，它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嗯，根据公司的一些招股书披露的信息，那么同行

0: 那我们也看到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啊是定在了每股 15.67 元，市盈率呢是在 13.49 倍啊，所以对于上市之后股价的一个表现，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
1: 我整体判断还是比较偏好一点的。首先来说，就像您说的，他说的那个发行市盈率呢是比较偏低的，那么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呢还是偏低的，有一定的修复空间。叠加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广告写真设备的一个细分龙头，还是存在一定关注度的。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北交所整体来看的话，它的打新氛围以及收益率还是比较不错的，因此综合公司因素以及市场因素，我们整体对公司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预期还是相对乐观的。
0: 那公司有没有提它未来发展的一个目标，包括如果说我们投资者想要关注的话，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需要我们警惕呢？
1: 好的。那其实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包括它本次的募资用途，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还是目标还是持续深耕工业数码的喷印赛道，依托资本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巩固呢在广告写真设备的国内领先地位，重点推广瓦楞彩箱数码印刷机，拓展包装数码印刷市场，持续完善产品矩阵，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拓展国内外客户，巩固细分行业竞争地位。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些风险啊，首先就是前面也提到过的核心喷头供应商的一个风险。另外的话，我们从业绩方面也看到它的下游是广告、纺织和包装行业，这些行业也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行业需求波动叠加市场价格竞争，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公司本次的募投项目，它的实施以及产能的消化风险同样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我们要关注。此外，还有它的毛利率下滑风险，还有一些下游行业的一些周期性风险，这些都要是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地方。
0: 好的，那这一刻非常感谢来自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0: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

0: 农林牧渔板块。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来聊聊农林牧渔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级行业啊，内部的子板块差异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想请您首先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农林牧渔它主要分为哪些核心的细分赛道呢？嗯，
2: 好的，我们首先是按照产业链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划分啊，因为农林牧渔应该算是对，应该算是没有之一了，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看，从这个上游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有很多种分法。那先从上游来看，那这种主要是一个投入品的这个环节，那里面有像种子里面的这种种业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转基因技术啊等等，这个应该是整个农业赛道，就农林牧渔里面这个技术含量应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它的整个壁垒也是非常高的，然后盈利能力也是不错，然后还有包括像饲料啊，包括像米猪饲料啊、禽饲料啊、水产饲料啊等等，还有像这个动物保健、兽用疫苗这一块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化肥和农药啊，这块也能处于它的一个投入品的上游啊。那这块呢，可能更多的是跟可能农化啊这些比较相关一些啊。那么从中游的角度来说，主要就是养殖和种植环节。那这里面呢，像生猪养殖啊，那这个是目前行业集中度提升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细分的赛道。然后头部的企业呢，它的一个这个出栏量在做一个持续的增长。还有像这个禽养殖啊，基本上是分成这个白羽鸡和黄羽鸡两条路线。然后这个白羽鸡整个行业的盈利的波动水平比较大，这也是在投资上最能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这个整体规模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这个扩张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海洋经济它有一个持续发展。然后那个这个种植业啊，那这一块的话应该是粮食安全的整个战略底线。然后它的一个弹性呢，除了一些特别的经济作物，比如说像糖以外啊，包括像番茄以外，那其他的基本上它的一个盈利水平呢，相对来说这个弹性不是那么大。然后到了下游的这整个加工环节啊，那这一块的话是分为像这个农产品加工啊，它有像粮油加工啊、肉类的屠宰加工啊，还有像宠物食品啊，还有像这个林业碳汇啊等等，这些都是处在这个下游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从核心驱动来讲的话，每一个细分赛道它是有些不一样的。
0: 嗯，
2: 那就比如说像我们看的最多的这个生猪养殖，那么它的核心驱动其实就是两个字，周期。
0: 嗯
2: 啊，那么猪周期这个词大家其实听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对这个东西应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来自于当年的那个非洲瘟，那个时候啊，对整个周期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它在本就不高的这个周期底部啊，又强行去了一波产能啊，那是不是人为的，那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因为这些疫病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周期这个产能被去了很多，然后导致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很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然后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猪周期它里面又有一个核心，就是它来自于像这个能繁母猪啊，因为这个数字其实比较好算，虽然相对有些复杂，但是它的原理比较简单。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我们说这个农林牧渔看着是四大板块啊，但是拆分到细的小赛道的真的是很多啊。从这个您刚才说到的卖种子啊、做饲料啊，再到养猪养鱼啊等等等等，其实不同赛道的周期包括赚钱的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就站在当前时点的话，整个农林牧渔行业的话，它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8: 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应该是它的一个处于一个周期和成长双线并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周期这块的话，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来自于像生猪啊、禽养殖啊，它应该是属于这种传统的这个周期的赛道。然后核心呢，就是把握整个去产能带来的就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啊，成长这块的话其实非常多啊。那么比如说像宠物食品，现在的成长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第一，大家的宠物的一个保有量是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宠物的这个它一个是双提升，一个是宠物的保有量在做提升，第二个就是在于愿意在宠物上面花的钱或者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像我们老一代，像说家里养个狗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剩饭剩菜喂到它就行。那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年轻人养狗更多是属于养狗养猫，是给你买狗粮、猫粮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还有像饲料出海啊等等，这些都是具备一定的成长属性的。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寻找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和一个国产替代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增量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分法，把它分成周期加上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周期里面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生猪养殖，那这块的话，它就是一个产能去化在做一个加速，反转之后在逐渐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呢，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整个产能去化。

0: 在加速。然后当前呢，这个行业在这个反能源政策下和这个亏损减产的这个双重驱动下，产能有望是进行一个加速的去化。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农业农村部，它已经是有一个计划，在半年内，然后这个调减这个100万头的这样的一个能繁母猪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这块的话，我记得好像在年初的时候数字是3900多万头，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700多啊，380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然后整个行业呢，在盈利超过16个月以后，反正是再次陷入到一个亏损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周期行业，然后仔猪啊，母猪的整个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创了一个新低，然后整个养殖户对后市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蔓延。但其实这个呢，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可以就正好顺着这个脉络去看，他们是这个产能到底能去到哪个地步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下一个结果就是猪价有望进行一个回暖，因为当能贩母猪越来越少以后，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当中猪肉的一个投放量就会有一个减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然后这块的话，相较于之前，投资者可能更加能够容易看清，因为之前可能在我们研究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一些的这个网站啊，一些数据啊，去查现在的这个猪肉到底什么价格。那现在呢，期货上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生猪期货啊，它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生猪期货去看这个现在的猪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生猪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然后这个禽养殖这块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么主要还是看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是因种受限，加上一个周期反转。那么周期反转这一块呢，其实跟猪比较相似啊，那我这里就不做一个过多的展开。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引种受限的问题，因为阻带鸡它的一个引种呢是在做一个同比不断的下滑，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好这个种禽的它的一个是否有一个持续的景气，因为海外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呢有一个持续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一个态势，好像美国啊、巴西啊，它都有这样的受到一些疫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然后跨境动物的一个疫病风险呢，它会突然一下变得很大，它整个引种这个受限的长逻辑呢，在得到不断的验证，然后所以这块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最近的话，农业板块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因为它最近的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突出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也离不开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年的这个强厄尔尼诺的现象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在这个现象的影响下，它会通过怎样的链条传导到 A 股的这样的一些农业方向呢？
0: 整个传导链条上来看啊，基本上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就比如说第一步，它是从气候异常到供给收缩，因为像厄尔尼诺，它一定会导致某些部分产区，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拉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部非洲，它出现一些很极端的天气，就比如说干旱啊，然后那个像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会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这种产区供给，然后就是受到影响。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原本我应该产这么多的，现在我要么不产了，或者干脆是产的比较少，然后这就会导致整个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推动，然后这就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供给收缩导致了这个价格预期的一个上涨，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当整个它的一个供给量变小了以后，然后这个目前整个农产品的库存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因为如果你产的少，但是我仓库里有很多，我可以卖存货的话，相对来说它对一个价格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因为它的一个存货呢，相对在历史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然后所以导致了它那个对价格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马上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然后呢，市场可能就会提前交易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呢，就会使得这个价格马上就开始涨啊，没有到了那一步，到你真正到了你这个供给出来的那个环节就来，然后呢，到价格上涨了以后，它会导致一个板块的分化，有一个受益，因为不同的子板块之间它的受益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它弹性也不同的。然后呢，这块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这里面分好几个层面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行业它可能是属于这个它的库存比较多的这样状况，那既然你受到影响了，那虽然你受到影响，但是你对我的整个价格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有的行业，有的这个海航子行业，它可能受到的厄尔尼诺影响其实并不大啊，虽然它只是我举个例子，它可能这样的品种它只是这个作为一个替代品出现的啊，那可能像别的一些作物它受到一些影响的过程当中，虽然你的主产区没有受到影响，你的供给还是原来那么大， 但是由于别人都在涨了以后，你作为一个替代品啊，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整个行业景气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接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它就使得这个行业的这个行情呢就有所延续，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呢，从受益的一个弹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最容易受到的高弹性的品种啊，那肯定是种业和这个种植链啊这个环节。然后像这个棕榈油啊、白糖啊、橡胶啊，它也都属于一种高弹性的品种，因为它是主要是它的一个是一个期货上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第二梯队呢是属于那个间接收益的，那弹性中等的，那这块是主要来自于像养殖这样的一个环节。而第三梯队呢是一些事件驱动型的，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弹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这个方向当中，怎么来筛选标的呢？
0: 我觉得从几个三个维度进行一个看啊，第一个就是从这个订单的可见度来去做，因为订单其实是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检验整个逻辑的一个试金石啊。对于全港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一定是长协加上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双重验证啊，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是看这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盈利修复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看不能看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最主要的是要看这个修复的一个含金量，然后最常见的一些指标，就比如说它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啊，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它的一个这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性，这个利润的复合增长率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样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来自于这个估值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任何的好公司都离不开一个好价格。然后估值呢，就是它的一个安全边际的保障。那这块的话，我们就看各样的行业，你用不同的指标去对应啊。就比如说像 PE 啊、PB 啊、PEG 啊、股息率啊等等这些传统指标，你对应不同的行业，其实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提示一下风险啊。真的在看到这个方向的时候的话，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我觉得首先啊，那个基本面的风险来说，其实就是4大块。第一块呢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那是最直接、最常见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猪肉价格啊、鸡肉价格等等这些，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呢，是要警惕一些这个像那个禽类啊、畜类，它这些价格它是处于长期低位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它处在一个低位的情况下，往往它的一个去化的过程啊，是需要有些人主动退出的。那有些这个玩家他会选择就是我就干脆硬扛了，我宁愿就亏，我看我能亏到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他长期产能去不掉，他可能会有一些长期在低位的这样一个风险。然后第三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因为这块的话，我们包括像饲养行业，包括像这个饲料行业，其实都是这样，它有它的上游，那包括像饲养行业的话，就是饲料成本，饲料的话，它的上游就是玉米啊、豆粕这些成本，它都会压榨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块利润，所以我觉得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风险需要去进行把握。第四个呢就是比较黑天鹅了，就是来自于疫病风险。就如果出现一些像非洲瘟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事件，禽流感之类事件，可能对整个行业未来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有个大前提是在于，我们投的一家公司千万不能受到它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当下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倒退。所以这样的话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四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邓天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看到的是中金公司了。这家公司呢，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它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正式拿到了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核准批复啊，这也就意味着国内头部券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桩并购重组中金的身影，尤其是必人科技，也是港股18C1制度下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债券承销、跨境并购业务同样多点开花，跨境投行优势持续巩固。现如今，并购拿到了监管批复，叠加自身业绩爆发，中金的综合实力会再上一个台阶。区域网络、客户存储、资本实力进一步协同，不管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创板上市，还是跨境资本服务、资产投行布局，都将拥有更强的资本底座。不过，拿到证监会批复不等于交易已经全部落地，后续还有一系列实操环节。这桩大型券商并购究竟会经历哪些流程？执行环节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变数？而在合并落地之后，又会给中金公司以及整个券商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些细节。有请出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野。我们之前一直和左建明其实在跟踪这个事件啊。那么站在当下时间节点的话，整个重组项目现在是推进到哪一个阶段了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已经是到了一个末尾阶段了。那个当然了，我们应该要去关注到那个不光是要看到新闻，那个我们还要看到新闻背后的一些那个深层次的一些那个信息和市场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要关注到现在的话已经那个像下周就要进行一个停牌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要关注的是两方面。第一个，我现在的一个价格，特别是到了那个下周一开始，它是有那个现金请求权的，也就在于这当中是存在了一个套利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今天的中金公司它现在是33块钱不到，32块多，而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多少呢？34.57块。我们看了公司的公告，公告当中的话有5290万股，那个之前是股东大会的时候是投过反对票，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如果要给自己，特别是我们中小投资者那个上一个安全砝码的话，我就在股东大会当中我就投反对票，因为握有反对票啊，你就是有了一个机会了，你投赞成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也就在于现金选择权涨，那我反对票我无所谓，我大不了二级市场当中抛掉，如果跌了的话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现金选择权是34.57块的话，有5000多万股的反对票，这当中现在目前为止可以申报的数量是2419万股，也就是大概是在小一半左右。那为什么是小一半呢？还有一半的反对票去哪里了呢？因为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它有可能二级市场当中把股票给抛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那如果我之前我投了反对票，现在手里还有的话，那从我下周那个9月14号周一开始我就停牌了，我从15号开始我就可以进行申报，那这个申报的价格的话直接比现在要高出接近5%左右，那由此的话那个就实现了一个套利的过程。当然了，不光是中金公司，我们看到像东兴证券跟信达也同样如此。信达的话呢就更加的一个显而易见了，因为信达当中有1.47亿股它是投了反对票，到目前为止的话有1.12亿股是可以用现金选择的，也就在于目前为止信达是16块钱，而它的现金选择权呢是多少？17.75块，存在了10%左右的一个套利。那这当中的话，如果有那个之前投了反对票目前为止还在手里的话，就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措施来保障自己的一个利益。
1: 那我们也想请教左建明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看待券商并购重组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今天媒体当中有一篇文章，21世纪报的那个，我认为它当中的话

0: 起了一个标题，那个应该是非常的炸裂，叫做56天光速核准。那这到底56天是不是光速呢？那我们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那个我们看一下，在2年以前，我们的话在前2个月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当时国泰君安跟海通证券的一个审核周期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18天。从报交易所那个2024年12月，那个12月24号报上交所，2025年1月2号那个上交所就审核通过了。那个当时的话，只有用了十多天的时间，而我们看到那个中金公司从6月15号报交易所，8月27号那个2周之前刚刚拿到审核，一共用了多少呢？真正在交易所环节当中，那个而且实质性审核的其实是77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两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现在中金公司叫光速的话，那我们怎么来解读那个国泰君安跟海通它只用18天呢？速度就更快了。当然了，那个77天它也不属于太慢，比如说国联跟民生它用了82天。国信跟万和用了71天，而且这还涉及到他们的一个收购当中的话，那个用所收购的券商都是非上市券商，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吸收合并都要用70-80天，那的确中金公司用77天也在一个合情合理。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不光是速度，还要去关注到的是在于管理层的态度，也就在于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券商都在做收购整合，一方面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同业竞争太那个激烈了，或者说价格卷了都已经是没有边了。从我们过去所看到经纪业务卷得一塌糊涂之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券商投行业务也很卷。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为什么在上市的这一两年，它的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我们说一个行业内那个应该是叫做放在桌子底下的一个过程。券商你要拿这个保荐业务，动不动就是几个亿的保荐费，那个如果是保贷的话，它也能够拿到上千万。其实他要帮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准上市公司的时候，去拉很多的业务项的。我们很多的企业，他会跟我们的券商说，你帮我采购掉多少东西，把我的业绩有多少的提高，我才会把这个业务给你。那这么一来，我们认为券商真正进入到整合大戏之后，会有很多优秀的公司进入到我们资本市场。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会有宏观，会有策略，会有行业啊，会有热点板块的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路演分享。但除此之外，如果你到现场，你报名我们相关的活动的话，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结束之后，三位嘉宾讲完，我们现场会有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交流提问啊。这一块内容不直播，还包括下午我们会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您有时间、感兴趣、愿意从上海、从长三角啊，从那边到中山、到广东去，我们一块碰头，或者还有很多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在跟我取得联系了，我们希望在现场能够碰到，你都可以现在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啊，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啊，包包6124，全拼音字母没有大写，好吧，我们来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侯淑培，
3: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2: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3: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2: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3: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4: 宝宝好。
0: 哎，下午好，哎，下午好，林先生，您说说。
4: 哎，下午好。最近这个行情总体就是因为量缩的比较厉害嘛，一直维持在这个量上，也其实个人感觉市场就是一个存量博弈，就是我个人基本上就这里这段时间就等待吧，等着。就等引波一些消息面上的东西出来之后市场的反应，等待一个引波上升的一个交易性机会，不然的话这里交易就是基本上，我感觉就可做可不做，有点垃圾时间的味道。
0: 你也在等，
4: 还有一周时间吧。对，
0: 你也在等。你也在等。
4: 对对，其实都在等，大家都等，今天给机会了嘛，就把糖就再卖一卖，其他也没什么做。
0: 不是，大家在讨论的点好像不一样，今天跟前两天的状态不是什么换手不一样之类的，是这样吗？
4: 换手啊。
0: 你我估计你不看盘，就不看盘口的一些相关的什么内盘多少外盘多少换手率多少，我估计你不太关心这个吧。
4: 这个不太看，但是今天就是那个唐是早上一个小时我也说了嘛，一个小时就换手率9.5%，这个是换手率比较高了，所以当就是就直接就挂了几个单嘛，最后收盘都成交了，反正这梯度挂上去的。然后他最后还是收在我挂的最高的价格之上，应该后面可能这也说不准啊，看这个反正总体来说他基本
0: 信号不稳。喂，林先生听得到吗？
4: 就是说预期，我的意思啊，
0: 对，前面这几句都没有听到，就听到后面说，你的意思是说预期什么？
4: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现在是预期走在价格之前。就是说其实基本面现在还没有就是明显的数据来印证已经发生变化了。如果大家因为什么气候啊这些因素就预期它会发生变化，那可能期货上面价格有点变化，但是实际生产端的数据现在你其实还看不到的。对吧，也不能说是就是说一定是这样，所以反正是现在这一波呢就是炒预期。但是预期你和实际差多大，这可能就是
0: 后面几句又
4: 造成的。
0: OK， 我大概知道你在说的这个意思。
4: 对，然后我
0: 先说，
4: 我个人
0: 你说
4: 我个人想说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交易机会的时候，就做这些研究，然后做一些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为将来做一些布局的准备，就看看一下平时怎么做一些就是进化这样的一个

0: 个工作。
1: 嗯，
0: 然后这几今天我想说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上次我提到我自己有一个就是
1: 喂
0: 红利，红利，
1: 这今天信号好不稳定。
0: 喂，
1: 林先生，哎，对，你说你上次提到的是什么？后面一个字都没听到。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打一个电话，好吧？谢谢，谢谢编辑老师。对，就关键的地方，这个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啊，就不知道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其他。来看一下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有很多朋友在做各种讨论。是啊，是啊，没有错。慧真真理跟我说，科技周线新低了。什么叫1549可能跌破？什么指数的1549？好吧，今天因为指数实在越来越多了，反应不过来，每一个指数日常的区间都在哪里？肯定不是300指数，也不是上证指数，是什么创业板指数还是创成指、创综指、创五零？科创也还有好多的，科创综指、科创五零、科创100、科创200，啊，这个麻烦方便的话，可以把字打得更加完整一点吧。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很多朋友准时都跑进来了，下班了是吧？啊，136尾号2740天地人和名扬，这个184尾号0253，另外。啊，今天睡懒觉刚刚写了一句啊，都跟我说，他说其实感觉量不够，拉不动大盘股，也拉不动红利股啊，但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样吧，我们先去个广告，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啊，我们一会儿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早上开盘前的9:20到9:25啊，被称为黄金5分钟。这个时候啊，会按照最大成交量的原则确定开盘价。所以啊，这个时候的盘口最能直接反映早盘买卖双方的态度。这里啊，主要看三个方面。第一，看匹配成交量。如果这个时候啊，匹配量放大，价格上涨，说明买盘强，早上开盘后上涨概率大。但如果匹配量大，但价格不涨，说明上方出货的居多，今天盘面上啊凶多吉少。还有一种情况啊，匹配量始终很小，说明该股处于冷门板块，多空参与热情不高，全天窄幅震荡居多。第二，看一下买一盘的厚度，它能直接反映后续的承接力强不强。9:20之后啊，留下的买一买二买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后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

0: 它会升，我星期四才会去买，在星期四之前的时间我都是等待。我这样说对吗？是你的这个想法吗？
1: 对的，就是我知道明确的时间节点在哪里，那么我只要提前一点点，比如说他17号晚上，那我16号做一个布局，布局就是交易有可能升波的这样布局。
0: 嗯，
1: 那么在此之前我是不需要去交易，因为每天降波其实是有时间损耗的嘛，会消耗你的成本，就没有必要去做。
0: 对对对，好，好的，谢谢林先生，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其实也跟刚刚，这真的是跟交易的策略方法有关系，对吧？上一个小时也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关于左侧交易好还是右侧交易，当然也并不一定是一个二分法，就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什么情况下左侧，什么情况下右侧？左侧的话，我能忍受什么？右侧的话，我要盘算好啥，是吧？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博老师。
0: 哎，姚师傅好，您说说，
2: 哎，听听节目还是蛮开心的。
0: 这个资
2: 对
0: 金怎
2: 对
0: 么样
2: 对，
0: 啊？
2: 我是空仓不多了，我今年总共操作就35次啊，36次。
0: 哦，
2: 我很好，今年我操作本身就很少嘛，
0: 嗯，
2: 就36次。然后呢，比如说情况不明的情况，基本上不下手的。因为做不好嘛，
0: 嗯，嗯。
2: 对吧？因为实际上，因为我做股票也做到现在了，我也这个知道大意是每年能够叫你在短线上波段上盈利的日子啊，其实也不多，也就2、3个月。
0: 嗯，
2: 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对吧？如果你能做到主线，也就2、3个月，做到了你就做到了，做不到的，那么你也不要妄想我这样怎么样，贪心你就比较麻烦。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了。还有观点吗？因为我以前也是小白，说白了就是，看见人家赚钱了，人家要说什么股票好，哎，我最好我明天也买个涨停的，是吧？也最好能去赚，这个也是比较参梦的。所以呢，我总结出来，大 A 的股，我自己啊，我作为股民来说，我不是教育出来的，我是教训出来的，我是真是教训出来的，这个，然后自己再去总结，自己再去总结，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呢，现在比如说我站在我上次节目中也讲的，就是手中这个心中有股，手中无股，对不对？当然我也比较关心这个资本市场，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还是有机会。那么现在只是一个等待，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主要指的一个多听听股市大家谈，第二个听听我们这个股民是吧，基民也好，他们的感念和感，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在我们股市里面，只有股民和基民是什么？是用钱在投入的，那他们的体验是最真切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们股市大家的这个节目，我愿意听？因为什么？它这个真正的体现了这个别股民的心声或者他的体验。如果你是用别人的钱去炒股的，或者用什么呀，他的体感和我们真正用自己的钱去炒股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姚师傅这样话虽然对，但是在现代社会分工均匀的情况，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去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没有办法去穿自己做出来的衣服，所
2: 所
0: 以
2: 以那郭老师，
0: 也可以说没有，不一定完全有办法去花自己挣出来的钱。
2: 所以郭老师，我现在是怎么，比如打破所有的烦躁，我会去做
0: 是
2: 对
0: 应该
2: 比。
0: 打
2: 打
0: 破
2: 个
0: 一
2: 比
0: 点。
2: 方说，我打破所有的。人家说这个美国股市的谁谁谁，这个外围情况怎么样？我也听节目，听好以后，我通过排名我去反应，是吧？一个星期也好，一个月也好，我就会去什么针对性的，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财经频道的这个嘉宾，他们所谈的某些理论，我也会去什么去对比，哪个判断的更好？那么。对我以后的操作是不是有帮助？我要在主要是在做这份工作了。
0: 好，有数了，有数了，谢谢姚师傅，有空经常来电话，好吧？谢谢您，
2: 谢谢包老师。
0: 客气客气，再见再见。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上在跟我们讨论啊，有的朋友在问左侧右侧是啥啊？没关系啊，如果你刚刚开始做投资的话，的确你可能对这个不熟。对，直白点讲吧，左侧交易就是你跟当下的行情不一样的方向的交易。它越跌，你再越买，或者它越涨，你再越卖，你就在做左侧。所谓右侧的概念，就是你的行为跟它的方式一样，类似于追涨、杀跌，对，左侧和右侧就在这里，所以你很难， 二元法去分，说左侧好还是右侧好。

0: 对吧？谁家里吃饭的时候说吃鱼好还是吃肉好，我都要。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三，我们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移动互联，一周收益7.40%；第二位南方原油，一周税6.65%；第三位华宝致远混合，一周税4.32%；第四位易方达原油，一周税4.05%；第五位是华宝的纳斯达克精选，一周税3.96%。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摩根中国世纪混合-3.63%，第二位南方港股数字经济-2.93%，第三位华夏的港股前沿经济-2.71%，第四位嘉实全球创新龙头-1.67%，第五位是中欧的港股数字经济-1.58%。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关心一下上交所发来的今天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啊，的确降波，对吧？你看这个交易量也是，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2厘，涨0.13%，期权成交面额120亿9390万，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1.49亿，合约总成交今天只有39.930万啊，比上个交易日减少了38.86%，总持仓27.1588万，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96%。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63厘，涨0.28%，期权成交面额258亿503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3.4150亿。合约总成交5455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6.34%，总持仓1,124,02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43%。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87厘，跌0.04%，期权的成交面额735亿2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3%。权利金成交金额12.6420万，合约总成交93.647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82%，总持仓1,409,278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0.65%。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1.67厘，跌0.59%，期权成交面额422亿7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67%，权利金成交金额7.8080万，合约总成交218.5860万，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17%，总持仓2,647,74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今天第二个小时了，下班才来，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布，我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加仓十月份，去建仓一个十月份的一个期权。那我也是希望是不会多带杠杆，就会用0.3左右的德尔塔去做一个十月份的买入虚指的一个买入认购的期权，这个是我的一个计划。就是如果它向上出大波，那我觉得挺好，我把几个月的期权到时候下到了下个月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到了下周会有比较好的收益。那如果是向下大波，我会去加一个十月期权，因为九月期权它也到时候也会到期。
1: 嗯，
0: 而且我九月期权当中里面上次节目也介绍了，我是主要有一个卖估是收时间价值的。
1: 嗯，
0: 只要它稳得住4500以上，我这个组合基本上还是应该到最后会是盈利的。这就是我的一个应对吧。
2: 我记得你还是就合成多头对吧？
0: 对，
2: 是吧？对吧？
0: 合成
2: 多头的一个策略，
0: 目前是合成的一个多头。
2: 嗯，那这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记得哪一次你来电的话的时候，我去问过，我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
0: 做双买的，
2: 对。或者说，
0: 这个就是我原来还想希望在下一次节目都有机会来说。
2: 那
0: 因为双买是在十月我可能会也会考虑这个，因为波动率是一定会上升。
2: 嗯，
0: 十月是个大黄金周，它的这个交易日会显得很零散，
2: 哎，
0: 然后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的可能性就提升了。
2: 好，
0: 这个波动率
2: 这个放在下面，我们下次我们聊，下次我们聊，
0: 对对对，
2: 好不好？好不好？
0: 对对对，
2: 因为就听完我是心里感觉说，最方向的这个判断，你其实已经预示到了你的这个策略当中，但是它其实还是有风险敞口的，这不单单是德尔塔的风险敞口了，对吧？
0: 对对对。
2: 好，我们下次聊，谢谢张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哎，
0: 是的，再见。我是想说，其实。预判虽然会错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观察给预判是需要的，但是现实出来应对可能更重要。
2: 对对对对，
0: 这个，
2: 对，说的太好了。谢谢张先生的电话，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02162780977，哎，这刚刚编辑老师电话是不是断了啊？我刚刚因为抬头还看到过，有很多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啊。天地人和跑过来啊。在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是啊，有些朋友说，我刚刚没有完全听懂，没关系，你愿意去学的话，你可以去上交所一直在出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也算是投教的科普读物，对吧？3小时还是7小时教你学期权，很薄的一本书啊，很薄的一本书，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各方面的相关的书籍，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拿来读一读，去了解一下。我们节目里面一直提过这件事，并不是说要去鼓励大家去开户，而是想办法能不能用更多维的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看待指数，看待涨跌，看待自己的相关投资。更何况其实期权开户这事本来就有门槛啊。02162780977四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鲍总你好，
2: 怎么样？这两天说说看。
3: 我觉得还行啊，是不是？虽然盘面看起来在缩量，但是时间会证明 AI 的啊，这个时间会证明 AI 硬件了。这个在大家的通骂声中，这个 AI 的总龙头慢慢又走出了一波趋势行情啊。我觉得向上最少还有5%到10%的空间吧。啊，所以说，叫他起稳，带着众多的方模块的小弟。都大大小小有行情吧，啊，而且只要它起稳，只要它因为对它是整个 AI 行情的核心嘛，啊，因为就这个板块中出业绩的股票最多嘛，啊，这个龙头起稳的跟其他跟风小弟，你看这两天这个光纤呀也有蹦出来的，PCB 上游材料也有蹦出来的，啊，包括昨天还有个某某材料在日本禁运，也导致了一个股票今天接近2连板吧。就是说，我认为这个 AI 的场慢慢热起来了啊。这个虽然缩量行情，而且最重要还是就是跟 AI 这个相反的这个银行、农业、煤炭、医药，有点慢慢走弱的迹象。当然，这个行情就是现在就两边争夺资金吧，啊，看谁能笑到最后。反正我这边现在就是还是这样，中线还是。做业绩的这些股票不断做，比如今天就是竞价一看高开3个多点以上，就先卖掉

0: 这个下午1个点卖回来，当然尾盘又跌了点啊，但是等于不断提成功了，所以说说明现在这个行情量不够，它很难走主升啊，大部分都主震荡，只要涨了卖一卖，我觉得就是会有低点给买回来的啊，所以总体上。在市场已经，我认为这个科技已经接近顶点或者无人关注的时候，机会慢慢出现的。
1: 今天前面好几位听众，包括我们节目的嘉宾，也都提到，市场短线的热情其实还是蛮多的，但就说不完全在科技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扩散？你跟我们说说看，你看到的。
0: 就我说那些嘛，前面那些相跟科技相反的这些，它里面因为就量化和游资在里面找了一些小市值的低位的连板股票在做，但我是不碰的，那机会谁想做谁做，跟我没关系。哈哈，我看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不会碰，因为我就说白了，那机会普通散户抓不到，游资也抓的也不多，我这么说，就里面慢慢就会进化成这些就连板的东西，就是量化的。在量化里面，自己就左手砍右手吧，相互对砍，基本上，反正这个，散户想赚钱，还是在跟着机构或者说跟着这个主线，慢慢吃趋势股的肉，我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其他机会，就这么说，就是，每次行情播报里出现这机会，第二天反正就不太，后面我觉得就会不太会好过。就是我先说，我就是市场还是，反正就这段时间，我认为跟 AI 相关的那是比较好做的，大胆做吧，
1: 因为我刚刚，你
0: 策略
1: 先，
0: 不太一样，就是可能短线操作会多一些，现在就是，
1: 是啊，
0: 就是像今天这样一高开，像其实今天高开有点多，我也有点纳闷，因为昨晚美股是跌的嘛，虽然美股 AI 是涨，但是总体是跌的，所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往常弱势行情的话，只要美股一跌，我们 A 股资金毕竟是跟跌的。但今天高开说明，看着弱，实际是 AI 是比较强的，而且盘中什么医药、这个农业、什么食品、什么银行都轮动过了，包括券商也都轮动过了。轮动后，AI 虽然高开低走啊，但是大部分只要比较强势的股票都在50线上，说明趋势开始持续。没有问题，就是现在不太一样，就是我也出动一些资金做一些 AI 里比较强势的，可能有一些量化加机构一起参与股票，因为毕竟有一些那种均线，其实向下发散的，它短线顶多就是跟着这个板块或者跟着指数波动，没有大机会，突破这些趋势的机会会大一些，波动也会大一些，这个收益也会大一些，总体就是时间会。是老词儿嘛，时间会相信 AI 的，时间会证明光模块的啊。这个，无 AI 不牛市。
1: 不是你弄得我就不好意思问你，就除科技以外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因为今天其实，
0: 就是
1: 对
0: 已经
1: 吧？
0: 涨好多了，除开以外的。
1: 对啊，你说什么港口啊、航运啊，对吧？我
0: 那
1: 们
0: 倒
1: 刚
0: 没
1: 刚有
0: 关注，
1: 听众
0: 那
1: 朋友
0: 可
1: 提
0: 能
1: 到的粮
0: 跟一
1: 食
0: 带有关。
1: 种植里面的糖啊，
0: 主要是农业，对，主要是农业啊。
1: 对
0: 因
1: 对，
0: 为你周二我连网名都改了，周二知道我就可能搞网名叫时间会证明老登的啊。我到我们学校去呐喊老登，我们一起去买老登啊，把老登击溃他，买因为一手农业把买崩他啊。对，
1: 是这样想的。
0: 然后这科技就不错了嘛。但今天高开低走，看着比较弱啊，但我认为还是比较强的。只要今天啊，美股走强点，然后明天叫，或者没有走弱一点无所谓啊，明天稍微低开一下，可能又反包今天的这个假阴线，因为今天很多科技股是高开低走的，但尾盘还是个，就是正负半个点儿，还是个假阳线，高开低走是个假阳线，而且量放也不大，所以明天反包它今天这种假阳线，很多个股概率还是蛮大的。
1: OK，不
0: 反正
1: 过，
0: 机会蛮多的，就这样，我认为就类似于7月底8月初那种可操作时机了，啊。
1: 你别说，就戴先生，你刚刚讲的说，大家每人一手去买爆它这件事情，我在另外一堆人里面也看到过，
0: 对，算了，
1: 尤其是在6月中下旬的时间
0: 这就
1: 节
0: 回
1: 点。
0: 到以前的很老的梗了嘛，就是买科技和买老登的，互道一句问候，然后相互擦肩走开，这是老梗老梗啊。我
1: 蛮
0: 这
1: 好，
0: 是一，但现在市场是相互争夺资金，而且是交相辉映，这就比6月份健康多了。而且我看的话，就是自己看的热门排行榜，科技股相关的连1/10都不到。什么热门股前十能有一两个了不起，比如说哪个涨停了，可能游资或短线热钱进去了，但是非常少，其他9个都是。

0: 农业呀，什么医药啊，你说什么航空，那不行，我都不关注，就那跟热钱和市场关注度都在那里面，我觉得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很健康。
1: 有数了，有数了。
0: 一旦关注，但我再说一点，就是现在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双创指数是上不去。
1: 双创指数啊，
0: 上不去。一种可能性就怎么样，就是主力在这里，就是罗斯克做道场。就他只要没有量，因为想要突破双创指数的20线和30线，一定要放大量。但现在实际上找不到放大量这个这种逻辑和理由吧。就当前量运行的话，那双创指数就在这震荡。因为他这我讲这个技术上这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双创指数现在有一个存在一个50、20、30线发散下运行一个空头下压这么一种趋势压制力。
1: 对，
0: 如果隔熊市的话，可能就急速下跌了。但是因为我认为还是牛市啊，虽然很多人不同意啊，所以它牛市的话，它就在这儿。你如果看大图形的话，现在有一个均线缠绕这么一个纠缠的图形，
1: 但是年线又扛着，对吧？
0: 都在这之间，这就变成一个震荡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就是上不去下不来这种指数这种图形的时候，我认为是个股最好操作的时间。
1: 好，
0: 反而一旦指数双创实际上突破20-30线，很有可能是个诱多，因为量上不去。
1: 还
0: 要上双创指数20-30线，一定是拉大象。你可以看科创板那大象最近都跌成啥样了。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先做个股吧，先不要去纠结指数找到点。
1: 好的，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再见。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笑华。下午好，笑华。
2: 下午好，包老师。
1: 行情其实我觉得今天也不完全，就不需要说今天了吧，最近一段时间客户们都会聊些啥，或者你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好吧？
2: 我们给到这个大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等待啊。因为我们其实最早在7月份就说过了，对吧？整个的一个市场一定会挪到9月份，然后我们才看到一个胜负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大家在9月快要到月末的位置的话呢，许多的一些靴子要落地了。那么包括加息，包括可能现在高油价的一些触动，都在把美债收益率往一个很高的位置去推动。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很难看到市场当中能形成这种合力啊，然后来打到一个主线或打到一个方向去往上去推进的。所以我们想的话，还是等最后的靴子落地，然后呢能够看到这种资金的方向的一个选择。目前的话也看到波动率在不断的下降啊，就整个的一个市场
1: 对
2: 个股都在逐步的一个收敛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快要到等待的末期了。安心等到9月底，然后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方向选择。
1: 但就像我们今天前面2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就大家的只言片语也都提到这件事情，等待的时候是有仓位的等待还是没仓位的等待，这个状态是不同的。有仓位的等待也许你认为你在左侧，但是你可能每一把的另外相反的方向会让你非常之难受，这种可能概率是存在的，对不对？或者说没仓位的等待，等到真的会有的大概的时间节点之前我的相关的动手，这好像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吗？还是怎么着？我问问小华。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在不确定性没有完全落地之前呢，实际上是一个偏左侧的行为。那偏左侧的行为的话，你要承受的就是未来可能从低波动一下子迈向高波动的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势必会看到可能有一些波动的方向并没有像你前期预测的一样，那么很多的一些板块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来回。然后呢，另外的话，如果是右侧的话呢，可能整个的趋势已经逐步的形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定性相对会高一些，胜率会高一些，但是你也会失去可能最初的从底部反弹的那一段的收益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也是投资者这个整个性格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其实会说到现在就是一个可能都要快要到拐点的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是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适当的可以在仓位当中稍微耐心一些啊，比如说清仓参与一些左侧的布局，然后慢慢的等待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思路。但是也需要注意，可能这段时间也有会短暂的承受一些浮亏啊，或者说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1: 所以并没有说唯一标准正确的，关键看你的承受力是多少。这个承受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你要是左侧做的话，你要承受的是亏损的承受力是多少，右侧的承受力其实是哎呀我踏空了一部分我能承受得起吗？那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也是承受。甚至于昨天让我推送孩子说，不是一直讲说踏空的这个心理的郁闷程度比套牢还要再大吗？对吧？也包括说我亏一分钱的这个伤害度其实比我赚一分钱的这个欣喜度要大2倍，甚至于2.25倍，有朋友算出来，对吧？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要自己去想好自己的想法，对吧？
2: 没错没错，大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一个心态来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目前可能还是我们之前说的红利资源加科技三足鼎立的格局，就是之间的一些资金做小幅的轮动，而真正的大规模的这个方向性的选择还是要等到九月之后，我们慢慢的观察市场的定价。现在目前来看可能加息有点超定价的情况啊，那这样来讲的话，真的加息完成之后反而市场有新的一些机会就可能会出现了。
1: 嗯，好，那我们继续等啊。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嗯，再见。
1: 是啊，今天九号对吧？在一周多一点，这个已经说了17号、18号对吧？然后到22号，再后面一个星期啊，我们要做新的巡回治理的活动，投资报告会也已经讲，一定会提到跟宏观有关的相关话题啊，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邀请嘉宾来讲一些跟行业啊、策略啊啊。这个热点等有关的话题，9月22号，我们在广东中山。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一起去的话，或者是在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想求偶遇啊、求奔现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啊，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好吧？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在现场一起碰到，一起包括去参访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参访不做任何投资建议。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

0: 好，来看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1.49金每克是950块整啊，这个盘中跌幅0.16%。国际金价方面啊，国际 COMEX 黄金啊，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看到也是有回荡的，这个是4444.90，目前的盘中的这个涨幅啊，目前震荡是冲高回落啊，有1.02%的这样一个涨幅。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马斯克公开重磅预警，全球 AI 行业即将迎来严重的电力危机，那么电网建设周期真的要来了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看啊， AI 到底有多耗电，电力缺口的真实压力来自哪里呢？业内人表示， AI 被称作是耗电巨兽，绝非夸张说法。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同比激增26%，其中 AI 服务器用电量一年暴增84%。一台搭载8颗高端 AI 芯片的服务器功耗超过1000瓦，下一代芯片功耗还将继续上涨。大型算力集群加上散热供电配套，耗电量堪比中小型城市。马斯克精准预判，2027年全球 AI 芯片将出现至少15吉瓦电力缺口，核心矛盾十分突出。AI 芯片产能年增速高达40%至50%，但是中国以外地区电力供应增速仅10%至20%，电力供给增速远远跟不上算力扩张速度，供需错配持续加剧。那么电力瓶颈的核心到底是缺发电还是缺电网呢？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很多投资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本轮 AI 电力危机不缺乏电量，缺的是电网输送与并网能力。目前全球新增电量发电产能充足，但是电网基建严重滞后于 AI 算力建设。海外数据中心18个月左右就能建成落地，可是配套输电线路建设周期长达5至8年。美国数据中心核心区域电网接入排队周期长达7年。丹麦更是直接暂停新数据中心并网申请，一年新增用电申请就占到全国总需求的2/3。电网基建的超长周期造成了当下算力有电用不上的核心困境，也是本轮电网升级浪潮的核心诱因。那么全球电网超级周期开启，核心投资主线又有哪些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电力瓶颈倒逼全球开启电网改造热潮。美国获批750亿美元输电扩容项目，大幅扩建超高压线路。韩国也提前预收电费，加码电网建设。行业超级周期确定性十足。随着 AI 竞争从抢芯片转向抢电力，市场诞生了3条核心主线。第一是输电基础设施，特高压智能电网、高压线缆等核心设备是破解跨区域电力调配、提升输送能力的刚需。第二是数据中心配套电力设施，涵盖高端配电、储能、温控、散热等细分领域，适配 AI 高耗电场景。第三是算电协同方案，能够实现算力与电力高效匹配，是未来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当中依然是啊出现了这个涨跌不一的震荡格局啊。市场当中呢，这个涨得就比较好的一个是航海装备，一个是煤炭啊，一种是代表了高股息啊红利的这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跟国际金价有关系啊，金价涨了，然后贵金属今天也涨了。元器件板块也有涨幅，那么有一些 AI 应用这块今天跌幅比较大。游戏也好，传媒也好，广告营销也好，今天都是在跌幅榜前列的。另外其实农业股表现还是不错的，有相当部分农业股还在连板啊，再去打出一定的高度。另外黄酒板块震荡拉升啊，军工板块表现也是不错的。那么怎么来理解今天盘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啊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市场啊，这种表现情况，应该算是在隔夜啊，整个美股啊出现的调整的情况之下，我们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对吧？
3: 嗯，是的。从大面上来看，应该还是维持了前期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持续了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嗯，
3: 我们当时就判断了，其实这块可能是有一个上游顶下游底的这样一个震荡格局。
2: 嗯，
3: 那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应该是各大指数啊，无论是沪指也好，创业板指好也好，还是这个科创五零也好，基本上都是呈现在这个小平台这个地方在做这样的一个横盘整理过程。
2: 嗯，
3: 但是呢，另一个从细分的板块上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的判断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反复讲过的，像一些左侧的机会是值得去挖掘的。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煤炭起来，但这个煤炭如果说想在没有失了一个先机，假如说你就在这两周你看到的话可能比较难，除非你是特地选到了一些比较便宜的标的，假如说是在底股里面的一些煤炭的一些标的，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还能下手啊。那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就会出现你不太敢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这个煤炭价格还跟商品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可能很多投资者你看不懂。但是另一个方向，就假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油运这个方向，其实今天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那个几个跟油运相关的标的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然后其中有一些还是出现了涨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讲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一个这个基本面的分析，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底？那我们判断下来，油运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未来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核心的逻辑讲出来也并不复杂。就是在于供求关系的一个改变啊，那一方面就是供给的话，就是讲就是各个这个航运的公司，它在运油的这个运力到底是有多强？那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在建的船的一个订单数啊，其实并不高啊，至少是比它的一个20年期的这样的一个老船的数量要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一旦超过20年以后，它就随时可能会把它的船去进行一个退役，或者说已经进入到它的一个航运的这个末期的一个阶段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在手的订单，它是没有这个二十年船龄以上的一个船多的，比如说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算它没有一个大面积的退役的过程，那也会导致它的一个这个运力的上涨的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慢的，因为这一块呢，其实受到的影响是来自于所有的船，就不只是运油的，可能是你运集装箱的、运干散货的，甚至是你可能是这个一些军事上用途的一些这个运客轮的一些这个用船，它在造的过程当中啊，都是需要用大型的船坞去进行这个建造，它是共用同一套产能。

0: 没有这么好的预期了，可能有一些头部的运营厂商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个资本开支了，那可能这个波行情就结束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还可能现在目前来看还比较长，
1: 满三是无法撤销的，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承接，所以买一盘后层层递进说明下方有承接。相反啊，如果买一盘薄，全靠最上面一层撑着，那就是虚的，很容易价格一破就跳水，这一点啊要特别注意。第三，要重点关注价格的轨道斜率，如果集合竞价到9:25啊，价格一路像上台阶一样稳步上行，说明买盘强劲。相反啊，如果先冲高后回落，这往往是诱多，早盘偏弱。如果这个时候啊，价格先压低后抬高，说明在洗盘，早盘开盘后不会很长。以上三个实用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辉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辉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整个外汇市场啊最近出现的这样一个波动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沈荣荣，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嗯，近期美元指数在低位震荡，八月份美国 CPI 数据即将公布啊，叠加了中东地缘冲突扰动油价，分析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元会走成什么样。
5: 嗯，好的，主持人。嗯，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保持在98.7到99.0的两周低位区间震荡。在美国八月 CPI 数据公布之前，美国市场整体的交投是比较淡静的，那么美元指数也是整体跟随着环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而进行变动。那么从美国基本面来看，由于当前决定美联储九月加息与否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依然是围绕在通货膨胀率，嗯，尤其是美国的核心通胀走势，故即便上周非农数据远超预期，但是整体的市场表现仍然是比较平淡的。那么另一个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南部能源设施并造成了运营中断，嗯，随后沙特也空袭了也门。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整体的局势也是比较波动的。同时美伊再次发生了油轮交火，伊朗威胁科威特和巴林港内油轮。那么后续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看，主要还是看能源设施是否连续遇袭，红海出口是否会受限，替代供应和库存仍在缓冲冲击。但从目前来看，高能源成本持续时间越久，像运输、食品和企业定价传导的压力就越大。布油隔夜已经多次上探至99.5美元每桶的关口，但美元逐渐对油价脱敏。综上所述，预计美元指数短期内将保持偏弱震荡，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消息指引。嗯，好的，主持人。
4: 好，说完当前美元情况，另一边日元表现大幅走强，简单分析一下日元的行情逻辑和后续关注重点。
5: 嗯，日元汇率方面，昨日延续了强势，在亚盘时段连破154及153的关口，更一度触碰到了152.93，其后回顺至154附近的盘整。那么在日方官员讲话方面，日本财务长。

0: 臣片山表示，自美日联合干预以来，汇率立场未变，当局将致力维持市场的秩序。另外，美国财务长贝森特更是直接向日元的空头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市场交投略显谨慎。与此同时，规模达2.2万亿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拟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澳洲第二大养老基金，建立了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日元超配头寸。加上市场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养老基金对国内资产布局的发展，任何大规模资产的重新配置都将支撑日元。那么，在多重因素共同为日元中期升值提供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短期内日元仍将维持在154附近的偏强震荡。后续的情况需要等待日本央行9月中旬的会议。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分析，再见。
2: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3: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2: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3: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2: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4: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海外市场科技啊，跟我们这边的一个互动的效应。昨天整个美股这个科技的品种有所回荡啊，那么我们这边今天好像科技还比较的稳定啊，虽然前两天这个科技是冲高之后的一个回落，那么你觉得接下来这个科技的走势还有没有这个大跨度的一个反弹的周期？
14: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啊，会不会跟8月初一样一波反弹？我觉得起码这个科技的底部啊，应该是已经探明了，但反弹的幅度呢，现在可能还欠点火候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维持一定的一个热度。方向上面呢，我比较看好类似一些增量的一些地方啊，像薄膜磷酸锂啊、OCS 光交换机啊、机架母线啊，甚至像今天表现不错的这个金刚石散热等等。啊，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还是就觉得科技进步确实是超出大家的一个想象了。比方说现在大家讲科技已经进入到 RSI 时代了，这不是一个什么强弱指标，这个代表着 AI 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它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升级了啊，不需要我们碳基人去调优啊，不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计算机人员去做这个人工的干预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什么呢？ AI 这个大模型我后面可能会碰到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比方说这些这个欺骗啊，或者说这些伪装啊等等。那总之来说的话呢，这种技术的进步还是在 Robin 服务器都没有问世之前，这说明一旦万一这个 Robin 出来之后，那我觉得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那可能还会呈现出更快的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所以怪不得黄仁勋他说这个未来他们对于业绩的一个指引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啊。所以从这一点上面看的话，我还是继续强调啊，我说我们这个AI 科技的进步啊，这个速度太快了，导致我们对这个行业发展其实是有这个心里有底的。但是从走势上面看，大家也感受啊，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像3月、4月、5月这么强。那因为主要是市场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是个存量的市场吧。那现在可能这个该买科技的人都买了啊，前面的话呢，这个拥挤度也已经很高了。所以国内的科技股的话呢，这个存量市场里面可能大家是一个有一些纠结啊，所以建议大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去参与一些增量的一些新的一些领域，是不是？
1: 那么海外市场我们看到就是下半年在科技这方面应用 会有大量的 IPO，
14: 嗯，
1: 一个是 Anthropic， 一个是 OpenAI，
14: 嗯，
1: 对吧？今年都要 IPO 的，
14: 嗯。
1: 那么今天好像有消息说，我们国内的一款最重要的这个，这个大模型 DeepSeek 好像说也要登陆科创板，说在筹备 IPO，
14: 嗯。
1: 你觉得这种应用端的这个申请 IPO 会带来一波应用端的行情吗？而不是硬件端的行情？
14: 正常来说就是先硬件嘛，硬件之后硬件要落地呢，总是要应用嘛。
1: 嗯。
14: 然后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模型，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些啊，这个阿尔法的效应啊，不是说这个大家个百模大战。那现在其实是就发现国内什么呢 ？Kimi 啊，这个 DeepSeek 啊，老外的话呢，可能 OpenAI、Anthropic， 就那么几家公司，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这个阿尔法效应了，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应该去买什么投什么了。然后呢，大家也感慨这个造富的一个效应啊，我估计这种公司上来都是 A 股的话呢，像 DeepSeek 上来都上万亿市值。那相对应的，我觉得有这个板块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同样啊，我说这个机会在于哪里呢？机会在于它自己本身，而不是在于它的相关产业链。如果 DeepSeek 上来的话，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软件公司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一个红旗。大家会觉得DeepSeek 或者说像 Anthropic、 OpenAI 它可以改变一切，是不是其他的一些啊，是个这个垂类的或者说细分行业的软件公司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市场开始有存疑了。当然也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一些软件公司经历过市场的考验啊，发现呢这个他们有客户，然后也懂客户啊，然后完了之后可以利用这些大模型开发出自己垂类的一些业务体系来，可能也会有反弹。但是总之的话呢，我觉得股票市场它是一个选择题啊，
1: 嗯，
14: 它就是让你觉得某一些东西上面是有瑕疵的，就像软件公司，其他这些小的软件公司它有瑕疵的，有瑕疵我就不买，
1: 嗯，
14: 但是大的软件公司它有确定性。
1: 对，
14: 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如果 DeepSeek 上来，我觉得 Anthropic 上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虹吸市场上面看好软件的、看好软实力的、看好应用端的资金。主持人，
1: 嗯，应用端的这块的一些资金啊，那么就是大家也都在看港股，港股应用端应该算是最早的嘛，两家大模型公司上的最早，但是当时涨得也最大。那现在呢，就是绵绵硬跌啊，一路在下跌。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就科技股大家的一些热捧的程度，肯定不如今年上半年。下半年即便有一些 IPO 啊，或者说应用端的这个，是不是弹性高度幅度，就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把握很难？
14: 暂时目前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市场的热度在下降啊，大家觉得科技里面的资金都在分化。你看现在什么买米、买面、买油的啊，农产品二、你诺这些都起来了啊。
1: 嗯，
14: 那确实从现在来看，市场的这种强度有限啊。它骨子里面的话，我觉得市场对于软件、对于应用还没有太好的信仰。对硬件，他觉得硬件涨了三年了，现在是硬件公司赚了三年钱之后想扩产了。硬件公司也不敢让自己产品继续再涨价了，所以会出现硬件的一个就做好，或者说科技行业的一个做好。那软件啊，或者说模型的话，对于这些发烧友来说，对于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啊，这个从业者来说，大家就觉得这个现在什么 Worker Buddy 啊，什么 Kimi 啊，这个特别好用。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到下沉市场，用户还需要去教育。那我 Worker Buddy 才出来才多久啊，一个月都不到。
1: 嗯，
14: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面看应用端这个东西，这个大旗还没有立起来，那现在是属于这种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所以会出现 AI 股好像科技股没有像去年或者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强。那我们呢我觉得这个只需要为自己的这个方向负责。那我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应用我们肯定是在关注的，然后科技里面新的方向在关注的，存量市场呢确实要警惕一些。主持人，
1: 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黄金又在涨，天然气，欧洲天然气出到了三年半的高位啊，感觉又这个地缘的问题在升级，又回到了上次三月份的那种情况。你觉得眼下这个九月中旬，而且还有利率决议，9月17号嘛，
14: 嗯，
1: 在这个之前，你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风格又要转向了保守防御？
14: 嗯，我觉得就是说市场有两个角，科技这个角一定是落地了，就大家觉得科技啊，以前担心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问题，担心科技是不是进步的这些问题，
1: 嗯，
14: 那我觉得这一次无论是 OpenAI 的业绩还是这个 GPT 6.0， 大家打消了这个疑问。
1: 嗯，
14: 但是利率的问题，就长短端的利率能不能压制得住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九月中下旬、十月初才有可能让大家豁然开朗。最好这种场景是加一次息，加完了之后的话，长短端利率控制住了，然后油价也控制住了啊，这个海外可能 tuck 了啊，这个油价控制住之后的话呢，大家就觉得不会再加息了，不会是追着加息。最怕这种情况是通胀上的很厉害，如果追着加， 那这个把资本市场就带崩了。所以这两条腿之间，我觉得一条腿落地了，所以我支持市场会反弹。但是对于利率啊，对于这些货币的一些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扑朔迷离吧，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是洁容技术6天6板，折叠屏 AI 液冷相关营收占比不足1%啊，公司以及实控人今年2月。

0: 技术最重要的客户。双方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合作，2015年和2016年华为都是公司的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呢分别达到了44.55%和39.52%。但是2017年上市之后呢，华为直接从公司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中消失了，合作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在这之后呢，公司通过下游的代工厂，也就是 ODM 厂商，间接向华为提供少量的精密结构件，收入占比呢是很低的。捷融技术上市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规模呢还是可以的。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达到了大约是31亿元的一个历史高点，但是盈利能力呢一直不稳定。从2021年开始呢，就陷入了一个持续亏损的状态。到2025年的时候呢，累计亏损呢已经达到近10亿元。亏损的原因呢，就是消费电子市场整体需求疲软，手机出货量下滑，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价格和毛利率受压。那么面对主业的持续亏损呢，捷融技术从2023年开始呢，就是进行一个转型的一个就是决定吧。当年七月呢，公司与深圳维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捷融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时捷融技术的持股呢是在51%左右。公司呢是切入到了能源系统集成和光伏业务，那么就是说试图在消费电子之外呢再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呢，公司实控人呢叫做赵小群，他的持股比例呢是接近60%，这就意味着公司的股权呢是高度集中的。但这个赵小群呢，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圣基兹和尼维斯联邦国籍，因此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就变成了外籍人士控制的境内上市公司。目前公司呢在东莞、深圳、重庆还有越南、印度呢都有生产基地，客户呢还是以消费电子行业为主，同时呢也在就是拓展无人机这样一些新兴的领域。
1: 8月25号到9月1号，捷融技术连续6个交易日涨停，这波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引发这波上涨的导火索呢，就是市场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发布的预期，就是导致了一个折叠屏概念的一个热潮。那么8月25号呢，苹果折叠屏呢率先是点燃了市场的情绪。那么首款就是折叠屏 iPhone 呢，是被消费电子领域呢是看作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当天呢，消费电子板块中的折叠屏方向呢就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异动。捷融技术上午就是封停，就是涨停封板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6连板的一个走势。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液冷赛道，这个就是液冷的一个概念呢，是也为捷融技术的上涨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助力。在当时就是在就是这波上涨当中呢，就是说市场关注的呢是就是液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比如说随着什么万卡计算中心的一个加速落地， AI 芯片功耗呢是突破了1000瓦的一个大关，那么液冷散热呢就成为了高密度算力部署的一个必选项。像山东啊、广东啊这些地方的液冷产线呢，目前呢已经处于一个满场的一个状态了。核心设备像 CDU 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今年的一个年底，交付周期呢甚至展望到了2027年。因此呢就是在就是8月底的时候，8月31号，液冷服务器板块呢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然后捷融技术呢因为也被市场是归于 AI 液冷概念股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题材的共振下面呢是获得了一个短线资金的一个追捧。但是对于捷融技术这只股票来说呢，它的就是概念狂欢式的这样一种炒作呢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了。3年前呢，捷融技术就是因为华为概念股的一个标签，在那个2023年的8月29号到9月14号的半个月内呢，股价一度暴涨近200%，创造了12天10板这么一个记录。期间呢就是公司的股价呢是5次触及到了涨幅异常波动这么一种情形。 从目前业绩来看呢，洁容技术的业绩呢还是就是非常不理想的。2026年的上半年呢，就是业务构成呢还。

0: 还是以精密结构件为绝对的一个主营，上半年这一块的业务贡献量呢，也只有4.8亿元，占营收的比重呢是近80%。然后除了这一块精密结构件呢，还有手机电脑配件，代理收入呢是近1亿元，9955万元。还有就是精密模具呢，就是这一块呢是1000万出头，占比呢是2.2%。这就说明市场追捧的就是它那个折叠屏和 AI 液冷相关的结构件，就是目前都在主营中所占的比重呢非常的小，就是占比呢都不到1%，就是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一个营收的支撑。
1: 从业绩来看，金融技术已经连续几年亏损了吗？
0: 是的，就是近几年，就是从21年到24年这个4年当中呢，杰龙技术是累计亏损了近4亿元。2025年呢，它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4.9亿元，然后这个亏损幅度呢是较24年的时候呢又放大了64%。主要持续亏损的原因呢，就在于传统手机及平板类的精密结构件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低迷，然后就是它的销售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滑。然后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呢是出现了一个收缩，然后亏损收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窄。具体来看呢，就是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是在3884万元，这个亏损呢是比就是25年的上半年呢是减亏了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减亏呢？是在于就是公司一方面通过砍掉亏损的订单，推进那个降本增效，还有人员的一个优化，压低了成本和费用的一个支出。另一方面呢，是资产减值损失呢，较上年同期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减少。上年同期呢，公司计提了大额的存货跌价，还有固定资产减值的准备。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这方面压力出现了一个减轻。但是呢，虽然它减亏了，但是公司呢目前还是处于就是背负着高额债务的这么一种情况。截至到就是今年的上半年6月30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是攀升到了90%，进一步上升了9.07个百分点，就是总资产目前是15.31亿元，归母净资产呢只剩下1.85亿元，那个短期借债余额呢从25年末的3.67亿元进一步增加到了4.52亿元。对，就是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就是财务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比较的就是持续亏损这么一种状态。
1: 9月2号，杰荣技术公告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控人赵小群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监管层的调查有没有最新进展呢？
0: 就是这一个立案通知呢，其实是在今年2月26号的时候，杰荣技术，还有控股股东杰荣集团以及实际控制人赵小群，就发布了就是因涉嫌信披违规，然后就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一个立案告知书。目前来看呢，就是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立案还没有进一步的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呢，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呢，就是意味着就是它的一个信披合规的一个核查，已经是当前就是这个股价的一个风险变量了，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变量。那么在立案结论披露之前呢，投资者需要面对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实控人赵小群呢，现在是72岁。刚才也谈到，他是杰荣技术的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三届的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持有杰荣集团100%的股份，原国籍呢是中国。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取得了圣基兹和尼维斯联邦国籍。然后在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赵小群是退居了二线，成为了杰荣技术的名誉董事长。到了2025年11月份呢，就是时任杰荣技术董事长的张守志，因为工作调整呢，辞去了相关职务。然后赵小群呢，再度出山担任杰荣技术的董事长。他就是赵小群和现任就是杰荣技术的总裁赵小毅呢，两个人是姐弟关系。还有呢，就是杰荣技术它的股权转让呢，也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1: 好，那公司目前面临的竞争格局如何呢？
0: 就是目前就是从2025年来看呢，中国市场当中就是在精密结构件这个市场当中，第一梯队的企业呢是包括像长盈精密、立讯精密、东山精密，还有就是领益制造、比亚迪电子。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呢，处于第一梯队的呢是像富士康、捷普、蓝思科技，还有巨腾国际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它的市场份额呢大概是在3%到5%之间，代表性的企业呢是包括像歌尔股份、安捷科技、晶研科技、科森科技这样一些企业。那么第二梯队的企业呢，就是说它和第一梯队的在技术实力还有初步的一个规模化的能力上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客户集中度呢也是比较高的。从收入规模来看呢，洁容技术去年它的总营收呢是16.7元，精密结构件的收入呢是13.9元。那么就是是从这个市场份额来看呢，全球市场份额大概是不足0.5%的，那么它就远低于第一梯队5%的一个市场份额和第二梯队3%这么一个门槛，可以说是处于第三梯队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嗯，好的，谢谢今天我们对于洁容技术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

0: 我特立独行的中小企业，甚至支撑起了一些专门的细分行业，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宝丽来。宝丽来是即时成像技术的开创者，按一下相机快门，弹出一张相纸，几分钟以后就能自动显影。那如果跟数字时代的高精度相比，即时成像的效果肯定算不上好，它几乎都有点模糊、偏色，甚至失真。但这种不完全的拟真呢，反而容易有一种亲切感。而且直到完全显影之前呢，没有人会知道它这个偏差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呢，不管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技术的普通人，还是天天使用它的摄影师、艺术家，几乎都会为这种独特的体验而着迷。
1: 可以说，靠着这种原创的技术，宝丽来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一度是声名显赫啊，是柯达之外摄像界一个不可小觑的独立品牌。
0: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想完全聚焦在宝丽来的发明故事，我们想关注一下它的衰落。21世纪，宝丽来的破灭来得非常突然，然后这家公司至今已经2次破产，4次被卖。但是事后来看呢，这一巨大转折分水岭可以追溯到1976年，宝丽来和柯达之间的专利侵权诉讼。那这场官司呢，也是美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了。从提起诉讼到最终确定赔偿金，耗时长达14年，罚金规模也是创纪录的，超过了9亿美元。这场诉讼看似维护了宝丽来的品牌核心，却没有保住它的市场地位，反而是让柯达和宝丽来之外的第三方富士胶片在现在的复古潮流当中充分获利。
1: 那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以宝丽来自身的发展过程以及这场诉讼的始末为核心，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还是来讲一讲宝丽来这家公司，它所开创的即时成像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
0: 就像所有关于苹果的故事都会提到乔布斯那样，兰德是宝丽来公司历史乃至整个美国20世纪科技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他诞生于1909年，一生当中共获得了535项专利，主要集中在光学和化学这两大领域的结合应用。宝丽来公司固然是他集大成的一个结果啊，而在此之外，兰德还有一些重要的发明。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电影院里面常用的 3D 眼镜，还有防眩光的汽车车灯，以及美军的鱼饵侦察机设备等等。
1: 岳老师刚才三个例子里边，除了第三个，另外两个真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够体验到的了。
0: 你要能体验第三个，那真是了不得了。而且注意啊，我们现在说的是20世纪初。那硅谷那套风险投资和科技创业理论，在兰德拿遍这些专利之前呢，基本上还不存在呢。但必须说啊，兰德商业化的意识非常强。从哈佛辍学以后呢，他马上就跟自己的导师合伙建了一个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最早商业化的成果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防眩光的汽车车灯。这个发明的实现方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车灯和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面各加上一块偏振薄片。这涉及到一点点物理知识啊，是偏振片呢，是一种特殊的滤镜，它的结构上很像那种百叶窗，那它只允许特定方向的光线透过这个玻璃。那装在车灯上面的偏振片的缝隙呢是纵向的，那这样就只有纵向光可以透过去嘛，然后就可以把前面的路照亮。而挡风玻璃上呢，它的缝隙则变成了横向的，那这个就可以正好把照过来这些纵向光再挡住，那这个光线就不晃眼了。
1: 本节目真是时不时来一点物理小课堂啊！不过，这个防眩光已经是现在这个汽车上面车灯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但在兰德创业的时候呢，他还在美国是极其常见的一个车祸原因，就是眩光啊。那这个实验室成立之初呢，他的黑板上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每晚将有50人因高速公路上的强光而丧命。注意啊，是每晚啊，不是每年。所以，其实这个产品本身是具有很强的公共使命感的。
0: 为了尽快推广这种车灯呢，兰德在市场上做了很多像小魔术一样的展示，也写过很多精彩的股东信，这就体现出了他有很强的销售能力。汽车品牌们也基本上都注意到了这个小发明，但是很奇怪，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先吃这个螃蟹。所以呢，兰德公司后来其实是围绕着偏振片技术又做了很多别的小东西，包括是什么防反光的车灯啊，遮光的车窗啊，然后 3D 的眼镜啊等等。那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就叫宝丽来 Polaroid， 其实就是来源于偏振片的英文名 Polaroid。 那这些技术卖点真正派上大用场呢，实际就要等到二战时期了。 当时宝丽来公司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到了一些相关的工作。

0: 作当中，研发生产了很多军用的护目镜啊，还有光学瞄准装置，这些很重要的军事设备。兰德本人还非常享受战争期间那种高压的开发环境，有些棘手的问题你晚上交给他，然后他第二天早上就给你拿出了解决方案。就有人说他是有一种瞬间发明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所以直到战后，兰德其实都是美国政府和军方非常重视一位科学家。
1: 顺便说一句啊，就是除了光学发明以外，保利兰德还有两位化学家，那他们在二战期间呢，首次实现了人工合成奎宁，也就是当时治疗疟疾的一个重要药物，这样一个成就。那虽然和后来量产的这个奎宁的技术还是有一些差别，但这也算是医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了。
0: 是的，那战争相关的需求为保利来带来了很多新的研发课题，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整个公司一度有 87% 的收入都来自于军方，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呢，这些订单显然都会消失，所以保利来必须寻找自己新的主营业务。于是兰德就在1943年，就是战争最后几年，开始研发一些新的技术，就是即时成像，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保利来的核心。保利来这个公司早期已经有了很好的光学和化学技术，但是要说真正踏入摄影行业呢，还是有一些戏剧性因素的。这个故事据说是这样的，1943年12月初，兰德带家人在加州度假，然后他带了一台相机边散步边拍照，结果呢，到了晚上，兰德的女儿就现场问了他一个灵魂问题，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照片呢？
1: 说实话，就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浑然天成了，所以很多人其实质疑它的真实性。但这个问题本身呢，确实是激发了兰德的大量灵感，不管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提的，那据说是在短短的又是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大致想通了能让相机底片迅速显影的几乎所有关键问题，然后又把在附近休假的公司的专利律师也抓过来了，把这个技术的原理记录在案，然后就送回公司开始研发。
0: 等到当年12月初呢，世界上第一张即时成像的测试照就出炉了。整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啊，你按下相机的快门，然后就可以再从相机里面拉出一张富有少量显影剂药水包的底片，然后再把这个底片呢送入一个像意大利面压面机这样的一个装置，在两个轮子之间滚一遍，那药水呢就会被挤破，然后均匀的涂布到这个底片的表面，然后你再等待50秒钟撕开背纸，一张棕褐色的照片就出现了。
1: 其实这个过程和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即时成像还不太一样，看上去没有那么即时啊。不过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速度了，而且这个发明本身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
0: 瞬时发明。
1: 而且啊，就像此前的那个偏振片的防眩光的车灯一样，这个即时成像的技术呢，也是一种极其容易营销的产品，因为你只需要展示它就可以了。
0: 确实如此。1947年基本上完成了所有技术攻关的保利来公司就在纽约举办了一个产品发布会，当着所有大报记者的面，兰德给自己拍了一张跟真人差不多大的面部特写，然后把这张照片展示出来，整个演示过程非常的成功，所有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都不吝版面的报道这个产品，他们肯定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厉害。那等到1948年首批量产的56台相机被放到百货商场实际销售的时候，他基本上一天就卖完了。产品上市之前呢，兰德本来预计这个相机能卖50,000台，结果到了1948年，公司赚到了两倍于当时公司债务的现金，然后在1949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整体盈利。到1953年这款相机停产之前呢，它总共卖出了900,000台，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兰德原来的预期。
1: 那此后呢，就保利来就肯定就是以这个即时成像的相机为一个它研发的重点了，它主要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相机的小型化以及这个底片的显影显色能力能不能继续改进这两个方向来往前推进的。那到了1957年呢，保利来就实现了全彩底片的技术研发，它的显影方式啊也更加的简洁，也是一种更加有趣味性的，就是撕拉片，这个就是之后十年保利来的一个核心的爆款产品了。那原先的主力产品就是那个黑白的底片呢，就被放到了更加廉价但是也更容易在年轻群体当中普及的一个相机，叫 Swinger， 然后这个相机呢其实也大卖了，那所以就实现了保利来在双线作战上面的一个胜利。
0: 其实到这个阶段呢，保利来的即时成像不管是技术和产品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大家都发现它有很强的可玩性，而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抓住业余摄影爱好者乃至普通人的一些需求，那只要再把这个相机和胶片的价格打下来，然后靠卖底片持续赚钱，整个公司就能活得很滋润了。 但是很显然，兰德本人不会就此满足。他跟乔布斯有一个相同的理念，就是他们会先想象出

0: 出一个极其完美的产品，而且不能只是概念型的，得是那种就像你放在你眼前那种成品的形态。然后接下来呢，它才会驱动管理层、工厂、工程师、供应商通力合作，把这个极其完美的产品实现出来。
1: 嗯，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企业创始人或者管理者的一种能力啊。那对于乔布斯来说呢，刚才讲到的这个完美产品，一个是 Macintosh 的这个电脑，另外一个就是 iPhone。而对于兰德来说呢，这个完美的产品就是宝丽来的下一款划时代的相机，就是他在1972年发布的 SX70。
0: 与其说 SX70 是一部相机啊，不如说它就是一整套流畅的拍摄体验。在折叠起来的时候呢， SX70 就像是一本皮质的手账本，上面再叠放了一个薄薄的烟盒，而它整体很轻，可以直接滑进大一些的这种上衣口袋里面。使用的时候呢，你只要捏住这个烟盒的部位，轻轻一拉，就可以把机身和镜头的单反结构完全展开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动作了，瞄准、对焦、拍摄，然后曝光好的底片就会直接从机器的底部向前弹出来，然后这一次呢，你就无需再撕掉任何纸片了。带有13层超薄化学药剂的底片，很快就能在自然光下直接显影。
1: 嗯，岳老师刚才这个描述，有可能大家听这个语音还不知道这个相机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可能都看到过它的样子。其实呢，宝丽来当时还请了一个著名的工业设计师，叫伊姆斯，他们夫妇两人拍了一个短片，来介绍 SX70 是如何拍摄一张照片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个短片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欢迎大家花10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这款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相机当时是如何划时代的产生的，然后还能了解一些奇妙的这个跟摄影摄像相关的知识。
0: 作为兰德想象中的完美相机， SX70 的机身设计和交付方式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当时技术的一个极限的水平。这个就是兰德发明天才的另一面啊，就是他会对公司同仁提出极高的要求，就你一定要实现这些东西。所以说工程师们和科学家们都被兰德这些想法折磨坏了。从光学结构、相机的电池、尺寸和重量控制，以及这个一体成像底片当中关于染料和遮光剂的各种研发，要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说实话，我有点想到了那个马斯克和特斯拉的一些车型，包括 SpaceX 的一些研发。所谓这个老板的作品就是员工的噩梦。
0: 嗯，关于整个项目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宝丽来总共投入了6亿美元左右的研发费用，然后其中很大一部分呢是用到了几个新建的工厂上。因为从这个项目开始呢，宝丽来就比以往更重视自主生产，尤其是底片的部分，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提到。那即使这样呢，在 SX70 面世头几年里面呢，宝丽来在这个跨时代产品上面收获的更多还是负面的反馈。投资者普遍觉得兰德实在是花了太多钱和精力在研发上面，而这个公司的商业价值和股价在很长时间上都毫无保证。而最初尝鲜的消费者呢，则要承受宝丽来在良品率爬坡期的一系列问题，一度有30万台相机涉及到修理和更换。但是呢，当所有的质量和定价问题这些障碍都被扫除以后呢， SX70 和配套底片就成为了宝丽来销量起飞的最后一节火箭。到了1976年 ,SX70 系列相机的累计销量达到了600万台以上。至此，宝丽来已经成为全球摄影行业中最难被忽视的公司之一。
1: OK, 在前面这一部分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宝丽来从实验室到战时工厂，再到研发即时成像的技术，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家史。在这个叙事当中呢，其实宝丽来似乎一直是行业当中一个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啊。他似乎和柯达、施锐这类传统的这个行业的巨头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到了1976年的时候，柯达和宝丽来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之前的这个印象是一个错觉。
0: 这种错觉的背后有很多原因啊。实际上柯达和宝丽来这两家公司的合作历史非常的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宝丽来公司的最早期。因为兰德实验室的第二笔订单就来自于柯达，第一笔订单来自于贝尔实验室啊。当时柯达是委托兰德做了价值25000美元的偏振偏滤镜，这其实也是整个实验室接到的首个商业项目。而当宝丽来正式转向摄影领域以后呢，他们跟柯达的合作关系就更紧密了。前面我们说宝丽来的研发能力很强，但是从研发到量产其实面对的往往是另一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即时成像当中最重要的底片，宝丽来就是要跟柯达合作生产的。宝丽来是负责底片当中接收图像的正片部分，而柯达则要负责被曝光的负片部分，以及负片表面所涂的一层感光乳剂层，这个也是柯达的产品。 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长达20年，而且在1946年时候呢，就签订了一些知识产权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很有意思啊，它是大概是这样的：柯达为宝丽来所做的像照片的成像、转印等工作，这个期间呢产生的任何发明成果，知识产权都归属于宝丽来。但是呢，柯达可以在文档复印领域使用宝丽来的任何技术。
1: 嗯，相当是一个交叉的互惠互利啊。而且这个文档复印的话，现在看来可以认为是柯达出于对抗施乐的一个目的来做的一个技术的储备。
0: 对，因为施乐在这个复印啊、打印这个技术上面会比较强，但是啊，柯达其实从来没有行使过自己对宝丽来的这个权利，只是单方面的向宝丽来做了很多的贡献。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从黑白底片转向彩色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需要柯达的技术团队做大量的研发，比如说怎么去合成一些新的彩色成像剂，然后再把它变成可以批量量产的版本。然后柯达呢还要为宝丽来再建立全新的产线，然后整个流程从头到尾跑通花了5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产品发布时的介绍当中，宝丽来对于柯达在其中的贡献只字未提，就给外界的感觉就是我宝丽来自己解决了一切难题。
1: 嗯，现在听起来扎心了。不过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在这个合作当中，柯达有点像是一个供应商嘛，就不一定要在这个产品的就是最前台把自己能够展露出来。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产品当中都是类似的。不过反过来说，其实柯达实际上非常清楚宝丽来在干什么的，也掌握它很多的技术细节，可以看得出这两家的合作是非常的深入到他们的公司产品的技术核心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也体现了一个点，就是柯达似乎没有特别重视宝丽来，或者没有特别的把它当作一个会影响到自己行业地位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柯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把宝丽来看作是一个好客户，而不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柯达自己也是非常相信他们的胶卷的价值，他们觉得宝丽来这个成像效果更像是玩具，那跟胶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即使有一个消费者他通过宝丽来入门了摄影，那最终也会转向柯达的胶卷。另外呢，柯达每年都可以从宝丽来这个底片生产当中获得比较稳定的50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在公司的总收入结构里面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特别少。所以说呢，柯达在面对宝丽来的时候呢，一度就显得很豁达。
1: 嗯，我们看到柯达的高管经常会引用一个说法，就是任何有利于摄影的事物最终都会造福柯达。
0: 但是到了1968年，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呢，柯达任命了全新的行政总裁艾勒斯。艾勒斯认为，根据1946年双方签订这个知识产权协议，宝丽来对于柯达进入整个即时成像市场的阻碍是特别大的。两家公司呢，在1968年10月份开过一次会，会上呢，宝丽来就向柯达提出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计划了，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体成像底片的研发合作和生产订单可以给到你。那柯达方面就要求说，你宝丽来必须放开此前各类专利的授权，否则呢，我们就不参与下一轮研发了。双方就在会上就僵住了，最后只是口头达成了一些协议，就是12到14年以后呢，宝丽来会开放给柯达一些授权。
1: 那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原来很甜蜜的合作关系已经是很难维系了，因为大家都变了心思了。
0: 嗯，兰德也参与了这十月份这场会议啊，他觉得说我们有必要向柯达多透露一点细节，才能让他们不再耍这些小脾气了。于是当年的11月呢，柯达就首次看到了宝丽来的一体成像底片的试验品，当时它的内部代号叫 P110。 这个为了安抚柯达的示好举措，日后引发了场知识产权的大战。因为柯达团队一眼就看出这个新的试验品有着革命性的意义，然后呢，马上组织内部要分析它的商业价值。这个分析的报告很快出炉了，其中有两条结论令艾勒斯大为震撼。首先，第一条结论是 P110 可能会在10年以内让柯达少卖出8.17亿个胶卷，这会带来超过60亿美元的潜在销售损失。其次呢，之前柯达和宝丽来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共同研发那个彩色的撕拉片吗？这个产品会很快被这种新的一体成像底片所取代。
1: 所以说即便宝丽来答应了就是柯达的这个发难，就是说你把早期的一些专利要授权给柯达也没用，因为他新发明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完全替代了原来那个撕拉片，就使得原来那个专利的价值对于柯达来说几乎是等于零了。
0: 对，你就是哪怕开放我给到我也是过时的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你在市场上再竞争了。所以说这一次柯达真的不愿意再当宝丽来的研发伙伴和供应商了。 1969年

0: 柯达决定对保利来采取行动。首先是在4月11日，柯达就是宣布会立即提高针对现有底片负片的报价，这个就让保利来马上感受到成本压力，然后呢也私下敲定了一些自主建厂计划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很快4月22日，艾勒斯就给兰德又寄了一封挂号信，信中表示，因为我们了解到保利来有自己建厂生产底片的计划，所以柯达会在两年以后直接终止和保利来的彩色底片合作。
1: 这个大公司一旦动起手来还是手蛮狠的啊。
0: 嗯，而且动作很快。
1: 嗯，而且这次肯定就是轮到保利来大受震撼了。
0: 所以说双方此后呢就再次围绕订单和授权许可的问题反复的扯皮。柯达最终是在当年拿到了保利来针对彩色撕拉片的专利授权。与此同时，柯达内部针对即时成像自主研发也已经开始了。后面证明柯达是花了7年时间，动用了大概有1400个人，分成了两个方向来做开发。其中一个方向呢，在1972年 SX70 这个相机上市以后呢，就被证明这个方向是完全不行的，就已经过时了。然后他们此前花了接近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就打了水漂。而另一个方向呢，就是跟保利来高度相似的一体成型的底片。另一边呢，柯达的法务团队也没有闲着，他们跟外部的律所也在推敲保利来之前的专利里面有没有漏洞。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保利来的很多专利都是对于现有技术的细微改进，而且它这个写法并不一定是很严谨，所以说呢，柯达其实可以放手一搏尝试一下。到了1976年，柯达这个高仿保利来相机终于上市了，而且马上就赢得了保利来团队略带嘲讽的关注。这个柯达产品发布6天以后呢，他就收到了保利来的起诉函，指控柯达侵犯了公司的12项技术专利，其中有10项侵权要求需要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损失。至此，保利来和柯达长达10年的专利侵权诉讼案正式开打了。
1: 这个案子本身呢，是美国知识产权领域一个经典的判例啊，但是因为实在是非常的专业、细致，甚至是枯燥，所以我们不会具体展开审理的细节，而是想从中抽几个要点来谈一谈。
0: 首先是这个案子的时长，整个案子呢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保利来发出起诉函到1981年整个侵权案正式开庭，前期这个证据采集期和事前的调节沟通期，就是大家谈要不要去打这个官司的问题，这就花了5年时间。第二个阶段是侵权案的审理阶段，也花了5年时间。那第三个阶段呢，是柯达败诉以后呢，具体赔偿款的确定又用了2到3年的时间。
1: 所以这是一场从1970年代打到1990年代的官司啊，就基本上是覆盖了胶片摄影时代最后的辉煌期了。
0: 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开庭前的5年里，保利来和柯达其实围绕即时成像市场做了大量的市场竞争，其中包括了一些电视广告大战，还有降价促销大战等等，反而是极大的刺激的市场需求。那到1978年，柯达的这个即时成像产品，它的出货量就达到了550万台，而保利来产品出货量是更高的，有920万台。所以说如果从整个市场增长的结果来看，这两家公司反而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双赢的局面。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侵权案审理期间的重头戏，也就是1981年兰德本人出庭作证的一个过程。他在庭上面给出了非常多漂亮的比喻来给这个法官佐贝尔解释我们保利来即时成像的整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像伊姆斯夫妇当年拍摄的这个产品介绍短片一样。他甚至可以非常大胆要求我们可不可以当庭展示一些细节来驳斥柯达方面的说法。
1: 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蛮有风险的，就如果你当庭演示失败了，不仅很尴尬，而且会让你的这个可信度马上大打折扣。更安全的方法肯定是一点点的解释这个原理嘛，但是你想兰德当年去宣传他那个最早的即时成像的技术的时候，就是喜欢在媒体面前直接演示的，所以他肯定是不太喜欢打安全牌的那种人。
0: 对，另一方面呢，柯达是坚持了他们之前的判断的思路，就是他们咬定啊，保利来很多专利都是一些非常细小的缺乏具体意义的改进。所以说跟兰德始终在讨论整个成像系统的整体这个策略不同，柯达的策略就是我拆开揉碎的分析和质问你每一个元器件的设计，它是不是独特的，有什么具体价值，它为什么是这样大的，这个小一点可不可以，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咬文嚼字的语义辨析啊，这也是知识产权案件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策略，只不过是兰德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策略。
1: 对于兰德这种就是喜欢瞬时发明的人，他肯定是受不了这种跟我狂琢磨细节的这种方式，我感觉他要疯掉了。
0: 但是最后佐贝尔的这个判决显示，他还是比较倾向于接受兰德的一些说法，就他认可了宝利来之前已有的所有专利。在1985年给出判决当中呢，他认定柯达最终是侵犯了宝利来的7项专利，并且在具体赔偿确定之前呢，他就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惩罚。柯达被责令无限禁止生产、使用或者销售他们已经研发出来，并且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好几年的那些即时成像相机和胶片。
1: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严厉的，就是相当于柯达必须当即、立刻、马上要退出宝利来的这个即时成像领域。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留余地的，因为没有给柯达任何转圜的余地，关键是没有给缓冲的时间啊，就是马上就要停掉。
0: 兰德呢，在读到这份判决书以后呢，就马上申请了禁令，而且还真的生效了。柯达是被迫在短时间内迅速解除了8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还与大量的经销商终止了合作，并且要针对已经出售的1650万台相机给出换货方案。而这个换货方案非常持久，你大概90年代你去找他还能去换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虽然说这个即时成像业务在当时的柯达的营收中占比不到5%，但是柯达是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次瘪。最后呢，两家公司还要就专利侵权的赔款规模再上一次法庭。宝丽来这次大获全胜了嘛，所以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了我要你62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个数字大概是当时柯达市值的2%。
4: 这个120亿也是过于夸张了，宝丽来自己都没有卖过这么多产品啊，所以怎么算出来这个数字的？
3: 这数字呢是这么来的，就是宝丽来宣称啊，柯达在1976年的这个恶性竞争，让公司少卖了13亿美元的底片以及3亿美元的相机。然后呢，这些利润的损失加上了利息，然后再乘以3倍作为惩戒，所以说就是一个120亿美元的规模。柯达肯定是不认的。柯达算了一下是这样的，他觉得说双方的产品上市以后呢，市场对于整个即时成像技术的兴趣其实是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的，就是大家可能没有买那么多啊，所以说你最后实际造成的损失可能只有1.5亿，哪怕加上利息也就是2亿美元。
4: 差了60倍啊。考虑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家公司在庭审前实际上都已经赚得更多的事实，你要说宝丽来真的有这么大损失，我觉得法庭肯定也很难来支持他完全120亿的这个主张。
3: 就反正面对双方提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的差距呢，法官就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就是一点点算。那在1990年判决当中，法官最后裁定宝丽来的实际损失是4.542亿美元，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乎同等量级一个利息，最终柯达要支付的赔偿款是9.09亿美元。虽然这是当时美国专利侵权案件当中赔付金额最大的一笔判决，但是呢这竟然还好还在柯达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说一个很戏剧性的局面，就是整个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呢，拿到了高额赔偿款的宝丽来股价是反而下挫了20%以上，而要付钱的柯达股价反而略微上涨了。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其实并不认可宝丽来花费了10几年所获得这个赔偿，整个过程是值得的。
4: OK， 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就把宝丽来和柯达这场著名的官司的重点讲完了。这恩怨看似告一段落，但是对两家公司而言，接下来的故事都将滑向更加残酷的一个未来。
3: 柯达呢，虽然一度靠这个胶卷显影速度提升，在20世纪最后10几年又一度过上了好日子，但是当数码相机时代来临以后呢，它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因为柯达的营收几乎完全依赖于胶卷的销售，它没有生产相机的能力，所以呢很快它就被佳能啊尼康这样的专业相机厂家碾压了。而宝丽来这边呢，兰德这位灵魂人物在1982年，也就是他出庭作证1年以后呢就退休了。之后的宝丽来呢，虽然拿到了巨额的赔款，但是缺少了兰德指引，这家公司呢很快就迷失了研发的重点。之后呢，他们就是不停的去成像相机叫 Photorama 和相应的底片，可以看出来整个系统的兼容度就是跟柯达的兼容度非常的高。而且这个发布会日期呢正好也选在了柯达和宝丽来案开庭的前夕。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富士当时强调我们这些产品仅在日本销售，所以说到底是没在美国市场激起太大的反响。
4: 是个区域性的合作，而且这个合作我感觉对于柯达来说防御宝丽来的这个意义比较强，也就是万一柯达被迫要放弃自己的产品，它仍然可以从富士胶片的这个销售的同类产品当中来赚取一定的授权费。
3: 对，就有个基本的保障。而宝丽来对于富士胶片的授权呢，就是发生在柯达败诉，然后宝丽来又想进军摄像技术的一个关键阶段。在宝丽来历史上面有过一个 著名的失败案例，就是在 SX70 以后公司花费最多心血的即时成像摄像机 Polarvision。 兰德和宝丽来在这个项目上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除了自主研发以外呢，他们也努力地寻求收购一些行业的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的授权。此前因为富士胶片不是发布了那个 Photorama 吗，宝丽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它。那其实呢，他也提起过跟柯达案相似的专利纠纷诉讼，但是呢，宝丽来此后就发现富士胶片这个公司有点东西啊，它有一批研发成果其实集中在像电子元件以及磁带啊、胶片之类的存储介质方面的，这些都是宝丽来急于积累经验的领域。所以说呢，在1986年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个协议，宝丽来是放弃了之前的诉讼请求，而且是允许富士胶片继续销售 Photorama 这个系列的产品。那作为交换，富士则要授权宝丽来接触它的一些关键技术，并且参与宝丽来在亚洲市场的分销。
4: 那个时候看得出宝丽来还是蛮强势的，就是这样去闹一下，然后他就获得了一些他想要的技术的授权。不过反过来从富士胶片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在即时成像这个领域的

0: 知识产权问题上面已经基本上扫清了障碍了。只要他固守日本市场，不要踏入宝丽来的这个美国本土市场，他就能非常安稳的发展。
1: 不过富士胶片它毕竟是一个胶片厂，所以说它其实到了2000年代也面临跟柯达一样非常严峻的局面。公司被迫在胶片领域砍掉了很多的资源和人力，并且从传统胶片所积累的一些像精密化学啊、图像材料科学这些核心技术出发，去强行的推广多元化的转型。这个故事的最后结果很成功啊，富士胶片是最后活了下来。那即使成像这一小块业务呢，也很幸运，它没有被砍掉，还有了自己的新的品牌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Instax。
0: 而到这个时候呢，当他再看向美国市场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怎么宝丽来已经死掉了，柯达也已经快死了，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1: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2001年，宝丽来在美国发售过一款很特别的产品，这个产品名叫 Polaroid Mio。这款产品其实就是在之前富士胶片的 Instax Mini 的产品线上做了非常微小的改动，再贴上一个宝丽来的标所做出来的。觉得这个产品可能说明啊，当时富士胶片其实已经能以代工厂的身份在和宝丽来关系当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了，因为当时宝丽来已经开始示威了。当宝丽来在2008年宣布要彻底停产底片以后呢，耐心等待多年的富士胶片终于出动。他借助 Instax 在东亚，尤其是韩国市场的出圈，开始在包括美国市场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销售 Instax 产品，就不再局限于日本了。而他的这轮销售呢，就正好赶上了一轮怀旧营销的潮流，越来越多玩惯了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消费者，开始希望把自己的照片从数字世界当中洗出来，重新变成那些让人兴奋的实体照片。
0: 这个其实也是兰德当年推出宝丽来的产品的时候，给全世界展现的那种情感价值吧。只不过现在所有的市场机会都被 Instax 主夺走了。
1: 根据日经新闻在2023年的一篇报道，Instax 的营销团队在过去10年当中增长了5倍。那目前在富士胶片的这些多元的业务当中，影像部门的规模是第二大的，它的利润率也是同行当中最高的。那目前 Instax 的年销售额已经接近10亿美元，然后公司呢已经计划好了，2025年要为更多的潜在需求再提升40%的产能。
0: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最后的尾声阶段，这个 Instax 的胜利呢，其实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故事。只要你能够活得够久，总有机会能够获得这个市场。那讲到这里呢，我们终于已经厘清了延宕超过70年的纪实成像市场的一个大战，以及三家标志性公司宝丽来、柯达和富士胶片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1: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讲完。2017年11月，就在宝丽来这个品牌变成一家波兰公司以后没有多久啊，他就向富士胶片发起了诉讼。他指责富士胶片在相纸上所采用的那个矩形的胶片加矩形的白纸边框的设计，和我们宝丽来当年的设计高度的雷同，所以你侵权了。然后富士胶片则回应称，宝丽来现在无法通过产品销售获得利润，所以说现在他似乎想用残余的知识产权来获得收入。
0: 哎，听完我们节目之前的讲述的话，会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
1: 另外呢，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们这个节目今天从头到尾用的这个说法，都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说法，叫纪实成像，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叫拍立得嘛。其实我们也是有点故意的，因为简单查了一下国内的商标注册情况，就可以发现，拍立得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被宝丽来知识产权公司注册为商标很多年了。那目前在电商平台上面，你虽然可以通过"拍立得"这三个字搜到富士胶片的 Instax 的各种产品，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官方产品介绍当中，它都会用别的一些字眼，比如说"一次成像"。即拍即得，以即拍立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规避一些法律的纠纷。
0: 拍立得 VS 立拍立得，又是一种抠字眼。哎，说回来，现在的宝丽来真的有一种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感觉啊，而且这条恶龙都已经是有一点奄奄一息了。一家过去能够靠法律诉讼来维护自身技术创新的一个明星的公司，现在呢却把知识产权变成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竞争手段。实在是让人很遗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宝丽来与兰德创立宝丽来时的这个初衷肯定是背道而驰的。
1: 有句话叫"时尚意识，风格永存"。宝丽来的标志性死亡与纪实摄影潮流的复兴，其实正好是这句话的很好的一个体现。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再绝妙的点子也很难像当年兰德的这些灵光乍现那样，拥有数十年的生命和商业价值了。 而公司如今应该追寻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就是那种值得用宝丽来相机拍下，并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反复回味的独特价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美元，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 1.77 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 40% 多，投票权呢有 80% 多。
2: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 1.77 万亿美元啊。
1: 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2: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1: 我们先交代一下 Cursor 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2: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 Cursor 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 Cursor 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吧，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 Cursor 啊，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 Cursor 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how。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2: 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Space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1: 对，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2: 那我觉得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1: 有点地狱啊。 OK，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

0: 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个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积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 63.55 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 127.27 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 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1: 嗯，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就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建算力中心，由此可以完美解决在陆地上算力中心原本的这个冷却和电力问题啊。所以说这成本和效率上未来会很占优势。
0: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马斯克画的饼嘛，就是从逻辑上或者说第一性原理上它肯定是成立的，当然在这当中技术上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他创业当中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具体展开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AI 这个业务的遇到第二个短板或者说是缺陷，其实就是它在用户层面是缺乏存在感的。虽然 Grok 和 X 月活加在一起有 5.5 亿啊，但大家都知道在大模型的领域，其实 Grok 实在是难以算进第一梯队，尤其是在编程这些最能产生现金流的领域，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很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 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本人吧和 Anthropic 达成了算力租借的合同，也就是 SpaceX 把自己多出来的就用不掉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 这个合同预计到2029年最多可以为 SpaceX 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呢。
0: 对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评论，因为马斯克之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批评 Anthropic， 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不说这些话了。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大家能看出什么呢，就是 Grok 他自家的这个大模型现在的对于算力的需求实际上是比较疲软的，以至于在别家的大模型现在都是算力供不应求，对吧，都是在到处找算力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去借给 Anthropic。 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 SpaceX 是非常需要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业务能够补充进来的， Cursor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选。那同时呢，对 Cursor 来说，它现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算力的短板，它是很缺的。那么 SpaceX 这个庞大的算力的建设的计划其实能够帮它补上大短板，所以这两边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互补。
1: 嗯，一句话小蝶，就是 SpaceX 把 XAI 并进来以及它收购 Cursor 这两个合并的动作，其实都是战略互补和各取所需的一个感觉，最终呢都有助于撑大整个 SpaceX 的市值。
0: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都在讲 why 的部分，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纳进来，以及它为什么要做 Cursor 这个收购。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进入更有趣的 how 的部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收购， SpaceX 到底是怎么来并购 Cursor 的。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或者三个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SpaceX 在四月份它不是以600亿美元收购了 Cursor， 而是买下了用600亿美元去收购 Cursor 的这个收购权。第二点呢，就是 SpaceX 它不是支付600亿美元的现金，而是用 SpaceX 自己的这个 A 级的普通股来支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收购权是在 SpaceX 上市之前买下的，而它的行权的时间呢，则是在 IPO 之后才会实现的。这三个设计连在一起呢，就使得 SpaceX 有机会能够同时推高自己上市后的市值，并且实质上降低收购科瑟的代价。
1: 这个设计感觉隐隐约约之前有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链条讲得更明白一点。
0: 嗯，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蛮精彩的一个财技啊。那我们先讲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收购权。其实我们之前讲 Netflix 试图收购华纳的那个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相关的内容了，包括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那个案例也讲到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不是直接当下买下这个公司，而是买下了一个收购这个公司的一个期权，一个 option。再直白点说呢，就是占了个坑。 SpaceX 有权利到了某个时间节点选择买或者不买 Cursor， 然后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当然你占这个坑是有代价的，如果届时 SpaceX 决定不买 Cursor 了，那他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给 Cursor。 当然这个不算是分手费啊，就是其中 Cursor 可以用当中的85亿美元来购买 SpaceX 的算力。对于 Cursor 来说呢，他能拿到15亿美元的现金，加上价值85亿美元的这个算力，对他来说肯定是不亏的。
1: 那这就体现出来整个收购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讲的分手费通常是小几十亿，甚至说大几十亿已经算是非常多了。那这次是100亿美元哈，当然这里面有85亿美元的算力价值，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利于 SpaceX 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设置也是撬动 Cursor 答应这个并购的很重要原因啊。因为根据报道，其实当时 Cursor 是在做新一轮的股权融资，规模是20亿美元，估值是500亿美元。然后呢 ，SpaceX 是横插进来，就直接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据说是限 Cursor 几个小时，反正一天以内就要做出决定。
1: 嗯，我觉得6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溢价相比起股权融资来说并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上市之前这个估值快速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这100亿美元的所谓的分手费的部分其实是给了科斯很大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此而动心吧。
0: 对，就现在这个算力你感觉好像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都不一定买到算力啊，所以说有这个算力其实对科斯来说很大的诱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设计，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简而言之，如果 SpaceX 决定要买 Cursor 的话，它的购买时间实际上是在 SpaceX 上市一段时间之后，而且用来支付的呢又不是现金，而是 SpaceX 的股票，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呢，就同时有防御性和我们说进攻性的这个作用。
1: 攻防一体是怎么实现的？
0: 那先说这个打引号的防御性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了你在上市之前搞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并购，然后你就要大幅度的改你的招股书，就有可能要推迟 SpaceX 的上市时间，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他只是买下了这样一个期权，对于招股书的变动就比较少，他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上市。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呢，肯定是他进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 SpaceX 上市之后，他自己的股价涨了，那么实际上他需要支付给 Cursor 的股权的比例，或者说那些 SpaceX 原有股东的股票它的稀释的比例就会下降。我刚才这么用中文说，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抽象，就是这个定语状语有点多啊，我们直接说数字吧。那我们之前讲的 SpaceX 它现在每股这个计划是135美元对吧，那如果你要支付给 Cursor 600亿美元的话，相当于就要给他 4.44444 亿股的股票。但是如果呢这个股价到了它行权的时候涨到了200美元的话，那其实你只要给它3亿股就少了1亿多股。
1: 你前面说用中文说有点抽象，我差点以为你要说让我们说英文。数字本身大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就是很抽象啊，我 get 到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SpaceX 购入这个期权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赌自己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会很好，那这样我可以少付一点股票出去。
0: 没错，就这个意思。
1: 那这里插问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要收购的话，支付给 Cursor 的股价是用什么时候的价格来定呢？是比如说是 IPO 的时候的价格呢，还是交割的时候的价格呢？
0: 如果是 IPO 那个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了，对吧？
1: 确实，
0: 它是在收购交割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然后这个平均呢是根据成交量来加权平均的，肯定不是七个收盘价加在一起除以7啊，是这么个规定。
1: OK， 回到前面这个赌的部分，就是 SpaceX。凭什么觉得自己在上市以后股价还会上涨呢？虽然说这个确实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也有可能是遇到什么小概率事件， IPO 以后就跌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0: 对，如果它破发的话其实它就不合算了嘛，对吧？还不如当初就直接把这个付掉，对吧？或者当时就把这个股权给交割掉。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收购科瑟本身就能够带来市场或者投资者对于 SpaceX 整个这个公司更好的预期，对吧？估值的这个提升。
1: 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这个收购就还是在充分的利用它的所谓的正面影响，然后把潜在的，比如说收购以后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给压后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科瑟的这个财务状况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写进招股书的话，有可能对这个估值并不是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你在上市之前只是写一个期权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更多看好的那个方向，就简而言之是这个意思吧。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推高 SpaceX 股价的一个利好因素呢，就是最新的消息说标普是有可能 加快或者说是提速把这种超大规模的 IPO 纳入自己标普500指数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你 SpaceX 上市之后有可能很

0: 很快它就进入标普500了，就会带来非常多的被动的指数基金的买入，对于刚刚上市的 SpaceX 的股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1: 不只是标普，像纳斯达克和富时也是提出了类似的一个思路，就其实更多的被动基金的买入的话，确实是有助于把 SpaceX 的股价进一步提升起来的。
0: 嗯，
1: 其实这种收购的期权也好，用股票来购买一家公司也好，在并购的案例里面不是很新鲜，但是 SpaceX 和科索这次收购还是十分的罕见，它是很精妙的把收购和期权和 IPO 结合在一起，其实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讲故事对于股票的推高作用。这个呢，可以说是如今的 AI 大潮之下才能实现的一个操作。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

0: ty90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这是我们随时可以互动的一个平台啊。那于律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是从听众的提问开始好吗？
1: 好的，
0: 我们此刻就来看问题了。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夫妻两人婚后购买了一套房产，产权登记在我老公一人名下。去年我老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朋友向第三方借贷公司借款80万元，并用我们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在我老公的朋友因为生意失败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已将我老公和他朋友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实现抵押权，将我们的房子拍卖抵债。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老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们夫妻共同房产抵押给别人，我是否可以主张抵押行为无效？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夫妻一方擅自将这个夫妻共同房产抵押给他人，那么债权人能否善意取得不动产抵押权的问题。那么听众夫妻呢，婚后共同购买房产，那么产权呢虽然登记在男方一个人名下，但仍然呢是属于男女双方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那么处分呢是需要全体同意的，未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呢擅自处分就构成无权处分。那么被抵押的房产呢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一直登记在听众老公单独所有啊。那么听众呢明知登记状态呢与实际权属呢不一致，却没有及时去办理更正登记、异登记啊。而对于这个普通债权人呢，他只能从这个不动产登记簿上那么对产权信息呢做出一个审查，那么已经呢尽到了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除非呢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呢明知道房屋是存在夫妻共有财产的情况下仍去办理抵押登记，否则呢很难认定债权人呢存在重大过失。
0: 因为债权人他是没有过失的。
1: 对的，
0: 对吧？你们的房产抵押了，
1: 对，
0: 那你确实房产拿出去了呀， 对不对？产权证拿出去了呀，
1: 钱也借给这个他朋友了。
0: 对呀、对呀。
1: 当然呢就是债权人呢也要符合这个抵押权呢善意取得的这种法定条件，满足这个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主债权要合法有效啊，第二呢就是已经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第三呢主观善意，并且呢基于对登记公信力的一个信赖啊。那么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下设立的抵押，那么抵押权才合法有效啊。当然呢这个听众呢碰到的问题呢也提醒我们，那么婚后共同买房，那么千万不要长期放任房屋呢只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一定呢要及时的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去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把自己呢也登记为共同产权人。如果说这个不动产登记啊与实际权属不符，又暂时没有完成更正，那么也需要呢立刻办理异登记，那么阻断第三人的一个善意的信赖，避免呢配偶一方私自对外抵押或者卖房啊。当然呢这个作为债权人为避免啊不必要的麻烦，在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时候啊也可以主动的询问抵押人这个婚姻状况，并且呢留有相关的记录啊。如果说房屋是婚后取得的，那么尽量呢也要求这个配偶一方呢也一并签字确认，以防呢这个其他共有人后续提起这种抵押权之诉啊，无效之诉。
0: 我们平时是觉得如果是婚后取得的房产登记在一人名下，反正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对吗？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想到因为登记在一方名下，那么产证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他一个人就可以去办理这个房产的各种手续。
1: 对的。
0: 虽然你说我后续我可以问他追要，对吗？比方说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可能追要也 不太方便吧？
1: 对，
0: 没有办法。那如果你

0: 是要分开了。你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个我不知情等等的，也许可以问配偶追回他的
1: 对，
0: 那一部分，对吗？
1: 对
0: 但
1: 的。
0: 是已经卖出去的或者已经抵押掉的，你对善意第三方来讲也是没有用的，
1: 对的，
0: 你拿不回房子了。
1: 对的，
0: 嗯，那配偶如果没钱的话，也许你钱也拿不回来，
1: 对的。那么
0: 所
1: 像，
0: 以是麻烦的
1: 是
0: 啊。
1: 的。那么像这位听众，如果说确实到了离婚那一步啊，那么如果他的房屋市值远远高于160万以上啊，那么他可以要求配偶那么少分啊，就是他因为毕竟是配偶一方啊，这个造成了一个80万的损失啊。
0: 对，于律师说的要到160万以上，
1: 对
0: 那
1: 的，
0: 么80万的损失就等于是他的损失，你还能拿回你的一半儿，80万，对吗？
1: 对，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房子是郊区的啊，这个不足于80万，那么可能存在这个离婚当中，这个配偶一方这个无力补偿啊，这个听众的一个情况啊，嗯。
0: 对，好的。所以于律师之前提醒的就是，也不要长期放任房屋，只登记在配偶一人名下，
1: 对的，
0: 对吧？也是有必要把自己也登记上去的。
1: 对的，嗯，
0: 好的。那现在这个事儿还确实是存在啊，还
1: 对
0: 不
1: 的，
0: 少见。因为比方说啊，朋友，来跟你讲说，哎，我现在有一个事儿，你能不能给我担保一下？那你基于对他的信任，比方说我们都是好几十年的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人也不错，
1: 嗯，嗯。
0: 对吗？那他要我来替他担保一下，那我也就去了。
1: 对的，
0: 那
1: 有，
0: 像这种
1: 嗯，
0: 担保，他这个是直接房产都抵押掉了啊。
1: 嗯，
0: 如果是担保呢，比方说他的朋友向第三方借贷公司借了80万元，
1: 嗯，
0: 让你去担保。
1: 对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只是去作为担保人啊，签了一个字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朋友无力偿还债务，那么债权人呢也是有权利将这个债务人还有担保人一起起诉到法院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债务人无力偿还，那么法院呢，嗯，也有可能要求这个担保人呢，先优先偿还啊相关债务啊。如果当然，这个担保人偿还以后啊，也可以向债务人去追偿啊，但是能不能追偿到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啊。
0: 因为他本来就还不上嘛，
1: 对的，所以
0: 所以，
1: 不要因为只签一个字啊，就放松警惕啊。
0: 对，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到这儿好吗，于律师？
1: 好的。
0: 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这一问说，我母亲今年80多岁了，身体很好，没有高额医疗费自付支出。因为我和我哥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我母亲就对我很不待见。我每隔2周啊，应该是，我每隔2周都要去看望母亲一次，每次去都买点日用品和水果。但我母亲还是在我哥的威逼下，以我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将我起诉到了法庭，要求我每月支付他2000元的生活费，而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也就4000多块，甚至还没有我母亲的退休工资高。母亲的退休金接近5000元。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除了照顾母亲外，还要照顾我的小孙女儿，每月还要补贴孙女儿一部分生活费。我自己的年纪也大了，省吃俭用，再加上自己的家庭开销，工资根本不够用。我想问一下律师，法院会支持我母亲的诉讼请求吗？
1: 嗯，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赡养纠纷的问题啊。那么赡养义务啊，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必须履行的一个法律的责任。那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经济上的供养，第二呢是生活上的照料，第三呢是精神慰藉啊。那么经济上供养是指有抚养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没有经济收入或者是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当地最低生活需要时啊，那么要为老年人呢提供必要的赡养费用。那么如果说这个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那么子女呢应当为父母提供必要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面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于不能或者不愿意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那么子女呢 应当为父母提供必要的赡养费用。那么生活照料呢，是指子女呢应当关心父母的健康状况，协助他们进行日常的生活的啊这种必要的活动，比如说有的需要购物啊，或者陪同就医啊。那么精神慰藉呢，是指子女呢应当关心关爱父母啊情感需求，给予他们的相应的陪伴啊，帮助他们呢保持良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啊。另外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成年子女呢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是有权要求给付赡养费的。那么所以呢，法律规定给付金钱赡养费的前提呢是父母生活困难。而听众呢讲他父母亲啊这个每月的退休金呢也接近5000块钱，那么实际上远远高于他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所需。那么他母亲的这种衣食住行啊，或者水电啊，相关的物业费啊，那么日常的开销，那么均可全额自行负担，不存在这种入不敷出或者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状态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另外呢，听众也提到他母亲的身体也很好，也没有高额的医疗费支出，那么所以呢，听众母亲的养老金啊收入呢足以维持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需要，包括一般的这种医疗需求，不满足索要赡养费的一个法定条件，那么法院呢应该不会支持听众的母亲的诉求啊。
0: 什么情况下可以支持？
1: 那么这个法律规定了，就是对于这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是有权要求给付赡养费的啊。那么因为听众母亲他每个月退休工资是足以覆盖他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所以呢，这个要求呢就相当于是可能是这个听众哥哥啊，那么唆使母亲去起诉到法院的啊，其实并非他本身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啊。
0: 那比方说啊，这个母亲呢有一些高额的费用支出，比方说医疗费之类的啊，有高额的。那退休金呢确实是比我还要高，但是他不够。那在我退休金比他少的情况下，母亲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也要支持的，对吧？
1: 对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医疗费当然要自费部分啊，那么如果说母亲的这个退休金啊不足以支付这个自费部分医疗费，那么听众包括他的哥哥啊，他们都有义务啊去母亲垫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母亲呢如果说子女啊不垫付，那么也可以先去不管是筹钱也好啊，支付完以后再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啊要求子女支付相关的费用。
0: 当然也是在子女力所能及的范畴之内。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好的。
1: 因为毕竟那么比如说有的患癌啊，那么要化疗啊这种费用可能很高啊，那么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讲那么可能无力去承担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不治疗嘛，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母亲去，对吧？所以说这个只能说尽自己能力范围内啊，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啊。
0: 好的。那这一问也清楚了。而且呢其实是如果是需要支付生活费啊赡养的话，应该是他跟他哥哥一样的。
1: 对的。
0: 对吧？不是说就让他来支付这一个啊。
1: 对的。
0: 而且这种就是子女关系不和谐确实也对老人造成了一些困扰啊。当然有时候根源在老人的身上也是有的。所以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问题其实最美满的是怎样能够达成一种和解，对吧？
1: 对的。
0: 否则的话你看作为女儿她也很心酸啊，每次买东西去但是母亲还是对我不待见。
1: 对的。
0: 那么这个关键点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可以想办法去解开一下，或者是让身边的有说服力的朋友啊，跟母亲关系好的或者跟哥哥关系好的怎么样能够调停一下，对吧？
1: 对的。
0: 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前夫去年2月份离婚， 前段时间我听朋友讲

0: 我前夫在我们离婚后不到半年，就和别的女人结婚，并有了共同的孩子。我严重怀疑我前夫在我们离婚前就存在婚内出轨的情形。我去找他要离婚损害赔偿，他没有当面否认婚内出轨的事实，只是反驳我说，他又不存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并且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了，不同意给我损害赔偿。我想请问，我是否可以起诉我前夫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可以主张哪些赔偿？他就是事后啊发现，
1: 对，
0: 应该是婚内出轨的。
1: 那么这位听众是咨询的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问题。那么原来的这个婚姻法啊，第46条呢，它是以限制性的列举方式呢，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啊做了规定。那么包括呢，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还有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啊这四种情形导致离婚的。那么无过错方呢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啊。那么这个规定呢是我国立法形式。以这种立法形式呢，首次确立这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那么它的目的啊，是旨在填补受害配偶的损害。那么通过呢，给予具有经济赔偿的和精神抚慰啊双重作用的这种抚慰金，以抚慰受害方。但是呢，这个规定呢，也无法对其他过错情形呢进行一个扩大化解释，难以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这种适用效果。那么充分体现呢，这个制度呢，制裁导致婚姻解除的过错方的功能啊。那么，为了这个实现这个目的啊，那么民法典啊第1091条就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啊。那么在婚姻法第46条的基础上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啊，进一步完善啊。那么也就是呢，在原有的四项的法定过错之外，又增设了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定。
0: 有其他重大过错。
1: 对的。
0: 那这个就他也没有具体列，
1: 对
0: 吧？
1: 对的。
0: 那可以考虑，比方说这个婚内出轨是不是有重大过错？
1: 对的。
0: 所
1: 以呢，这个听众的前夫呢，在和听众离婚半年后就结婚生子，那么这个是很难排除啊婚内出轨的嫌疑。那么他的过错行为这种程度啊，和这种重婚啊、与他人同居、还有家暴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是具有相当性的，那么已经达到了这个民法典规定的啊有其他重大过错的这个条件啊。另外，这个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2也规定了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以后，那么以婚姻法这个第46条规定的理由呢，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是呢，也规定了当事人在离婚协议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后提出的，就不予支持。
0: 那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位听友问，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了。
1: 对的，如果说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是超过了但是呢，这个规定呢，就是不利于无过错方啊，这个他的一个权利的行使啊。那么也和这种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中保护无过错方的这种合法权益的宗旨也是相背离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出台了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1啊，就规定了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呢，在协议离婚时呢，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啊。那么这一条呢，它就删除了原来的婚姻法司法解释2
0: 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的那个规定。
1: 对的，
0: 等于一年后提出也要受理的。
1: 对的。
0: 啊
1: 当然不是说这个删掉了以后就没有时效的一个限制了啊。 那么由于呢这个婚姻家庭编啊在我国民法典体系啊这个规定当中，那么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那么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呢应该同样适用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啊。那么无故双方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啊，应该是3年了
0: 啊，三年。
1: 对的，那么时间的起算呢，也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配偶有重大过错之计算
0: 啊，而且这个时间也不是指离婚以后的3年，
1: 对的，
0: 而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有重大过错行为之日，
1: 对的，
0: 从他知道之日开始算。
1: 对的。所以呢，这位听众那么提起离婚赔偿诉啊，这个是没有诉讼时效这个问题的
0: 啊。那这个知道之日可难说了，知
1: 对
0: 道
1: 的，
0: 之日不是非常的主观的那个，
1: 对
0: 我
1: 的，
0: 就是从今天才知道
1: 对的。只要
0: 的。
1: 有相关的凭证，比如说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啊，就可以证明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听众啊是可以主张啊离婚损害赔偿啊。那么当然呢，关于这个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啊，那么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啊，那么也规定了，那么是包括物质损害赔偿，还有精神损害赔偿啊。那么当然，在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啊，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主要是考虑过错方的一个过错程度，还有行为目的的啊，还有方式啊、场合这些具体情节。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啊，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还有这种相应的经济能力啊，以及这个受诉法院的所在地的一个平均的生活水平啊，这些因素来综合考虑啊，
0: 好的，于律师，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明白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他说他的前夫曾经跟他是说。他又不存在重婚啊，有配偶者和他人同居等等等等的情形啊，他觉得没事儿。但是呢，于律师告诉了我们，其实，在原有的四项法定过错之外，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个兜底性的规定
1: 对的，
0: 啊，所以他的前夫说的是不对的啊，不是说只有那些情形才可以主张
1: 对的。
0: 离婚损害赔偿啊。那么关于他所说的，你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也不存在了，
1: 对。
0: 那么。所以，他完全是可以去起诉的，
1: 对的。
0: 对吧？那通常像这样的起诉，可以得到多少的赔偿呢？
1: 这种也是根据这个一个就是过错程度啊，包括男方的啊这个经济能力啊，一般主张比如说几万啊，或者是10万以内啊，比较合适一点啊。但是如果主张再高，那有可能法院就不支持啊。
0: 明白了。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
1: 好的。
0: 这一问说，我老婆和她前夫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时，他们的儿子是跟随母亲一起生活的。一年后，我老婆和我再婚时，继子已满16周岁，并已开始工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平时还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直到继子结婚后才搬出。2年前，我老婆过世了，继子从此以后很少来看望我。今年我住进了养老院，我的退休工资已经不够我的开销。我能否起诉继子，要求他支付我赡养费？所以他的问题是因为继子当时已经年满16周岁了，而且已经工作了。
1: 对，
0: 通常工作要18周岁以后啊，
1: 对
0: 所
1: 的，
0: 以他这个也是一个挺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讲就是这个抚养，如果孩子是18岁以下，还是你抚养的话，那日后也要管你的赡养，对吧？
1: 对的，
0: 他这个情况是说，继子16周岁，但是已经开始工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就是还和我们住一起。那像这种情况。算是他抚养过继子吗？
1: 对，这位听众啊，他是咨询的关于这个继父呢能否向继子主张赡养费啊？那么问题的关键啊是双方是否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啊？
0: 对。
1: 那么民法典第18条规定，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啊，那么民法典第1072条也规定了，继父或者继母呢，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啊、继子女间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关系的一个规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有继父呢对继子女啊进行过抚养教育，那么才产生这种法律逆制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啊。那么当然前提呢也是继子女需要继父抚养，那么继子女呢如果尚未独立生活啊，那么是需要那么继父进行一个抚养。但是呢如果说继子女呢已经靠自己的劳动啊也能够谋生啊，不需要继父提供生活啊包括教育上的一个供养啊，那么即便呢双方呢是共同啊居住生活，那么也不成立这种有这种受抚养教育的啊这种继父子关系的啊，那么双方呢仅仅属于这种姻亲关系啊。那么当然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解释编二啊也规定了，那么对于民法典第1072条中的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为基础，那么综合考虑呢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过这种生活照料，是否履行

0: 因为没有房屋居住，那么大刘呢就好心将小刘一家的户口啊全部迁入到这个西征房屋内。那么2010年的时候啊，大刘就加入了外国国籍，并把这个本市的一个户籍啊注销了。那么但是呢，这个西征房屋承租人还是一直没有改变。2024年这个西征房屋被征收，那么区住房保障局那么就和西征房屋承租人大刘就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那么约定呢，这一户呢共获得征收补偿款呢300万元。那么同时还约定啊，征收居住房屋的那么共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归共有房屋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共同啊共有啊。另外那么这户呢不符合居住困难户的条件，那么征收的时候啊，这个西征房屋内有4个户口，分别是大刘和小刘一家3口。那么小刘啊随后就和大刘沟通这个征收补偿款的分割啊。那么大刘认为啊，这个西征房屋来源于他单位的福利分房啊，之所以将小刘一家户三口的这种户口啊那么迁到西征房屋，那么完全呢是出于照顾性质。那么在本次动迁啊，那么西征房屋的拆迁补偿呢也是属砖头，和户口没有关系。那么所以大刘就认为，那么西征房屋的所有征收补偿款、啊、都应该由他所有啊。那么在双方沟通无果以后啊，那么小刘一家三口呢作为原告就把大刘起诉到了法院，并在立案的时候啊就申请法院呢冻结了西征房屋的全部征收利益啊。
1: 其实就是大刘的承租房给了小刘一家居住，
0: 对的。
1: 可是大刘呢又入了外国国籍，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外国国籍是一个焦点啊。
0: 对的。
1: 而且呢在征收被征收的时候户口确实是4个，小刘一家3口都在里头。我们现在从大刘的角度好像他也有道理，因为是他当时单位分给他的婚房，只是帮助小刘才让他们进来的。但是从小刘的角度呢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户口他们一家三口都在里头，征收补偿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部分，虽然大刘说属砖头的。
0: 那么
1: 到底法院是怎么看的？
0: 那么原告小刘一家啊就是主张呢要求法院判定这个西征房屋全部的征收利益都归他们所有啊。那么小刘的理由呢就是大刘在西征房屋征收前就已经出国啊定居多年，并注销户口加入外国籍。那么而这个公房呢是属于福利保障性啊住房，安置对象呢原则上是啊中国公民啊。那么大刘呢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不再属于安置对象，不能以这个承租人身份呢分割动迁补偿款啊。另外呢我国也不承认双重国籍，一旦呢取得外国国籍呢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那么征收事务所呢虽然可以以外籍承租人为签约主体啊那个签订征收协议，但是呢签约资格不等于啊分得这个补偿款的这种实体权利啊。那么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细则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房屋征收范围内的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户口离开本市的，那么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可以协商变更承租人，那么变更后的公房承租人呢作为补偿签约协议签约主体的规定，那么大刘呢已经不享有房屋承租权啊，以及呢这个被征收房屋的安置补偿利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小刘呢一家三口呢那么他们都是符合同住人条件的啊，当然就是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在被征收公房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第二呢这个实际居住满1年以上，第三呢这个本市无其他福利限制的啊住房。那么所以呢这个小刘就认为全部的这个征收利益啊那么都应该归他们一家三口所有。那么并且呢表示他们之间呢就西征房屋征收补偿款如何分配呢就自行处理啊，在本案中啊就不需要法院处理啊。那么当然这个大刘啊就不同意啊原告小刘他们的一个请求。那么他提出呢首先呢

0: 进行法律法规呢，变位否定外国人以及境外中国公民啊，那他的一个公房承租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七条也规定，那个房屋承租人呢，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啊，境内外的自然人啊。由此可见呢，只要公房出租人同意，那么外籍人士呢，仍可以继续承租公房。那么其次呢，这个公房承租人享有的公房承租权呢，具有准物权性质啊，公房的福利性呢，只是它的一个来源。那么公房发展至今呢，已经和最初具有人身属性的福利分房有了较大区别。那么公房本身呢，具有啊这种支配性、可转让性这些特征，也使得呢它的性质上呢更接近于物权啊。因此呢，并不能以承租人加入外籍就剥夺他承租房屋的一个权利啊。那么第三呢，这个西征房屋是被告大刘原工作单位啊，上个世纪90年代分配给被告大刘的一个婚房啊，那么一直是由被告啊大刘来缴纳房租啊。那么被告呢是基于帮助和照顾性质，将三个原告的户口啊迁入到西征房屋内。那么三个原告呢不属于西征房屋的同住人啊，原告认为啊这个他们无权要求分割征收补偿款啊。本次动迁呢，这个西征房屋的拆迁补偿呢是属砖头，和户口没有关系。所以呢，大刘认为这个西征房屋所有的征收补偿款呢都应该归公房承租人，就是也就是大刘啊所有。
1: 那么法院审理之后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是您刚才所说的是大刘的一个分析，对吗？
0: 对的。
1: 他觉得应该都是我的。这一次动迁本来就是属砖头的，和户口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你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你不能够说是属砖头的和户口没有关系，因为小刘他们一家三口满足了就备案制对象的这个三个条件。
0: 对的。
1: 对吧？他户口在里面。而且居住就是满一年以上，至今住着啊，而且本市没有其他福利分房，你不能够说现在政策属砖头的，那他们就没有，但是他们是被安置对象，
0: 对的，
1: 所以大刘的这个说法其实也不成立啊，
0: 对的，
1: 啊，
0: 那么争议的焦点，
1: 法院审理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那么争议焦点呢，还是关于这个大刘加入外籍啊，能不能取得征收补偿款啊？那么法院审理后就认为啊，那么有权对公有居住用房那么拆迁补偿利益主张权利的是这个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和同住人。那么同住人呢，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至在被拆迁房屋内有本市常住户口，并且已经实际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且呢本市没有其他住房或者是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啊。但是原则上这个小刘呢三人呢都是符合这个公房同住人条件的啊，均有权获得西征房屋征收补偿款。而这个西征房屋呢是公有住房，承租人是大刘，而大刘呢这个加入了外国国籍啊。但是呢法院呢考虑到大刘呢他是西征房屋的承租人，并且呢这个西征房屋的来源是大刘原来单位分配的分房啊，那么以及双方的一个实际情况啊，所以呢就法院就认为大刘呢可以酌情啊分得部分的征收补偿款啊。最后呢根据这种公平原则，法院呢酌情确定大刘呢就向原告小刘三人呢支付西征房屋征收补偿款280万啊，也就是说呢法院只支持呢大刘分得20万元啊这个征收补偿款。
1: 那非常的少了。
0: 对的。
1: 那我就要问一下了，如果当时大刘没有让小刘三人住进来，那么其实这个他同样能够获得这个补偿款300多万是吗？
0: 对的。
1: 因为他本来属砖头嘛。
0: 对的。
1: 啊，
0: 因为承租人如果说只有他一个，也没有其他户口。
1: 是。是。所以其实大刘拿到的现在连1/4都不到哎。
0: 对的。很少的一部分补偿，
1: 那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大刘这个加入了外国国籍啊，而我们国家的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啊，那么只能是具有本市户口的啊，那么这个承租人啊，
1: 所以他这个酌情是因为，房屋的来源是他，对
0: 对的，
1: 吧？
0: 对的，因为他加入外国国籍以后啊，就不再属于这个安置对象啊，
1: 这个是法院里判的一个结果，不属于安置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小刘三人去法院告的话，其实他作为他补偿款依然可以拿到啊。
0: 对，他拿到以后，如果说，那个不给小刘啊，那么或者转移掉啊，那么小刘也没办法拿到啊，所以小刘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取得他的一个征收利益啊。
1: 所以这个其实兄弟二人还是应该本着和平啊，就是考
0: 友
1: 虑
0: 好协
1: 到
0: 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友好协商，毕竟是当初大刘是把你们一家全部迁进来的，
0: 对的，
1: 他当时有权利不迁，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是迁进来了，这个就要按照这个公房的政策啊，按照相关的征收的这个政策来处理啊。那么当然，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毕竟他们现在户口都在里面，他们是需要被安置的，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决定了把他们迁进来的同时，其实也因为任何公房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吗？他符合这三个条件里边的人就可以分啊，你
0: 对
1: 不
0: 的。
1: 能够说，哎，这个本来是我的，但是他们现在在里头，所以这个案例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提醒的啊。
0: 对的，那么这个公房承租人啊，那么取得行政房屋的承租权呢，是基于我国公房的一个配给制度啊，那么给予我国公民的居住需求的安置，所以呢，公房承租人加入外国国籍的时候啊，就自然丧失了这个原受配公房的这种承租的权利啊。那么虽然承租户名登记没有做变更，但是呢，因为这个该公房承租啊，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权利啊，所以呢，在公房征收的时候啊，他是不应当取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的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新生房屋来源于这个承租人，法院呢就可能会酌情分给他部分的征收补偿款啊。这个当然，如果说这个公房呢，是比如说是大刘的父母啊单位分配的，并非是大刘单位的一个原始的分配，那么大刘呢对如果说对这个公房的来源没有贡献的话啊，他只是在父母过世以后啊变为新的承租人，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他再加入外国国籍，那么这种情况一般就不再享有公房征收利益啊，就是如果是真的这种情况，可能连20万都拿不到啊。
1: 对，因为这个来源也不是他的，他就相当于自己放弃了嘛。
0: 对，当然这个有个问题啊，那么可能就是考虑到，那么既然大刘，那么他不是安置对象，那么这个动迁组啊，那么或者住房保障局，那么和大刘签订这个征收补偿协议，那么是否合法有效啊？那么实际上呢，大刘呢，这个如果说啊，小刘他没有直接去起诉要求分割这个征收补偿款，而是先去打一个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大刘和住房保障局签订的这个征收补偿协议是无效的啊合同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啊。因为大刘呢，虽然他加入外国国籍啊，那么但是呢，在跟因为毕竟这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呢，他是跟承租人签订的啊，大刘呢，他这个承租人名字还在啊，没有去除啊，没有变更啊。那么这种情况，大刘呢，他只是作为一个签约代表行使一个签约权啊。那么，但是呢，签约以后有这个签约的一个权利呢，并不代表他
1: 分
0: 可以
1: 配，
0: 获得这个实体的一个权利
1: 对，就分
0: 啊。
1: 配上是不是可以得到实体的权利？
0: 对的。
1: 如果是矛盾比较多，家里这户口也比较多，别人都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也许他基于他已经没有中国国籍了，对吗？
0: 对的，
1: 等等原因，他就拿不到。
0: 对的，这个就跟那么很多时候，这个公房承租人这个死亡以后，那么如果也一直没有变更，那么在公房征收前，那么各方呢就 里面有户口的人，各方达成一致，推举出一个签约代表啊，然后由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啊签订这个征收补偿协议啊。那么这个签约代表呢，他只是一个签约代表，
1: 就是把这个补偿款拿到了以后，具体怎么分，可能还是
0: 要考虑这三个条件，
1: 不是说你签约代表就是你的了，不是这么回事。
0: 对，签约代表不等、不等于承租人。
1: 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兄弟两个好好的再商量一下，因为大刘是觉得都是我的，你拿不到，那么小刘他们急了啊，觉得就没有地方住了，对吗？
0: 嗯、对的。
1: 那如果是因为小刘之前也是跟大刘沟通的嘛？
0: 对，
1: 这个分割问题，
0: 对的，
1: 反正本着兄弟的情谊啊，当初也就是你考虑到他们没地方住，那么现在小刘也要考虑到当初是大刘接收了你，
0: 对的，
1: 好好去协商，因为很多补偿款拿到了以后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得理不饶人，
0: 是的，
1: 对吗、
0: 嗯、
1: 但有时候理不能够覆盖所有 你们之间的情谊，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好好协商的。好，那我们这一问就这个案例普法也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
1: 于律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个问题啊。
0: 嗯、好的。
1: 这个问题问，我父母有三个儿子，我哥先于父母去世多年，去世后我侄子就很少来看望我父母，侄子成年后也没有尽到赡养爷爷奶奶的义务，我父母晚年都是我和我弟弟在照顾，父母去世时留有一套房产，生前没有写遗嘱，也没有写遗赠抚养协议，我认为由于我哥去世的早，在父母晚年没有照顾父母，而我侄子虽然享有代位继承权，但他成年后有抚养能力却不尽赡养义务，应该无权分得我父母的遗产。我想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主张剥夺侄子的继承权，我父母的遗产全部由我和弟弟继承。
0: 哎，这位听众咨询的是关于代位继承啊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根据听众描述啊，那么听众哥哥呢早年就已经去世，而听众侄子呢在其父亲去世后啊就很少来看望爷爷奶奶，那么在成年后呢也没有对爷爷奶奶进行过照顾赡养，那么所以呢这个能否这个根据民法典啊这个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啊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进而呢主张剥夺侄子继承权啊。那么从现行法律来看呢，法定继承呢是以均等继承为原则，那么对于尽到较多赡养义务的也只是规定了可以多分啊而非应当多分，但是呢就代位继承而言呢，代位继承呢仅仅是承继了其父或者他母亲作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相应的继承权，并不涉及到这个赡养义务问题。那么民法典第1128条也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呢先于被继承人死亡，那么由该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那么代位继承呢一般只能这个继承被继承人原本被代位人呢原本应当继承的份额，那么这样的制度啊安排呢体现了对赡养的一个正向的鼓励，但是呢仍然呢强调以维护身份为基础的这种继承权利义务关系啊，因此呢对于这种代位继承人而言呢，那么决定他能否均等继承的根本呢在于他的一个身份啊，是否符合代位继承的构成条件啊？而这个赡养老人呢，是他的法定义务主体啊，是被继承人子女。那么，作为代位继承人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原则上是不负有这种赡养祖父母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只有在子女死亡啊无赡养能力的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孙子女啊才负有赡养义务啊。民法典1130条规定呢，有抚养能力。啊，有抚养能力不尽抚养义务呢应当少分或者不分，适用对象呢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子女啊他的子女，并不直接当然适用代位继承人，所以呢听众呢仅以代位继承人成年以后啊没有赡养爷爷奶奶为由啊是不能直接剥夺侄子的代位继承权啊，但是如果这个听众能够证明他和他弟弟啊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呢，也是可以主张多份遗产啊，而不是呢直接剥夺代位继承人继承权啊。如果说继承人这个丧失继承权的，那么有法律规定，那么他的晚辈直系血亲呢不得代位继承啊。如果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0: 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进行赡养义务较多的，可以适当分得遗产啊。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这个侄子，也就是他这个听众的哥哥呢，他呢本身是丧失继承权的啊，那么侄子这种情况呢，他就不能代为继承了。
1: 是，好的，那这个很清楚了，侄子是有权的啊，而且他没有赡养义务。当然你们照顾多，你们可以多分一点可能啊。
0: 对的。
1: 好，那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一些了，时间关系，在这儿呢于律师您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啊，136-0170-8698，136-0170-8698啊，那么这个手机号啊，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听众朋友们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留言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手要入群，随时互动留言提问。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小宇宙 APP， 小宇宙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看到往期的短音频剪辑后的作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小窗，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间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都转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至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

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3.91%，收于每桶96.67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

0: 动物皮毛、芝士、家具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当天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物价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双双结束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同比温和回升至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3.8%，同样较上月扩大0.3%。两大物价指标同步修复。
0: 从 CPI 来看，8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7.6%。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5.5%。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和4.1%。同时，产业向制向率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3.5%和1.9%。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2.8%和1.4%。同比方面，PPI 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26.6%和20.8%。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刘南村进一步分析指出，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综合来看，8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昨天为期5天的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可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0: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1: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0: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3.4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星表示，
2: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2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3: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0: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4: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5: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6%。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57%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0: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 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6: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一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的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8: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 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6个类别。今年1至7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2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8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7: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开盘后的30分钟啊，是全天流动性最集中的时段。很多真正的高手啊，一天中大部分的操作，往往都发生在开盘这30分钟。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30分钟需要重点关注的4种走势。第一，开盘如果快速拉升啊，随后缩量回踩均价线，不破均价线再次上涨。量能逐级放大，这是资金有序进场、有承接的真强势，是最健康的走势。这里的关键啊，不在于涨，而在于回踩不破。相反啊，如果一路直线上涨不回踩，量放得很猛，这种走势啊，往往是短线资金一口气推到顶，很容易透支全面的上涨空间，午后啊，很容易回落。第二，如果集合竞价高开，最后1分钟还放量上冲，但开盘后却一路阴跌反弹啊，量能也是微缩的，这是典型的啊利用集合竞价诱多的走势，要特别小心。相反啊，如果开盘跌破均价线后能快速拉回均价线上方，这可能啊只是在洗盘，后面还有戏。第三，如果前一天是炸板或烂板的，今天本该高开的但只是小幅低开，开盘后又能快速翻红，放量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弱转强，有些股票啊都曾有过这种走势，可重点关注。第四，如果开盘即弱势啊，反弹时均价线一直在压掉价格，这种走势啊基本上全面都偏弱，注意反弹先减仓。以上这种走势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 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

0: 安排，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
3: 掘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4: 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北京市15-50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从7个方面提出了22条具体政策举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与此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还印发《北京市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加快国产先进算力迭代验证平台建设，提升10万卡算力集群建设能力，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加速国产技术验证。
3: 40年房贷新政落地后，银行已经开始行动。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多位银行业人士及房产中介机构人士透露，40年房贷申请已在多地进入实操阶段，但各家银行推进节奏不一，存量房贷展期尚处系统调整、细则制定阶段，暂未形成统一操作标准。但与此同时，购房者多持谨慎观望态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拉长房贷年限可降低购房入市门槛，短期提振刚需与改善成交，但本质是还款压力的周期后置，长期利息成本显著增加。
4: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
4: 人社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专家表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号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2025年中国内地参加测评的学生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他们在科学和数学两项测试中分别以597分和612分位居第一，在阅读测试中获得527分，仅次于新加坡。
4: 上海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医疗费用负担。新政推出后备受关注，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回问表示，10月1号之前已发生的产检费用，相关执行细则正在抓紧制定，后续医保经办机构将及时发布。10月1号起，产检和分娩住院都可以按规定享受新政待遇。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是否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负责人表示，正常参加并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灵活就业人员都能享受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政策。此外，不论是生育一孩还是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

0: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热搜采访，我们继续关注新闻。2026外滩大会昨天在黄埔世博园区开幕。每一届外滩大会都会带给大众关于未来生活的全新想象，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正走出会场，落地商圈、景区，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本届外滩大会期间 AI 眼镜城市伴游被引入大义语言文化街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就能够享有文化导览讲解、消费推荐、多语言翻译、语音支付等多重功能，用数字科技为传统文旅地标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报道。
2: 你好，请问打开城市伴游，请帮我介绍一下眼前九曲桥的历史。
3: 站在九曲桥边，佩戴着 AI 眼镜的游客林女士发出语音指令，无需掏出手机，建筑历史、人文典故便直接呈现在眼前。打开眼镜的城市伴游功能，游客穿梭于老城乡豫园商城到外滩 BFC 之间，途经华宝楼、湖心亭、豫园老街、复兴艺术中心等地标，眼镜就会根据实时位置自动推送点位介绍。
4: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历史可追溯至清末。
3: 林女士说， AI 眼镜可以实时讲述景点历史，让游览体验变得新颖有趣，听到感兴趣的内容还可以随时追问。
2: 今天在豫园刚好遇到了有 AI 眼镜体验的活动，然后我试了一下，你只要给他一个指令，他都会有一些那个景点的介绍，他也会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都能介绍得非常的到位，其实体验挺不错的。
3: 逛到老字号街区，眼镜就会主动推荐南翔小龙、宁波汤团等非遗美食，选定商品后语音发出付款指令就能完成支付，游园的看、问、逛、买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游客于先生现场体验了一把眼镜语音支付，
5: 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因为在线买了一份小龙，然后基本上能够实现秒级的一个支付，但是让店员就感觉很惊讶，因为店员说啊，你怎么付的？你手机也没拿出来。哎，我说我就用眼镜付的，他还是很愿意来体验，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设备。
3: 大豫园商铺密集，古建林立，文化内容丰富，是数字科技进入城市生活的天然试验场。AI 眼镜技术人员李夏南介绍，此次城市伴游将讲解、导航、查询、推荐、支付等服务整合进游园全过程，为文商旅与科技融合提供了新样本。
6: 你可以用它去点外卖、去导航、打车、录音机钥、然后提词器还有翻译等等。城市伴游是我们在8月份最新全量上线的一个新的功能，它支持我们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景点。
3: 本届外滩大会的主题是共创 AI 新科技，会场之外 AI 眼镜让游客从看见走向读懂，实现与城市文化的深度对话。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说，这次体验也是非遗大豫园音乐季的先导活动之一。9月19号到11月15号，豫园商城与 BFC 将开启58天双区联动，带来戏曲民乐、民俗演绎、跨界艺术等多元内容。
7: 我们也是希望游客在体验大豫园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路径的时候呢，去通过我们 AI 眼镜的一个功能吧，跟这些文化点位达到一个非常深度的链接和一个交流，用一些数字化的赋能，包括外滩大会的这样相关的一些合作，能够去达到我们大豫园的文商旅的一个数字化的创新。
3: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周一宁报道。
1: 上海生育保障再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用也纳入到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4: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8: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9: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

0: 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1: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2: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1: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0: 阵痛分娩的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1: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3: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七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1: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我们来关注铜价。昨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了每吨14722美元历史新高，连续三天刷新最高纪录。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佳的工业金属。受此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昨天是收于每吨11080元，上涨0.74%，也是保持坚挺态势。那么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高铜价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17%，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47%。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这一预期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在此逻辑驱动下，大量铜正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全球抢铜潮提前上演。供应端的持续收紧也为本轮铜价上涨提供了基础。智利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

0: 智利八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与此同时，需求端结构性增长正在为铜价提供长期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1: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0: 标普全球副董事长丹尼尔·伊尔金进一步分析认为，从长期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持续维持在高位运行，这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也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2: 供应链和采购分析显示，开发一个新的大型铜矿大约需要17年，这期间会出现一个缺口，但我们看到很多新用途正在涌现，包括几年前没有人真正考虑过的铜需求、人形机器人。
0: 受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及供应端偏紧因素提振， A 股铜板块周三全线走强。个股方面，精益股份强势录得两连板，以 11.58 元涨停价领涨板块。北方铜业也表现突出，收盘上涨 4.84%。 电工合金、江西铜业及紫金矿业均跟随走强。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指出，
3: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伦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0: 业内普遍认为，在 LME 铜库存低位及全球能源转型对铜金属的刚性需求支撑下，铜价中枢上移已成为市场共识。然而短期价格快速冲高后，技术性回调风险正在累积。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享受龙头股溢价的同时，需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及下游加工企业对高价铜的接受程度，警惕高位波动加剧带来的博弈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全天强势，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港口航运板块低开高走，文化传媒板块全天低迷，游戏板块也表现萎靡。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 0.28%， 报收 3951.51 点，深证成指小涨 0.15%， 报在 13723.32 点，创业板指下跌 0.14%， 收于 3354.97 点，科创50指数下挫 0.69%。 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9月9日， A 股市场小幅震荡，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14.46亿元。从行业来看，电子、通信行业合计吸金逾49亿元，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等行业也获资金青睐，传媒、计算机行业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7: 2026年半年报披露收官后，截至9月8日，已有17家上市券商召开业绩说明会。在市场交投活跃、科创投资浮盈集中释放的背景下，投资者在关注券商当期业绩成色的同时，还进一步追问了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科创投资步入收获期。
6: 2026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热潮涌动，截至8月，在港交所上市企业超过100家， IPO 募资额同比增逾1.5倍。热潮之下有两条清晰的主线，一是 A 加 H 模式的加速扩容，一至八月3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港股上市，募资额占港股 IPO 总募资额约70%。二是硬科技企业密集登陆港股，显示出港股市场对新经济企业的承接能力不断增强。
7: 随着2026年上市券商半年报披露收官，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浮现，证券行业的 AI 布局已从投入期迈入产出期。2026年上半年，国内上市券商交出一份亮眼的半年度业绩答卷。数据统计，43家上市券商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647.1亿元，规模净利润1553.7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同比增幅均突破40%。
6: 近期 A 股市场出现调整，但基金公司坚持低位逆向布局，新基金把握市场调整阶段的低位布局机会，快速建仓。一些七月以来新成立的基金收益率已经超过10%。
7: 上交所昨天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处理事由未就公司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6: 9月8日，北交所发布2026年第二次审议会议审议结果公告，创远信科上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申请获通过。此次并购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是北交所赋能科技企业整合资源、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穗源科技昨天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9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142.18元每股，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61.80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5年静态市销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6: 存储器素有全球半导体行业风向标之称，自去年第三季度进入超级周期后，其供应链交易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中游模组企业、下游终端制造企业转向与上游存储晶圆原厂签订长期供应协议。近日，苹果公司一改与存储器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短期议价的惯例，转向长期供应协议，引起业界高度关注。此外，三星电子已将2031年前的约70%内存产能分配给长期供应协议订单。A 股公司方面，百维存储、江波龙、德明利等也已经落地长期供应协议。
7: 金秋9月，2026年券商秋季策略会密集召开。截至9月9日，华孚证券、西部证券、财通证券、天风证券等多家券商已召开秋季策略会。记者梳理发现，在外围市场不确定性延续的背景下，券商普遍对国内资本市场后市表现持积极态度。同时，券商投研重心已由上半年的科技一枝独秀明显转向多元均衡配置，大消费、地产链等板块的关注度显著回升。
6: 9月9日，在北京亦庄举行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披露超级 AI 供应链布局，拟打通算力、数据、模型、硬件与产业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在实体产业中规模化应用。其中，京东云已经与摩尔县城开展深度合作，拟建设以全功能 GPU 为算力底座的10万卡国产智算集群，服务大模型训练、推理及具身智能等领域，并向全行业开放算力服务。
7: 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联合打造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据第一财经了解，用户可以在豆包 APP 中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提出打车需求，系统规划路线并提供各类车型价格供用户选择，支付也同样在豆包 APP 中完成。曹操出行表示，豆包 AI 打车可实现更精准的服务适配，用户提出大空间、提前通风等不同需求时，系统可智能匹配专车、智能大白车等选项。
4: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8: 你好，我是韩欣。周二，头顶全球第二大独立存储器模组厂商光环的江波龙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H 股发行价定为236港元，折合人民币约202元。然而，这家年内业绩炸裂的存储龙头并没有迎来开门红，盘中数度跌穿发行价，最终收报233.6港元，跌幅超1%。 午后跌势加剧 ，H 股移动。

0: 度跳水超过10%，最终收盘价是210.80元，跌幅为9.76%。H 股的跳水传导至 A 股，让持有江波龙 A 股的股民和基民倍感压力。毕竟 A 股本就对 H 股存在大幅溢价。昨天收盘价是348.03元，较7月1号创下历史高点749.88元已然腰斩。但真正刺痛市场神经的并不仅仅是二级市场的波动，而是一笔数月前的高价定增。今年8月7号，江波龙向21家特定投资者发行660.71万股，募资约37亿，定增发行价锁定在每股560元。获配阵容囊括易方达、南方、华夏、国泰等七家头部公募，以及阳光电源、三亚、星辰科技等产业资本。其中呢，易方达以5.3亿元认购额居首。那现在 A 股现价较定增价已经跌去了将近38%，而这一批股份设有6个月锁定期，要到明年2月份才可以解禁。参与的投资者没有办法止损，被动深陷浮亏了。基金的身后是基民啊，这让部分基民的神经绷紧了。那更令人唏嘘的是，就在机构高位站岗的同时，公司自己人却大手笔套现。今年以来，前十大股东频频减持，第二大股东及董事李志雄在5月到6月都以均价575.69元减持约240万股，套现近13.82亿。此外呢，今年1月份多个员工持股平台以每股212.06元完成了询价转让，合计转让大约是1257.44万，交易金额大约是26.67亿。那粗略计算，仅仅这些已经完成的交易，江波龙内部股东套现金额已经大约超过了40亿。站在市场风口浪尖的存储明星股，为什么业绩与股价如此的背离？其实我们单看基本面，江波龙的财报堪称炸裂。今年上半年营收240.88亿，同比增长136.26%，规模净利润105.77亿，同比大增715倍。企业级存储收入增长了208.8%，存储产品毛利率高达59.08%。作为国内 NAND 闪存模组龙头，公司呢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向上游晶圆原厂采购颗粒，加工成固态硬盘、内存条等成品，再交付终端。在 AI 算力扩张与企业级存储需求拉动下， NAND 价格持续上行，江波龙充分承接了涨价红利。但是市值快速膨胀之后呢，市场也开始担心啊，存储是典型强周期行业，一旦颗粒涨价放缓，行业景气见顶，高毛利难以维系，估值呢必然快速回归。最近海外存储板块连续反弹，美股市场 SK 海力士逼近前期高点，国内存储股却走出了独立弱势行情。国外市场割裂，基本面与股价严重背离之际啊，三重价格更是放大了争议。 H 股的破发跳水只是将这一层矛盾进一步推至聚光灯下。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欢迎同学提问说 5G T-Box 行业壁垒高吗？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5G 模组嘛，对吧，到处都能买到，那 T-Box 门槛是不是不高啊？其实恰恰相反啊，通信模组只是其中的一环，真正的壁垒都在集成、硬件可靠性还有软件和安全合规这几个方向。我们来展开一下，首先第一重壁垒啊，是车载硬件和电磁兼容 EMC。 汽车的供电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冷启动会有电压骤降，还会出现高压浪涌冲击，那 T-Box 要扛住-40摄氏度到-85摄氏度的宽温抗震动延误。更难的一点是电磁兼容，盒子内部同时跑着 5G 射频定位看总线，开关电源的噪声又不能干扰到射频信号，同时它自己也不能干扰到车上的 ABS 啊、BMS 啊等等其他的电控单元。样板其实比较容易调通，但是百万台量产装车遇到什么偶发掉线呀、定位漂移啊这些问题，复现 困难，调试成本非常之高。另外 ECO 备用电源毫秒级的主备切换也是硬件工程的一个难点，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壁垒呢，是车载软件协议站，要读懂整车看看 NFD 报文，适配每家车企私有的看矩阵，解析上百个 ECU 信号，下发控制指令，同时呢还要保障关键任务的确定性、低延迟。那软件一旦出了 bug，

0: 会直接影响整车的功能，这第二重。第三重呢是车载网络的安全合规壁垒，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 T-Box 嘛，它是整车对外网络的一个入口，那一旦它被黑客攻破了，就可以远程操控车辆，所以呢必须配备硬件 HSM 安全加密芯片、固件加密、 OTA 包、数字签名校验、下发到总线的指令要有白名单拦截，还要满足 UN2155 网络安全、2156软件更新法规，那国内呢还要满足国密算法要求，整套认证它的周期是很长的，不是你随便一个硬件厂商都能够拿下来的入场门票。 OK， 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5G T-Box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Box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BOX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